0: 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今个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政府正是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说，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有关是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桥站去西九龙站的 G899、G901, 由福州站去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去西九龙站的 G6503。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球，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扑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是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继续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呢慢线封闭。虽然呢系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咁位置呢就系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呢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而其他封路方面咧，较早前市美飞路咧系有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咁而家咧近住蒲飞路单线双程行车咧就已经取消。另外，市美飞路咧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薄扶林道同埋龙华街一段咧，全线亦都系解封。在九龙亚皆路街较早前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了维修了。现在亚皆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封路亦都是重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志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似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维丽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2: 时间是8点08分返返嚟知识会社时间。咁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就有呢、這
3: 个呢、這个世界
2: 啦。係呀，咁我哋係 Human 啦。今日我哋资讯科技专家已经坐阵咗我哋直播室。早晨 Human。
3: 早晨。
4: 早晨。
3: 咁一开始讲下啲大家好多时都应该会应用到嘅，就亦都系我哋都几支持大家要下载嘅一个 APP 啦，就係、是、HA Go 啊。咁啊 ，HA 高咧，好多時候我哋香港市民你睇醫生而家都會去睇㗎啦，因為方便啊嘛。咁咧，佢而家呢個醫療報告網上申請咧，嗰、那個費用咧可以減免喎。
4: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都可以申請一啲醫療費用減免嘅。咁以前咧就唔可以喺呢個 HA 高呢個應用程式嗰度做啦。而家佢哋有個新功能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就提出一個醫療費用減免嘅。咁、而呢個醫療費用減免咧，佢有一個位咧叫做喺預約嗰個醫務社會服務嗰度。係啦，咁佢就可以去做一個無紙化嘅一個申請啦。咁、而呢個無紙化申請呢，佢最後呢就可以做到幾多錢嘅申請呢，就係、是、由呢、這個即係有一個嘅10,000元每年啦，即係嗰個嘅佢會設咗一個上限啦，即係過咗個上限之後呢，其實佢就唔會再收你一個即係額外嘅費用啦，即係最多你去俾呢個醫療費用呢都係俾10,000元嘅啫。咁跟住最好嘅地方係咩呢，即係話啲長期病患者啊嗰啲呢，其實你就已經好方便呢，即係唔使去再
2: 排隊啊嗰啲印嘢啊攞紙啊填啊咁樣。
4: 係啦，就可以享有呢個10,000元嗰個嘅一個做法啦。咁咁同埋即係有一啲嘅資料呢，其實你都要擺落去㗎喎。咁同埋 HA 高呢，其實唔知大家有冇用過啦，聽眾都唔知有冇用過啦，就係、是、如果你有用過呢，其實佢有個功能呢叫做呢你嗰啲嘅即係親友啦，或者
2: 可以加響你嗰度
3: 照顧者，
4: 照顧者係啦，就可以幫你去即係申請啦咁樣。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功能，因為其實有啲嘅長者啦未必適用呢啲 APP 㗎嘛，係咪、但原來佢照顧者呢都可以咁樣幫佢做一啲申請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都有一個私隱嘅風險啦，即係佢其實都會定期會落歐嘅，係啦，即係 HA Go 都做咗好多保安措施啦，但係大家都要即係要好好咁保護自己嘅密碼啦，去用呢啲咁樣嘅應用程式啦。
2: 係，咁嗱，譬如呢一類嘅我哋就叫做智慧醫院嘅程式啦。咁其實咧，佢本身個功能係咪都叫做幾完備嘅咧？
4: 其實非常完備嘅。其實我都係其中一個用家啦，係啦。咁我即係作為一個用家嘅時候咧，我最覺得最正嘅係，即係你攞籌啊，即係例如去我哋去攞藥嘅時候咧，
3: 攞藥最緊要，攞藥等到天黑嘅會，所以咧依家就係、是、總之佢安排咗攞藥咧，咁就放心出去食個飯啊各樣先，到有得攞嘅時候咧，佢會叮叮你嘅。
4: 係啦，仲有其實做一個服務喎，
3: 送藥
4: 係啦，就係、是、送藥啦。當你發現咧，咦？要等好耐喎，嗰日好繁忙喎、咁其實你真係可以撳一個掣呢，你就可以揀返啊送去邊度啊，可能送去你屋企啊，跟住之後緊唔緊急啊，如果緊急嘅話呢，佢會睇到緊唔緊急喎，跟住緊急嘅話呢，你撳個掣呢，佢好快送去俾你㗎啦，即日都有嘅。
2: 係係係係，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使用開嘅，咁留意咗有一啲新加功能啦。咁如果冇使用嘅話呢，咁即係都諗下啊，喂，其實會即係試下用下啦，咁樣係啊。咁另外一個呢就講下外國啦，咁就之前我哋成日都喺節目度講話 AI 啊學習啊好犀利啊等等啦。喺外國嗰方面呢就有機械人學校啊就出現係啦，咁就話原來呢最緊要呢就係 Google 同埋一個汽車品牌呢 係有參與投資嘅。
4: 係啊，
2: 咁有啲咩啟示咧？喺當中
4: 嗱，依個學校咧就好神奇嘅，就唔係去訓練人，係訓練機械人。係啦，咁我哋點咧？好大喎！依個咁樣嘅即係學校啊，機械人學校其實非常大嘅。因為點解佢要擺好多機人喺度，同埋亦都要擺好多機械人喺度？原因係咩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啲片啊？就係去訓練機械人嘅時候咧，揾啲真人去做一啲重複性嘅動作。咁每一個動作咧，其實佢就去攞你嘅數據，無論手部啦、頭部啦、眼部啦，嚇、啊，即係唔同嘅數據，跟住攞嚟用呢啲數據咧整合翻咧，去訓練翻呢啲機械人嘅。咁佢好正嘅地方係咩咧？佢就擺咗好多，即係例如搬運啊、包裝啊。唔同嘅一啲嘅場景，就叫嗰啲機械人咧去做啦。咁可能側邊咧就會有一個操作員喺度，而嗰啲操作員咧，我唔知道大家亦都有冇睇過嗰啲 game 嗰啲製作啦，即係可能佢身體咧就擺曬好多
2: 有點點喺度，
4: 係啦，嗰啲 sensor 啦，跟住佢就要喺度喐嘅時候咧，那個機械人咧其實就係好似遙控咁，就跟住佢。咁去喐啦，咁從而搜集到一啲嘅數據返嚟。嗱，咁你都知啦，嗱，如果我隻手去一個地方，可能攞住個蘋果跟住放落去個箱度，咁人就咁樣去攞到放到落去喎，可能個機械人呢有偏差嘅，咁嗰陣時佢就會好似一個學習咁樣，就會學得返嗰件事啦。咁呢個時間呢就係點樣呢？例如佢頭先講我就包裝啦、啊、分一啲例如玩具啊一啲唔同嘅產品啊，呢啲都係佢哋嘅訓練嘅任務啦，同埋全年無休嘅，即係冇得放假嘅。
2: 不過我咁聽阿耀文講呢個新聞呢就得意喎，因為呢其實我覺得譬如好似一啲重複性動作啦，包裝啊等等嗰啲，機械人其實係唔使學人㗎嘛，反而係有啲咩要學人呢，譬如彈琴，例如是跳隻舞，或者是譬如打跆拳道，即是這些呢，我覺得他學人呢就比較合理一點。咁他夾個蘋果，他找個機械人就這樣夾不得囉。咁如果我們人呢要去擺個蘋果呢，成件事就好複雜。
4: 是嗱，即是以前呢大家都要用個遙控操作㗎嘛，嗰啲機械臂係咪先。而家唔係啦，即係我哋又想去自己都懂得咁做。咁所以就花咁多心機，係啦。咁當然啦，即係頭先你講，喂，如果佢學識咗跳舞啊，學識咗彈琴啊，咁呢啲都係好事嚟㗎喎，係咪？咁有冇呢？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即係我哋香港有啲嘅初創公司呢，佢就喺度學咩呢？學吹嗰啲嘅即係管樂啊，係啦，咁樣嘅，係啊，真嘅，呢個係真嘅，咁所以就大家唔使太驚訝，係啦，咁呢、這個
3: 管樂都
2: 佢點樣攞條脷
3: 彈琴我就知道得啫，
2: 點去運用，因為你吹管樂
3: 係啊，
2: 用個脷噶嘛，佢點樣可以做到咧？
3: 即係你話吹長笛噴氣都仲還可以，但係都好難噶啦。但係我自己係吹
2: 萨克斯風
3: 噶嘛，要咬住同埋用條脷噶嘛，究竟點樣機械人可以處理到啊？
4: 所以佢哋就去。做
2: 就要去學習啦，
4: 學習啦，訓練啦，令到個機械可以吹到呢啲管樂嘅，就係咁啦。
2: OK，
3: 係咁啊，即係機械人啦，仲有另外咧就係一啲嘅學校出現啦，就係、是、AI 嘅私校啊，
2: 因為美國嘅喎，
4: 係啊，
2: 係幼稚園嚟嘅喎，
3: 係究竟裏邊係玩啲乜嘢咧？因為要見啲學費都幾貴嘅。
4: 其實依家學校咧，以前咧係點講咧？是結束個營業嘅，係啦，咁以前咧就行通，而家咧就我哋又再起翻嚟啦，叫 Alpha School， 咁依間學校就點咧？其實咧學費啊，首先頭先阿 Lu 都講啦，
2: 講咗學費先，
4: 好貴啊嘛，係咪？係
3: 啊，
4: 其實係講緊五十幾萬一年，
3: 港紙啊，
4: 港紙一年好貴啊，係咪？咁佢裡面係咩咧？上堂咧嘅時間好少嘅啫。
3: 兩個鐘頭，
4: 係啊，每日上兩個鐘嘅啫喎，
3: 係啊，
4: 幾正啊！咁其餘嘅時間咧，其實佢都可以去做一啲自主性嘅一啲學習，咁包括係咩咧？去學一啲 leadership 啦，即係領導能力啦，學一啲創業嘅能力啦，係一啲嘅生活嘅技能啦，唔同嘅技能咁樣啦，咁佢就會用一個 AI 系統，就用一個我哋叫適性化學習，係啦，咁adaptive learning 嘅一個做法啦，佢會監測到個小朋友， 究竟你適合啲乜嘢啊？你應該要學啲咩？佢就會有一個位俾你，好似你嘅即係自己記錄咁啦，或者你個 portfolio。
2: 即係一個私人導師。
4: 冇錯。
2: 就我哋所謂中國人所講嘅叫做因材施教。
4: 係。
2: 佢就按住你呢個特質咧，就
4: 冇錯
2: 教你一啲嘢。
4: 咁其實咧好搞笑喎，嗰啲課室咧。是 open 的、
3: 嗯、
4: 即是不同上不同的科目或者上不同的嘢的課室其实是打开门的。
2: 嗯
3: 哎、自己走入去呢
4: 是啦我发觉呢我在那个机度看到我应该要去那个課室好一点你就可以自己选择是不是去那个課室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买点。但是贵还贵、嗯、是不是同埋即是他的上堂时间都是得这么少的好多人读的。是有600人去争几多个位呢爭34個位，
2: 即係佢成間學校得34個位。
4: 係啊，得34個位咁，所以真係呢一個位咧都幾犀利喎。嗱，佢畢咗業之後咧就好神奇噶啦。
2: 嗯，
4: 畢咗業之後咧，佢唔係完嘅，佢係會再投資翻落去嗰啲嘅畢業生嘅身上啦。即係佢可能會話：喂，你可以你想創業啊？我哋投資埋你啊！佢哋會揾曬所有嘅人物資本啦，去繼續投資嘅。咁呢個可能係真係嚟緊嘅。一個賣點嚟喎，用 AI 去幫手去分析嗰啲嘅小朋友，嗯、然之後做一個因材施教。嗱，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平時嘅課室係一個大班啦，即係你機械人就大班一齊上堂啦。咁而家唔係啦，而家就調翻轉啦，就係嗰啲嘅小朋友咧，就唔需要集中日，即係係咪都係讀嗰啲嘅課程係。佢覺得依個小朋友依樣嘢好喎、哦，咁我就叫你不如去嗰度啦。其實我哋香港咧係有一啲學校咧係參考緊依樣嘢，係啊有嘅，係啊，咁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睇下啦，咁樣，咁依個都係一個都幾好嘅。咁同埋咧有一個位其實都要注意嘅，會唔會係一個好平等咧嘅一個嘅狀況咧？因為其實 AI 可能有啲我哋叫偏頗啊，係、
2: 嗯、
4: 啦，咁可能會覺得，咦你彈琴都爭啲，有幾個同學特別叻嘅喎，咁你行入課室先啦，佢又冇得行入去啦，咁啊，咁依啲會唔會有依啲情況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個系統啊，嗰、那個嘅分配嘅問題，咁大家都要注意啦，係啦，咁亦都諗啦，即係點講啊？是不是真的讀兩個鐘頭書就掂呢、哇如果是這樣呢可能所有香港的小朋友都可能會哇那有一個新的模式是不是一個大家都幾好的一個想法那大家又可以望下啦。
2: 不過呢個是一個好小規模的學習班即是叫34個人那可以當是試點囉那他們試咗先。那究竟成效是怎樣呢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1: 二台話你知
5: 公司最近安排我搖佢工作我諗緊不如將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載落部私人電腦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陣時咪好方便囉
6: 唔好啊做遙距工作我哋只係應該呢下載職務需要嘅資料千祈唔好複製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數據去個人裝置一唔小心好容易洩漏公司機密㗎。
5: 但係如果真係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資料喺私人電腦嗰度要點做先至安全呢
6: 咁呢你就需要為呢一啲敏感數據進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備份萬一唔好彩中咗病毒或者壞機都仲有保障㗎嘛。
5: 明白。咁平時同同事用雲端共用檔案又要注意啲乜嘢呢
6: 最緊要係設定好儲存權限嚴格遵守最少權限原則簡單啲講就係人哋需要睇邊份文件先俾邊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權限唔好隨便呢俾曬所有權限全部同事呀、
5: 啊、收到等我遲啲喺社交平台出個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學到嘅心得先
6: 唔使乜嘢都開心 share 嘅記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網站過度分享工作或者係個人資料而家啲騙徒呢好狡猾㗎會透過社交工程去收集情報嚟行騙㗎
5: 乜原來有咁多陷阱㗎看嚟真係要事事小心啲先得啦
6: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1: 聲音演繹超 B 黃天怡二台話你知
3: 跟住啦，讲下啲揸车先，自动驾驶啊，咁啊呢个 L 四量产同呢个远端操作嘅真相，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2: ？L 四系咩嚟嘅咧？
3: 系咪一个型号啊？车嘅型号系咪？
4: 咁其实有 L 一、二、三、四、五嘅。
2: 系
4: 咁，例如我即系揸嗰部就好比好比较弱鸡啲嘅，咁啊真系得 L 二嘅啫。咁 L 二嘅意思系咩咧？即系你冇得去完全可以放手俾佢自动驾驶。咁佢可以做咩咧？喺用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天气啦、唔同嘅路面嘅状况啦，其实佢都可以做到一个操作。咁我哋就去到 L 四啦。咁即系咩意思咧？如果你去到 L 四嘅话咧？可以放手
2: 嘅，
4: 系啊，即系个
2: 输入目的地就已经佢自己揸啦，
4: 系啦。咁我哋咪话听，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咩无人的士啊嗰啲啊咁啊，其实就系要去到 L 四呢个级别先至可以做到嘅。
2: 诶、欸，唔系啊，我听内地咪有啲车系
3: 咯
2: 行紧，咁佢哋嗰啲咪 L 四咯，
4: 但系未量产，
3: 系、
4: 啦。今次咧就系、有厂商咧开始做一个商业化嘅量产啦。咁、而呢个量产咧，其实都点讲啊，都几大规模嘅。但系有研究又指出啦，就系呢啲咁样嘅自动驾驶咧，其实咧起一虽然我哋讲 L 四。但大家都驚嘅，所以佢哋都有一批叫咩呢遙控啊，即係我哋頭先講遙控機械人啦，而係玩遙控車啦，不過遙控真車啫，就點樣喺後面呢，就如果遇到任何嘅情況呢，佢都可以介入，
2: 即刻手動，
4: 係啦，即刻做一個手動嘅駕駛嘅。咁有兩種啦，一種係乜嘢呢，就係、是、喺車上面你自己介入啦、另外一種係一個叫遠端介入，即係喺返佢嘅 office 嗰度啦，辦公室裏面
2: 佢就有一扎人睇住一扎車，睇下邊架出問題就介入，
4: 冇錯。
2: 即係其實就同我哋即係有一啲公司嗰啲大型電腦系統一樣呢，就係、是、我個台頭電腦有嘢，我打俾 Hillman 話喂你乜都唔好喐，跟住我你會見到自己踎笑自己喺度喐我個電腦喺度，咦俾人搞緊嘢咁啊，就係 Hillman 啊，
4: 類似咁啦。咁但係呢一個都點講呢，都係一個啟示嚟嘅，即係佢量產呢，即係我哋講緊係一個2026年啦，是已經進入一個自動駕駛的一個、另外一個新的形態的一個年份啦，咁都好成熟啦開始，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再諗呢啲咁樣嘅情況呢？但係遠端，頭先我哋講遠端呢，其實都有一個難度嘅、就係大家用開 5G 啦，係咪用開 5G 上網㗎嘛，係咪即係我哋出到街嘅時候突然間收唔到咁點呢？
2: 哦，
4: 系啊，咁啊介入唔到咯噃，咁人一定要系仲系一个好紧要嘅。咁呢啲传输嘅技术咧，即系唔好话 5G 啦，可能嚟紧将来我哋会 6G、7G 嘅一个咁样嘅开发啦。咁其实呢啲都系为咗即系呢啲传输技术都系为咗呢啲咁样嘅日后 smart city 嘅一啲发展嘅一个做法。咁当然啦，有好多安全争议啦，系咪？咁系咪即时介入到噶？就系、是、我头先嗰啲嘅。即係時間性會唔會有落差，令到佢控制唔到，即係可能千分之一秒咁啊！大家揸個車嘅話就知，你可能突然間你要介入就要介入㗎啦。咁呢個位就係、有一個驚嘅情況啊！
2: 我諗到一個實際情況就係、即係平時如果你揸車，突然間譬如可能有隻小狗喺個馬路度衝出嚟，你本身已經係介入緊㗎，你都有機會會剎唔切掣啊，或者係扭太啊等等嗰啲嘅。咁如果遠端嗰個人，咁佢咪好佢就一定要係mon住架車添喎。佢係冇得係即係需要求助啦，你撳掣需要求助先幫我啊咁嗰啲。
4: 嗱，琴日呢我就真真正正就遇咗一單咁樣嘅情況啦。就係、是、我喺一個轉彎位嗰度呢，有個人過緊馬路嘅、我已經收慢咗架車㗎啦，咁突然間有人彈出嚟、停咗喺個馬路中間度，我仲要行行下唔行呀，咁我部車呢就自動急剎，係啦，咁其實呢啲呢喺嗰部車呢都有一啲我哋叫 sensor 啦、感應器啦，其實都感應到嘅，咁呢個位係咪一定需要外面嘅介入呢？去到呢啲位未必就係咁啦，係
2: 呀。 OK， 好啦，跟住另外呢就有一個呢、這個係咪一個 app 嚟嘅？應該係一個瀏覽器啊，就叫得得高啊。
4: 係唔係好多人聽過係咪？咁呢個得得高呢其實係一個搜尋引擎，你可以當佢係例如 Google Search 啊、Bing 啊咁樣、百度啊呢啲 search 咁樣，咁樣啦。咁佢呢就做咗一件事喎，就將 YouTube 嘅廣告呢就全部幫你自動呢熄咗佢。
3: 係咁叻。
4: 係啦，幫你自動熄咗佢。咁啊調返轉呢對 YouTube 嚟講呢就好大件事啦。係啦。呢、這個大件事就係佢冇曬收入喎，可以係咪？
2: 因為你冇俾嗰80蚊買 Premium。
4: 咁
2: 你同我 block 曬廣告。
4: 冇錯啦。咁佢裡面呢有一個叫 DubPay 呀。即係係啦。即係咁佢就可以做到咩呢，冇一個追蹤啦，冇一個個人發管廣告嘅一個做法嚟去做啦。咁呢個係擺明係做一個挑戰 Google 嘅一個行為嚟嘅。咁YouTube Premium 啦，即係頭先你講80蚊嗰、那個付出係啦，原來係可以有機會俾人哋去過咗㗎喎。咁其實呢、這個有一個小問題嘅，當然就係咩，你要做呢件事咁一定要有啲算力㗎啦，係咪？咁你部機就要撈啦，係要去做一啲額外嘅時間緩衝啦，咁佢可能會撈比平常慢咗。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喎，YouTube 會唔會就咁放棄佢嗰個生意呢？
3: 咁梗係唔係啦，你要將量計我過長梯嘅啫。
4: 係啦，咁
2: 或者我直接係告你呀。
4: 係啦，又會做呢兩個行為啦。大家都見到而家我哋就會見到一個平台嘅攻防戰越嚟越係咁樣出現啦。
2: 係咁，所以就算你話睇個上網又或者係一啲瀏覽器呀，咁其實當中都係大有文章喺裏面，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少少啦。咁今日唔該曬曉文，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有关报道，说部分外国传媒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个消息人士又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会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的时候说，如果美国背弃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一场战争绝对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乌军打击咗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嘅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嘅打击行动冇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说，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那个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波，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珀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易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重，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交通系正常嘅。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路面情况咧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 Mikiki 一段系慢车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其他封路方面咧，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咧慢线仍然封闭。咁同时候咧，现时系车辆不能够由慈云山道上山方向左转去惠华街，咁以及咧亦都系不能够由慈云山道蒲岗村道方向右转去惠华街嘅，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咧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7: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9:00，
10: 阿 Lu
11: 冯建威
8: 知识社。
12: 我嚟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啦，我哋平时咧都会睇到好多新闻，同埋应该系咁讲啦。我平时有时行山咧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系见到一啲咧超级市场嘅手推车咧出现喺个山上面。
11: 喺个山上边啊？
12: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佢可以喺个山上面出现。
11: 去到山度又夸张啲，但系咧即系超级市场嘅手推车咧，我都有经常见喺路面行驶嘅。点解会咁讲咧？即系我哋平时通常都系见佢喺超市入边行驶嘅啫嘛。咁点解会出咗嚟咧？咁就系、是、其实可以借嘅。咁、当然啦，就要做翻相关嘅手续啦。咁因为我都曾经见过有人咁样推住咗架车仔翻屋企，跟住又推翻翻去，或者系推去某啲地方咁样嘅。咁、我就话啊，其实系点样嘅咧？咁就试过有一次咧，我有需要用到啦。
12: 系，
11: 因为真系太多嘢啦，我借嘅仲不止系一架手推车添。佢有啲大貨嘅農車，
12: 啊哦、
11: 我都試過借過。
12: 哦 ，OK。
11: 係啦，咁當然啦，我哋係要出示翻身份證明文件，又抄低翻，同埋留翻個電話，俾超市嘅同事 mark 好。
12: 係、哦、
11: 係、好似都有真係有俾按金。
12: 係啊，我記得如果你其實間間有少少唔同嘅，我記得因為我自己冇試過啦，但係我見過人哋咧，就有啲咧就擺低件貨。
11: 是
12: 即留低一件货喺度，咁即係佢就預你會返嚟攞件货就還返架車。咁我見過係俾按金，唔知100蚊定200蚊咁樣嗰啲嘅。
11: 但係呢即如果有啲係借開借慣嗰啲呢，就通常好似係就費事收你嗰個按金㗎，知道你實會還返返嚟嘅咁樣。
12: 即記錄良好。
11: 即譬如有啲鋪頭啊，佢自己可能係同一個商場當喺超市買貨。咁其實佢禮手就會擺返金返鋪頭之後就會推返走㗎喇嘛。咁所以呢類呢我相信係未必需要收按金添嘅。即係熟熟面或者係已經借開啦。因為早年嘅時候我又聽得多係要俾按金嘅。後期呢就少咗嘅。所以但係即係因應唔同嘅超市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啦咁樣。咁有啲我有聽過，即係舊底以前聽過係放低張身份證添。咁但係唔可以，而家唔可以立亂俾身份證咁人哋㗎嘛，係咪先？咁所以
12: 唔可以㗎，唔可以收你身份證，
11: 亦都唔收得你身份證㗎嘛。咁所以我就話即係我相信呢一路都有變到嘅個政策。咁但係呢即係點解會突然間講呢一樣嘢，見威話喺山上面都見到喎。
12: 係呀。
11: 咁就係梗係當然係有市民去借咗啦。
12: 係咁有一個新聞就係講呢，就有人報稱就係話喺一個即係一個商場裏面就見到人哋呢就攞住另外一間機構嘅一個
11: 購物籃。
12: 咁跟住呢就咁嗰個人呢市民亦都係有問佢，咦你做咩攞人哋個籃啊，咁咁係得唔到回應嘅。咁但係就佢就覺得啊咁樣其實唔係好啱，你私自攞咗人哋個籃出街自己用。
11: 咁呢件事嘅發生呢，即係我自己就諗啦，咁佢最終係追到呢一個女士去到地鐵站咁樣嘅，咁就覺得佢根本就真係諗住抽走啦。咁言論就係話為咗慳1蚊嘅膠袋費，但係就攞走咗人哋個籃，其實係唔啱㗎喎，咁係應該自備購物袋啦，或者係用其他嘅方式啦。咁 始终我哋都系睇紧相片啊。咁、我觉得不能信铺出嚟嗰个人嘅一切言论嘅。咁可能佢都真系有摆低按金咧，
12: 或者真系借咗，
11: 或者系真系同超市借咗咧。咁即系都唔奇噶、哦
12: 嗯。
11: 只不过佢唔答你咯。
12: 系，因为佢唔识你噶嘛，咁啊费事答你啦咁样。个情况咯，咁样咁不过你话即系问人哋其他公司借嘢啊，咁呢个常唔常见嘅咧？其实你自己有冇试过问隔篱铺头啊借啲嘢啦？咁样
11: 我都几经常会咁样做噶，即系尤其是而家咧，好多时候我哋咪会网购一啲嘢，然后去翻佢门市度拎嘅。咁、你网购得其实都好大 lock 噶啦。咁我点解要去到门市拎咧？因为村屋唔送货啊。咁啊，所以都系嗰啲大型超市，佢都系揾我自己揾最就近嗰间，可能车边就已经可以见到嗰间嘢，咁我咪揸架车去，然后就将啲嘢怼上车啦咁样。咁但系我每一次买咧都囤货咁滞嘅，因为时间关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要用嘅。讲真的，我一次过买我唔使烦啊嘛，唔使成日都要补货咁样噶嘛。咁咧变咗真系多嘅，咁我咪会叫嗰间嘅超市咧，网购超市个门市嗰度，佢有嗰啲板车啊，或者系有碌嗰啲大嘅箱啊，咁佢横掂佢啲货都系咁样嚟噶啦，佢执完俾我都已经系一大个箱嗰度，或者系冻起晒喺佢嗰个啲篮上边啦，咁我系抽唔到嘅重到。所以咪会借佢个板车摆喺个底，佢哥哥啲哥哥姐姐都通常都好嘅，帮我称落去嗰个车仔度先，即系嗰块板车度，然后我咪推咯，推翻去架车度咯。如果唔系你逐件拎啊，我谂走十几转都未走完啊。
12: 你呢件事咧令我谂起咧，我曾经试过，即系我屋企楼下系商场嚟，咁我商场里边有一间超市，咁喺个超市嗰度咧就有架嗰啲客 lift 咧系直接可以上到去平台嗰度。我有一次咧就见过有个有个女士咧，就佢攞住一大袋嘢，但系佢其实佢已经系抽唔起，佢喺个地板度拖，即系出咗 lift 之后喺个地板度拖，系喺度拉。咁我跟住我就同佢讲话，
11: 你
12: 边做啊？我帮佢帮你啊。咁跟住佢咧就好啦咁样，即系佢开头想话唔好，但系佢都发觉自己都冇底。咁跟住哦，佢其實佢就唔係好近，即係唔係好遠嘅啫。佢就轉咗彎嘅一座，咁我幫佢抽到嗰度，咁啊去到佢大堂嗰啲跑，咁我放低，咁佢就自己又再拖
11: 又拉
12: 一段時間又拉入去咁我又覺得啊幾得意喎！你其實都明知道自己攞唔到，咁你又會買咁多嘢咁得意嘅？
11: 呢啲就佢可能佢自己都估计唔到咯，但系因为而家咧都有好多妈妈佢哋即系或者系购物人士都有自己嗰啲战车噶啦嘛，同埋大家都而家都唔系好惊，即系觉得阻住都照，即系好多都会拉车仔噶，就因为其实啲嘢都真系重嘅，你唔拉车仔都唔知点抽。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嗰、那个如果商场可以有个 lift 直上平台咁样，即系如果我系佢啊。我都真系借车仔啊，系啊，借嗰架购物嗰架车啊，因为你呢个系方便啊嘛，同埋大部分呢类型嘅屋苑咧都系都俾咁做咁滞嘅，因为我每个星期即系譬如每个星期六啦，其实我都会
12: 扫货，
11: 唔系，我都会去上堂啊，
12: 系
11: 我上堂嗰个老师咧，咁佢都有啲年纪，佢教我插花嘅，咁。其实佢都有架购物车噶，即系佢都有架系超市嗰架战车噶。咁我都有问佢嘅，佢话其实咧佢都系每次咧喺楼下间超市度借，因为佢都会去嗰度购物嘅。咁佢咪推完翻上去，跟住就第二日同我哋上完堂，因为我同我哋上堂比较多嘢推啊。咁佢就会咧将上堂嘅嘢咧，用嗰架战车推去上堂啦，同我哋喺会所。跟住完咗之后咧，佢就会将架战车还原翻归翻位，落翻去楼下个超市度啦，咁咯。因为我就系话，咁究竟你系买咗佢啊，定系点样嘅咧？咁佢话唔系噶，我系真系特登每次系礼拜五去购物
12: 买嘢，
11: 系啦。咁我礼拜六就会落推翻落去啦，咁样咯。咁都 OK 嘅，咁同埋佢话都要都系有啲手续嘅，即系绝对唔系话推走咗佢架车嘅，
12: 或者系私下攞咗去用啊。
11: 系啦系啦，
12: 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我觉得中国人系好有智慧嘅，就系有借有还啊，几时都系上等人啊，咁大家都希望系可以做翻个上等人啦。

0: 续啦，我哋咧不如讲下啲暴露年龄嘅嘢，都忍唔住要讲。当我睇到呢个报道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感叹，觉得有点唏嘘啊。因为咧个报道讲咧就喺度盘点紧啊十大初老特征啊。
1: 唔系，咁你又首先第一样嘢，我又觉得你唔好即系对号入座先啦。因为其实你就算讲紧廿零卅岁嗰啲朋友咧，其实都有机会中，我觉得。即系你唔好，所以唔好觉得，哎呀，一定系讲我啊咁样，系啊，我哋抽离少少，
0: 我哋又听一下，即系等心机旁边嘅朋友仔又听一下，但系其实咧，即系中咧或者讲中，你觉得你又唔使惊嘅，咁我觉得有啲咧系我哋真系要自己检讨下自己嗰个嘅日常习惯嘅，
1: 咁啊 total 有十样嘢嘅，照计
0: 系啦。咁咧，其中一樣啦，就係、是、好多時咧都覺得自己好感觸，成日同人哋傾偈都想當年。
1: 係。
0: 咁點解呢樣嘢我又即係近期會特別感受重大咧？因為上個星期我就又大一歲啊嘛。
1: 嗯。
0: 咁啊變咗多接觸咗啲舊朋友啊，咁啊又會講翻啲舊事咯。咁你就會覺得，點解我哋講嗰啲嘢數數手指，喂，好多年前都唔敢同人哋講，其實係幾多年前。
1: 哈哈哈哈，
0: 同埋就即係講話當年嘅時候，即係覺得，唉，時光飛逝，有點唏噓啊咁樣咯。
1: 唔係，我覺得嗱，你呢個咧都係講緊，因為你咁啱遇著嗰啲朋友咧，都係當年嘅朋友，咁你講想當年咧係正常嘅。但我覺得呢個未必係一個初老嘅跡象，因為如果你真係老咧。佢哋就讲当年嘅时候就，哎呀，好似唔系好耐发生，但系其实讲紧廿几年前啊，姐姐。
0: 唔系，但系我哋都真系嗰日都讲咗呢句说话，都好似唔系好耐发生咁样。嗱，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讲当年。咁而另一个咧就喺聚会话题里边咧，成日都会围绕翻，喂，十几年前啊，廿几年前啊，咁样。跟住呢一个我即睇完即刻，系啊，我哋嗰日先讲话读中学嘅时候，同埋我做嘢嘅时候咧，咁啱上一单job 咧做嘢咧，撞到个旧同学啊，
1: 系，
0: 但系我唔识佢嘅。
1: 咁呢个冇关系噶，你唔认得佢啫。
0: 但系一个原来我完全唔认识嘅人咧，系可以事隔卅年同我讲句，我嗌我嘅全名，同埋同我讲话系我同级同校同级嘅同学，而我对佢零接触啊。
1: 咁你应该欣喜啊，起码佢认得你啊嘛。
0: 系啊，佢同我讲话我冇变过啊。
1: 系咯。
0: 跟住我心谂，我话点会啊？我而家靓咁多。
1: 啊，你又讲得出口、啊。
0: 自己都笑啊，唔系咁嗰阵时都靓嘅，咁我亦都知道咩原因咧。
1: 你讲靓嗰系佢靓啊？
0: 我啊，男仔嚟噶，我即系因为嗱，我都好老实，依家讲越着郑重讲，我真系唔识佢噶。到最后我上个礼拜同我啲同班姊妹食饭嘅时候咧，我同佢哋讲呢个人咧，我哋全部人都冇人识佢噶。
1: 哦，
0: 只不过当年咧，我喺。佢嗰班咧系一个少少话题人物，
1: 是
0: 所以佢识我咋。咁、
1: okay.
0: 我唔识佢系正常啊。咁但系我估唔到佢对于一个佢冇接触过、未倾过偈、完全唔识嘅人，而佢可以噏到我全名啊！卅年后。
1: 但系其实总有啲人，我觉得每一个班里边咧，总有啲人就系、是、即系经过几年之后啦，或未唔系讲紧几十年啦，即系你之后问翻啲同学仔，我哋班有一个边个咧，冇人。知道有呢人喎、
0: 啊，系啊，我哋当晚嘅饭局里边都即系又系又提翻就，咁、你记唔记得阿边班嘅边个噶？真系唔记得啦，即系唔系自己班更加谂唔到啦咁样。咁呢个又系呢个十大初老嘅特征其中一个啦。另一个啦就系、是、身体嗰、那个嘅你会觉得明显大不如前，嗌唔到嘢嘅，会即系好多引诱都引诱唔到你嗌嘢咯。我系啊，
1: 我已经好耐之前已经系初老咗咁样，即系我系十几岁嗰阵时已经初老咗。
0: 系啊，
1: 因为我十几岁咧试过去宿营咧，
0: 吓，
1: 跟住就通顶啦，
0: 跟住顶唔顺，
1: 我顶唔顺个地步系去到我第二日搭车咧，
0: 晕晕地，
1: 搭到瞓晒啊，即系叫晕死咗喺车度嗰种。
0: 系，我就近十年唔得咯。即系就算我系譬如我好中意某啲娱乐嘅咁样，都吸引唔到我去挨夜咯，已经
1: 系 OK。
0: 跟住另一个咧就系、是、怕冻啦，
1: 嗯，
0: 即係覺得啲風吹到個頭會頭痛啦，會攞嘢保護住啲頸啊頭啊咁樣。
1: 呢、這個你節目講過啊，你會有塊
0: 小
1: 披肩。
0: 我有
1: 小
0: 披肩，我而家都披住小披肩，逢星期六朝頭早都鋪住小披肩。咁另一樣咧就係、是自己嗰個胃口會變差，改變咗嘅。覺得細食咗啊，但係個人又會肥、
1: 哦。
0: 即係比起以前細食咗，反而仲會肥喎。咁樣呢啲就係即係身體機能上有啲變化啦。咁其實肥嘅原因係啦，肥嘅原因就係當然啦，因為我哋個新陳代謝比以前慢咗啦嘛。咁我哋適當地要做翻啲運動嘅。
1: 係啱。咁另外一個你頭先講話嗰個胃口改變咧，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以前有啲你唔中意食嘅嘢咧。而家會中意食，
0: 有接受咗，
1: 同埋以前可能係覺得嗰啲嘢唔好食嘅，咁但係可能聽唔知邊個人講話好有益噶咁樣，都食下先咁嗰啲咯。
0: 啊，都係啊，
1: 我最近聽啲人講多咗，就係食納豆咯。
0: 哦，呢期又多咗人食噶，係
1: 啊，
0: 呢期多人講嘅，因為一講就嚟料噶，一講嘅就多人又走去試下噶啦。我唔覺得佢難食嘅，咁但係即係你話人大咗個接受能力大咗咧，就真嘅。
1: 十幾年前就多咗人話食苦瓜啦，因為齊信唱苦瓜，
0: 係
1: 係啦，咁就覺得自己哎呀我年紀大啦，我開始接受到苦瓜，同埋聽阿齊信唱苦瓜咁有型，我都食到苦瓜，
0: 即刻話自己食到，
1: 即刻整碟苦瓜炒涼瓜炒牛肉先咁樣。
0: 系啊，呢啲都真系会因为人大而接受咗嘅。
1: 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旅行嘅目标大转移。以前咧就可能谂住扫货，咁而家咧就唔系啦，就可能系譬如同啲子女啊，又或者系同啲伴侣啊，建立个美好回忆啊，影多两张相，咁啊已经系好满足啦咁样。
0: 系啊，少咗嗰个购买欲啊，同埋啲嘢买咧，我又是我啦，即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都系谂佢在先嘅。
1: 系。
0: 嗰日啲朋友仔都有講，就係當有咗小朋友，你會發現，喂，你買少個袋，原來夠佢學好多唔知乜嘢，或者係滿足到佢某啲嘢，你就會放棄咗自己好想買嗰個袋噶啦。即係呢個都係有好大嘅分別的。
1: 呢、這個就唔係初老，呢、這個係成長。即係我分翻開。初老還初老，成長是另外一樣
0: 嘢。不過有啲嗰啲旅行，即係話買嘢嗰樣嘢咧，有一啲就係啲人話初老嘅話咧，就會表現到係有機會係買啲家庭用品多過買衫褲鞋襪咯。

0: 呢啲以前我边度咁快会接触啫？
1: 同埋成日用啊，而家直情系即系机不离手咁滞，所以大家都要
0: 年轻化系正常，
1: 系要留意啦。同埋即系我只系能够讲话，即系你好难避免唔用，但系你就能够避免唔用嘅时候咧，就尽量少用咯。所以点解我建议大家即系？聽下黑膠啊，睇下實體書啊，
0: 爬下山啊，見威道上團下
1: 啊，咪真係嘅，呢啲嘢身同感受嚟嘅啫，真係係咯。
0: 嗱，咁除咗眼呢個視力方面啊，咁就係咧，即係因為就係機能上覺得有轉變啊，無論身形上啊、眼睛啊各樣，咁就會個人咧變得注重咗養生調理啊。
1: 嗯，
0: 嗱，注重唔代表會做，呢樣又要記住。好多睇完当做咗，睇咗当食咗。嗱，佢会注重，佢会讲，但系佢有几实行咧，因人而异嘅啫。
1: 系，
0: 不过你就会个人咧讲多咗啲养生嘢。啊，边个搭嘴嘅时候，啊系啊系啊，将咧、啊、
1: 我都睇过啲片，
0: 系啦，啲苹果加桂圆再加埋唔知乜嘢咧，就可以补乜噶啦咁样。你有冇试啊？冇喎、啊，未唔会答你冇嘅，未咁。
1: 即系会吸收多呢啲资讯啦，或者系个电话里边 bookmark 咗好多呢啲嘢，不过就未
0: 重温过。
1: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难以理解年青人嘅潮流，咁呢个对我嚟讲系冇啊。
0: 啊，呢个对我都冇、啊，即系其实呢十样嘢里边咧，我系得呢样嘢冇啫。
1: 系嘛？
0: 即系因为我对于个潮流都紧贴得好紧要。
1: 系，即系你一路都系喺个潮流，
0: 我一路都喺个端度。所以我成秒啲人啲新聞狗
1: OK， 咁呢个冇問題啦。咁即係如果有啲人就覺得話啊，你最近聽嘅歌手係邊個啊咁樣，咁係可能已經係十幾廿年前出道嗰啲歌手呢，咁你自己要留意一下啦。
0: 嗯，係。跟住到第十項啦，最後一項啦、嗯、就係、是、行路嘅姿勢同埋關節嘅退化，即係你會覺得個啊成日會有時扭下條腰啊，又覺得痛啊，跟住然後又即系冇乜嘢做嘅时候，啲手又做下伸展啊，呢、這个都系少少显老嘅。
1: 我唔系啊，但系我系嗰啲咧过马路等红绿灯
0: 都会伸展
1: 下，我会拉筋，即系我响个即系响嗰个叫咩啊栏杆嗰度拉筋，我系嗰啲人嚟噶。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拉筋咧拉得好顺畅啲咧，你就即系健康啲啦。
0: 系、哦、噶，
1: 系咯。所以我唔介意当众拉筋嗰啲人嚟噶，
0: 但系会觉得会唔会系因为唔舒服而拉啊？
1: 咁啊唔会。
0: 喂，而家佢呢个初老嘅特征咧，就系你系觉得身体有啲唔舒服，掹掹紧嗰啲，成日就会需要做到呢啲动作。
1: 同埋有时候会见到啲，譬如歌手跳嗰啲十六吨嗰啲咧，
0: 啊，你又试下？
1: 系试两下咯。系，唔系你跳唔到十六嘅，真系大件事。
0: 嗯，不过咧，大家都系听啦，呢十项，纵使你中晒都好啦，都唔使惊。
1: 系。
0: 其实好多人都有呢啲现象嘅，我哋个心境要愉快，继续开心，同埋即系健康啲就得噶啦。
1: 系啦，咁啊，健康咧系好紧要啊，大家留意啊。
0: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讲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沙特王储和特朗普亦都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当前局势，当中包括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停火已经结束。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划船。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话：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嘅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者是货物外送服务的平台工作者工商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算，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4个钟头内回屋企期间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如果发生工伤意外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多个平台，各涉事的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说，看回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并未涵盖等单或者抢单的时间，交由平台公司决定是否纳入。有从事平台外卖员超过4年的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时间都属于工作时间，即使外卖员在某个地方等单或者抢单，亦都可能遇到事故，期望当局以外卖员上线的时间作为受保障的起点。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狗只进入食肆的政策实施大约只有2日，网上已经流传多张违规相片，引起关注。有连锁餐厅自行贴出告示，话可以容许狗只进入，亦都有店铺张贴告示话已经取消咗狗只友善食肆的措施。社交平台涌现大量违规直击相片，有照片显示狗主在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或者台面给狗只使用，更加有狗只的前爪搭上去台面和主人平起平坐。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早前开放长远居住方案安排给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和其余受灾的7座楼宇睇齐。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文件，提出增拨10亿公帑支持相关的方案，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公帑承担增加至到50亿。财委会下个星期5开会讨论。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细节，大埔区议会寻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关注到项目能不能够运用国标去加快工程。 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嘅创新方法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而在现有营运当中的铁路线上面应用国标，就需要有更多考量。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日前流传一段车厢行车记录仪的片段，片中的主角疑似是一名艺人，在搭网约车的时候因为落车的地点的问题和司机发生激烈口角，引起网民热烈讨论。私隐专员公署回复查询的时候提醒，所有资料使用者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并且已经是向相关的社交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劳工及福利局建议透过立法为外卖、送货等的平台工作者设立法定的工伤补偿机制，充分体现了本届特区政府切实维护基层劳工权益的施政担当。当前依托数码平台的灵活就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今次立法的核心精神和实践经验，未来亦都可以推广至到网约车。大公报的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有外界早前就已经质疑外送员等非传统合约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伤亡不列入政府工伤统计数据，只被当作交通意外而不是工业意外。立法必须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都仲是要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上。东方日报政论。
3: 商报时评提到，获食环署批准的大约940间食肆正式容许狗只进入，标志着香港迎来宠物友善餐饮时代。在带来便利和商机的同时，亦都伴随着新的挑战。要消除各方疑虑，当局需要密切留意措施成效，业界和狗主亦都必须要依规行事，各尽其责。商报时评。
2: 文汇报社评，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实施中国首次运载火箭入轨回收试验，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具有降本增效的革命意义，为世界大型火箭回收提供了极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评论说，从低轨卫星组网到深空探测，低成本大规模进入太空的时代都正是由中国方案开启。文汇报社评。
3: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面呢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㗎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由于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系会开通，咁啊听朝早六点开始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啦，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咁以及旺角等嘅目的地嘅，无需咳入慢线。咁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或者系大屿山嘅车辆咧，就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经过朋友呢就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啦，同埋呢尽早选定行车线。隧道方面呢，现时就係有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啦，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係正常。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返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啊，欧啊。
1: 早晨，英啊。
0: 嗱，呢排咧就深圳啦，有手足口病爆发
1: 啦。系啦。
0: 趁住依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资讯，因为小心啊。
1: 我都知道，因为身边咧好多朋友仔咧，原先都会带啲小朋友翻去咧深圳嗰度玩嗰啲pay house 嗰啲啦。咁但系呢段时间咧，啲家长群咧都有出嚟啊，讲到话喂唔好玩住，因为咧都真系见到有呢个病菌爆发啦。咁你都知道翻。到內地玩 pay house， 你當波波池咁先算，咁真係咩叫手足口病咧？手傳手咁樣，即係足傳足咁樣，口啊未必會傳得到，但係啲細路仔咁，我同你都試過細個啦，啲手摸嚟摸去噶嘛，
0: 係
1: 啦，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內容究竟係點咧？交俾 Yana 幫我哋跟進下啦。
0: 嗱，係啦，冇錯，咁香港其實咧每年五月至七月啦，就係手足口病嘅高峰期啦。咁原來最近咧廣東省同埋深圳地區爆發呢一個嘅疫情啦，即係手足口病疫情啦。都多咗好多，正系五月咧已經錄得咗高達27,849宗，咁啊兩個月之後到依家啦，其實咧依然咧都係好多嘅個案，咁甚至咧深圳好多間嘅學校同埋幼稚園咧都集體感染，要實施一個緊急停課嘅現象啦。咁啊手足口病咧，頭先阿歐都有分享，佢係一個比較常見嘅兒童嘅疾病啦，咁嚴重得嚟咧可以引致呢一個嘅併發症噶，譬如係腦炎啦、病毒性嘅腦膜炎，千祈咧。就要小心啲啦，因為頭先講就係我哋香港咧就係高峰期五月至七月啦，咁啱咧亦都係即係依家七月嘅時間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翻去深圳玩咧，最緊要係洗手啦，同埋唔好周圍掂啦，呢個都好重要，保持個人嘅衛生意識咯。
1: 係啊，呢個都重要嘅，同埋你知道翻到咧深圳去玩咧，除咗 pay house 咧，依家啲 pay house 咧有啲小朋友玩嘅，即係佢哋玩嗰啲波波池啊，或者一啲叫做歷險嘢啦，咁啲大人咧其實喺旁邊可能咧就打緊 pickleball 嘅，或者係玩緊啲室內嘅高爾夫球對住塊熒幕去打咧，因為各有各精彩嘅。依家好流行就係家長有家長嘅放電，小朋友有小朋友放電，咁所以
0: 有個玩，
1: 即係有陣時大家叫做去掂到咧一啲公共器具嘅時候咧，已經冇咗疫情嗰個防衞心啊，因為疫情個防衞心咧就係你會有支噴咧，就成日都會噴住隻手啦，
0: 酒精搓手液。
1: 近排咧。在香港啦，健身室啊入面咧都有爆发呢啲嘅问题啊！我估你有睇过咧，就系可能有啲朋友仔咧，
0: 我见到啊，我见到呢一个嘅贴啊，
1: 系啊，咁你可能睇完之后就话，即系可能别人只手有啲皮肤病，跟住就冇清洁嗰个 dumbbell， 即系嗰个哑铃啦，跟住佢就唔知点样揩咗落块面嗰度咧，咁就将嗰个叫细菌咧就蔓延到落去块面嗰度咯。即系我真心觉得有阵时。我自己都要執整一下，即係有陣時舉鐵咧，舉完鐵之後，我都要清潔翻，或者調翻轉頭，人哋舉完鐵咧冇清潔咧，我就唔好咁隨手咁樣就攞起咯。因為你舉鐵啊，或者做呢啲器械咧，你會流汗噶嘛。譬如突然間有滴汗喺額頭咁樣，你又用隻手去抹，咁可能就係咁樣咧，
0: 又唔小心揩到對眼、
1: 係啊、
0: 個口、個鼻。
1: 突然間唔好講話小朋友手足口病，大人咧有陣時呢啲叫做皮膚嘅細菌咧、真菌感染咧都時有發生，所以收音機旁邊你咧就要多加留意同埋注意個人衞生啦。好，聽首歌，轉後翻嚟咧，繼續有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访问嘅环节啦。呢一集咧，请嚟咗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协会咧两位嘅主席嚟到噶，一位咧就系执行主席 Penny 喺度噶。早晨 ，Penny。
1: 早晨，早晨。
0: 嗱，另外一位咧就系主席 Carl。早晨 ，Carl。
2: Hello，Hello， 早晨。
0: 啊，多谢两位上到嚟啊。头先我都讲咗个全名啦，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协会。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协会嘅背景咧？
1: 咁我先讲啦。咁我哋呢个协会系由香港嘅和內地的一班的熱心的青年共同發起的一個民間的青年團體、成員會遍布是香港、澳門、廣州、佛山、深圳等我們大灣區的城市、屬於民間自發的非牟利組織，專門是做兩岸三地青年文化的互動。
0: 兩岸三地啦，都有啲嘅文化交流嘅。咁當初點解咧會選擇咗成立呢一個協會咧？想達到啲咩目的啊？
3: 或者我講下啦，因為其實開始嘅時候咧、就發覺香港嘅年輕人咧，其實對內地嗰個發展咧，其實就唔係太了解。咁可能咧個資訊方面有啲落差啦。咁所以變咗咧，亦都兩地嘅年輕人咧，其實佢哋真係缺乏一啲面對面溝通嘅一啲機會。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成立呢個協會啦，咁啊打破呢個隔膜，咁啊希望搭建一個民間的平台，讓這個港澳的年輕人，粵港澳的年輕人親身走去內地，令到內地的年輕人和香港就多些交流，他們的距離就可以近一點。
0: 不過現在我們其實都經常都回灣區玩的嘛，可能近近地深圳、廣州、佛山有時候都會去一下的。那這個跟我們平時回去玩跟、當地的人交流的分別是什麼呢？
3: 分別呢就是其實因為佢哋玩呢就是一啲可能佢哋行啲景點啊、或者係即係啲娛樂為主啦。其實我哋呢希望呢安排一啲內地嘅年輕人呢去內地呢係真係睇一睇而家國家嗰個發展。即係可能係一啲嘅電能車啊，或者係一啲輕能嘅發展啊，甚或至係一啲 AI 嘅發展啊。因為呢啲呢係可能係一啲年輕人佢哋去內地玩嘅時候呢未必真係接觸到。甚或至我哋會安排佢哋去一啲企業到入面內部參觀，咁作安排一啲企業嘅管理層啦，去介紹翻未來，即係可能係佢哋個企業啊，或者國家嘅政策方面嘅發展係點樣樣啊。咁所以呢啲就同啲年青人佢哋自己去玩咧，就唔係咁同嘅。
0: 都真係、即係協會咧就安排之下啦，就真係可以入到去唔同公司度參觀啦，甚至可以揾到工作機會添，我咁係咪啊？都幾好喎。咁喺成立嘅時候咧，有冇遇過一啲嘅困難嘅地方咧？
1: 話啱起步嘅時候困難真係唔少嘅，第一個啦，咁我哋嘅資源有限啦，作為一個民間嘅團體，資金同埋場地其實都係要自己去四處去奔波去揾嘅。咁第二個嘅話，兩地嘅青年其實佢哋嘅生活環境其實係唔一樣嘅，一開始其實好難佢哋之間係磨合到嗰個話題出嚟。咁第三個啦，初期其實好多人對嗰個交流活動啊信心係唔足嘅。咁招生啊同埋組織人手其實遇到咗好大嘅一個困難同埋一個阻力。咁其實後來咧，我哋就自己去組織一啲小型嘅聚會，開始慢慢做起，咁就慢慢就多咗香港同埋內地嘅青年嘅接受，咁慢慢就穩定落嚟啦。
0: 頭先講過 ，Carl 都講有唔同嘅活動啦，係點樣舉辦呢啲活動咧？同埋地點係會喺香港啊，定係喺灣區嗰邊啊？
1: 都會香港會做一啲小型嘅一啲聚會啦、發佈會啦、宣講啦，咁、然後喺內地我哋會亦都會組織一啲唔同嘅交流活動啦。譬如我哋最近其實都有一場 AI 嘅一個創業講座，都會喺內地啱啱係做咗嘅，咁亦都有香港啊，甚至係台灣嘅一啲青年過嚟。參與，咁我甚至會帶去一啲內地嘅院校啦，譬如橋校啦、暨南大學啦，都會去一齊去交流咯，同嗰邊嘅學生。
0: 咁成員嘅背景咧，或者參加呢啲活動嘅參與者咧，又係點樣嘅咧？
3: 佢哋有一啲係一啲香港嘅大學生啦，甚或者一啲在職嘅青年，因為我哋其實都希望係喺佢哋讀緊大學啦，甚或者佢哋係啱啱入嚟社會做嘢嘅時候咧，都多啲認識下國家嘅發展啦。咁兩者都係啦，咁包括內地嘅學生都希望佢哋了解下香港其實嗰、那個優勢啊，各方面係點樣啦。咁所以其實最主要係呢啲香港嘅大學生或者在職青年都有，咁佢哋會去佛山啊、深圳啊，咁啊睇一睇好多唔同嘅文化事業啊、教育事業啊咁樣樣咯，咁啊真正融合到啦，咁我哋會分唔同嘅 組別或者主題去安排俾佢哋。可能今次嘅主題係主要睇一啲內地嘅教育發展嘅，咁我哋可能安排翻一啲香港相關嘅一啲同事啊，或者一啲嘅朋友啊、學生啊，咁佢哋去內地度參觀咯。
0: 嗯，
3: 係啦，咁大家認同埋就係最主要就私底下我哋會安排啲飯局啦，即係佢哋參觀完之後，其實我哋會安排啲飯局喺佢哋一啲比較輕鬆嘅情況之下咧，可以交流一下佢哋日常嘅生活，即
0: 係
3: 除咗係啦，喺除咗一啲太過係咪我叫 official 啲之外，咁佢哋可以喺輕鬆啲了解翻兩地嘅生活咯。
0: 嗯，好啊，咁我諗透過活動咧，令到佢哋聯繫或者文化交流咧，係應該係最有用啦。起碼大家都係輕鬆嘅環境啦。頭先都有提過幾個活動，譬如係去公司啦，或者係教育機構嘅。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類型嘅活動係舉辦過咧？
1: 嗯，其實舉辦咗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活動、其實我哋近期我哋都會有一個我哋叫做佛山功夫主題嘅一個交流活動。其实佛山功夫其实就会我哋会想到就是咏春啦，
0: 是
1: 啦，还有我哋嘅佛山会有一个我哋叫做赛里佛拳啦，譬如是即武门啦等等啦，我哋唔可以讲是发源地啦，亦都是但是一个比较功夫普及嘅一个地方。
0: 咁点样透过呢一啲嘅活动啦，或者点样用文化呢？我知道协会啦都有用文化做你哋嘅口号啦，就是青春共融文化桥梁、甚至你哋嘅名呢都有文化交流。咁、究竟文化呢点样联系到我哋三地嘅青年呢？
3: 因为其实如果斋讲呢，或者你喺文字上俾佢哋睇呢，其实佢哋会有啲闷啦，因为文化可能讲系一啲历史啊，或者系一啲中华传统文化咁样。咁所以变咗我哋系希望带到啲年轻人呢，佢哋直接去到内地去亲身体验一下当地，例如系佢哋，例如我哋，例如文化嘅，可能我哋去带佢去睇一啲非遗嘅一啲技艺，系啦，咁直接同啲传承人佢哋做一啲嘅交流，甚至一啲文化交流嘅，可能去参观一啲嘅有历史背景嘅一啲景点，咁佢哋多啲嘅互动，或者佢哋见得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感觉上咧系会系觉得有趣啲啦，其次就系可能系嗰个感受会深少少。咁呢一个就系希望我哋系喺文化上，除咗书本佢哋睇得到之外，我哋系希望可以主动带佢哋去睇多少少。
0: 嗯，真系透过亲身嘅体验啦，去得到一啲嘅感受咧，应该会最深刻嘅。咁未来咧，你希望协会咧喺大湾区咧扮演啲咩角色咧？
1: 我哋希望咧，我哋会成为系民间最接地气一个青年文化嘅一个交流平台啦，做官方交流之外嘅補充啦，成為兩地青年大家交朋友嘅一個渠道。咁其實目前基礎已經打好啦，活動體系其實都係成熟嘅，唯一唔足嘅就係規模同埋覆蓋嗰個範圍，其實我覺得係仲可以擴大嘅。未來我哋可以聯合更加多嘅高校啦，無論香港啦同埋內地嘅一啲高校嘅一啲互動啦，吸引更加多嘅青年學生去加入縮短呢段嘅。
0: 嗯，好喎、咁有冇啲計劃咧？亦都係即將會推出嘅咧，因為暑假都就係到啦，嗬。
1: 近期會有一個關於 AI 主題嘅一啲活動
0: 個交流會，
1: 都會即將開展嘅。
0: 好啊，咁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啦。咁啊，大家去參加唔同嘅活動咧，都可以做到三地嘅融合同埋交流嘅作用啦。今日多謝 Penny 同埋 Carol 上到嚟同我哋傾偈啊！我哋下個星期咧又再傾過咯。Thank you 兩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体育方面，西班牙中场美连奴后备上阵取得入波，协助西班牙在世界杯八强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对法国。连续两场为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说巧合确实存在。接连在今届16强和8强比赛后备上阵，并且在关键时刻建功，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更加说绝杀入波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反映巧合确实存在，但是只要做好准备并不断尝试，机会就会来临。西班牙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身世界杯四强，美连奴说，球队参赛目标就是同世界最强的队伍较量，同法国交手是儿时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到时能够取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慢線封閉嘅，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咁重複位置咧，就係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線有道路工程，而家咧龍尾就去到新田圍村，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況啦，現時咧就只有紅隧嘅九龍入口有車龍，排到去理工灣位。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4: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3: 梗系得啦！
4: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3: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一二三，同埋点样讲笑啊！
4: 你啱，一於跟佢哋學。
5: 沙都土瓦迪噶新庸，
3: 你都想學多啲印尼文嘅話，就要留意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點至八點，思培、Shinsa、Beautiful Sunday。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個流動炸彈隔離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裝油站專用嘅消防裝置同埋設備，一旦發生火警，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啊！
7: 尤其係喺樓宇密集嘅市區，一旦發生意外，極可能會波及附近嘅車輛同建築物，造成嚴重嘅人命傷亡同財物損失。
6: 無論係買定賣，都係將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險境。
7: 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
8: 資料由香港消防處提供。
9: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0: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顿入边嗰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19: 美胸咧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系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咧都话我哋咧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咧系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噶。
18: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知识，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有一集灣區生活一小時啦，咁下半集呢帶大家呢去佛山搵呢咩佛山無影腳，唔係講啲藝術嘢，咁帶大家呢去到佛山市嘅和美術館啦，咁入面呢其實我而家都有啲照片可以俾 Yana 睇得到啦，就係入面嘅展品都幾多嘅，睇到好多唔同嘅藝術品嘅，特別呢和美術館呢其實入面呢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嚟自周邊地區嘅一啲展品，包括呢一個好signature嘅就是叫做咧安藤忠雄嘅呢個永遠之青春嘅呢個青蘋果啊，
2: 呢
1: 個係好勁嘅一個打卡位嚟嘅。咁當然啦，即係都有即係身邊人都會幫我，哎影個靚相先咯，拍個靚片先啦咁樣。雖然佢影得唔好啊，但係咧都真係啊即係好值得打卡。大家係好排住隊咁去打卡啦。咁啊，和美術館入邊我就睇咗幾個唔同嘅展覽咧，有啲就直情係外國嘅一啲藝術家嘅，譬如米爾頓啊、艾弗里啊呢啲叫寂靜的編制一啲展覽咧，都時有展出嘅。咁亦都有一啲進馬圖啦，比較多古色古香嘅中式嘢又會有得睇啦。所以好嗰種和而不同咧，我覺得好正啊！即有陣時大家睇到內地嘅一啲美術館或者藝術館，俾咗一張票入去睇咧，你以為都係睇字畫啊，睇叫做水墨畫。或者睇其他中式嘅嘢多少少，或者中國藝術家嘢多啲啦。咁但係呢，我覺得呢一類譬如和美術館，其實深圳都開咗個新嘅美術館嘅，我知道。其實呢都幾多呢周邊地區嘅嘢去睇、即係有啲南韓嘅 artist 又都擺咗一啲作品喺當中啦。南韓喺近呢個十年呢喺亞洲區內個藝術氛圍呢又進步咗好多。
2: 係啊，
1: 好多好得意嘅嘢。嗱，我唔知你有冇去過呢嗰間 G 字頭嘅眼鏡鋪啊，佢喺深圳呢嘅旗艦店呢都係超多藝術品喺當中嘅咁樣。咁你會見到佢哋呢係以有好多巨大嘅一隻腳啊，或者一個巨大嘅一個叫做怪獸啊，或者巨大嘅人頭見稱嘅咁樣，即係嗱賣眼鏡就賣眼鏡啦，咁點解會可以做到成個藝術館咁樣呢？咁我覺得佢哋係好多嘢可以睇得到囉。好老實講啦，即係我覺得藝術呢同埋銷售呢幾樣嘢可以結連埋一齊，係香港結連埋唔到。點解呢？香港太細呀，因為香港嘅店呢只得一個人頭嘅啫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喺打佢嘅店呢，打深圳店呢，佢直情呢係有起碼坐擁呀，坐擁呢幾千尺嘅一個係其實幾萬尺，佢真係有個咁巨大嘅巨人喺度，好似大家睇緊《進擊的巨人》呢個動漫咁樣。我印象之中呢個店好似喺南山區吧，如果喺深圳嘅話，咁我可以睇到咁大個人咧。但係呢個人呢個雕塑咧，同佢賣嘅眼鏡係冇
2: 關係
1: 嘅，冇拉搭嘅。
2: 佢令到個氛圍咧，即係好有藝術氣息啦。
1: 係啊，冇錯啊嚇。咁呢個講緊呢個我頭先講藝術品呢個咧，就有以昆蟲王國為主題啦。咁就開咗一個叫旗艦店啦，入面係超多藝術品可以睇得到。你入到去，你就算唔買眼鏡咧，入面都有即係好多巨型嘅一啲叫做雕塑啊，可以俾你好打卡啊，或者多去認知咁樣咯。都幾勁嘅，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地方係啊，咁喺深圳嘅一個其中一個超巨大嘅商場入面啦。
2: 我覺得咧，就算唔買眼鏡咧，睇呢啲藝術品咧都夠行。
1: 係咪？你覺得都幾正，因為佢佔地超大啊、其實我幾建議你去一去啊。其實呢個位度
2: 好誇張。係
1: 啊，不過等你去完旅行翻嚟先啦，因為你真係太多嘢食做，同埋太多你要去嘅地方太多啦，余欣娜。咁啊，純粹講到藝術品，咁希望即係透過大電波都將呢啲藝術氛圍啦，即係翻到去內地，唔止係帶大家食個潮汕牛肉啊、餅啊，或者潮汕牛丸啊，或者打下火鍋啊，或者食下雲南氣鍋啊，之外咧，仲有呢啲有文化涵養嘅嘢咧，希望都輸送到俾大家嘅、
2: 啊。
1: 我哋咧喺大灣區嗰度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咧，係多維度多元化嘅，唔係淨係同你講消費啊、食買玩啊、去邊度好玩啊、好打羽毛球啊，都有呢啲文化藝術嘢俾大家咧，唔需要一蚊都唔需要俾，就係俾個車費，你去到嗰度咧，免費睇到好多唔同嘅藝術雕塑品，咁都幾好嘅。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AI 咧就系我哋生活当中嘅好帮手啦。咁但系都市人嘅生活好忙嘅，有时候要揾人倾下偈啦，食下饭啦。AI 可以帮到我哋，但系咧，即系如果讲紧系倾偈嗰啲 AI 咧，又好似冇咁 intimate， 冇咁高啊，即系冇咁亲密啊，所以。依家出現咗一個全新嘅經濟模式啊！
1: 係乜嘢？
0: 陪伴經濟。
1: 哇！又嚟啦，陪伴經濟啊！咁特別長者啦，同埋康養嘅世界咧，就特別多呢一需要嘅陪伴經濟會衍生咗啦，係咪阿 Yana？
0: 冇錯啊！咁陪伴經濟係啲咩嚟嘅咧？佢主要咧都係提供陪伴嘅服務啦，去滿足翻我哋消費者一個情感嘅需求啊！咁情感需求咧係包括好多種噶嘛，有陪你傾偈啦，陪你去行。行街啦，
1: 陪你入眠都是一个经济嚟嘅。其实好多朋友仔咧，其实早几集啦，喺另一个节目啦，我同你都有份做叫《晨光第一线》其实都讲到如果有咁不幸咧，即系丧偶啊或者至亲离开咗咧，其实咧唔系离世嘅人单单伤感啊，系留喺现世嘅人咧，佢。有一種莫名嘅孤寂感啊，意思係啊，以往都係一個照顧者嚟嘅，照顧年老嘅媽媽咁先算啦。咁一旦媽媽真係不幸離開咗呢個世界，其實咧個照顧者啊，唔係覺得釋懷咁簡單，係覺得有啲心靈牽绊啊，成日都會想念住媽咪啊。咁所以即係呢一種嘅陪伴經濟，如果用聲音去留住媽咪一啲瞬間或者片刻，或者有一個 AI 嘅媽咪可以回憶翻一啲叫做過往嘅成長點滴啊，其實都係一個慰藉咯。咁當然長期依賴就一定唔好，不過每樣嘢長期依賴都唔好啦。老實講句，係咪？咁所以即係陪伴經濟真係有得做喎，欣啊。
0: 係頭先你講嗰個咧，令我諗起有一種咧，就係叫陪診。頭先就係陪睇醫生。咁陪诊咧有唔同机构都开始慢慢运作啦，经过咗都成20年嘅发展啦，由最初咧系揾人去陪睇病，咁到医院、养老院配套嘅陪诊啦，再到专业平台定制化嘅服务，逐步咧即系迈向呢一个嘅职业化。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尤其系长者啦，会唔感受到孤独，或者可能佢哋嘅小朋友啦，又要翻工翻学啦，冇时间陪佢哋，咁佢哋咧就会去用呢一啲嘅陪诊服务。咁但系呢个陪诊服咧，唔系净系得银发族需要有人陪啊嘛，年轻人啦、都需要有人陪嘅，尤其系佢哋好需要系情绪价值。
1: 系啊，依家成日都讲到满满嘅情绪价值啊！你知唔知好多朋友咧同我讲话，喂阿 O 啊，同你一齐做朋友真系好好啊，因为你成日都提供到情绪价值，真系咁样讲。
0: 你成日都赞我哋啊！
1: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人嚟噶嘛，即系你互相践踏或者互相伤害做乜鬼啫？咁、真系噶。唔係為咗賺而賺，好老實講，即係踏入2026年，即係依家下半年啦，已經係絕對係 self love 嘅年代，但唔係個個都識得自己愛自己㗎嘛。咁你可以散發多啲愛出去，你收穫會更多囉，或者更好囉。我都好願意陪伴㗎，即係我嚟緊都想 plan 同爹哋媽咪去一轉北京。
0: 係因為去下旅行，佢哋睇下呢個世界。
1: 大家都知道啦，同屋企人或者長者去旅行呢，一定係多嘰嘰叫叫啊，或者多繁瑣嘢㗎啦。或者你要好大嘅耐性㗎啦，但係就係、问自己一样嘢囉，你愿唔愿意囉，其实你愿意就得啦，係咪先，即係你知㗎嘛，即係好多嘢你明知同呢个人拍拖係会受苦难㗎啦，咁样咁你知㗎嘛，但你中个头埋去，咁你咪 ok 囉，最紧要个心理建设啫，等于我都预咗同爹哋妈咪去，我要做嘅 preparation 要好多，譬如佢哋未必行得咁耐，但佢哋又想上长城，又想睇天安门升旗仪式咁样，你真係晨早要5点几钟有个凳仔咁样等㗎喎，呢啲嘢係，咁你要同佢哋讲你哋 ok 唔 ok 先，你 ok咁唔緊要啊，我哋咪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囉，我又唔去，需要日日睇，係咪先，
0: 最緊要佢哋開心，
1: 即係類似呢啲囉，我覺得即係講緊嘅陪伴經濟就用 econ 嘅層面講啫，但係你作為做仔做女，其實多啲陪伴屋企人其實都係有需要同埋必要囉，咁如果你收錢嘅咁嘅更好啦，即係有得賺下錢，如果你冇得賺錢你屋企人唔係講錢㗎嘛，講心㗎嘛，咁呢個都係一個陪伴嚟嘅，我覺得都
0: 係啊，除咗屋企人要陪伴呢 你如果咁啱即系屋企人又要翻工啦，身边朋友咧比较忙咯嘅话咧，都可以谂下呢个陪伴经济，因为佢入面
1: 伴游嘅，好似系咪？
0: 系佢有，我就系想讲佢嘅范畴系非常之多嘅。譬如咧，头先有伴游啦，即系一齐去旅行啦，仲有。半爬即系爬山啊！之前有单新聞都即系一花边新聞啦，叫做有一个母女咧就请咗十几个嘅男士一起陪住佢哋行山，咁、
1: 哦、
0: 就花咗一笔嘅金钱。你可以想象啦，可能有啲人想行山，我唔想一个人行好闷，咁啊搵、一大班嘅朋友去行，咁啊沿途一路倾偈，一路行山做运动，都几开心。嗱、哦，仲有一个咧叫做秒回师啊，意思即系咧。有啲人咧，唔知點解有啲朋友咧個睇電話嘅次數少啦，可能佢哋未必係秒回嘅，或者唔可以隨傳隨到啦。咁但係呢個秒回師咧，就係指定時段入面隨叫隨到，透過你嘅視訊啦、電話啦，或者係一啲嘅唔同嘅小程序啦，咁咧你 send 個 message 俾佢，佢就即時回應。咁時薪咧可以高達150蚊一個鐘，
1: 幾得意喎！呢啲都係陪伴經濟一個叫衍生喺當中啦。咁啊，真係嚇心機旁邊你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用下呢啲服務嘅。不過就唔好沉迷啦，
0: 過分依賴就唔好啦。
1: 即係每樣嘢過分依賴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理性去使用。咁你話貪得意試下無妨咁樣。咁、但系调翻转头，哇！真系每个月货金货好多，甚至乎俾翻嗰个情绪照顾者，佢情绪勒索翻你，其实都唔好啊。
0: 都有人忧喺入面，
1: 即系你都有啲坏人噶嘛。你唔能够讲啊，天下无贼，所有人都系心地善良，佢收完钱就算。咁哇，佢见到你系咁货金俾佢，好沉咁、样。咁好沉系一个警号嚟嘅，其实每样嘢都系。
0: 啱啊，要小心咯。又或者你用 AI 陪伴自己嘅话咧，都有私隐问题，因为你有啲咩心事啦，或者有啲资讯咧，都话俾佢听。咁呢一啲都要留意。咁人系真系需要揾到一个情感上面嘅连接啦。咁、最好咧，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同多少少身边嘅人倾下偈，咁啊讲下心事，咁就最好啦。
1: 听下心机咯，我哋都系一个好嘅陪伴嚟嘅。无论系星期一至五听晨光第一线啦，以至咧礼拜六啊喺早上嘅时间咧有呢个大湾区嘅节目《湾区生活一小时》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袁娜。

0: 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0: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美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2: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3: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6: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九只可以进入处所。

0: 發言人話已經喺申請書上要求申請人係必須要確認佢食肆所處嘅地方容許狗隻進入，並聲明所提交嘅資料真確。申請人如果被發現提供虛假資料，或者需要承擔法律責任。處方尊重物業持份者嘅合法權利同決定。如果喺申請遞交或者獲批准之後，處方發現申請人提供資料有誤，食肆所處嘅地方實際上不容許狗隻進入，必然要停止處理相關申請或者撤銷已經批出的准許。哥倫比亞足協發表聲明，譴責在國家隊在世界盃16強出局之後，針對球員金柏斯和他家人的死亡恐嚇，敦促司法部門介入調查。哥倫比亞在今屆世界盃16強互射12碼被瑞士淘汰，金柏斯在加時階段曾經錯失入波機會，賽後他的社交媒體出現大量負面評論和人身威脅言論，金柏斯隨後限制社交媒體帳戶的留言功能，亦都沒有同隊友乘搭同一航班回國。哥倫比亞足協在聲明中強調，任何運動員或者家屬都不應該因為代表國家而遭受恐嚇。金柏斯亦都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抱頭沮喪的相，呼籲外界尊重，並說困難時刻是足球的一部分，任何熱情都不能夠令仇恨和恐懼合理化。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继续同大家讲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啦，近月博康村呢慢线仍然封闭㗎，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咁重复位置呢，就係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月博康村呢慢线有道路工程㗎。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翠塘路一段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亦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维园道落桥，维园道桥底东行去柴湾，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8: 榜。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安哥同学会，
11: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9: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啊嘛？
11: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安，你现在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今天我有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是来自我一位好好的朋友。我呢位好朋友呢，佢依家呢就喺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呢，就係逍遥快乐。佢就係我一个好念念不忘喺工作上喺私人感情上呢同我非常之好嘅鬼怪，佢就係郑启泰。坐我对面呢就係佢嘅妹妹，就係郑启熙。Fiona 你好。
13: Jackie 哥哥你好。
11: 今日嚟到呢、這个直播室个心情点样？
13: 好开心啊，可以接受你访问，同埋都喺度諗啊，哥哥以前做节目系点样嘅呢咁囉。
11: Eric 哥哥系咪呢？
13: 系
11: 啊，冇错。好啦，我哋陣間慢慢倾偈下。而坐喺我隔篱嘅呢就系、是、我喺新城电台嘅旧同事，咁亦都系依家嘅网红啦，就系、是、殷子晴先生。Leslie 你好。
14: Jackie 你好。
11: 点样啊，我又问下你个心情入到嚟呢个直播室。
14: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广播的，所以呢去到任何类似录音室和直播室的地方我都很兴奋，有些重操故业的感觉。
11: 是吗？是，你这个都做得很好啊，要继续努力好吗？
14: 好。
11: 今天呢我能够请到两位上来呢，我告诉你们听我的心情是怎样好吗？我的心情呢是非常之平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有莫名的快乐。这个快乐呢是我想起郑启泰。这个快乐但是里面呢又有啲无奈，因为佢唔喺我哋嘅人世间，但我 feel 到佢係好开心好快乐嘅。
13: 係。
11: 好，先同阿 Fiona 倾下偈啦。咁你同阿 Eric, 即係两兄妹呀係咪？
13: 係。
11: 你哋个感情呢係唔係非常之好嘅呢？同埋细个呢你有冇蝦过阿郑启泰嘅？
13: 我一定是蝦佢嗰個嚟嘅。
11: 點解？係
13: 啦，唔知咧，可能係細嘛，咁細爸爸媽媽梗係會遷就啲噶嘛。咁其實佢大我兩年嘅啫，唔夠兩年嘅。但係咧，因為佢一出世嘅身形已經好大嘅，咁我好瘦好細粒嘅。咁咧啲長輩朋友咧成日有個回憶就係咩咧？阿鄭啟泰咧，我飲完支奶咁啦嚇，鄭啟泰梗會走嚟問我阿希。你唔飲啦，佢就會攞咗我支奶自己飲埋佢嘅，所以由細到大佢都會係大見過我好多咁樣咯。我覺得我哋感情係好好嘅，由細到大都
11: 係。諗我再問多少少啦，你哋兩個有冇競爭嘅？即係例如讀書啊，或者係要得到爸爸媽媽嘅寵愛，即係要即係哇，我要。爹哋食多啲，咁鬼怪亦都话我要妈咪食多啲，咁即系诸如此类。
13: 完全冇，因为 Eric 咧，鬼怪咧细个系唔讲嘢嘅，咁唯一讲嘢嗰个系我，我可以由朝讲到晚嘅、但系我觉得佢系由细到大都唔讲嘢，但系我觉得佢系巧王，即系佢会谂好多计仔去整蛊你啊，去做古灵精怪嘢咁样咯。
11: 嗱，咁我知道咧，鬼怪呢佢有同我讲起你㗎喎。
13: 係咩、
11: 今日讲好唔好啊，
13: 咁咪坏话嚟㗎。
11: 唔係公开讲得唔得？
13: 好可以。
11: 佢话呢我有一个好好嘅妹妹。呢、這个妹妹呢好锡佢。好多时候呢佢自己工作好忙，佢有时都发下脾气，即係对爸爸妈妈。而即係我妹呢好识都㗎、就同我爸爸妈妈即係 uncle auntie 呢就食饭啦行街啊。即係话你呢在父母面前咧，讲Eric 好多好话。Eric 系有同我咁讲过。
13: 咁我多谢佢先啦，我又唔知呢样嘢。不过其实 Eric 好忙啦，但系佢真系好孝顺嘅，系啦，佢都佢好锡我嘅，我觉得系。
11: 系嗱，咁你哋两兄妹感情咁好啦，咁当然啦，喺佢个工作上咧好繁忙嘅时候，咁。突然之间嘅离世咧，
8: 對你嘅打擊係即係好重啦，對父母親嘅打擊都係好重，身邊嘅朋友、所有嘅親戚同埋佢啲 fans 嚇，點樣去即係接受呢件事，同埋去度過呢一個咁 difficult 嘅時間呢？
13: 我覺得嗰一日發生，我覺得大家應該係呆咗嘅。我其實而家回想唔係幾記得嗰兩三個禮拜嘅事嘅。咁但我覺得我同阿鬼怪都有好幸運，有一對好特別嘅父母。佢哋都會用佢哋一個好温柔、好有力嘅方式去懷念鬼怪。係啦，即係我覺得佢哋好看透人生咯，咁佢哋因为佢哋咁看透人生，影响埋我，我都会好接受人就有生老病死咯。咁但系当然伤心一定会有啦，但系我成日都讲句就系伤心会过嘅，思念永远都喺度。系啊，咁我哋一直系记住佢好咯，记住鬼怪嘅古灵精怪咯。
8: 系嗱，咁嗱，你饮啖水先吓，咁我又要同阿 Leslie 咧就倾下偈咯。咁啊，阿殷之晴，
14: 系
8: 你好啊，咁样啊，我直问啦，好唔好啊？
14: 好嚟啊
8: 吓，我知道阿启泰咧对你好爱护，呢个爱护咧就唔单止系拖住手过马路咁简单，而系佢提供好多俾你喺工作上面嘅机会。是咪咧？
14: 你头先讲话佢对我爱护咧，我脑里边谂咗四个字就恩重如山。因为其实咧，我由以前，因为佢喺几个台都有做过啦，我由以前佢喺另一间有台度做节目，我已经听佢。咁跟住到佢嗰阵时，我哋一齐认识嘅新城啦。我记得第一次佢做节目咧，我做完节目出嚟咧，我喺门口同佢讲：我殷子晴啊，跟住我好中意睇你节目，而家做同事好开心啊，识到佢啦。咁之后咧，我系因为好多原因就开始变咗帮佢做节目啦，即系嘅助理啊，咁样跟咗好多。咁当时系因为佢，我认识咗好多广播嘅知识啦，甚至系做咗好多特别嘅嘢，呢啲系好难得。第二就系中间其实有段时间系断过嘅，即系我又离开咗电台啦。咁但系大家冇中间有联络翻，然后之后咧，因为之前我哋个台咧就有要做啲直播嘢，咁但系嗰时我又熟悉啲直播技术，咁我就义无反顾去帮佢帮手，我唔会谂先就我技术上帮你手。咁但系佢就话。不如咁啦，我知道你都想做翻电台嘅，不如我又用啲牙力睇下可唔可以令你可以做翻电台啦。咁最终咧，我记得好似喺大概2021、2022年咧，都翻咗新城电台做通宵节目。
8: 即系佢推荐你啦，
14: 佢用咗啲牙力咯。但系有样好真心嘅，其实你用咗牙力嘅话，你只要交代翻我讲咗噶啦，咁睇下地方点啦。但系佢系讲过两次嘅，咁第一次话，我同有关方面提起过噶啦，咁但系。仲有啲嘢，有啲阻滞，迟少少，放心咁样，咁我唔照喺外边做嘢啦。跟住第二次话得噶啦，迟少少有关方面会打俾我，之后就真系有关方面打咗俾我，而我就翻去做翻通宵节目，圆翻我嘅梦。我觉得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无需要帮得咁尽噶，讲咗就够噶啦。但系佢除咗不断喺人喺有关人士高层嘅面前讲我嘅好话，推荐我之外。之后呢，因为佢做影视啊各方面嘅发展呢，佢拍戏我有时会跟场去帮手做助手呢，佢见到现场嘅有啲巨星啊啲制作人员呢，佢果同我讲殷之晴我助手，佢啊好鍾意电台做节目嘅点点点。我觉得嗱，即係如果大家做人做咁耐明啦，有啲赞誉你觉得好似好抬高好似好差、但我觉得佢每一句同佢身边嘅人去推介我，都嗰种真心好兄弟
8: 啊！嗱，咁之前今日咧，我亦都讲一啲郑启泰关于你嘅嘢，好唔好啊？当系 confirm 到你可以有份工，再翻电台做工作嘅时候咧，佢有 WhatsApp 我，佢有通知我，佢就话之前佢一路都好中意做电台啊，得有机会啊，搞掂啦。佢真係咁講，咁我覺得即係佢唔係話口講咗，好似你話就係有好多個 level 嘅，佢係去到 level 10啊，即係一路 push 上去
14: 跟進。
8: 但係點解佢要咁做呢？就係因為佢對你嘅信任，佢亦都係受過好多朋友嘅俾佢嘅恩惠，佢知道去助人嘅。嗰個力量咧，係要真係出盡即係牙力，咁先可以成事。 咁我同佢喺新城嘅工作嘅时候咧，我系好安乐嘅。点解安乐咧？就系因为好多时候有一啲好 short notice 嘅工作咧，就系点解佢有咁多机会咧？就系佢 never say no，
14: 系
8: 佢永远都唔会 say no， 亦都唔会多问。佢知道唔系因为拖到咁迟先俾佢，而系因为好多个原因，好短嘅 notice， 咁佢都去做。好啦。咁啊，阿 Fiona， 咁正话你听住我同阿 Leslie 一路讲个歌个电台嘅工作啦。当你知道你阿哥系一个广播界一位咁出名、咁资深嘅节目主持人嘅时候，即系你有冇啲好特别嘅感觉？即系例如话啊，好仰慕佢啊，或者你做判官，你喺屋企话你麻麻地。主持得唔係幾好，或者有啲乜嘢嘅發言呢返到屋企嘅時候？
13: 因為我之前一直住喺多倫多啦，我冇返到，我唔喺香港嘅。咁我就成日都會即上網聽佢節目啦。我係日日揸車返工，我都重溫佢啲節目嘅。咁淨係會覺得啊，好好笑啊，好好聽咁樣。咁其實我點樣去知道佢係一個咁專業嘅廣播界嘅從業員啦？其實反而是他走了之後、我接觸了很多、他的朋友，他分享了很多他的工作給我聽，還有反而搜尋回譬如他做很多 VO 的事情或者什麼、我才覺得、原來把聲音真的很好聽，還有原來不是就這樣說出來就得過，他有很多準備功夫要做的、
8: 絕對是
13: 是啊，還有最有趣的就是因為他來親我家譬如吃飯，即是我這幾年回來香港啦、他都我會形容烏哩單刀的，即是個頭又亂又不梳，我經常都說你可不可以整齊少少先嚟見我，佢話我見屋企人，我使乜要梳頭咧？呢啲門面嘢我出去先做啦，咁樣咁，所以我從來都冇見到佢工作專業嗰一面嘅、直到反而佢走咗，我係一個發掘咯，重新認識佢咯。
8: 嗱、系嘅，见屋企人咧有阵时随意啲都得嘅。我唔想破坏佢形象啦，因为咧佢亦都住喺我屋企附近。我都见过佢几街坊，我用街坊呢个字好嘛？
13: 系系系。
8: 佢个样啦，见到佢好街坊咁样去买去呢个连锁店买冻嘅饮品，有见佢好街坊咁样整只嘅单车喺个斜路度弹来弹去。稍后我会讲讲我喺个街坊庄同佢街坊庄大家碰面嘅故事俾你听，好唔好啊？
13: 好啊，好啊。
8: 咁啊 ，Leslie， 咁就啊启泰哥哥喺你心目中，你正系用贵人啦，或者系俾机会你嘅人啦，吓、咁你当你知道啊启泰哥哥佢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我记得你系好用心机、好冷静咁去通知佢心目中想见嘅人，又或者系通知一啲喺工作上要见嘅朋友，系咪你打电话俾大家噶？
14: 是因为其实我当日呢我下午事情是这样，当日的星期六呢其实夜晚我要做节目的、直播节目，还有那个节目时间原本都是他的，因为但之前就有些原因就是我做了，
8: 他
14: 收到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回家，然后即刻飞车出去，那么 在架车上面，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自己講我係佢永遠助手，其實有啲涉及工作嘅嘢，我會幫手嘅。
8: 係，
14: 咁所以我知一啲邊啲嘅人啦、我聯絡翻電台啦 ，Jackie 哥啦，或者我一啲我認識嘅朋友，因為我好記得嗰個信息就話佢今日係佢話今日可能會離開，就要大家見面。
8: 係，
14: 咁我就盡揾，即係盡嚟揾啦。
8: 係，
14: 咁揾到佢之後，其實上到去，因為上到去見到 Fiona 或者屋企人啦，咁但係其實係有啲涉及電台或者工作嘅人，佢哋未必識嘅。
8: 係，
14: 咁我就
8: 冇錯
14: 負責喺嗰邊個
8: 做緊橋梁啦，
14: 嚟做橋梁咁樣。做緊橋梁嘅時候就要冷靜，要處理好佢哋，因為想俾佢哋上嚟見、想去同佢講佢嘅，或者想去望一望、揸下手嗰啲，我哋會安排做。嗰時就冇得情緒啦，咁盡做啦，因為我知嘅就係咁多人啊嘛，咁。但好感恩嘅就係睇住到臨尾會熟睡咁樣離去啦，同埋
8: 呢個係
14: 呢個我諗
8: 感恩嘅
14: 位咯，
13: 好安全。
14: 而另一個位就係、因為我當晚仲要做直播節目，
8: 係
14: 我好記得我6:00離開醫院， 就同當時新城嘅負責人講就我翻去做節目啦，咁佢都叫我。咁你得唔得啊 ？OK， 咁我由我嗰晚八点到十点做节目嘅，我有教人做节目同主持，我同人讲过，其实做节目主持或者上到台 ，the show must go on， 其实系死都要做，
8: 系好难，点都要撑嘅。
14: 嗰两个钟我做紧 live 嘅节目，不断有信息问我证实，因为未正式公布嘅。咁我喺揿住自己情绪喺度播紧歌嘅时候，我又要揿住自己情绪播紧歌期间，跟住就有啲 message 话点解会咁啊？坚定流啊？即系真定假？咁我又要答十点后话你知，十点后话你知。咁呢个第一件事，跟住到九点钟嘅新闻报道。因为我都系在场噶嘛，
8: 系
14: 第一条新闻就系新城电台正式公布佢嘅离开嘅 official 信息。一咁，因为正式公布咗就大家知道啦，咁就唔使话再证实。第二就系我头先讲过嗰个节目时间原本系佢嘅，但系因为一原因我顶咗。但系我作为佢永远助手，喺我节目里边嘅新闻报道里边有佢嘅写信讲咗出嚟，咁我都即系冥冥中有主宰。之余到节目嘅尾声接近十点钟，其实。有关方面都打嚟话惊我喊，但系我头先都讲，其实做节目就要对 show must go，
8: 系冇错，
14: 我就专业
8: 嘅
14: 喊，而我仲会开点首开心嘅作品添，
8: 系
14: 咁后屘临尾我就拣咗任贤齐嘅对面的女孩走过来，
8: 系
14: 然后就话我哋第二时我同鬼怪咧都中意睇靓嘢嘅，
8: 冇错，
14: 咁希望喺唔同嘅角度，大家都喺可以睇到靓嘢，
8: 冇错，
14: 作为嗰节目嘅 end， 跟住到嘟新闻报道之后。我觉得啊鬼怪啊，你要我经历呢样嘢，即系将我提升，俾我经历一啲做电台节目主人难事做到嘅嘢。但系作为你永远助手，多谢你俾一个机会我去亲历呢两个钟，我只有成长咗。
8: 诶，绝对系好嘅。正话好似阿 Fiona 我哋即系开头大家讲咧，就系话即系哀伤一定系有，怀念系永远嘅吓。咁我哋真系人生在世都系三万几日，咁生老病死即系老生常谈，大家都会好公平系会有呢、這、一个情形出现嘅。嗱，当佢当阿郑启大哥哥离开咗呢个世界，系咪屋企用咗好耐时间先去 recover 嘅？你要照顾两位长者，就是 uncle 同 auntie 啊。
13: 系啊系啊，我系咯，我哋都用咗，我唔知点样形容，叫做用咗几耐。不过好多人嚟陪住我哋，因为其实阿鬼怪走系差唔多又接近佢嘅生日嘅，系啦。跟住又輪到我爸爸生日，因為佢走其實係近六年嘅嘛，咁其實係一個幾反差好大嘅事啦，
8: 同埋好節日氣氛好濃郁嘅，
13: 咁但係好好
8: 嘅時候，
13: 我想講嘅就係其實我哋失去咗一個親人，但我又得翻好多親人，譬如好多嘅耐冇見嘅唐大哥啊，或者係 Eric 個女女啦，咁其實我哋以前一直都係靠 Eric 去約見面嘅嘛。咁但係而家 Eric 唔喺度啦，咁我就直接約佢個女女啦。咁佢好乖嘅，即係好一個真係好乖嘅女仔，咁誒會陪爺爺嫲嫲啦嚟啦。咁我覺得
8: 佢做姑姐㗎。
13: 系佢叫我
8: 姑姐，唔系姑妈哦，
13: 唔系姑
8: 妈，系姑姐，
13: 系啦。咁
8: 争啲我叫你做大姑妈。
13: 咁我觉得我哋失去，但我哋又揾翻好多家人。
8: 非常
13: 密切咗，佢有好多舊同學成日嚟同我哋食飯，咁我哋就慢慢渡過咗，我會形容係最艱難嘅時刻啦，係啦，咁然後我哋三個即係剩翻我同爸爸媽媽啦，我同佢哋住啦喺香港，我哋都會用我哋自己獨特嘅方式。我會感覺係用獨特方式去同 Eric 繼續相處，唔
8: 係
13: 神怪嘢，而係我哋覺得好得意嘅。
8: 你喺精神上，喺心靈上，
13: 係我哋成日都覺得鬼怪係精神係成日都喺度。我會形容嗰個鬼怪精神，
8: 係
13: 咪啊 ，Jackie 哥哥？
8: 我都覺得係。嗱，我哋大家飲一杯水先。
13: 好，
8: 翻嚟咧，我要講翻俾你聽，我同佢街坊與街坊裝大家碰面嘅情況，好嘛？
13: 好，
8: 飲杯水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说，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距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咁位置就是西贡公路近住翠塘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道路工程，慢线仍然封闭，现在都是一带车多。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道路工程。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公主道这一段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过去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提提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预计是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也是会按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6: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9: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10: OK， 翻嚟安哥同学会，多谢你哋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好开心，我系 Jackie 哥哥。今日咧，两位朋友同我一路倾偈咧，我哋真系好愉快，好开心。虽然郑启达哥哥已经离开咗我哋，但系佢留俾我哋嗰种快乐啦，对人生嗰种豁达啦，同埋帮助别人嗰种力量咧，直至到今日咧仍然喺度。唔单止喺度，好似储钱咁样，越储就越多。嗱，我应承你哋两位就系我 part one 讲咗，我同佢街坊与街坊见面系咪？好啦，咁样嘅有一晚咧就差唔多系夜晚黑12点松啲嘅，咁样我咧就喺天后一个斜路嗰度，我系跑紧步，咁佢咧就啱啱咧，佢嘅的士咧就唔知道喺斜路附近就落车，佢见到我，佢讲咗第一句说话 ，Jackie 哥哥，你真系跑步嘅、哦，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即系睇到我 Facebook 就见到我有少少跑步，咁但系咧就最多即系我都系影两三张就。即係我因為我唔曉 selfie 啊，我又唔會影隻腳嗰啲，即係影一棵樹咁咪 po 上去話跑步咯。有啲人唔信我跑步，咁佢睇咗我，佢就話你真係跑步，我話係啊，我話咁啱嘅你，佢話我 happy 完畢，咁佢去完啲 party， 佢喺嗰度落車去見到我，唔止一次，第二次咧就係喺維多利亞公園。嗰度有條天橋咧，就係上嗰個圖書館嘅。咁我就喺個圖書館就行落嚟一個大球場嗰度，佢就啱啱喺街口，就我啱啱就跑到去街口，佢又見到我，佢話：即係哥，你真係毅力好大。我話係啊，我做任何嘢我唔需要同人哋交代。我個健康係我自己嘅。我跑步嘅步速係我自己決定嘅。我幾時去跑唔需要依賴別人。我喜欢去做我就去做。他讲了一句话 ,Yes, I love you. 咁同我咁讲喎，咁我就同佢係真係好好朋友。当佢买咗部单车，即係佢冚嗰个单车呢，佢又话俾我听，我买一个单车，唔知係咪二手，我唔
3: 系
10: 好记得。
3: 你咪讲迷你嗰个。
10: 係呀係呀。咁佢呢就唉，我好，我对嗰啲 mechanical 嘅嘢，我真系唔得噶嘛！你叫我写嘢，叫我即系拍嘢啊得咧，我点得？佢系都要我解释我听，就上呢一粒螺丝，点样冚一架车？佢系需要有朋友 appreciate。跟住我话得啦，你冚好架单车，你搵日你踩啦。有一日，我以为佢送外卖。佢咧就喺天后庙度咧附近嗰啲横街咧，系咁飞驰便滞。即係其實我係同佢有唔同嘅路，大家係相逢，而我哋大家去緊嘅目的地係唔同，但我哋大家係快樂。我哋俾掌聲，我哋已故嘅朋友阿鄭啟大阿嫲，就係好街坊啊，好街坊，所以就係好好咯。嗱，咁阿 Fiona， 你剛才講就係、是、因為要處理家事啦，又要幫阿鄭啟泰係安排佢個喪禮啦，跟住就聯絡翻好多朋友。你感覺佢個圈裏面嗰啲朋友對佢個友情係點樣咧？
3: 其實佢圈內朋友我一個都唔識噶啦，差唔多係。咁、其實亦都係因為恩子情、哦。咁咧佢就有同我講下啊，有邊個朋友都仲好懷念 Eric 啊咁樣。咁我就同佢講，我好想每一個都見一下，我好想聽一下Eric 工作係點嘅，因為呢一面我唔認識㗎嘛。
11: 咁好啦，咁见完一个，见完两个，咁一两个都话啊，你哥哥真系好专业噶，佢好好人噶咁。咁头一两个我都觉得，诶、哎，你哋客气啫。
10: 系系系。
11: 但系慢慢越见越多，佢哋所讲嘅说话全部都系一样，
10: 嗯、
11: 都系话佢好专业。好好人，好为得朋友。咁所以我首先讲，我话反而佢走咗上咗天国，我发掘咗另外一面嘅佢咯。
10: 系
11: 啊系啊，所以其实系唔系失去，我觉得而家系更多嘅发掘。
10: 系啦，嗱，因为咧阿郑启泰哥哥啦，咁佢涉猎嘅工作咧喺广播界啦、
11: 嗯，
10: 已经系大家都知道佢嘅贡献好大，同埋系一位好出名嘅节目主持人啦。咁例如佢电影佢又有拍啦，佢、
11: 嗯、
10: 亦都参与过电影金像奖咧，就嗰个布幕啊，嗰种迷人嘅声线啦，大家都听好多啦，亦、
11: 嗯、
10: 都有广告啦，啊，亦都有唔同嘅 MC 嘅工作，大家都怀念佢。一再嗰一刹那，佢突然之间同我哋 say bye bye 嘅时候吓，咁、但系你好勇敢咯 ，Fiona， 因为你除咗要处理阿郑启泰嘅身后事之外咧，你都要安慰即系爸爸妈妈啦，你亦都有你自己嘅情绪上嘅，你要自己克服或者要去面对去处理。完咗之后，我记得有一次你透过阿 Leslie 就让我大家见面，咁、
11: 嗯、
10: 我有见你嘅。
11: 嗯，
10: 喺嗰个 moment， 你感觉点样啊？因为嗰次系正式坐低倾偈，因为你之前你有个书展嘅活动，我都有出席，
11: 嗯、
10: 但系真系好 PR 嗰啲咧。哎呀，你好啊，郑小姐，我系即系讲抹下只手，跟住就唔知行去边嘅。但嗰次我哋真系坐低食饭，个感觉点啊？
11: 我感觉啊，我觉得好似认识咗你好耐咁咯。
10: 嗯、
11: 即系我会觉得我每尤其是 Jackie 哥哥嚟啦，你对人一定系好好嘅。我觉得，即系我觉得阿 Eric 识嘅朋友都系一啲好真性情嘅人。唔、嗯、知点解我见到你，我觉得我好似识咗你好耐咁咯。
10: 我都有啲咁嘅，
11: 系咪啊？即系
10: 嗰时
11: 系
10: 好 PR 嗰啲。哎呀，你好啊，影张相啦 ，selfie 啦，跟住咁样就走噶咯，
11: 系啊系啊，我记得嗰次嘅书嘅分享会，
10: 系
11: 啦，阿 Eric 就系同我讲，我介绍一个广播界
10: 阿伯，
11: 唔系。德高望重嘅前輩嚟參加，哇咁犀利咁樣，係啦，咁我好開心嘅嗰次，我記得係。
10: 嗱，呢個你係對我嘅感覺，我 echo 翻你講嘅説話，我亦都似識咗你好耐咁，因為我哋係好坦誠、好 sweet 嘅，即係你會講，你會 feel 到一啲係公關嘅口吻嘅對話，定是真係好拖住手嘅好朋友。咁亦都多謝殷子晴咧，就係慢慢。有個構思同你一齊，就係、是、要諗下係咪將鬼怪有一啲佢嘅願望點樣成真呢？其實嗰個 start 係點樣嘅呢？
12: 其實 start 係咁嘅，因為鬼怪離開咗之後咧，即係一段時間一年到啦，好似咁就我哋都想大家見下面，即係同阿 Fiona 啦，咁咪傾下偈，咁佢就去我工作嘅地方，咁、佢就除咗傾嘢之外咧。實係有啲嘢未做咧，係想做翻嘅。咁跟住阿 Fiona 就話：，鬼怪，即係我叫佢鬼怪啦，就有六篇文，就係、是、用擬人法去寫一啲嘢嘅，即係譬如我係一隻杯去睇世界嗰啲咁樣。咁話原本其實個 plan 係出書嘅，就阿 Fiona 話一個藝術家嚟嘅，畫畫嘅。咁但係 Fiona 就同我講話，得六篇點算啊？點出啊？即係佢。已經打定退堂鼓咁，但係其實喺我即係我平時同人傾偈或者做嘢，甚至有時同阿鬼怪佢再生嘅時候，其實我哋成日都會咁話，得喎，我度橋會諗做到㗎，
10: 係
12: 咁嘅，
10: 佢好中意撞橋度橋㗎，
12: 我哋唔會話唔得㗎，會諗點樣得㗎嘛，咁我咪即刻咧，因為我平時開會都黐兩張紙喺度牆度，又就講如果要做咁。咁就寫咗啲 solution 解決方案，跟住咧阿 Fiona 就好似叮一聲咁，係、哦、好似又叫做到，即係俾我點燃咗佢一啲嘢。咁當時咧真心講，
10: 係一個火苗嚟，
12: 係火苗係點
10: 啊？
11: 係
10: 啦，
11: 真嘅，
12: 係啦。咁但係其實當時咧，我都仲有個想法就係、是，不如咁啦，因為其實大家即係雖然鬼怪離開咗一段時間， 大家成日想仲有啲嘢想寫俾佢嘅，即係做啲感覺想寫，最開頭諗住會寫俾佢嘅信啊咁樣。咁但係因為之前呢一個以人嘅概念咧，又睇下會唔會延續佢嘅概念，就係用物以人嘅心態去寫啲古仔，去延續佢呢一種啊做法呢種創作力。咁就由此開始咧，因為 Fiona 其實佢話唔識鬼怪身邊一啲做電台廣播界嘅人咯，咁我咪發揮我作用，不如咁啦，我就介紹我識佢嘅朋友，俾你見下，俾佢了解下。
10: 係。
12: Jacky 哥係其中一個，因為以前我喺電台做同事啊嘛，跟住見完之後就再實在啲，又再約多啲，咁之後咧我就叫開咗呢個位咧，又見出版社啦。之餘咧，阿 Fiona 佢就再喺鬼怪嘅 Facebook 啊、社交媒體啊，就揾一啲有出一啲文字去懷念鬼怪嘅人，然後都用佢嘅方式去揾，就好似變咗兩邊去揾一啲同鬼怪有拉楞嘅人開始繼續會面。
10: 嗱，呢個係好重要啦。阿殷之晴就係一個火苗，就係、是、燃點阿 Fiona 你對哥哥嘅懷念，或者係間接係即係想完成咗鬼怪佢自己有一啲好想做嘅一個 project。咁除咗殷之晴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位朋友咧，亦都係真係拔刀相助，就係、是、前亞洲電視嘅藝員，亦都係 TVB 嘅藝員，就係、是、阿維維啦。係
11: 啊，
10: 阿維維咧就係即係佢係打好多電話，即係代表你，就會邀請有唔同嘅朋友咧，即係圈內外嘅朋友咧，就去做一個 project。那個 project 係叫做咩話？等我諗下先啦。係好似係咪文字同埋有啲產品有關？唔係產品，同嗰啲用品有關嘅咧。
11: 係維維就係秦啟維啦。係
10: 啦
11: 係
10: 啦。
11: 咁我而家俾咗個外號叫超級聯絡人嘅。係佢真係幫我聯絡咗好多 Eric 嘅舊同事啦。咁我哋就有一本書咧，就係關於物件嘅說話。
10: 物件嘅說話
11: 係啦，咁即係我哋以前細個老師用我哋寫嘅擬人法係啦。咁我哋就因為 Eric 就留低咗六個故事俾我哋，咁我哋而家就邀請咗35位 Eric 嘅朋友又好，同事又好咧，就接力寫故事，
10: 非常之好。
11: 係啦。
10: 啊，好啦，咁喺接觸嗰個過程咧，我相信秦啟維亦都即係要解釋得好清楚啦。咁亦都係大家都忙，咁要對方又肯即係交稿啦，又係要明白啦。咁嗰個過程會唔會即係好艱辛啊？定是都 OK 啦咁樣咧？
11: 唔艱辛，我覺得係不過成日都有少少忐忑嘅。
10: 係點樣咧？
11: 即係譬如其實大部分嘅邀請人佢都應承，真係好好。但咁我哋要等稿噶嘛。係
10: 冇錯。
11: 咁我嘅工作咧就係我每收一件物件嘅文章咧，我就要畫一張插圖嘅。係。咁我就會好忐忑啦。其實佢會係寫乜嘢咧？咁樣。
10: 係。
11: 咁所以就我諗個過程我會愉快嘅，但係就係一個挑戰啦，對我嚟講係。咁當然組成嗰件事嘅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朋友幫手啦。我哋有個大統籌啦，就係、是、叫艾倫啦，係、就是、Eric 以前一個。
10: 佢係數碼電台嘅啲同事。
11: 係啦，係啦，咁就係啦，佢就幫我哋做一啲統籌嘅嘢啦。咁另外我哋本書嘅編輯咧，又魔鬼與天使嘅化身，有時嚟又嚟讚下我啲畫，有時又逼下我，喂 deadline 啦 ，Fiona，你仲交唔到啊？
10: 冇錯冇錯，係
11: 啦，咁又有
10: 幕後功臣通常係咁樣㗎。係
11: 啦係啦，咁我好幸運揾到一個好好嘅編輯啦
10: ，Annie 係
11: 啦
10: 冇錯冇錯，
11: 係啦。
10: 嗱，我知道咧人物好多，我又唔想講漏咗邊個人物，人名就唔係幾好啦，係咪？咁樣但我睇啲題目咧，係佢哋寫嘅咧，我覺得係幾得意嘅，
11: 係
10: 心碎嘅杯子。有一个咧就系电台混音器上嚟，另外咧我依家随意嘅就吓，我是阿佛，即系我觉得呢啲题同埋呢啲就咁听嗰啲名咧，里面一定有好多古仔嘅，有好多古仔嘅，当你睇到文字上，即係你哥哥啲好朋友係寫俾你嘅稿，即係交俾你啦去出呢本書嘅時候，你每一篇稿對你 带来有啲乜嘢嘅感觉或者系冲击或者系影响咧？
11: 好大感觉，其实我冇特别要求大家写系关于 Eric 嘅嘢嘅，但系咧好多作者嘉宾作者啦，佢哋都会写关于 Eric 嘅嘢，例如佢嘅咪啦，
10: 系
11: 啊，咁我试过有一次读出嚟俾一个朋友听，我系突然间爆喊，系啦，即系突然间个情绪出咗嚟，但系我唔会觉得呢啲系一个伤心嘅眼泪，纯粹系我觉得咪真系好代表郑启泰，
10: 系
11: 啦，呢个就系佢嘅 icon 嚟，我觉得系，系啊，咁同埋我睇呢啲物件嘅说话咧，我发现人咧真系投放好多情绪喺物件度，即系我哋有阵时其实我哋成日睇自己啦，但系原来物件系睇翻我哋。是啊，即其实我哋有阵时唔需要咁主观嘅，即可能我哋用喺外面去望，好似用一个物件投射翻，其实啊啲事其实唔系咁大件嘅啫。
10: 其实系好细件嘅，即系人生嘅嘢，即系你每一日你会接触到，唔单止系人，系物件。
11: 系
10: 你揿 lift， 你揿个按钮掣，
11: 系
10: 你翻到屋企，你熄咗你嘅手提电话，你都系接到个手提电话。即系其实所有嘅物件同我哋嘅生活咧，系嗰个 attachment 咧，系好即系点讲啊？好浓嘅，亦都有感情嘅。
11: 系、我哋联想到就系、其实如果人生好似一套戏、
10: 嗯，
11: 每一个物件其实可能都系一格菲林咯。
10: 嗱喺咁嘅即系收稿啦，咁你都即系感动嘅时刻有好多嘅。但系你亦都要有好理性地咧，就要去处理一啲稿件啦。因为 editorial 咧，即系嗰个编辑部啊，嗰位执行人士咧吓，都系要好紧要嘅。因为咧系疏顺啲稿啦，或者系改错字啦吓。咁你有冇参与过呢一个 editorial 嘅工作咧？
11: 我觉得我唔系参与，我就系俾难题我个编辑咯。即系譬如有阵时候有啲排版嘢。咁我唔知排版系点噶嘛，咁我觉得呢张画应该系高啲，或者嗰啲文字个题目应该喺张画嘅入边，咁、个编辑就循循善诱 ，Fiona 其实做唔到噶，即系其实排版有排，即系一个 designer 去排去设计本书各样，其实系唔系我想点就点嘅，唔系因为唔系画出嚟噶嘛啲字，
10: 冇错，
11: 系要用电脑去摆入去噶嘛，咁所以我嗰啲天花乱坠嘢咧，其实我凭空幻想嘅，系做唔到嘅，咁所以今次学识好多嘢，不过我哋又。好幸运遇到好好嘅編輯啦，好好嘅出版社，好好嘅設計師同我哋設計咗一个好靓嘅封面，係啦。
10: 嗱呢个好重要啦，咁你係咪攞咗啲书返屋企就俾爸爸妈妈睇，咁而係即係佢哋嘩即係好开心，可唔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即係你攞住你呢个你同哥哥一起嘅作品啦，攞返屋企嗰一刹那系点样呢？
11: 咁一朝早啲书运晒嚟啦，好多好多啦，我担心点样摆啦，咁后屘我就想开嘅时候，我就叫埋我爸爸妈妈嚟，我不如你哋一起睇住我开箱啊，咁工人姐姐就负责影咯，咁影完咁佢一见到个封面真系好开心，我爸爸就系哇哇声
10: ，wonderful，
11: 系啦，咁后屘我睇翻工人姐姐帮我哋拍嘅手机拍嘅。影片啦，原来咧系我哋旁边有个书架噶，个书架系有 Eric 嘅相片嘅。我觉得我哋好似系一家四口一齐见证住呢本书嘅出世咯。
10: Fantastic，
11: 系啊系啊。
10: 喺呢度，我衷心咁样祝福你哋，一致风行。呢一本书唔单止系令到好多Eric 嘅啲 fans 啊，就出版界咧，大家都开心啦吓。咁、我亦都知道咧，你哋亦都有个慈善嘅用途嘅，系咪？
11: 系啊系啊。本书嘅收益我哋系会捐俾香港防癌会嘅。
10: 嗱，呢个系秉承咗鬼怪先生吓，即系我个老友记吓。
11: 系。
10: 佢即系好中意去帮人。佢有衫着，但系佢可以俾多啲。衫喺冻嗰啲人着，佢一个系咁嘅人。嗱、我剩翻好少时间、，Leslie 有啲咩想同大家讲一讲咧？
12: 就系、咧，其实头先阿 Fiona 讲过咧，佢可能喺鬼怪离开咗之后咧，先因为认识佢身边人咧，就进一步认识佢阿哥，就会觉得佢好劲、好型或者好专业啦、其实咧，我同你面对同一个情况，就系、话，因为鬼怪离开咗之后咧。 我哋系会见多咗好多，就算识或者唔识嘅佢认识嘅朋友咧。我就算去到而家，因有时同啲人一识，甚至我哋今日个监制，我哋都系原来同阿鬼怪有联系。
10: 系系，
12: 就算唔系出书或者唔系帮手写都好啦，佢哋全部都正评对鬼怪啦。话佢对朋友好好啦，咁
10: 好专业啊！呢个最紧要话揾食噶嘛，我哋
12: 系啦，即系因为有样嘢，即系圈中或者做人做嘢都好咧，你可以有啲人会对你 bad mouth 或者觉得你差，成日会咁。总之我去到而家即系冇乜认识人会话佢差，净系话佢专业之余咧，个个都话佢好帮得手，即系好正评。已经唔系出唔出书嘅问题，系透过呢件事令到我哋知道，原来喺好多人心目中只系平时唔讲啫，但系一提起一认识，透过佢把口俾我哋侧面去认识我哋最爱嘅鬼怪。咁呢啲咧唔系去测，唔系去胜，系我哋会透过所有认识佢嘅人，好立体去了解佢，亦都因为咁，我哋对佢嘅余下嘅啲文章啊、作品或者之后想将佢精神推广嗰啲嘢，系一个好大嘅燃料嚟。
10: 好，
11: 嘿嘿，
10: 咁就我以长辈身份嚟同你讲啦吓，即系吓长辈啊，其实我都唔系大你好多啫，你
11: 嗰两年嗰两年到啫嘛，你大我。
10: 我喺呢度咧，衷心祝福你，祝福你生活愉快啦，细伯伯母开开心心继续佢哋自己嘅生活啦。
11: 多谢。
10: 呢本书就大卖啦，做多啲善事啦。
11: 多谢。
10: 剩翻少少时间。
11: 嗯。
10: 你有啲咩想喺呢度讲俾启泰啲 fans 啊，听紧安国同学会嘅听众 ，Your Showtime 郑启熙。
11: 我今次可以帮哥哥完成呢本书，呢、這个项目啦，我觉得好感恩，可以好多朋友嚟帮我。其实冇大家嚟帮我，我唔会做到噶。亦都好希望我哋因为呢本书更加多人认识郑启泰精神。
10: 其实声音是代表人的心里面要讲的说话，郑启泰已经离开了，他的声音停留了在最温暖最有希望的年代，我们永远怀念郑启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曾经是否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建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是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是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说仍然调查案件，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贤说，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0: 孙女话：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女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㗎喇，咁但係呢一带都仲係车多㗎。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啦，咁而家所有封路就解封啦，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同大家讲下一宗荃湾路新桥啦，喺听朝早开始啊，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啦，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港铁桥咧嘅快线直驳去新桥，咁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咁无需cut入去慢线，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咁就系咧，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就会开通噶啦，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呢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9: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来到7月11号，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钟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会将我讲的很直的去视为自己的优点呢？有些人会将自己的不懂做人、不够贴心、乱讲嘢的习惯，用一句我讲嘢好直的来做包装，变成一种借口，等自己不需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自己想讲乜嘢就乜嘢。咁喺谈话让别人舒服的程度决定你的高度，说话直接不是借口呢一本书里面呢，有一段系咁样讲噶。见过太多打住直率旗号对自己嘅言语不负责任嘅人，因为直率就可以为所欲为、口沫遮拦；因为直率就可以顺口开河、随便发脾气；因为讲嘢直接，所有人都要为佢嘅坦率让路；又因为直接，所有嘅唐顿冇失、措辞不当都应该被原谅。其实呢啲唔系乜嘢真性情，唔系单纯率直，只系表现出一个人嘅自私。说话之前冇思考过，无视他人感受，唔识得克制情绪，肆无忌惮，只贪图自己痛快。讲出一啲伤害到别人嘅说话，好简单，好容易，但系亦都系一种好愚蠢嘅行为。伤人的说话想讲就讲是一种能力，但是明知会伤到别人所以不讲出口呢，就是一种智慧。

有时咧讲乜嘢并唔重要，关键系你点样去讲。咁例如生气嘅事，不妨考虑一下先至讲。生气嘅时候咧，好容易会火遮眼，咁就会咧因为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情绪而讲错嘢，讲咗一啲过头说话，容易咧令到个情况变得更加差。咁所以有人就话啦，生气就系攞别人嘅过错去惩罚自己。咁唔想祸从口出嘅话，就要逼自己咧停一停，谂清楚，系唔系要容许自己乱发脾气？

唔好咧睇小你每一句说话嘅影响力，生气嘅事要考虑一下先至讲。咁至于开心嘅事咧，都要睇场合去讲。咁遇到开心事，想第一时间同身边嘅人去分享，都系人之常情。咁不过咧，呢个时候就要睇清楚个场合同埋对象先至好讲。咁如果别人咧正处于失意低落期，咁而你咧就喺佢面前大讲特讲自己嘅开心事，咁样咧就唔好问点解，对方会觉得你有啲讨厌啦。

对于一啲你冇把握嘅事咧，就要谨慎啲讲。有啲人咧，总系中意做事前诸葛亮，单凭自己嘅推测咧，就会乱下结论。咁结果，一旦事情咧嘅发展出乎佢嘅意料，就会留下话柄，仲会咧俾人嘅印象系一啲都唔可信，仲中意造谣生事。咁所以咧，对嗰啲自己冇把握嘅事，都系谨慎啲讲，甚至系唔好去讲，咁避免到最后面对事与愿违嘅尴尬，同埋要承担相关嘅责任。

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一啲令人讨厌嘅人。咁如果率性而为，直接抨击对方啦，并唔系一个好嘅做法。咁唔单止呢会显得自己唔够修养，亦都可能呢会为自己树立敌人。咁当然面对讨厌嘅人呢，采取无动于衷嘅态度并唔理想。咁应该讲嘅都系要讲。咁不过要留意嘅系，就算几咁唔高兴都好，都应该要啦系对事而唔系对人咁样去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凌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5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封闭，龙尾新田围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去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去柴湾，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7: 有快乐。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10: 我是廖婉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3: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12: 7月26日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人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3: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日下昼4:00到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12: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4: 我要向職責盡忠，我對朋友不義啊！
15: 你話俾我聽，你唔係差人啊！
16: 港台電視31週末大電影，今個星期六上映港產經典警匪片《龍虎風雲》，由林嶺東執導，周潤發、李修賢、孫越領銜主演。今晚9:30，港台電視31。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11:30新闻过后，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有时候咧，想一件事变得好一啲，就需要作出改变。咁不过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想别人去做改变，而自己咧最好就乜嘢都唔使做。我哋总系想去改变别人，甚至系用为佢好作为理由，咁试图咧改变对方嘅言行举止。咁但系最后往往咧都会两败俱伤。咁究竟有啲乜嘢嘅改变可以做，继而咧系会令到一件事会有起色呢？都有嘅，最成功嘅方法就系、是，与其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咁想要改变别人咧，就要先从自己开始。有一个咧寓言故事叫做《北风与太阳》，系咁样讲嘅。咁北风咧同太阳就想比较实力，睇下咧边个有办法令到路上嘅行人咧会自动除低件外套。咁于是咧北风就使出佢嘅全身力气，刮起一阵阵强烈啦冰冷嘅寒风。他以为这样做呢就可以将途人的外套直接吹走。不过由于强风越来越猛烈，途人呢就会觉得越冻，于是呢就将件外套呢捉得更加紧，甚至是用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北风呢都已经筋竭力疲了，所以只好认输。跟着呢就到太阳了。太阳冇大呼大叫，咁只系咧轻轻咁样拨开啲云雾，将温暖嘅阳光照射到途人身上。咁冇几耐，天气咧就变得越嚟越暖，途人咧都开始出汗啦，甚至系觉得太热，所以咧就主动除低咗件外套。咁所以呢一场比试咧，胜出嘅就系太阳。故事想带出的是要切身处地。北风只是顾住展现自己的力量，忽略了别人的本能反应。而太阳就顺应别人的需求，从别人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因为当一个人觉得太热的话，自然就会除得件外套。亦即是与其花尽心思想去控制对方，不如专心做好自己，令对方心悦诚服。咁话唔定，当我哋放弃想去改变别人嘅时候，只系专心做好本分，反而咧就会得到一个更理想嘅结果。咁当然唔系咧，每一次就算你放弃改变对方，对方咧都一定会有改变。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可以肯定嘅系，如果你继续盲目去追，咁你嘅人生就会被嗰个人或者系嗰件事所控制住。表面上睇嚟，你想令到一切咧都喺你嘅掌握之中，你想对方为你改变，咁但系实际上啱啱相反，你嘅人生咧被对方掌控住，变咗对方有最终嘅话事权。倒不如咧将你嘅注意力放翻喺自己身上。咁嗰啲无法掌控嘅就由得佢。咁毕竟要顾及嘅事情咧已经够多，与其过分担心别人，不如好好关心自己。

有时候呢，你之所以会觉得唔开心，可能呢係你自己鍾意自寻烦恼。即係你总係呢将注意力放喺唔应该过分在意嘅事情上面。别人嘅说话有啲难听，你应该呢要自己听完就算。但係你就选择唔单止听咗，仲要呢将呢啲难听嘅说话记喺心入面。然后呢仲要周不时諗返起呢啲说话，再一次令自己难受。要知道嘅係，别人把口你管唔到，你能够做嘅就係控制自己嘅反应。咁而唔係諗可以點樣去改变对方。每个人嘅出身接受嘅教育唔同，你冇办法咧去强迫别人嘅思想同你一模一样，更加咧唔好幻想别人嘅说话全部咧都会系你中意听嘅。你讲乜嘢别人管唔住你，你想做嘅事别人都改变唔到你，调翻转都系一样。如果咧总系要活喺别人嘅说话当中，要按照别人嘅评价咧去决定自己嘅心情。咁样咧就会好难觉得开心。咁而你咧因为对方嘅说话而唔开心，对佢咧系毫无影响，佢更加咧唔会觉得你嘅唔开心系因为佢而起。系咁嘅话，如果你仲好在乎别人嘅睇法，咪会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咯。可能呢你曾经试过被人恶意中伤，令到你觉得好无奈好唔开心。其实呢可以试下调返转去諗，心情呢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咁假如你乜嘢事呢都冇做好过嘅，咁而别人呢就将你赞到天上有地下无，咁样其实呢你都唔会因此而有啲乜嘢改变。即是同样，你真是好的话，别人怎样踩你，怎样用说话攻击你都好，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好。别人喜欢讲什么是他的自由，而你的自由就是可以选择，给不给这些说话去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咁喺你一生之中，你会系希望自己快乐多一啲啊，定还是系伤心沮丧多一啲呢？我谂咧，每个聪明人咧都会系希望自己能够多啲嘅快乐，多啲开心，少啲烦恼。咁当你知道你嘅选择系啲乜嘢，同时咧你都要明白，想开心，其实别人咧能够帮到你只系好少。其余嘅都系要靠你自己去调整，靠你自己去改变自己嘅心态。别人要做啲乜嘢，啱又好，唔啱都好，你善意地向佢提出过意见，咁对方听唔听咧，系对方嘅事，无需要去介意。咁反正每个人嘅人生咧，都系由自己决定，别人改变唔到你，你亦都改变唔到别人。世界咁大，总系有啲人咧唔太好相处，有啲人咧总系全身都充满负能量，你好难咧去扭转到佢哋嘅谂法。咁嗰啲你唔中意嘅人，你系唔可能咧将佢哋改变成为你喜欢嘅样子。你唯一能够做到嘅，就系肯定自己唔好被佢哋影响得到。好啦，今日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钟，生活进行式同你再。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教育局今年將會圍繞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推出一系列活動和資源，包括在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增設多條與紅軍長征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蓮又說，會按國家"十五五"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怎樣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說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現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同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互致賀電。習近平說，他願意重申，無論國際形勢怎樣變化，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朝傳統友好的堅定立場，對金正恩領導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支持，和維護中朝雙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戰略環境的堅定決心不會改變，相信在以金正恩為首的朝鮮勞動黨領導之下，朝鮮人民必將全面貫徹落實朝鮮勞動黨九大的各項決策部署，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華社報導，金正恩說，朝中友好合作關係正在新的戰略高度得到昇華和發展，並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為維護兩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捍衛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作出重要貢獻。台风巴威继续移向台岛北部海面，截至今朝八点，当地一共有36人受伤，一共疏散撤离超过14000人，以花莲县的5167人最多。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听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

0: 星期一，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强降雨。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龍合街咧係曾經有火警嘅，不過已經處理好啦。咁而家去博覽道方向啦，介乎龍和道同埋龍和匯道之間一段咧，全線已經係解封。重複位置咧就係龍合街嘅火警咧就已經處理好，去博覽道方向啦，介乎龍和道同埋龍匯道一段咧，全線係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位，现在交通是非常繁忙的。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现在交通繁忙，最主要影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惠兰。
4: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RD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0: 3月11号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来到12:08的，多谢你选择了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这里有我天儿在这里。在这两个小时里面会为你带来最新一期的龙虎榜成绩，以及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的。另外呢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在12点的时候亦都是生效。Weekend 可能你要工作，又或者可能你有得放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就是出街搭车的时候一定要带住个蓝牙耳筒，听住歌，听住自己的 playlist 咧。应该好多人都有呢个习惯嘅。我身边有个朋友都系，但系佢啱啱嗰个星期咧真系好唔好彩。佢本身咧有两对蓝牙耳筒噶啦，已经一对新款啲，一对旧款啲。咁旧款我攞嚟做后备啦。咁星期初嘅时候咧，佢翻工嘅时候带住呢个蓝牙耳筒去搭车啊。落车嘅时候咧，发现漏咗喺车上面啦。咁佢话周身都唔聚财啦，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咧冇嘢听住啦，好彷徨啦。咁已經覺得黑仔㗎喇，咁我返去攞返對後備嚟用。點知攞個後備用咗唔夠一個星期，做咗兩日呢佢就整唔見咗呢一對後備藍牙耳筒入面嘅其中一隻，消失咗，咁即係話都係廢咗咁樣嘅。佢就覺得嘩，點解我要一個星期入面唔見咗兩對藍牙耳筒啊，點算啊。我相信呢佢 weekend 呢其中一個節目就係去買返對藍牙耳筒，因為對於佢嚟講呢每日返工放工可以聽住歌呢對佢嚟講就係一大嘅享受嚟嘅。唔知你都會唔會喺出街嘅時候鍾意聽住歌呢，或者喺屋企嘅時候你都要無限量播放音樂。咁如果係嘅話，除咗你嘅 playlist 睇下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20首嘅成绩啊，会唔会都可以成为呢两个小时你嘅 playlist 咧？
1: 第20位，
0: 二楼后座对于好多 Beyond 嘅 fans 嚟讲咧，个绝对唔陌生嘅名字嚟嘅，因为喺旺角花墟嘅二楼后座咧就系 Beyond 嘅专属录音室啦。而呢一对乐队咧就喺呢一个录音室，因为要重建嘅关系咧就面临清拆。喺佢清拆之前，佢哋去咗呢一个专属录音室嗰度创作咗呢首作品，仲成为我哋今个星期新打入龙虎榜第20位嘅歌曲。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

0: 喺二樓後座嗰度創作，亦都完成咗呢一首歌嘅錄音。作曲編曲監製 Nowhere Boys， 填詞鐘雪 Nowhere Boys 嘅二樓後續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上榜五星期啊，最高位置上星期去過第三位嘅，回落十六級地到第十九位，有林家謙翻唱顧家輝先生作曲嘅呢一首歌《小時候》。
1: 第十八位。
0: 當佢參加完呢一個嘅選秀比賽之後，喺電視台嘅節目入面呢，偶遇到 IDG Bubbles 同埋佢哋嘅製作人阿伯啦。當時呢，佢就對於佢哋嘅訓練系統呢有咗啲了解之後呢，係佢主動同阿伯講話，可唔可以加入去學下同埋接受一個訓練呢？然後喺訓練當中呢，亦都係佢自己主動要求問我，可唔可以推出我嘅歌同你有一個音樂上嘅合作。一切都係由佢主動同埋佢嘅熱血促成，包括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都係關於喺逆境中熱血前進。新人泳橋，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

作曲监制 Bert 七四四，填词雷伟立，编曲 Bert 七四四 ，Oscar Tong。上一两个星期啊，上升两级第十八位，听过有咏桥，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两年前的中秋节晚上呢，他就听着这一首 demo， 当时觉得很有 feel 啊，他决定要做这一首歌啦。咁但系既然喺中秋节月圆嘅晚上，你唔好以为佢会做一首甜蜜大团圆嘅作品，因为佢话咧，其实呢首 demo 嘅 melody 咧听落去系比较 sad 嘅，所以最后选择咗喺月满嘅晚上说再见。上一两星期回落七级，第十七位 ，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0: 啱做緊凌晨夏威，作曲咧由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eo， 张曼莎同窗不必带走，带走月满，今日星期龙虎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玻璃脆弱，但系透明光亮，佢觉得如同爱情一样。Gareth T 的玻璃今个星期第十六位。

和版本咧就系以钢琴为主嘅。嚟到呢一个派台嘅官方版本，系以木吉他为主。你又中意边个版本啊？作曲填词 Gareth T， 编曲 Gareth T，Teddy Fan Patrick Gibb，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今日星期回落三级第十六位 ，Gareth T 创凌山。

2006既系歌名，亦都系呢两位大学室友佢哋当年住嘅房间号码。今天成为咗我哋新上榜第15位嘅作品啊！有 Eden 吕卓安加上 Ryan 蔡俊彦1206。

左嗰边个张苏张泽浩填词林宝，监制 Edward Chan 张苏。信我听到今日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五位，雷俊安加上蔡俊彦，120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怎樣評估項目的工程造價，說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現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同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同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同国家的归属感同责任感。蔡若莲又话，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台风巴威继续移向台岛北部海面，截至今朝八点，当地一共36人受伤，一共疏散撤离超过14000人，以花莲县的5167人最多。气象部门话，巴威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陆地，预计风暴中心在今日下午至夜晚期间最接近台湾。巴威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听日凌晨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只系礼顿道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而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交界位亦都系交通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斤 碳排放。为了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恩一起谈。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要向職責盡忠，我對朋友不義啊！
6: 我告訴我，你不是差人啊！
7: 港台電視31週末大電影，今個星期六上映港產經典警匪片《龍虎風雲》，由林嶺東執導，周潤發、李修賢、孫越領銜主演。今晚9:30，港台電視31。
8: RE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0: 12:36，繼續有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嘅。提醒你，而家有酷熱天氣警告噶，仲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12:00嘅時候生效。今個星期新歌上榜嘅數目咧唔算好多，頭先出現咗兩首，一陣間仲會有一首。剛才出現過在20位就是新上榜的了，有 Nowhere Boys 二樓後續，第19位上星期的季軍歌有林家謙的小時候，第18位上升兩級有今年的新人之一 Wing 喬，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第17位回落的作品有 Sabrina 張曼莎，窮倉不必帶走帶走月滿，第16位都是回落的，有 Gareth T 的國語作品《玻璃》。至於第15位新上榜的，有這一對室友，呂俊安加上蔡俊賢，1206。
1: 第14位，
0: 上星期我們的冠軍作品，這首歌他說他自己都有些估不到自己會創作到，因為跟他過往不論是、曲風、題材、他唱腔、編曲完全不同的。阿菲林奕康特務詹士漢 Mad World 今個星期回落13級第14位。

成首歌都充满着特务的氛围。祝福林奕康、田志、黄伟文，他们两个呢都是心有灵犀的，两个都认为是特务的了。天曲王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0: 上星期嘅冠军歌回落到第14位，林奕匡《特务詹士康》Mad World。
1: 第13位，
0: 今次佢做一个 beat maker， 不过咧就唔系要你跟住个 beat， 反而系同你讲，如果你觉得喺生活入面咧，俾时间推住你行，成日都觉得唔够时间用啊，好攰啊咁样，咁佢叫你，喂，不如唔好跟原本个节奏嚟 ，break down 一下，放松一下，可能呢一个甩甩地嘅 groove 先系你想要或者适合你嘅事咧。今个星期龙虎榜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五級第13位，細貓應志月 Beatmaker。

0: 英之月加上 Sea Travel 一齐监制嘅呢一首作品啊，英之月细猫 Beat Maker 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社交平台上面咧，间唔时而家就会话啊，你系呢一个初级大人定系高级大人啊？呢四位朋友呢，佢哋就自认係初級大人，亦都想做初級大人，因为佢哋希望喺初級大人嘅世界入面继续可以保留住一啲嘅童心，喺现实世界喺成长中一啲遗憾伤感当中仍然可以保持住笑容。上一两个星期上升五級第十二位，以遗憾为题，初級大人樂隊 Rover。

0: 首歌都好監製，今次都是 Rover 自己。前次找你小黑，上一兩星期上升五級第十二位，初級大人 Rover
1: 第十一位。
0: 在揀呢首 demo 嘅時候呢，佢係有畫面嘅，即係有自己演繹嘅一啲畫面，但係到錄音嘅時候呢，佢發現嘩呢首歌係好難唱嘅。要唱到當中嘅悲傷，當中嘅 blues， 但係又唔可以聲嘶力竭，唔可以太表露。Amy Lau 的藍染

0: 作曲吴林峰，
1: 暗花被时代压碎，
0: 填词邵克，
1: 这花圃上有千丝万缕。
0: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吴林峰。这一抹蓝的忧郁是关于内心的孤独。Amy Lau 的蓝染，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的作品占据第十一位。
2: 第十位，
0: 如果刚才那一抹忧郁的蓝是深蓝色的话，我觉得这一首歌就像是粉蓝色，带着疗愈的感觉，也都带着一个关怀的慰问。上个三个星期上升六级第十位， Jenny 你快乐吗？

0: 嘅生活入面咧，都有啲唔开心嘅时候，有啲疲惫嘅时候。呢首歌提醒我哋，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慰问自己。作曲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美编曲徐浩。Jenny， 你快乐吗？今个星期上升六级，第十位，
1: 第九位。
0: 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啦，好似楼梯咁样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但歌词咧就系关于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愿。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说，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须要 是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说仍然调查案件，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贤说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台风，喺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北纬26度、东经123.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

0: 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而家咧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咧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咧暫時都係管道口車多。咁路面情況喺九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仍然都係車多繁忙。咁另外啦，觀塘繞道旺角方向海濱匯咧一段亦都係車多，龍尾就去到觀塘碼頭。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慢线封闭。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道路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发客运大楼 T2 呢已经是启用，15间航空公司呢是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呢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大家好，吴志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RTHK Chart。
14: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5: 我黄天怡。

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啦，时间嚟到1:09。先话俾你知，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啦。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嘅。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点钟嘅时候继续生效。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倒数过嘅作品。包括第14位是上星期的冠军歌林奕康特務詹士康 Mad World。第13位有細貓應志月 Beatmaker。第12位 Rover。今次作曲編曲監製自己一手包辦。初級大人。第11位新上榜的亦都是我們今個星期3首新上榜歌曲之中成績最好的一首。Amy Low 藍染，第10位有 Jimmy 的你快乐吗？還有第9位宣布了8月29日會舉行他自己的個人演唱會，是他的第一次。這個音樂會叫想飛，呼應著他這首派台歌想飛之內心獨白 Chantel 姚卓飛。上榜累積已經有7個星期，最高位置亦都係去過 No.1 嘅作品，繼續徘徊喺榜上面啊！樂迷對呢首歌嘅反應啦，或者呢位歌手佢嘅公司對呢首歌嘅信心咧，應該都係非常之高、非常之好嘅，因為見佢近期咧派上一個新嘅 version， 有一個 LASIK remix 嘅 version。至於上榜。這首作品叫做《散光》，屬於泳兒，今個星期第8位。

0: 作曲系迪士，填词黄伟文，
1: 编曲监制苏道志。
2: 难受早已过。
0: 今个星期回落三级，龙虎榜嘅第八位有泳儿嘅散光。
3: 第七位，
0: 过往咧听过唔少歌手讲话啊，要跟舒文老师咧去即系叫佢做监制，就是、要跟佢学嘢，点都要有一首歌嘅咁样。呢位歌手咧，今次佢尝试佢嘅第一次同舒文合作，结果咧佢话对方教咗佢好多嘢，都喺呢一首歌当中帮佢揾咗一把全新嘅声音，甚至咧可以话系。將佢過往嘅唱法，佢嘅一啲習慣斬掉重練。上晚兩個星期上升兩級第七位，無疾而終，詹天文。

0: 朱古力色將 BC 增加位。天赐林若玲編曲黄兆明監製舒文 Wendy 詹天文務實而終上班兩星期啊，今個星期第七位。
1: 第六位
0: 製作呢一首歌，對於呢一首歌嘅歌詞，佢話只係得一個方向嘅啫，就係希望俾 credit 一班照顧者。唱出留守喺一段關係中，照顧者想盡力照顧，但係又隱隱承受委屈嘅矛盾。J.W. 王浩兒，照顧者。

0: 清朗。
1: 做过 G 得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G 得黄浩儿照顾者上升一级第六位。
2: 第五位。
1: 无论你是做的一个什么角色在关系当中，你都会想被看见的。再上一步就是被了解，还要被爱。Moon Tech 月亮代表我，今个星期第五位。

0: 求被明白，求被陪伴。不止他的，每位少女都想。满听月亮代表我，上星期亚军歌回落三级第五位，
1: 第四位
0: 以永久保存中他一首旧歌入面的《以共你一年》这句歌词做延伸，讲述歌曲中的主角呢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和信任，将以往的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的关系养分。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两级第四位，陈柏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和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暴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天午后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和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鞍线暂停营运。灾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和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规模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冧或者折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加关键。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仍然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封闭嘅。咁咧，而家咧都系有啲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咁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呢一段咧系慢车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都是繁忙。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广东道交界仍然都是交通繁忙。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慢线仍然封闭，咁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99陪你去餐厅， 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9: 美胸呢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係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係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呢腋下嘅部分呢係我哋上半身呢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呢都话我哋呢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喎。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呢係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㗎。
8: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RDHK Chart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13: 时间来到1:36，要把握时间是因为。除了有龙虎榜最后的三甲位置揭晓之外，我们还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出现。先提醒你的是，天文台现时录的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点钟的时候继续生效。重温一下剛才倒數過，包括有第八位泳兒的《散光》這一首歌呢，之前拿過我們龍虎榜的 No.1， 而且近日呢也派了這個《散光》LASIK version。 第七位有 Windy 詹天文和孫文第一次合作的《無疾而終》。第六位 J 德王浩兒和蘇道志一起創作的《照顧者》。第五位上星期的亚军歌满听月亮代表我，以及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电棍位置，好快要在红馆出现的他 Jason 陈柏宇救走新平。
14: 第三位
13: 出道已经一周年有多了，他们变得越来越成熟之余亦都变成姐姐，除了因为他们、唱片公司旗下还有这个 IDG 新地之外，今次在这首歌里面除了有 IDG Bubbles 的七位成员去主唱之外，亦都有他们早前招募的 IDG 合唱团在里面的。咁多人一齐带嚟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IDG Bubbles， 今个星期上升5级，第3位。

0: 有份参与嘅 IDG 合唱团，
1: 或者可再见，
0: 亦都系喺佢哋今次呢个 MV 入面出现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揾嚟周耀辉老师，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日星期上升五级季军位置，亦都预祝咧佢哋听日喺高拍嗰度 good show 啦。佢都有 show， 不過未有咁快，喺下個月嘅月中嘅時候呢，佢就會舉辦佢自己首次嘅個人音樂會嘅。至於呢首歌呢，亦都有佢嘅第一次出現㗎，就係佢第一次呢，即係收到啦，叫做揾到啦，一首係關於即係 Mike 作曲嘅歌。咁佢話初時聽 demo 嘅時候呢，呢首歌係好短嘅啫，而且呢佢見到個名係 Mike 嘅時候呢，初時甚至乎呢佢係有誤會嘅，就啊呢首歌係俾 Mike 嘅，點解會落咗去佢嗰啲 demo 庫嗰度嘅呢咁樣。後咪先知道呢，原來呢首歌直情係由 Mike 作曲嘅，但係佢就有啲奇怪啦，覺得啊點解佢作曲唔係作俾自己嘅呢，反而佢自己嘅歌入面都冇佢自己作俾自己嘅歌。咁但係 anyway， 佢好鍾意呢一首歌，因為呢首歌佢覺得有好多玩味嘅感覺喺入面，同埋好記得嘅成個 melody。後來即係除咗周美特嘅曲之外呢，都加上廖志華同埋歐立基去完整成首歌嘅我哋聽到嘅派台 version。而 Wyman 填詞亦都繼續符合呢一個玩味嘅性質。阿文曾奥菲，食物落差协会。上翻四个星期啊，今个星期上升12级亚军位置。

祝福准备大廖志华勾立基天使 Wyman 编曲的光监制咧，就有周石汉嘅。佢话 Randy 今次咧，即系喺佢嘅录音上面帮助好多。其中一样咧，就系我哋以为换味嘅歌，应该咧就要好多花款咁样唱。咁啊 ，Arvin 自己都系嘅，佢希望有多啲嘅层次，多啲嘢玩咁样。咁但系咧 ，Randy 就指导佢就话啊，如果你每一段咧都唱到天花龙凤唔一样嘅话咧，其实听落去咧就会好跳。或者會有一種好攰嘅感覺，於是乎咧就俾佢試佢想要嘅 version， 後來都叫佢咧唱一個啊，即係比較冇咁玩嘅，冇咁多變化嘅 version 去做一個比較，最後就得出我哋而家聽到呢一個版本啦。曾浩飛《食物落差協會》啊，今個星期係我哋嘅亞軍歌。至於今個星期嘅冠軍作品係正在紅館開 show 嘅佢啊，喺呢首歌入面，我相信喺紅館入面都一定有唱呢首歌㗎啦。呢首歌入面佢提到呢就啊好多反話㗎，因為咩呢？因為呢首歌入面講好多男人唔可以咁啊，點可以咁啊，又點可以咁啊，但係其實歌曲中嘅主角全部都做曬一首反话的歌，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今个星期上升三级，成为我们的冠军作品。

0: 一首既 man 又脆弱嘅歌曲。早嗰陣，可威 AP 潘宇軒填詞殷敏賢，編曲黃少銘，監製陳可威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啊？成為我哋今個星期龍虎榜嘅冠軍歌，亦都預祝佢今晚嘅 E 等於 MC Square 嘅紅館尾場順利成功。
1: 華夏原創金曲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三甲位置全部揭晓了啦。第三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亚军有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冠军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咦，今个星期的三甲位置呢都是正在开 show 或者好快开 show 或者将近开 show，即都是在這個暑假檔期是有 show 開的。哎呀，暑假真的很多 show 出現的。剩下來的時間，我們會聽到華夏原創金曲榜的10個位置以及他們的冠軍歌的。

好啦，回完气啦，我可以报上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俾大家。第十位新上榜嘅，有侯明浩嘅《一诺成川》，呢个咧系一套古装剧叫《雀骨》嘅片头曲嚟嘅，而侯明浩本人咧都系有参与剧中嘅一个主要角色，叫做萧无衣啊。咁啊，唱埋呢一首嘅片头曲啦。第九位黎人，主唱嘅系秦浩，系佢最拿手嘅一啲民谣风格为主嘅歌曲，而呢首歌咧系关于友谊万岁嘅。第八位啦，喺无印良品时期，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亦都由光良佢作曲嘅《天使》。不过今次嚟到2026嘅新版本咧，官方描述咧呢首歌好似沉睡嘅种子啊！再一次咧喺28年之后，喺呢个极端嘅气候啦，同埋呢一个摇摆嘅时代重新发芽。由光良主唱嘅《天使》。第七位有 TF 家族杨博文，《不无聊赖》，亦都系佢16岁嘅第一个课题。将佢对于呢个年纪呢个阶段，佢嘅探索，佢得到嘅意义嘅过程，摆落去歌曲当中。第六位，重新嘅编曲，以现场录音嘅形式去呈现呢一首歌，招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咁喺场演入边咧，佢都有唱到呢一首歌嘅，当然系唱即系重新嘅版本啦。第五位有黄霄云嘅歌曲啊，年少心动雨季，一首关于跨越时光青春嘅作品。第四位有王菲主唱嘅主角，喺呢首歌入面加入咗呢一个佢嘅唱腔上啊，有秦腔嘅戏腔啦，同埋关中嘅方言添嘅。第三位上个 No.1 嘅啦，汪苏泷《一万次热爱》，亚军有王俊海《无人乐园》。至于今个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之前有机会咧同一个小学生倾偈，初小嘅啫，我问佢你中意听咩歌噶？诶，佢其中一个答嘅名字系周深，唔知佢有冇听过呢一首冠军歌呢？一首《雨天等待阳光》作为意象的作品，等晴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估计是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运输署在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大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且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流，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或者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在年底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擬議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同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对挪威前夕迎来迪勤怀斯、基尔和域斯詹士重新投入训练的好消息。域斯詹士因为大腿后侧肌肉受伤，缺席英格兰过去三场赛事。由于昆沙在16强对墨西哥领红牌，未罚停赛两场，域斯詹士的回归舒缓了主帅杜曹就右后卫选择的烦恼。迪勤怀斯和基尔同样已经复操。杜曹在赛前记者会上证实，除了昆沙，英格兰其余球员都可以候命。挪威教练苏巴根认为，英格兰承受的压力大于挪威，虽然挪威球员目前心态放松，但就充满斗志，亦都对表现有所要求。他又指，因应比赛举行的迈阿密近日天气炎热，挪威过去3日都降低训练强度和时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將軍澳隧道公路入將軍澳方向近住。

0: 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咧，对开有快线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非常之挤塞噶，入将军澳方向。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入口嗰边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啦，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咁啊，慢线咧仍然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沙田路入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咁就系沙田路咧入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慢车，龙尾去到红梅谷路。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而家管道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通州街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一段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深水湾滑公园嘅，咁就系深水埗公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通州街天桥荃湾方向兴华街西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深水埗公园。另外咧，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仍然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好先是转线的。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意外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专业约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百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今天的节目呢，跟咁多位的女士们讲下你的亲密好朋友，就是你的胸部，对你来讲又会不会是成日都避之则吉不敢讲的尴尬话题。今天就跟你用科学角度、美学角度欣赏你自己的亲密好朋友。美胸最重要的一个正确观念，要拥有完美的线条，我们首先要了解胸部的构造。简单一点来讲，胸部是由三样东西一起组成的，分别就是脂肪决定了我们胸部的大小，乳腺决定了胸部的形状和结构，另一个就是乳房的圆韧带， 它是连接着我们乳腺和胸肌的结构组织，负责就是用来支撑你的胸型，也可以说是你胸部的天然内衣或者是隐形钢索，负责就是将胸部拉住对抗这个地心吸力。那么多位的女士呢，希望可以拥有美丽的胸部，而其实有很多的小动作会不会都是你经常做而慢慢地摧毁了你自己的线条呢？第一个就是长期驼背玩手机，当你驼背含胸的时候，胸部的肌肉呢也都会处于放松萎缩的状态，这个会直接加速你的胸部下垂，也都会令到你的腹乳增加。而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些不合适的内衣，有些人为了望落去比较丰满，所以呢特地买胸围的时候都买小一个码，或者有些朋友呢为了舒服长期都做一些没有支撑力没降轻的内衣，过紧的内衣会压迫你的乳腺，阻碍淋巴系统，而过松亦都会令到你的胸部在行路的时候过度晃动，直接呢就会拉松到刚才提过的乳房圆韧带。而亦都有些女士呢为了贪方便，做一些普通的内衣，甚至不着内衣呢就去跑步做运动，而其实每一次你的剧烈震动都会对你的胸部的韧带呢带来一个严重的拉扯，这样亦都会令到你的胸部呢慢慢下垂的。而仲一个呢，就是你睡觉的时候长期习惯睡一边，咁亦都会导致你一边的胸部呢长期受到过度压迫，咁就会造成到你的胸部不对称的元凶之一啦。有些女士亦都会讲，年纪大了生完 BB 胸部梗系会变形啦，但其实暴雨和年龄呢是会令到你的胶原蛋白流失，韧带变松，但绝对不是没得救的，只要透过后天的正确按摩，针对性的胸肌运动，以及穿一些啱的塑形内衣，肌肉和支撑力呢完全可以将你下垂的胸部托起来的。

0: 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美胸塑形师，有 Ashley。Hello Ashley， 你好。
1: Hello Chibi， 大家好。
0: 嗱 ，Ashley， 你啊本身以前咧系一个可唔可以叫设计师啊？即系你就卖衫为主噶嘛？
1: 冇错。
0: 就卖一啲可能系贴身嘅内衣啊，系咪啲即系瑜伽衫嗰啲啊？
1: 冇错 ，Chibi。咁我本身其实咧就系经营紧一个瑜伽贴身运动服饰嘅。咁之后咧，其实上年我先咧再 extend 咗呢一个新嘅主打美胸啦，同埋身体塑形嘅一个管理店嘅。
0: 美胸塑形呢样嘢咧，近年坊间有好多人都讲嘅，即系我觉得女士咧对于自己嘅身体咧，佢哋系特别地讲究添啦。
1: 系啊，
0: 即系男士们就简单啲，就可能你去做 gym 啦，做运动啦，够时间操得耐啲嘅话咧，你嘅身体塑形咧就系大只就搞掂噶啦。
1: 冇错。
0: 但系女仔又唔同，即系女仔除咗做运动啦，你要 keep 住自己嘅身体个体态靓啦。另一个最紧要就系美胸呢样嘢都好紧要。
1: 分享一下啦，咁其实我系由可能我成年以来啦，其实我都比较重视胸部嘅发展嘅。咁第一啦，咁多谢妈咪啦，咁佢都俾咗个天赋我嘅。咁第二咧，我就觉得既然有天赋，咁我哋唔好浪费佢啦。咁我就慢慢就开始接触同埋好 care 自己个胸部嘅发展啦。咁去到渐渐呢一两年啦，我接触多咗好多咧香港女生，因为其实我自己卖开衫嘅话咧，佢哋成日上嚟咧，我听到佢哋嘅 concern。就是他們會很 concern 自己的胸部，他會問如果我這樣胸型或者我穿什麼款才可以集中一點或者呢是個胸型可以承托一點。久而久之我發現其實香港女生在自己胸部上面的知識對比起其他國家真的比較弱一點，還有他們會有一個比較傳統的想法，就是我胸部未必夠其他女仔那麼豐滿，所以我覺得自己不夠漂亮這個 concept。
0: 但我也都聽很多女仔又對於自己的胸部如果是太過豐滿的時候，他們很介意的，他們就覺得我不想要那麼突出，我反而希望收回小一點，所以就會穿很多那些譬如可能 sport bra
1: 收緊一點，
0: 收窄它又可能它剛剛青春期了發育了，就會將它先扎實我不想被人看到，我覺得這個身體很尷尬這樣。
1: 我想以前真的會這樣的，大貨超級的剛才講咧，你話有啲女生佢本身胸部比較豐滿嘅，佢反而想可能我想縮一縮個胸，這個係真係有嘅。咁我都可以分享個有趣嘅故事啦。咁就係大家都可能知道其實女士懷孕咗之後，我哋個胸部都會有脹大嘅情況啦。咁其實我啱啱有位朋友啦，咁佢就懷孕啦，咁佢本身嘅胸部咧，咁就唔係話非常豐滿嘅。咁佢而家懷孕咗就話哇，佢發現原來咁豐滿都唔係幾舒服。佢話著衫覺得好突出或者街外好多人望住，佢反而想变翻之前咁个 size 咁样啦。咁其实好多丰满嘅女生有自己嘅 concern， 即係一来佢会觉得着衫好似冇咁好睇，明明一件衫个 design 可能係比较垂直嘅，但係你着咗之后就会变咗突出咗喎。
0: 係啦。
1: 咁头先你有讲到第二样嘢啦，即係可能有啲青春期妹妹佢比较怕尴尬啦。我觉得以前都系嘅，我自己做女嘅时候都系，但係而家我覺得大家好似開放咗，係啦，一來咧，可能而家女生咧，我哋重視嘅 style 可能少布啲。是啦，加上可能大家受到韓國或者台灣女仔咧睇開，可能社交媒體，大家開始覺得可以大膽啲去展示我哋嘅胸部咯。
0: 我覺得係而家嘅年代唔同樣嘢咧，大家會接受自己多咗。
1: 係
0: 以前咧，我哋大家都可能會有一種嘅感覺，就係我唔想喺個美光燈底下咧俾人望到，或者我好驚成為咗一個聚焦。
1: 係
0: 咁，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就唔同咗啦，
1: 唔同啦，
0: 大家都會咧擁抱自己。会愿意咧将自己嘅优点放大少少，或者可能个优点咧唔系最靓嘅，但系我都会觉得呢个系我觉得我自己嘅优点，就将佢放大。但系嗱，呢个咧亦都会衍生到另一个问题出现嘅，就会有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啦，你系咪想咧好似出嚟咧行性感啊？系咪特登咧要出嚟咧好似做啲不道德嘅嘢啊？其实女仔好多时候会俾人label标签嘅，系咪啊？
1: 呢个真系绝对系嘅。 就是可能大家女士比较喜欢post 自己自拍啊，或者一啲对镜嘅相啦，咁佢哋衣着可能比较小布啲嘅，咁可能佢都展示到自己身材，咁但係呢引来呢就好似 超B 头先所讲，咁下面呢一啲嘅留言可能就係话啊咦点解要啊你係咪展露緊自己身材到 show off 緊啊，係啦，咁啊我就觉得其实而家大众好似都仲係對胸部係啦呢一樣嘢呢未係 100% 好正面啊，就覺得噢、女生其實噢、你展示胸部即係等於性感啦，即係等於心機啦，係啦。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其實所以我都有啲女仔呢都幾慘嘅、我想著靚啲又會俾人話嘩你今日花枝招展薄乜啊，著得小布啲啲其實可能係因為熱咋。
1: 冇錯，
0: 跟住又話嘩你咁暴露㗎即係有好多女仔都好多呢啲咁樣嘅 label 呢令到佢哋想扮靚都唔敢啊！
1: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都可以 share 多啲自己嘅经历啦。咁其实由细细个啦，其实中学开始啦，咁啊，开始发育啦嘛。咁其实个胸型已经开始会有少少噶啦。咁啊，嗰阵时咧，记得即系我发育会早过其他嘅师姐咁样啦。咁佢哋我都听到背后有啲好有趣嘅故事，就系话啊，话诶 ，Ashley 都唔知系咪装假狗啊咁样样啦。啊，哇，佢着校服好似好明显、个胸型咁样。咁啊，都听到呢啲小传闻啦。咁啊，开始长大咗之后，咁其实我都唔系好理会呢一啲，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一个系我着衫系自己嘅选择啦。第一，咁所以大个咗，其实我平时着衫都比较小布啲啊，同埋咧清爽少少嘅。咁啊，有时咧都会好想，咁其实下面都有啲 comment 嘅，咁啊就会喺度讲话啊，咦哇，着到咁小布，
0: 搏乜嘢啊？
1: 搏流量啊，咁样样咯，系啦系啦。咁anyways 啦，我觉得去面对呢一啲嘅 comment 嘅时候咧，最紧要我觉得。自己要知道自己着得清涼嘅原因，就好似 超B 頭先咁講，其實講真的，我真係覺得好熱，同埋我覺得，咦呢、這個 style 同埋呢一款衫好襯我自己，係啦，因為其實我都可以分享到少少，其實如果豐滿嘅女生，其實我哋係比較適合咧，唔好著咁高領嘅衫，
0: 係啊，真嘅，
1: 係啦，因為你越著得高領咧，其實你上半身係超級臃腫，有陣時未必係我哋想著超級 deep V， 但係的確 deep V 係令到我哋咧睇落塊面瘦啲，
0: 係
1: 係。
0: 呢個係身形比例嚟嘅，因為如果當你個胸咧，相對嚟講比較豐滿嘅話咧，其實反而你啲衫咧可能要大領啊，大圓領啊，即係你唔好扎得咁高嘅。你一扎得高嘅時候咧，因為本身你自己嘅身形臃腫咗咯，視覺上面已經係嗰個位置可能大件咗咯，咁你就會如果你再扎得好緊要嘅話咧，其實會好窒息嘅感覺啊。
1: 係啊係啊，好似一個腫咁樣咯，好似
0: 你其實會仲辛苦嘅望落去。
1: 系
0: 真噶呢样嘢，所以我明白，所以有啲女仔咧，或者有啲男士咧，佢唔明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佢想搏乜嘢咧
1: ？Exactly。
0: 但呢个咧，我谂都系我哋香港人，我哋惯性嘅一个习惯嘅传统咧，就系、首先去话咗人哋先啦，笑咗人哋先啦，我哋唔好理咁多，系佢问题嚟嘅，唔系我问题咁样。但系其实喺我哋周边咧，其他地方咧，我觉得有啲朋友咧，佢哋嘅谂法又唔同嘅。咁我识咗啲外地嘅朋友啦，佢都会话女仔着。得少布啲，点解？因为我哋有本事咯，
1: exactly，
0: 我哋有天赋俾我哋嘅一个优胜嘅条件，咁我咪着咯。或者我唔系因为我想 show off， 但系我而家唔着，唔通我嚟到老人家先着啊？
1: 系咯，
0: 系咯，即系我而家后生女嘅时候，我就系可以着呢啲小背心噶啦。当你年纪大少少，你就会觉得，哎呀呢啲要收翻埋少少啦，唔应该咁暴露啦，系咪会咁咧？又
1: 其实咧呢、這个都好有趣啊，因为咧假设我哋用脚嚟做例子啦，我哋用去對比胸，其實有啲女生佢哋腳特別靚嘅，又瘦又長，咁點解佢哋著短褲又冇呢啲咁嘅幻想空間，就覺得咦你搏咩啊咁樣啦？咁只不過係胸部係多咗啲肉喺視覺上面，大家咧就會覺得哇好似好性感、好暴露咁樣，但喺我角度其實。胸部同埋腳其實都係我哋身體嘅一部分啫嘛，即係好似 超B 你咁講，當然啦，即係你話我頭髮好多嘅，係啦，咁我咪當然我係即係成日放低頭髮或者留長頭髮，其實同我哋個胸部一樣，咁我豐滿啲，我想佢多啲 expose 嘅時候，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原理咯，即係我哋都係將我哋嘅天賦發揮得最好啫嘛。
0: 但係其實呢個咧，我真係覺得男女係好唔平等嘅，即係對於咧大家會係 label 咗好多唔同嘅女士啦，即係可能頭先所講啊，女仔著短褲就俾人哇～ 咪埋咁長腿咩？即係著咁短啦、啊。但係諗下好多男士咧，去跑步著嗰啲咩跑褲咧，哇！邊個選擇 undie 咁樣嘅啫嘛？但係你又覺得冇嘢嘅喎。你覺得啊，好應該啦，佢跑步啊嘛，著短褲好正常啫。咁嗰啲人咧跑步嘅時候咧唔著衫咧，好應該啦，佢熱啊嘛。但係女仔可能著少布啲咧，可能著個啊，淨係sport bra。哇！佢搏乜嘢啊？
1: 是啊，
0: 是不
1: 是啊？是啊，是啊，這個呢都是因為我自己買 sport bra 的嘛，那我就會聽到很多女仔有這麼 concern， 那我們其實有不同款啦，那其實他們呢內心其實很想試一些真的吊帶款這樣的，但是他們就會覺得哎呀這樣穿出去，哎呀我好像我怕人家看我啊，或者哎呀我怕我自己，或者覺得自己我怕我自己很肥啊會擠肉，那他們就會揀翻一啲多布少少嘅款咯，咁但係如果我有見到呢啲客人嘅時候，或者聽到呢啲嘅concern 嘅時候，我都會同佢講，我話其實唔使擔心㗎，其實咧呢一啲衫咧同我哋做任何嘢都一樣，即係好似你一開始冇做運動，咁啊一星期一次啦，咁其實之後你做慣咗咪日日都想做嘅，我話其實著衫都一樣，係啊，當你咧其實著開短袖，咁你試下加一日著條吊帶，其實久而久之咧，其實我哋望耐咗。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咦，原來我著小布或者吊帶都好好睇喎。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循序漸進，大家一開始唔使咁抗拒呢件事，或者唔俾機會去自己嘗試接受呢一件事，係啦，呢一個都係一個習慣性嚟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好似我本身我食得好 heavy， 跟住我慢慢 cut， 我慢慢食得 clean 啲嘅 concept 咯。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大家慢慢去試一下，唔好咁快 reject 自己。其實你都可以有好多嘅可能性。
0: 哦，咁我想咧，即係 Ashley 有時咧，即係你對住啲客人咧。其實你係做埋個心理輔導添喎，
1: 絕對
0: 係
1: 噶。
0: 你要改變埋佢哋一啲咧，好似有種被世間令到佢哋啲錯誤嘅諗法、錯誤嘅觀感嘅時候咧，你要同佢解釋翻，其實你冇錯㗎。係
1: 啊，因為其實點解我會有呢兩個 brand 或者會 extend？ 因為我遇到好多女仔，佢好冇自信，真係好冇自信。其實佢可能。其實佢身形冇問題嘅，胸部都冇問題嘅，但係佢永遠都會覺得自己呢度好肥，嗰度唔夠。咁其實我想做嘅角色就係、是撇除一啲商業嘅嘢，我係真係想同佢哋講話，其實你係一個正常人嚟㗎，你係一個我哋世界上面嘅 standard， 你唔係 below standard 㗎。係
0: 係。嗱，對於咧即係女士們咧，即係咁多 label 啦，尤其是佢哋嘅胸部啦。嗱、咁今日請到咧就係 Ashley 啦，即係美胸嘅塑形師啦。咁究竟乜嘢為之美胸先？乜嘢嘅胸型先至係叫做靚啦？或者我點樣去欣賞先？即係呢一個問題咧，我相信大家女士咧都可能唔知噶，即系女士可能净系平时觉得，哎呀，那个好尴尬，遮住佢咧就算啦，亦都可能咧，究竟平时佢自己拣嘅胸围啱唔啱自己咧，都冇谂过，冇了解过，究竟乜嘢为之好睇唔好睇，转个头翻嚟教下大家啦，好唔好 ，Ashley？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和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话，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热带气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和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之前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暴风圈今日笼罩台湾三分之二地区，听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五号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和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为风速达到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是暂停营运。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和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的树木倒冧或者折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讲翻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对开慢线咧系有意外噶，而一车龙咧排到过去南昌公园，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南昌公园。咁但系较早前咧因为道路工程封咗嘅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咧已经系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暂时正常，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近日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兰开下道。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荣昌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水务处要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1: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12: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8: 我的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3: 咁就终身美丽。
14: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各位靓靓的女士，美丽绝对是一个选择来的，更加是一个习惯。拥有靓的胸部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穿一件衫得到的那份自信。所以希望大家由今天开始，对你的胸部都要温柔的呵护，告别一些你平时的坏习惯，希望你可以由内而外散发出那份的自信，健康的女性魅力。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美胸塑形师，有 Ashley。Hello Ashley， 你好。
1: Hello Chewy， 大家好。
0: 美胸塑形师同我哋而家坊间有好多人讲嘅丰胸，又系咪同一样嘢咧？
1: 咁其实咧，丰胸同埋美胸咧都系一样嘅东西嘅。你问我，只不过我自己就冇用丰胸呢个字眼，我就会用美胸。点解咧？因为我自己咧就希望大家唔好净系挂住哦，我要升级，我要大啲，系我要好丰满嘅呢个 concept。因为其实咧，按我哋嘅胸部，我哋有分外在同埋內在嘅。如果一個胸部靚嘅話咧，其實我哋兩件事我哋都要去關注嘅。外部就係我哋講個形狀啦，即係你係水滴型啊，你有冇外擴下垂？咁內在就係講緊咧，我哋有冇一啲嘅預防疾病？係啊，例如係咧，我哋成日都話哦，淋巴塞咗啊，或者係有纖維瘤，或者嚴重少少會有乳癌嘅。咁所以我會用美胸呢個字眼，就係講緊你外在同埋內在，你都要靚，都要健康。我哋唔係淨係成日都會講啊，我要咩？你如果是有这个 size， 但是相反你的内在健康胸部哦，原来里面是很多阻塞的，或者是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的胸部会不舒服，出现一些阵痛啊胀痛的，那变相呢其实这样东西我们不叫做靓的，因为你只是中了外在那个靓，你内在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靓。
0: 我想问一下，Ashley， 你自己即做了这个行业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其实你看完之后，哦，原来这么多女士都唔清楚自己個胸嘅一啲迷思㗎。
1: 有㗎，好有趣呢，就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咁其實女士我哋要著胸圍啦。咁我哋著胸圍嘅時候呢，其實係一個日日我哋都會做嘅事情。咁但嚟到嘅時候，我第一步呢會同佢哋呢檢查佢哋個胸圍嘅。因為呢其實胸圍好似我哋最好嘅朋友，因為我哋其實日日對佢哋其實要八個鐘以上啦。咁如果呢個胸圍著得唔好嘅，我哋後面嘅嘢就唔講啦。咁我以為哦呢個都係一個基本知識，大家應該個個都識著啦。咁但係呢超過一半嘅客人啦俾我檢查嘅時候都係著得唔啱或者係冇咁正確嘅。咁我哋分兩類人啦，咁第一類呢就係佢哋由第一步啦揀嘅時候佢哋已經係出咗錯誤啦。其實基本上佢哋就求其是但係啦，見到邊度有呢咁就買啦。咁佢哋呢係冇量度過哦到底嗰個胸圍個尺寸或者嗰個型或者布料啱唔啱自己。第二就係佢買啱咗胸圍，但係佢冇將呢一個胸圍呢發揮到極致。例如呢佢條帶勁鬆係啦，或者我哋後面扣嗰個位都係好鬆，咁樣係會影響到呢我哋胸部呢會出現下垂同埋外擴嘅情況。因為我成日都講呢我哋胸部嗱，假設你有天賦嘅，咁但係你點樣去把握呢個天賦呢？就係、是、第一啦，就係、是、我頭先所講嘅著胸圍。咁你試想象下，如果你個胸圍嗰條肩帶超級無敵鬆嘅，你日日就係將你嘅胸部好似呢水平線咁樣越嚟越低。咁如果你話哦我扣呢又好鬆喎，求其我扣到最出咁樣，咁就變相我哋個胸部咪一啲擠壓嘅感覺都冇，我哋就冇得將佢集中，咁佢就會越嚟越分開啦。
0: 我明啊明啊，呢個都係好多時我發現係好多青春期啦，成長緊嘅女士咧，發育緊當中咧，就會係錯咗嘅，即係因為由一開頭嘅時候，佢哋第一個揀嘅胸圍一定係由爹哋媽咪啦，帶你去處理啦，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樣。但係嗰陣時候可能咧，即係有啲家長咧就，哎呀，細路女想買咁貴啊，求其啦就得㗎啦咁樣。佢會唔會咁樣已經影響曬佢咧？
1: 啊，呢個絕對會啊，因為其實大家咧喺選擇胸圍咧，即係我講緊上一代啦，可能真係我哋媽咪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冇特別大嘅認知啊，其實。我自己咧，當年買胸圍咧，都係我自己咧係去做 research 嘅，先知道嘅。咁啊，貨翻而家咧，其實而家我諗大家會好咗少少啊，特別係一種女生，就係咧佢哋本身覺得自己胸部冇乜肉，佢哋就會出現咗一個。錯誤嘅諗法就覺得，我既然冇乜肉咯，我著咩都一樣。
0: 哦，
1: 係啊，冇錯。
0: 即係呢個係咪？如果我細個用錯咗，戴錯曬，係咪改變咗佢本身應該有嘅脂肪啊，或者佢嘅個比例啊？咁可能佢大個都點樣救都救唔翻嘅咧？又
1: 啊，其實咧，我哋話救咧，其實係有得救嘅。但係你話哦，我可唔可以由 A size？哦，突然之間變做 D size 咧，咁啊好老實同大家講，其實
0: 係
1: 現今嘅科技，我哋得手術可以咁樣做，係啦係啦。咁你話啊，咁我咪好灰？咁其實唔係嘅，係啦，我哋成日都講美胸美胸，我哋話唔係要喺 size 上面我哋去進行嘅。咁其實我哋可以將我哋胸部嘅形狀將佢變得更加靚。講緊可能我哋將一個下垂嘅胸部提高變成一個堅挺嘅胸部，其實咧我哋唔使改變尺寸，淨係外觀上面咧，你已經覺得有變化㗎啦。
0: 頭先你講啦，即係譬如可能。 能我哋日常好多嘅女士們，原來佢連戴個胸圍都戴錯咗嘅喎。咁係咪即係都會改變咗佢個形態嘅啦？已經
1: 啊，絕對會啊！因為頭先我都有講佢，因為佢係我哋最好嘅朋友，一日陪我哋最長嘅朋友。咁、例如有啲咩嘅情況？例如有一類型嘅女生啦，佢好貪方便嘅，佢咧好中意著 sport bra。
0: 哦，係啊，
1: 係啦。咁啊，唔係話 sport bra 唔好，咁只不過我哋係有適當嘅場合先使用 sport bra。因為咧，運動胸圍對比普通胸圍咧，佢係比較緊身，比較向我哋壓住嘅。咁、所以咧，你長期如果我日日八個鐘我都係著 sport bra 嘅，咁你個胸咪長期會壓住咯。咁佢咪個形狀你當好似壓扁咗咁，好似咧又我哋咧飛碟咁樣夾扁咗個三文治咁嘅感覺咯。
0: 譬如你即係幫客人啦做美胸嘅過程啦，咁、你即係都會接觸到佢哋嘅身體啦。
1: 係，
0: 咁係咪即係都要除咗幫佢哋去豐盈之外咧、其實都要幫佢哋做埋檢查啊，即係做好多唔同嘅嘢，先至可以叫做一個美胸嘅一個過程咧。
1: 係，冇錯。咁其實咧，主要咧我哋三大步驟啦。咁第一啦，我就會頭先都講，我會睇一睇佢哋嗰個嘅胸圍啱唔啱啦，同埋佢哋平時站姿都好重要嘅。咁第二步咧，我就會真係親身落手去幫佢去做人手嘅按摩啦。咁喺人手嘅按摩嘅時候咧，其實你會已經接觸到佢哋嘅胸部，你會咧感受到佢哋嘅胸部會唔會有啲嘅粒粒？係啦，我哋成日都講呢啲粒粒叫咩名咧？就係、叫做一啲嘅結節。咁結節咧就係、好似我哋入面一啲乳腺咧打結啊，咁就令到佢咧嗰度咧你摸到有少少咧凹凸嘅位置。咁另外咧你都會咧摸到佢，如果佢可能有啲少少纖維瘤或者啲硬嘅顆粒咧，其實係都會摸到。所以咧坊間都有好多講話，如果你係一個按胸嘅美體師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係由佢哋第一個發現個客咧個胸部係有冇一啲唔好嘅瘤喺度噶。當初我去學美胸呢件事嘅時候咧，老師第一堂就係教居家自我檢查嘅。
0: 點做咧？可唔可以教下啲女士們咧？
1: 可以啊。咁首先咧，其實好簡單啫。我哋沖完涼之後啦，咁我哋將我哋隻手咧，咁咧我哋圍住我哋成個胸部咧，我哋咧逐個逐個位咧去按按曬我哋成個胸部。咁其實按嘅時候咧，你正常咧，我哋應該會按到咧只係肉嘅啫。咁某啲部分你無啦啦，咦撳落去，咦點解呢度好似硬硬地或者有啲顆粒咁嘅時候咧？如果唔係話真係我好擔心好擔心嘅話咧，咁其實你可以咧每年去做 body check 嘅時候咧，將呢一件事情咧同翻醫生姑娘去講話我喺屋企咧自己咧用手指咧我哋嘅手指可以並攏啦，四指並攏，跟住圍住我哋胸部咧按一周，係啦，逐個位逐個位咁樣按啦。咁你就可以，如果真係發現，就將呢個 case 話俾佢哋知。如果你話我撳落去，我會痛嘅，或者我又出現一啲周期性胸部會脹痛嘅，咁其實我咁樣咧都會建議你哋咧去可以盡早去望一望嘅，因為呢個唔係嚇大家嘅嗱，唔係話咁樣就會有乳癌啦，並唔係咁樣嘅。咁有陣時咧，可能你會有啲纖維瘤喺度，係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纖維瘤嘅，係啦。咁只不過咧，當嗰個尺寸咧唔超過一定嘅size 嘅時候咧，醫生都會叫我哋咧繼續去觀察，因為其實纖維瘤係良性嘅，咁同埋咧佢未必會變大，咁但係我哋要持續去觀察，同埋咧佢會出現一啲劇痛啊，或者係陣痛嘅感覺，咁所以呢一個大家都可以去留意。At least 我哋要知道，原來我胸部係發生緊呢件事
0: 嘅
1: 喎。
0: 因為我覺得女士們嘅胸部啊，即係呢一個嘅尤其是乳癌啦，近年咧都成為咗一個即係都幾嚴重嘅殺手嚟嘅。
1: 係啊，冇錯。
0: 即係同埋好多女士都平時可能即係掛住翻工啊，掛住工作啊，你諗下佢直情咁簡單買個 bra， 佢都可能唔識揀嘅，求其咁佢真係冇乜好留心、冇細心去了解過自己身體咯。
1: 其實佢哋咧平時嚟做美胸咧，我成日都同佢哋講話嗱，我哋咧雖然外形好重要啦，係咪？我哋美胸嘅外形好重要，但有一樣嘢更加重要，就係佢哋入面個健康。咁所以點解咧？我哋做美胸嘅時候咧，我哋第一樣嘢重要嘅咧，就係一定係排毒同埋疏通。係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其實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係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嘅地方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咧都話我哋咧要處理一下腋下嘅淋巴，因為其實佢一淤塞，佢循環唔好咧，就會好容易形成一啲結節。 咁除咗結節之外咧，其實因為我哋胸部係好近我哋心臟，
0: 係
1: 啦，呢樣嘢咧係非常影響女士嘅心情噶。
0: 係啊，係
1: 啊，
0: 會㗎，
1: 絕對會㗎。
0: 其實我想講咧，你腋下嗰個淋巴嗰個位咧，那個結節咧，你唔好淨係講女士要做，
1: 哦，
0: 男士其實你都要練㗎。係
1: 啊，
0: 即係嗰個淋巴位咧，點解咧？譬如可能有啲男士咧，你經常做 gym， 你會推胸。
1: 是
0: 你推完胸先，點解
1: 好冤啊？係嘛？
0: 點解我推極啊都唔夠隔離嗰個？點解人哋推胸推幾下就已經咁靚？點解自己推極個胸型都唔夠靚咧？男士啊，講緊係你就因為可能有時喂你塞咗咯。
1: 係啊，冇錯。
0: 即係你要自己幫自己嗰位咧推翻嗰位咧，你摸一摸嗰度咧係好痛，好似一嚿嘢棘住咗喺度㗎。係
1: 啦，
0: 因為就係你自己本身淋巴都塞咯。男士都會有呢個問題
1: 嘅。
0: 係
1: 啊，冇錯啊。咁因為其實男女一樣啦，我哋都有淋巴嘅。係
0: 啊，
1: 淋巴係。我哋成日都讲话啦，美胸系内在健康最重要嘅一环喺入面嘅。
0: 嗱，咁啊讲咗咁耐美胸，究竟点样为之一个靓嘅胸部咧？
1: 咁其实放我啦嚟讲啦，一个靓嘅胸部咧，头先都有分外在同埋内在啦。咁我哋大家比较抗伤都系外在噶啦。咁其实外在咧，我哋有分咧有冇外扩同埋下垂嘅问题啦。下垂嘅意思咧，就系即系我哋个乳腺个 nipple 位比较低，令我哋咧可能唔着胸围嘅时候咧，我哋成个胸咧就好似跌咗落。去咁样嘅，系啦，咁呢一个咧，我哋大家咧都系话系一个比较系要关注嘅胸型。咁一个点样为之靓嘅胸型咧，就系佢要坚挺，即系我哋没有出现下垂嘅情况，再加埋我哋没有外扩嘅情况，即系我哋咧两边个胸部咧系集中嘅，即系我哋就算唔着胸围，佢都好似一个咧水滴型咁样。呢一个就系一个外在，我哋成日都话，呢个胸部靓嘅，我哋会睇到咧，我哋有明显嘅边界感嘅，就唔会可能话。哦，我一瞓低，两个撇开晒，见唔到我哋胸部嗰个边界感喺度。
0: 我哋身体都话可以做运动，去帮令你自己修身。胸部，譬如呢啲系真系要靠美胸师帮你每日去做一啲美胸嘅疗程啊。另外，其实原来自己做运动都可以改善到咧。
1: 咁其实咧，美胸咧其实有好多样嘢我哋都可以做嘅。咁我哋首先讲咗点样可以靠自己先。咁靠自己咧，我哋每一日可以喺居家做一啲嘅 practice 嘅。其实每日咧，你冲完凉抽五分钟，然后再加一支美胸。精油 ，OK， 咁其实咧，你只系咧用我哋双手已经做到噶啦。咁我哋可能每边手咧滴三至四滴嘅美胸精油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用双手啦，由我哋胸部外部咧开始，我哋咧头先咪有讲过淋巴位嘅。咁我哋喺淋巴位咧富裕位置咧开始咧向内拨，每边咧我哋做可能三至四分钟，其实 total 落嚟十分钟都唔够。每边咁样做咧，其实你做耐咗咧，你第一你会觉得哦，我嗰个腋下嗰个淋巴咧揿落去会冇咁冤。咁第二你会觉得。特别是一些上胸无肉的女仔，你会觉得咦我上胸按下去好像饱满了。第二呢就是你自己都可以做就是飲食。因为呢我从来我都不鼓励大家吃丰胸药啊或者是其他很著名丰胸的一些 supplement 的。因为这些呢其实未必它是全自然的。那我们用一些最天然的食物啦。那其实胸部呢是有胶原蛋白脂肪和乳腺组织的。好啦那我吃多一些脂肪就得了是不是嗱，脂肪我哋都有分靓同埋唔靓嘅，我哋要识食咧，食靓嘅脂肪，例如牛油果啊、橄榄油啊、三文鱼啊，呢啲都系一啲靓嘅脂肪嚟嘅。咁啊，跟住之后你蛋白质呢啲咧就必须啦，因为可以补充翻我哋嘅弹性嘅。咁跟住第三就系 Chubby 头先所讲啦，其实运动都好重要嘅，系啦，我哋平时女仔去 gym room 啊，我操脚先，我要操下个 pad 先，咁啊好多时候佢哋咧就吓、啊，原来胸要操噶，
0: 系咯，
1: 死啦，会唔会好似？男士咁样好实噶，其实男士同女士嘅胸部组织都有啲唔同嘅，同埋如果我哋要好似男士咁样，哇咁大个胸肌好似Tyson 咁样咧，其实要落好多苦功，
0: 系好难噶，
1: 系啦，
0: 即系你估嗰啲方形成个鸡扒咁样，好就好睇
1: 噶，
0: 好难练噶，
1: 冇错冇错，所以即系如果咁多位女士咁啱听到呢个节目嘅话咧，其实尽情去gym room 操下胸啦，其实真系对我哋集中同埋咧。向上發展是有幫助的。
0: 即其實跟普通男士做推胸的動作一模一樣的女士一樣。
1: 沒錯，只不過我們推因為我們的手比較無力，所以我們是推不到那麼重。
0: 推輕一點。
1: 是啦，我們可能夾一下胸已經非常好， 你問我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動作真係咧，飛鳥咧夾埋個胸，因為咁樣咧，我哋其實好多女士都話，哎呀，我都想自己有事業線嘅，係啦。咁其實呢個動作咧喺事業線方面都幾有幫助嘅。
0: 係。咁嗱，頭先你講到一個情況就係一個下垂啦。
1: 嗯。
0: 下垂咧，好多女士就覺得，年紀大咗咪會下垂咯，好正常啫嘛。又係唔係咧？
1: 其實咧，科學角度嚟講咧，其實係嘅，因為咧，我哋女生咧，其實頭先都有講啦，胸部係膠原蛋白係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咁而膠原蛋白我哋就由25歲之後咧，每年咧慢慢下跌嘅。
0: 係啊。
1: 咁膠原蛋白就係負責支撐我哋嘅胸部，咁所以你話哦，我老咗啊，個胸真係越嚟越下垂，呢個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當然啦，你話係咪因為佢下垂咗，我哋就放棄佢呢？絕對唔係嘅，係啦 ，that's why 我哋就會有一啲嘅膠原蛋白嘅 treatment 增生翻我哋嘅膠原蛋白，咁希望令到我哋下跌嘅速度冇咁快咯。大家都可能話，咦，膠原蛋白擺落個胸度或者做肌做落個胸度係咩 concept 咧？其實好簡單，我成日都同大家講話，你將我哋嘅胸部好似對待我哋塊面咁一樣嘅，係啦。咁你幻想下，如果點解我哋平時要打膠原蛋白咧？塊面，因為我哋塊面可能蘋果肌唔夠飽滿，或者個蘋果肌跌咗落去，打膠原個胸，其實佢都係一樣原理，同埋都想話翻俾大家知，我哋其實胸部都好值得我哋關注啊！我哋成日做 facial， 但係其實我哋都要關注一下身體部分。
0: 因為我覺得咧，女仔咧好多時候對於胸部呢樣嘢咧係有個忌諱嘅，即係如果你好似好着緊去處理佢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好有肌心咧？即係會咁諗咯，會
1: 啊，絕對會啊！因為咧好有趣嘅，因為我平時都會幫客人做 treatment 嘅時候咧，咁我都會幫佢哋影 before 同埋 after 嘅，咁佢哋會有少少忌諱，哎呀，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嚟做 treatment， 或者我聽佢哋講電話嘅時候咧，佢哋明明做緊 treatment 咧，佢哋都話我做緊運動啊咁樣啦，跟住我話你做咩咁講嘅？咁佢就係話哎呀，費事俾老公啊或者男朋友知道佢嚟做呢件事。
0: 而家咧，坊间大家都好中意做运动啊嘛，就修身啦、
1: 修身
0: 其实系咪同我哋嗰个美胸系对立噶？
1: 唔可以讲对立啦，我哋咁讲，只不过喺修身呢一个角度咧，其实大家就觉得減肥就會減埋個胸啦，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事實嚟嘅，我都好老實同大家講。咁因為咧，其實我哋胸部啦，就頭先我哋都有講啦，就係由脂肪、膠原蛋白同埋其他乳腺組織去組成嘅。咁我哋咧去做運動或者我哋減脂嘅時候，咁我哋一定係會減咗我哋嘅體脂，咁嗰啲就係我哋嘅脂肪嘅。咁而咧，我哋其實控制唔到啲脂肪喺邊度減噶嘛，我冇得話我淨係
0: 減大髀嗰啲，
1: 我成日都話上天好公平。佢可能會在你身體每個部分都抽走啲脂肪，咁正常我哋嘅胸部抽走咗脂肪之後，咁佢個體積就會細咗。咁但係代唔代表我哋個胸脂肪少咗就等於個胸唔靚呢？我就並唔係咁樣覺得啦。其實一個靚嘅胸，佢未必係個 size， 佢可能係外形上面你減咗之後，佢一樣咁堅挺嘅，或者入面內在佢個乳腺組織啊，或者佢嗰個淋巴都係好健康，咁一樣都
0: 係
1: 靚咯。
0: 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要大家都欣賞。
1: 冇錯，
0: 呢個係緊要嘅，唔好理嗰個係胸部定係腿部啦，即
1: 係
0: 我都係同一樣，都係你嘅身體嚟嘅，即係唔好大家我哋平時，我哋好着重咧就護膚，我哋做好多 facial，我哋點樣要令到自己著衫靚，著好多靚衫，但其實我哋對於身體我哋嘅結構咧，冇去認真地去細心了解過自己身體啊，
1: 這
0: 個會唔會都係你平時遇到嘅情況咧？
1: 會㗎會㗎，因為其實我都會問下佢哋平時嘅日常習慣嘅，因為其實日常習慣都好影響到咧你身體嘅發展啦，或者係胸部嘅發展。有啲我聽過啲小故事都，我覺得大家年輕一代都可以注意一下。有個19歲嘅妹妹啦，咁嚟揾我，咁佢好年輕喎。
0: 係咯。
1: 點解你咁年輕應該係膠原滿滿嘅喎？咁快你就識過嚟做美胸護理？佢話覺得好 panic， 佢話佢甚至試過咧夜晚因為個胸部而喊。咁我就好好奇，我話點解嘅？你個胸部唔係真係咁大問題啫喎。咁佢就話覺得自己對比起其他朋友仔咧，尺寸冇咁好，同埋佢亦都有遇過以前可能男朋友啦，另一半可能都會有講過一啲嘅話啊，如果你尺寸大啲就好啦，呢啲說話，咁令到佢喺呢一個嘅 issue 上面就好 panic， 作為一個即係經驗豐富嘅姐姐咁樣同佢 share， 其實你要靚，第一就係你要愛自己先。係
0: 啊，真㗎，係啊，係 啊。我覺得有好多女仔咧諗住點解要去美胸啊，或者點解要去豐胸啊？點解會想自己身體有改變咧？有一個諗法咧，未必係諗自己先，
1: 係
0: 全部都係諗，哎呀，我另一半咧中意我另一半點點點。但其實我反而會覺得咧，大家你唔好理會別人先，理會咗自己身體，即係你個身體係你嘅，個身體係跟你一世嘅，個胸部都係你嘅，嗰樣嘢係你自己嘅一個部分嚟嘅，
1: 冇錯啊，
0: 你係需要關心咗自己先。
1: 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過嚟同我講話啊，我想我穿衫好睇啲，
0: 係啦
1: ，OK 喎，即係我覺得係啊，啱啊，因為其實胸部靚咗，你穿胸圍靚咗，覺得自己飽滿、堅挺咗、照鏡，你覺得、啊、
0: 有自信咗，
1: 開心係啦，咁就值得啦。就要分清楚，到底我哋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到底係為咗邊個做？
0: 咁我覺得大家咧，真係要學識嚇，即係呢個新時代嘅時候咧，大家要學懂要關心自己，身心靈都要重要。
1: 冇錯冇錯。
0: 今日多謝曬 Ashley 分享咗咁多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再打满速 Semi Pro I got logic like a pro。
1: 第一節都是今天的美空塑形師 Ashley 分享了這麼多關於美空的小貼士啊。時間話咁快又來到下午的3點，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起終身美麗，拜拜。

0: 上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午后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鹰线暂停营运。在灾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及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塌或折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以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经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之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林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15/5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排到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嘅慢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一带比较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位置比较车多，而 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正常，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

0: 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Phil 林力康，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1: 爵士跟风
12: ，Yes sir。
13: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14: 喂，

0: 听众朋友嚟到我哋 Jam C
1: 去跟风，
2: 我变咗去跟风，
1: 呢个讲咗句先，
2: 因为通常都系我开，但系今次陶老开咗先。
0: 今日
2: 我去跟风，点解唔好讲嘅？
3: 就跟你自己啦。
2: 系咁啊，而家咁就呢样我阮正峰，
0: 系啊，即系有我陶老，
1: 同埋我思婷。
0: 好啊，咁好耐冇见，点
2: 解咁讲啊？
0: 你好似上次见你好似瘦啲，见你
2: 唔系不嬲都系我集集都喺度咁。
1: 系咯。
0: 可能少見你啊，對唔住。
1: 話啫。
2: 然之後佢同我講話，哇，好耐冇見我你咁。咦？咩？即我冇開工咩？
1: 其實佢講緊佢冇開工啫。
0: 開工嘅可能係。唔係咁，就算我哋一個禮拜冇見都耐噶嘛。你知我哋咁 bad， 我哋老 bad 嚟噶嘛，我哋。
1: 一日不見如隔三。
0: 咪係咯，思泰你又好耐冇見喎。咦？你好似瘦咗喎，不過。
2: 冇離開個張君豪啊你。
0: 看來大家都是被工作都拖垮了自己身體少少。
2: 咦，你是有些東西想即是腎啊這樣是
0: 嗎？我次次見你們呢，即未開麥之前呢，都會指著我頭髮在笑，就說喂陶佬你好像很粗魯，
1: 多了些白頭。
2: 我沒有，其實我沒有。
0: 你是沒有粉的，因為你不關心我咯。是
2: 老 best，
0: 老 best， 你怕講出來之後怕我難受啫。
2: 不是啊，他們覺得沒什麼特別啊。
0: 他們沒有 feel 的，他們一路阻住我頭髮在插我，一把一把刀篤落我。
2: 不是，但是說你什麼先？
0: 不是，他說咦，你這把很累啊，唞下路啊，不要做那麼多事了。喂，我想的，那麼多事做的時候都。之後就說咦，我這把
2: 手法
0: 很多。是的，都是
1: 的。
0: 有時候都要看看，即是忙的時候就說不如沒那麼忙，但不忙的時候就很怕沒有事忙的嘛。
2: 欸，我家人成日同我讲嘅，有工作就唔好呻。即系虽然系 上一代一啲嘅智慧啦，但系其实去到而家，我自己都系有提醒自己。
1: 啱噶，
2: 系咁点咧？
0: 我想讲多少少工作。
2: 哦，好啊，你，
0: 因为咧，我真系有一排咧，都系做到系好沮丧嘅。
2: 吓，
0: 即系可能我啲又系咁样啲时间搭晒炒晒车啦。咁即系可能例如话，可能做完个音乐节目之后，可能第日接住要翻去会展做嘢嘅，即系试过呢啲咁嘅情况啦。可能咁啱嗰个月咧多咗连续几次，喂，咁但咁真係好難捱㗎嘛，即係我始終可能即刻天地間踩完之後，第二日可能又變翻禮拜一要返工，咁就你唔會特登落息呢塊咁嗰啲。有一排係好沮喪，即係有時係每次係開咪之前或者係返去個 office 個位之前呢，都會覺得啊點解佢咁辛苦呢。即係有時其實我哋做嘢都係為咗可能係除咗搵食之外，都係為興趣啊，想去有啲價值去創造㗎嘛。
2: 成功感啊，滿足
0: 感。係啦係啦，都係呢啲感覺嘅。但係有時呢，有一排個你個身體嗰個機能好低，或者你個人好攰呢，其實你做啲咩都好似冇 feel。
2: 水星逆行
0: 係啊，真係可能係即係覺得咦，明明呢我哋可能開咩做節目好開心啊，所以傾任何嘢都好有趣，但當你個人呢好攰嘅時候，就會變咗另一個 mode， 就會變咗哎呀有啲咩要特登講呢，好似我呢個禮拜淨係好攰，又要搵啲嘢啲啲出嚟講。我唔知明唔明我意思，即係好多嘢都會一體兩面嘅。咁所以呢，咁有一排就係諗得咁沮喪之後呢，我真係可能攞返個假休息兩日呢，喂，原來瞓返覺呢就冇事咯。係啦，咁但係除咗瞓覺之外，我呢排呢學咗個新嘅秘技。
1: 係咩呢？
0: 哎，有科學根據嘅。呢個秘技呢就係、是。
2: 佢已經一嚟驚我哋。
0: 係咪驚你 challenge 咗，驚你周我。
1: 有嘢 support 嘅。
0: 有嘢 support 嘅。不過呢個秘技呢就叫做呢三個字簡簡單單嘅，做運動啫。
2: 係。
0: 就足以令到你哋不身受用㗎啦，我覺得。
2: 即係你本身係冇運動習慣。
0: 我本身真係少嘅。
2: 係。
0: 即係呢上一次有恆常去做 gym 嘅時間呢，應該就係讀緊大學嘅時候。因為嗰時可能你知道咁樣我撞正咗疫情嘅時候讀大學嘅。咁可能你唔使真係去實體上堂啦，咁就會多咗啲時間係自由分配喎。即係講真，我打開咗個程式啦，叫做入咗去嗰個網課，我又冇聽我做緊啲咩，我咩狀態冇人知㗎嘛。
2: 即係啲 app 搖下搖下個滑鼠嗰啲。
0: 係啊，即係我試過啦。我試過最尷尬咩呢，咁可能嗰堂係八點嘅，咁但我第二朝即係琴晚可能冇瞓好啦，咁所以起身呢就係 log in 咗 account 入咗個網課。
2: 你冇瞓
0: 到。我係冇瞓 properly 係啦。總之咧入咗去個網課度啦，咁當然就係、是、老師講嘢好有用，等我揾下周公補補佢先。我補完之後咧醒翻，哇！成個網課得翻我仲喺個聊天室入邊。
2: 哎呀，好開心啊！
0: 係啊，唔係個老師走咗啦，老師 quit 咗啦。 即係個頭過咗鐘啦已經。即係咁冇嘢，咁佢唔會 cap 低我個 screen 記住我圖腦咁樣，因為
2: 就算會咁都係 say 個 sorry 啫。
0: 係咯，就話哎呀，我臨落堂去咗廁所都得嘅，解釋到嘅。但係係有好多好多個壞習慣咧，積累到我可能健，即係冇乜點注重自己健康嘅，即係可能以前就係成日唔瞓啦，掛住玩啦，去到大個咗出嚟社會做嘢就係、是、啲時間好忙啦，可能多啲嘢做咁之後唞嘅時間，你會淨係想躺平咁啊嘛。即係例如話 Sita， 即係你喺將軍澳好忙完翻去十點鐘先翻到屋企，或者十點鐘先可以離開辦公室，你第一時間最想嘅就係翻屋企沖個靚涼瞓覺。
1: 唔係啊，連涼都唔想沖，直接瞓。
0: 即係直接瞓。
1: 我而家都想。
2: 喂，恰住先啦。
0: 係咯係咯，我同阿風機傾佢先。
2: 係咯，你恰一恰先啦。
0: 係啊。咁先，嗱咁我慣咗躺平啦，但係咧躺平咧原來咧真係科學根據嚟講係麻麻地嘅休息方法嚟嘅。
2: 係。
0: 可唔可以分咗三組啦？第一個咧就係話躺平乜都唔喐，咁就齋攤喺個 sofa 上面睇電視都叫躺平啦。我哋叫做即係唔運動嘅。好，咁第二個 group 咧就係話大概係輕量嘅運動，20度可能40分鐘左右不等啦。
2: 嗯。
0: 咁呢個輕量運動係指啲咩咧？就係、是、指可能即係求其行兩步，你喺個 sofa 隔離，只要你肯起起身行兩步，都叫你輕量運動㗎啦。
2: 嗯。
0: 即係唔一定話要去打網球啊、打羽毛球，唔一定要係投入喺個運動入邊咧，都叫做輕量運動。或者你身體有啲喐動啦，咁呢係一 group。咁最勁嗰 group 咧就係當你係輕量運動或以上啦，即係你重度運動真係咧十點翻工 OT 完咧放工啦都好，你都係即刻約翻個 friend 打網球，出曬汗爆曬汗嗰啲咧，嗰啲就係第三個 group 啦。咁呢個實驗咧就可能分咗三 group 人，可能每 group 有100個咁嘅嗰啲實驗者啦。咁佢哋就係受訪者入邊咧就會係test 下佢哋，可能問佢哋訪問下你覺得自己嘅身體精力嘅程度係如何啊？咁可能最高精力嘅咧就係輕度運量嘅嗰 group 嘅。
2: 最多精力
0: 係啊，即係話，我最精神，我唔攰嘅喎，最唔攰咧就係你每日有少量運動嘅嗰班朋友仔。咁之後最攰嘅咧就係重度運動，梗係攰啦，我哋身體機能都會用咗好多肌肉力量啊，用咗好多汗水咁樣噶嘛。咁之後接踵而來咧，其實躺平嘅人咧，同重量運動嘅咧係差唔多嘅。即可能十分攰入面咧，重度運動有8分，咁但係躺平都有7.5分嘅。即係好似大家就算躺咗喺度休息咧，都係唔會恢復翻個體能體力嘅。尤其是個精神方面咧，因為你會覺得啊，我攤咗喺度好耐，同埋打開電視可能係接收住一啲你被動接收嘅節目啊。咁呢個人好似會冇乜目的去產出啊，或者係冇乜能力去消化啲嘢，反而个脑系冇得 stop， 即系停唔到休息。
2: 我其实睇任何，譬如一啲电视啊，又或者你睇电话啊，其实佢都系不停令到你个脑袋继续运行紧
0: 啊。
2: 你以为自己休息紧，系啊，冇错冇错。咁所以咧，躺平地，你斋躺平，我相信系会好啲嘅。即系譬如老人家所讲嘅闭目养神啊，你自己咁样去休息一下，自己思考一下又好，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属于良好。

0: 始進行緊我嘅運動計劃。咁講開運動計劃咧，我最近又迷上咗一個運動，就係叫做啊嗱，俾你估一估先嗱。
1: 你頭先咁樣唔係 pickleball 係咩啫？你
0: 唔係嗱同 pickleball 有啲似。
1: 佢唔係佢個嘴已經係咪住咗。嘅咁樣，
0: 唔係嗱，
2: 即係 basketball。
0: 嗱，我開股咧，定係覺得係冇錯，因為個嘴型係對嘅。嗱，呢個運動咧係真係一年四季我都覺得係非常啱做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佢係可以全室內啦，夏天可以玩，因為有冷氣嘅。
1: 我想講壁球啊，估。
0: 中啦，方兄你中啦。
1: 係啊，因為我自己都係嘅，即係我係好欣賞壁球呢個運動添。
0: 哦，係啊，你真係有，你都玩開嘅。
1: 係啊，
0: 喂，手瓜成日摸下。
1: 唔關事嘅喎。
0: 有啲嘢啲收。
1: 有關事。因為我覺得壁球係即係少有地一個運動係你同個對手係嘥敗嘅。
0: 哦，係喎，嗱，網球對面啦，乒乓波都係對面啦。
1: 跟然之後，大多數你嘅對手係喺你後面添嘅。
0: 哦、
1: 其實
0: 隨時揮個拍剝暈你。
1: 你開始咗玩未㗎？
0: 開始咗。
1: 其實佢係好似即係佢被譽為運動界嘅國際象棋嘛。
0: 咦，呢、這個我又唔明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 因為呢佢係最主要係霸中間個位置。
0: 哦 ，yes。
2: 點解呀？我唔識啊。
1: 哦，你唔識啊？你解釋一下你。
0: 唔係嗱，好簡單啫，真係好似玩嗰個咧。打一個圓圈同交叉嗰個叫咩名啊？那個遊戲
1: 過三關，
0: 過三關係好似過三關。
1: 呢個人係咩？係
2: 啦，應該知嘅就好似唔好知咯。
1: 圓圈同交叉個遊戲叫咩？
2: 我真係唔知咧。
1: 嚇，一定叫包剪揼嘅。
2: 所以繼續過三關。
0: 過三關咧，你第一步都係揀中間噶嘛？係咪應該？如果你是先手的話，咁中間就因為你可以四通八達啦嘛，咁壁球都係依模依樣嘅啫，其實，因為你唔知道個波係由你左邊、右邊、上面定係後面突然間攻過嚟嘅，咁所以你一定係揀個最有利嘅位置，用最短嘅路程可以去到接波嘅地方，咁 which 是中間咯，所以就會霸中間，好似過三關咁樣玩嘅。咁即係你覺得係要霸中間，咁即係點啊？嚇，
1: 冇，我純粹就係覺得因為佢，我個腦係直頭有曬個畫面啊，我本身就係個對手係。個對手喺我後面嘅時候，哦，佢喺呢個位置，等我打個波去呢度，令佢攔截啲先。我覺得入邊嗰個腦袋裡嘅嗰個幻想，
2: 只係身體要喐，你個腦都即刻運轉。
1: 係啊係，呢個係我記住。
0: 同埋我係初學者嘛，我頭一兩次去同啲朋友玩咧，做得最難接嘅波啦，即係仲講開波啫，就係咧啱啱好貼住我自己嗰邊個牆，但係彈得好細力嘅。
1: 哦，
0: 即係你一定要用個反手去打啦。咁之後同埋咧係好容易我，例如我球感唔好咧，我個球拍一嘢轟咗落個牆度啦，或者係打完之後，呼空氣嚟嘅，即係原來係有好多呢啲咧角角落落嘅空間好好玩嘅，同埋最緊要咧冰球覺得最正咧係二book場，我都係經康文署嗰邊去 book 啦，咁同埋咧例如羽毛球場咧啲朋友真係好神心咁樣，可能係可以 book 之前係可能七點鐘嘅朝頭早，朝頭早定係六點鐘要 book 啦，一嚟就 book 曬嘅啦，但係冰球唔係，冰球你今日 book 聽日都有，今日 book 今晚都會有嘅，我覺得係一個。不為人知嘅一個 hidden gem 咯，就希望透過今次嘅廣播，即係希望多啲人可以玩壁球，但係又唔好太多，唔好搶曬我啲場玩。
1: 我覺得係因應翻你自己本人嘅喜好啦，即係生活習慣啊，或者各樣嘢啦。但係今次我哋最想帶出嘅就係、是，其實每日少少地真係唔緊要，行下又好，又甚至乎係揾自己中意嘅運動去做係最緊要嘅。
0: 係啦，好似我咁怕熱嘅夏天都可以揀啲室內打乒乓波又好，打羽毛球又好，或者打翻壁球都係正嘅。
1: 先頭瞓著咗啦，已經。
2: 唔係，我覺得即係我對於波類呢啲唔啱嘅話，我覺得最好嘅方法就係去行街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以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中坏车啦，咁就喺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喺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系梳士巴列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对开慢线咧有架坏车嘅，龙尾排到过去天星码头，同时咧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列道方向咧都系挤塞，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梳士巴列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龙尾排到过去天星码头，同时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列道方向亦都系挤塞。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借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多车少少，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的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骏业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号闪动的时候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咁先是好心态出行嘛。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4: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5: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6: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5: 梗系得啦。
6: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5: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1、2、3，同埋点样讲笑啊！
6: 你啱，一于跟佢哋学。
7: 沙都图阿迪噶新音，
5: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爵士跟风
10: Yes sir
9: Low and low
11: 准备好没
12: 你了
11: 喂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2: 好，翻到嚟我哋 CLS 三部曲，继续有我阮正峰，
0: 继续有我陶佬，
3: 同埋我 Sita。
2: 上个礼拜我风骚，我赢咗。
0: 好啊，
2: 好啊。唉，吞翻口
3: 水。佢赢咗上个礼拜个铺啫。
0: 系咯，同埋你好似好少同我比拼噶，
2: 有噶有噶，输晒啫嘛。
0: 系咯，唔系我哋好似都少打和嘅，好似偏打和嘅，我哋两个。好，咁所以既然我同你比拼嘅话，今日嘅出题者系咪你啊 ，Sita？
3: 冇错啦，今日咧就系我出题嘅。咁我哋先嚟讲下第一篇先。
0: 好，
3: 一个咧系一个食谱嚟嘅，呢个餸名咧就叫做香焗香港人。咁啊，材料咧就包括太阳一个，香港人一堆。步骤咧好简单，得两个嘅啫，只需要步出33度室外5分钟即可，焗至流汗更佳。
0: 我唔知点解觉得我自己起粒温泉蛋啊，而家即刻变到好似净系食紧水咁样。
3: 呢个食谱非常之简单。
0: 嗯，但我觉得呢个 pose 系正常要有嘅，因为嗱，我记得即系出面天气好热，天气好兴嘅，大家都知噶啦，唔使再讲噶啦。好有印象咧，唔知边年嘅夏天，有一次睇电视节目啦，咁啊见到咧有啲记者朋友咧系出外实测，就系、是、测一个煎蛋嘅实验。
2: 嗯，
0: 咁啊煎蛋唔系用煎 pan 啦，系用啲咩咧？用坑渠盖去煎蛋。
3: 哦，
0: 唔知道有冇印象，唔知道有冇听过啦。咁佢就话咁啊天好热啦，咁例如你见到因为啲坑渠盖其实系一个金属面嚟嘛，即系应该有铁噶啦，应该有金属成分噶嘛。OK，
3: 系系。
0: Okay, 佢真係呢攞隻蛋生蛋打開擺落坑渠蓋度，喺三個地段，可能例如一個係尖沙咀啦，一個可能係唔知啲咩公路附近啦，一個係另一個區，即係實測呢三個坑渠蓋係要用幾耐先可以煎熟隻蛋。
2: 嗯，
0: 即係可能試下佢嗱嗰日係30几度，咁之後呢佢將個坑渠蓋呢可能因為 keep 住受太陽嘅照射啦，猛烈地照射啦，發發聲嘅照射呢，佢先用個温度計呢 test 一 test 嗰個表面温度係去到50度嘅，其實即係熱過沖淋啲水啦，亦都係電到應該會痛啦，
2: 慢煮啊。
0: 系啦，煎个低温个慢煮鸡肉少少，但系煎个鸡蛋咧就绰绰有余啦。可能真系摆打只蛋落去，嗱，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真系煎6-7分钟，就喺度等得慢慢滋滋声滋一阵咧。
2: 搞错啊，玩慢慢冇玩食物啊嘛。
3: 咪系咯，倒落坑。
0: 我觉得系一个科学实验精神嚟，即系警惕嗱，嘥我哋浪费咗三只蛋，但我哋救咗好多嘅人命，即系千祈唔好唔小心跣亲，之后块面贴咗落个坑渠盖咗，咁就。支持啦，
2: 得唔到，得唔到，
3: 系啦，边个会跌咗喺块面度？
2: 佢而家呢件事，我谂系佢想用幽默嘅方式去讲香港真系好热啦。
3: 咁啊，下面都有啲 comment 嘅，系一个进阶版，都系一个食谱嚟嘅。嗰、那个餸名咧就叫做呢个脆皮黄金香港人。咁啊，材料咧又系太阳一个啦，香港人一堆啦。咁啊，加咗一个就系小风扇乘人数。咁呢个步骤咧就系话。步出37度室外20分钟，食材咧就会不自觉地打开佢嘅小风扇，令到自己嘅皮肤同埋产生嘅汗咧完美融合，进行呢个盐焗同埋风干嘅，咁啊令到呢个皮肤开始变得焦黄咧，跟住之后咧就变到金黄酥脆啦。
2: 佢真系好中意食嘢，
0: 系佢系噶，佢系噶。
2: 唔系我话个 pose 个，
3: 我讲 pose 啊，
0: 唔系但系 Sita 都系噶，
3: 我都系嘅，系啦。你见到之前嗰啲 Sam 全部都系讲嘢食，你就知啦。
0: 系事实嚟，我哋喂，但系我又啱啱谂咗好耐，我就谂紧有个。关个风扇咩事？风扇唔系降温嘅咩？
2: 哦，你都唔识煮嘢食，
0: 系咯？原来系要等到 rest 嘅 rest，
2: 你冻干啊！买个鸡蛋仔，你系咪即刻整完之后就即刻食啊？
0: 系辣口噶嘛？
3: 脆噶嘛？
2: 你要
3: 变脆
2: 脆啊嘛？
0: 即系摊冻少少，硬脆啲咁样。
2: 要问 Sita 啲食家，
0: 识食嘅 Sita 就系拣咗第一个 pose 咧，就系呢个脆味食谱啦，就
2: 系香焗香港人啊！
0: 香焗香港人系。
3: 咁呢个就系第一个 pose 啦。咁第二个 pose 咧。就是一个妈妈出的铺嚟嘅，佢就话咧，
0: okay,
3: 突然谂起几年前咧要同个女去学校面试，咁佢就谂住，
2: 好似阴公啦，而家先记得啊，
3: 佢分享翻呢件趣事，
0: 哦，系，哦，哦，突然间先记得啊，系。
3: 即突然间谂翻起嘅，
2: 哦，
3: 系，咁佢就谂住同个女预习下啦，结果咧就俾个女震惊咗。
2: 哇！我想听，我中
3: 系啦，呢个
0: 招字嘢听
3: 过。对话嚟嘅，咁个妈妈就问个女啊，你中意咩书啊？咁个女就话我中意嗰本书系有只狼啦，同埋有一个着红色衫嘅人嘅。
0: 系咯，我知系咩啊？咁而家应该系咯，
3: 就
0: 系
3: 小红帽啦。
0: 系咯，
3: 咁你中意边个人物啊？
2: 蜘蛛侠添。
0: 诶，但系冇狼嘅喎，你讲嗰个。
2: 诶，系。
3: 唔紧要，我哋继续。咁一个 女就話我鍾意隻狼啊，咁、那個媽媽即刻買到咗佢，蛤點解呀咁樣。咁、那個女女又解釋嘅，佢就話呢，因為嗰隻狼呢好大隻，咁我就可以騎住佢啦，遇到啲壞人呢仲可以幫我食咗啲壞人添，咁到時呢全個地球呢就冇晒啲壞人，咁就冇壞人會捉小朋友，咁到時我就會好多謝佢啦。
0: 冇壞人會捉小朋友，因為啲小朋友已經俾隻狼捉曬啦，係咪
2: 佢唔係嗰啲綁架嗰啲同情個犯
0: 係呀，個心理病㗎嘛、哦、我只係想我想知道你個
3: 心理病
2: 啊，斯德哥爾摩症候
3: 犯、
2: yes、
3: 但唔係嘅，仲未完嘅。咁個媽媽就話啦，但係個大灰狼唔係壞人嚟嘅咩，跟住個小朋友就話佢肚餓咋嘛，到時佢識得食壞人就唔會亂咁食人㗎啦。跟住個媽媽最後就自己諗啦，佢話佢覺得個女嘅呢個答案又好似有啲道理，但佢咁樣面試答人真係好咩咁樣樣。
2: 好、哦、
0: 我覺得佢係真係 think out of the box 囉。
2: 我覺得係、啊、我覺得係睇下個媽媽想個小朋友點樣行，即係佢而家擺到明就係佢可以比起一般嘅小朋友佢跳躍思維啦，佢可以轉好多唔同嘅經過去諗、嗯、which is 我覺得呢一個一定係好處嚟嘅、嗯、但係佢就係、是、即係媽媽亦同時亦都知道 ok 去面試就係一啲叫做相對正路嘅思考模式嘅對話，咁喺呢啲對話上面呢係有啲唔係好啱數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咁應該要找啲學校適合呢個小朋友咯。
0: 嗯，同埋我覺得其實佢嘅答案或者佢嘅諗法咧錯唔曬係真嘅。
2: 唔係喎，佢而家先回想翻喎。咁我想問下佢係咪真係已經揀咗學校？
0: 哦，係喎係喎，即係佢結果已經有結果噶咯，可能係咪應該係？
3: 係啦。哦、oh, no！ 媽媽就冇講到最後
0: 成功獲取
3: 女有冇入到呢間學校啦，咁樣樣佢純粹係諗翻呢件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啫。
2: 嗯。
3: 咁下面都有好多留言啦。
0: 我諗都多 comment 去諗緊。呢樣嘢啱唔啱啊？食壞人啊，肚唔肚餓啊？佢嗰啲嘅言論都應該多嘅，
3: 比較多咧係讚個女，
0: 答得
3: 好好，即係唔好俾大人嘅嗰個
0: 固定框框，
3: 係啦，即係佢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同埋佢哋覺得小朋友嘅角度係好新奇嘅，到佢哋都成為咗大人嘅時候，覺得呢啲係條路應該係咁樣行㗎，呢個邏輯應該係咁樣㗎啦。原來唔係喺小朋友個角度咧係可以咁樣理解㗎喎。
2: 我覺得呢個係。是緊要嘅，我呢個即係自私地想俾多啲分。

0: 好啦，听完首歌翻到嚟啦，咁我哋做一个少少嘅 recap 啦。
1: 好啦，
0: 第一个就系食谱，
1: 香局香港人；
0: 第二个就系小朋友金句啦，
1: 跳脱思维。
0: 系啦，做做乜？只狼唔系坏，只狼饿啫嘛。
1: 系咯，系人都会肚饿噶啦，
0: 系啲人唔好。仲要唔俾嘢佢食，
2: 就咁样样。好啦，咁第三个铺咧，其实佢有个前设咧，就系近排嘅天气，即系成日都落雨啦，即系一系就好大太阳落雨啦，
1: 系系超级烦，超级烦。
0: 我前嗰排系咁打雷，
2: 系啊，咁但系咧，一落雨通常我唔知道你哋屋企会唔会啦，我屋企附近咧，
0: 曱甴
2: 一样嘢嘅系咩啊？
1: 佢系话曱甴，
2: 曱甴，
1: 我系话湿气啫，我谂住讲
2: 湿气，都唔可以话你错嘅，湿气当然有
1: 蚊子，
2: 唔系，
1: 诶、都系，
2: 睇下呢个铺讲咩话，佢就话平时落雨咧，蜗牛咧就会散散落落咁爬满一地，行路咧都要特别小心，唔好踩到佢哋。咁啊，前一晚落雨啦，屋企楼下嗰条路咧，中心咧就二十几只大蜗牛围咗一团嘢咁样样，咁佢就问老公话：，哇，咁多只一齐喺度围路。嘅咁个老公就话啦，诶、欸，水浸家园咁大件事，可能喺度开紧业主大会咧。
1: 喂，你真系黑色幽默嚟喎呢下。
0: OK，
1: 唔系 ，sorry， 佢哋系都系健在嘅嗰廿只蜗牛，即系冇俾人唔小心踩扁。
2: 冇嘅，冇嘅。
0: 哦，因为系啊，其实我细个系内疚过嘅。
1: 系，我都系啊。
2: 你有踩过嘅？
0: 系啊，因为
1: 但唔系特登嘅，
0: 真系唔系特登，完全系太黑啊，又落紧大雨，你本身个人已经好屙狼噶啦。
1: 系啊，同埋你好想快啲翻屋企，会急步行啊。或者你擔住把遮咧，即係你淨係想望住前面，你唔會望地下。
0: 你聽到嘎啦嗰聲嘅時候，你有冇停低啊？
1: 有。
0: 哇！我唔開心咗好耐啊，你知唔知啊？
1: 我以為踢嗰啲石仔先，本來
0: 唔係，係知㗎啦。我嗰下知啊，即係我 feel 到嗰個聲嗰個清脆。
2: 係。但你唔開心個位係真係你覺得啊，你整死咗一個小生命，定還是係咦好核突啊？
0: 我害死咗一個生命咯。
1: 係。
2: 哦 ，OK。
1: 或者就算我試過咧，唔係我踩，但我見到。佢嘅俾人踩咗嘅痕跡，我都覺得好傷心嘅。係
0: 啊，
1: 即就係我喺電台出邊，因為有個少少嘅停車場位咧，有啲花花草草咁，我就見過咯。行過嗰時見到，咦，有個破咗殼嘅小蝸牛攤咗喺度，真係有啲心傷嘅。因為好似佢嘅堅強嘅外殼踩破咗，
0: 好脆弱。
1: 係冇錯，
0: 佢嘅堅強好脆弱。
1: 冇錯，
2: 我覺得
1: 我哋嘅堅強都好脆弱。
2: 對比你兩個，我好冷血啊。
0: 係比較直覺啫。
2: 係啦。哎呀！
1: 即系唔识转弯啊，九十度一啲
2: 踩过咗就踩过咗啦咁样。因为咧，我屋企嗰边系真系每晚，尤其是即系而家，即系成日都夜翻啦。跟住咧，要经过条走廊，系真系成日都见到好多蜗牛，地下啊、墙啊、天花板都有嘅。咁喺地下嗰啲真系成日都系被踩碎咗嘅。但系我就觉得哇，好核突啊咁样，因为。都是踩碎了它不是就是殼碎了變成一劈東西然後有些碎碎在這裡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樣
1: 沒辦法因為它是萬鳥開口嘛遲來沒法挽留對唔住，係咪大家冇聽過蝸牛呢首作品？唔係講笑，唔係講笑。
0: 冇，你突然間咁感性，我哋諗住俾翻個空間你啫。
1: 所以係明白，即係個 post 就係話有落雨天之後咧，就好多蝸牛嘅出現。係
2: 啊，
1: 嗰陣係咪關個食譜事啊？
0: 唔關事，因為佢最後
1: 唔係我哋都撈咗係咪跟咩法式田螺
2: 嚟？唔
0: 係，雖然佢有圍埋一團，我都有諗過法式田螺。
2: 哇！你哋比我更
1: 明白，我哋啱啱先有親戚小動物。下一个话题，突然变咗，喂，田海加油人好食咯，冇性噶，
0: 唔系我冇啊，我冇啊，
1: 你有分同我讲噶，我要拉埋你落水。
0: 提翻第三个 pose 咧，佢系想搞个笑，咁就话咧班蜗牛避雨避到一个位，好似开紧业主大会噶，
2: 系啊，即系个老公搞下笑，搞下气氛啫。
0: 系
1: 啦，好啦。咁既然三個 pose 我哋都聽曬，應該可以進入呢個競猜環節咯。睇嚟我同你之間嘅男人之間嘅 PK， 我哋係
0: 好啊。
1: 好，
2: 你哋覺得最多 like 嘅會係邊個 pose 呢？
0: 小朋友金句，
1: 小朋友金句，
2: 小朋友金句，
0: 係因為太精勁啊！我會形容即係譬如而家喺社交平台各樣嘢睇到一啲諗法獨到嘅嘢咧，應該係特別吸引啊！而且如果諗法獨到嗰個人仲要係一個小朋友咧，咁我會覺得幾 like 得落手啊！
1: 係，但我對唔住，我想臨時轉態，因為我要做一個反派角色，我覺得唔係呢個。 我覺得其實是香局香港人。
0: 嗯
2: ，OK。
1: 因為我覺得有機會咧，個 post 咧夠精簡夠短咧，多啲人夠快睇到。可能長篇大論嘅咧，啲故事咧，少人會想睇。所以咧，應該多啲人 like 香局香港人咯。
0: 係，即係點啊？大家覺得業主大會嗰個幽默係唔幽默咁？即
2: 係會心微笑。
0: 個老婆有冇事？我想問下係個老婆打定係個老公打嘅咧？
2: 呢個係個老婆打嘅。
0: 哦，即係個老婆覺得好笑
1: 咯。不如我哋睇下 like 數係我贏定係大風贏啊？
2: 係有人估中嘅。
1: 一定係我啦，咁樣。
0: 你奸角嚟噶嘛？邪不能勝正啊嘛！
1: 我唔信。
2: 系啊，咁其實咧，陶佬個直覺咧係錯噶。
1: 啊，係啊，真係邪不能勝正。
2: 好近嘅，因為兩個都係八千幾嘅，咁但係咧小朋友嗰個咧就係八千二百五十八。係。咁啊，香局香港人咧就八千一百四十一。
1: 哇！你勉強贏咗一百個咋？
0: 唔緊要，贏咗咪得咯。
2: 係結果嘅啫嘛，我哋。
1: 睇埋 comment 同埋飛機數先講啦，你。
2: comment 係。你哋覺得邊個係第一咧？
1: 我覺得都是那個小朋友的啦，因為那個討論空間夠大啦。
0: 是的。
1: 是的，好像很難博的。
0: 欸，不是喎，香港香港人呢？
1: 你又做反派呀，又同我
0: 哋打。不是，因為我會覺得是這樣啊，即是香港香港人他其實整個主軸是玩食譜嘛。
2: 是啊，
1: 即是多些人 join。
0: 是啦，
1: 即是風光又好，茶蜜糖。
0: 因為他現在直頭是開了一個 train 出來，就是用食譜，但是他講一些不是真正主食的內容嘛。即是譬如說怎樣去令到香港人的皮脆一點啊，怎樣醃到我們有陣汗味得嚟，
1: 咁除有咩香港人除，分分鐘個香港腳除
0: 啦，就係、是、我覺得小朋友金句
2: 啊，
1: 好，我就係中意呢個極限 U turn。
2: 你呢個直覺，
1: 喂，你其實你贏我一分啫，你俾啲機會啊，同我揀唔同答案啊嘛，咁樣同我一樣，我冇得贏嘅喎。
0: 因為我咁樣講講下，即係冇啊，金句嗰個真係討論度會高過，即係無論佢 set 到個題幾好玩都好，
1: 都係始終都爭有啲討論空間。咁、okay. 我哋應該兩個都啱啩，係嘛？
2: 即係你兩個都覺得係小朋友嘅，
1: 係
2: 好，恭喜曬你哋係錯噶。
1: 哇！
2: 系啦，咁其实咧，第一嘅 comment 咧系香港人啦。
1: 哎呀，差啲俾你连死我！我真系出局啊，小组赛就直接。
2: 你嗰两个直觉啊，即系180度 U turn 翻去就错咗咯。
1: 唔系，佢想让我啫，佢想我哋最后决胜局睇下我可唔可以追平个比数啫。
0: 即系我而家就有啲相信，我哋唔应该信阿斯塔嘅直觉，信我个直觉。
2: 好啦，咁啊嚟到呢
0: 架
2: 飞机啦，
1: 香局香港人啊，我投一票。你的直覺是怎樣呢，師兄？
2: 你的直覺是怎樣？
0: 哦，信直覺啊？
2: 是啊。
0: 哦，信直覺就小朋友啦。
2: 小朋友。
1: 我們這今天全部的 CMS 都是這兩個之間來來互背的。
2: 是的，你們放了一個蝸牛。
0: 我覺得蝸牛渣渣地
1: 啊。是的。
0: 不是，即是蝸牛本身自己那個就這樣看，當然沒什麼事啦。但是你拍埋落去前面這兩個度，你上面即是如果計幽默感的話，我覺得食譜是有趣。
1: 有趣一點的，是的。是的。是的。因為易夾。
0: 是的。咁跟完之後，小朋友金句我直頭覺得係有反思呀。
1: 係。
2: 啊，係。
0: 係啦。咁即係對比起蝸牛就純老公搞笑囉。
1: 係啦。
2: 即係日常分享啫。
1: 但係搞笑又唔夠有同感喎，因為。
0: 又唔係話特別咩都搞笑，咁但係就氹老婆嗰啲囉。
1: 係囉。或者俾啲蝸牛睇可能會開心啲囉佢哋。香港人睇就應該香局香港人多啲嘅。
2: 好。咁最後呢最多呢個 share
0: 蝸牛
2: 咩，就係
0: 唔係
2: 香港人唔係金句，就係、是、香港人、
1: 和局收場，我哋今日好似係
0: 和局
1: 下次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展报道至新闻。热带气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之前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暴风圈今日笼罩台湾三分之二地区，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午夜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鹰线暂停营运。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及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塌或折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达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死亡，身上有严重伤势。早前被捕的一名26岁男子获释，警方说他已经不属于调查的一部分，同时指这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正迅速推进。较早时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后，赶到文德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这名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警方早前指现阶段无迹象显示案件同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另外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慢线仍然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啊，龙尾排队天星码头啦，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到柯士甸道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慢线由于有坏车。车阻路，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咧去红磡方向挤塞，龙尾就天星码头，咁亦都影响到啦广东道落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柯士甸道。另外啦，喺新界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嘅。咁啊，乘搭高铁嘅朋友请你留意啦，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啦，香港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广州南站嘅部分列车系取消。咁详情咧，记得系参阅咧呢个高铁嘅网页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本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湾路去返荃湾方向，近住永星工业大厦，荃湾路屯门方向永星工业大厦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2: 爵士跟风，一生。

0: 痛，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咁我哋呢个 CLS 三部曲之后呢，我哋再一个决战项目啊，元兴。
3: 冇错，我哋 Gen C 斗。
4: 点玩呢？我哋听下规则先啦。
5: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大家都有晒卡啦嘛，
3: 有嘅有嘅，
2: 系啦 ，OK， 嗱，你两个都系要继续讲大话噶啦，我知道。
3: 你唔使再喺度玩票数啦，渣仔嘅。
4: 玩呢啲真系。
2: 好，咁啊，今日第一条嘅 battle 嘅题目咧，就系叫做一个听过啦，或者曾经经历过一个最有趣嘅面试，即系 interview。
3: OK。
2: 系咯，咁你打工嘅经验比较少啦，好似系嘛，阿远兴。
3: 咁但系 casting 嘅机会
4: 系翻
2: 都
4: 计
2: 翻，系啦，都计翻面试。
4: casting 都系面试咧。
2: 我觉得佢嗰啲好玩啲，即系始终我认识同我哋见一份 full time 工应该争好远。
4: 系，即系未必系坐喺 office 度咁样。
2: 即系听下你嘅有趣经历先。
3: 哦，又好啫。
2: 系咯。
3: 呢一次咧系我入咗行，我谂大概有十年噶啦。我谂十年左右嘅，咁、
2: okay.
3: 而呢一次故事嘅主人翁咧，咁系我嚟嘅，咁我会去面试啦。咁而我对面嗰个系边个嚟嘅咧？系你哋都认识嘅。
2: 诶、欸，
3: 咁、那个就系思君
2: 啊，
3: 系系啊。咁嗰阵时系发生咩事咧？就系、是、有一次咁啊，经理人就打电话俾我，就话喂，有套剧咧，就想你上去见下监制，咁就去睇下啱唔啱。咁我入到去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洪永成喺度
2: 啊。
3: 咁我心谂我。好，洪永成，我 OK， 咁啊坐喺度咪倾下偈咯。哇，好耐冇见啦，最近点啊？诸如此类啦。跟住突然间我见到，思君又入埋嚟，咁、我就喺度谂，一齐开会又有洪永成有思君，我个角色唔会曳得去边啦，即系应该都系啲主要
2: 系咯，大卡士嚟嘅，全部
3: 系
2: 咯，
3: 咁啊继续喺度倾偈，咁啊思君又继续喺度问，咁啊你平时系咪有影开相咁样噶？我话有啊，咁啊咪分享下咯，继续喺度倾偈，咁啊然之后。洪永成问：喂，咁你最近又点样啊？咁啊，分享下咯，喺度讲下自己，譬如以前做儿童节目啲嘢啊。咁其实系一个倾偈嚟，但系原来已经系一个面试。
4: 哦，即系佢两个就
3: 其实佢两个就唔系 artist 身份啊，嗰阵时。
4: 哦、
2: 我明佢个 concern， 即系佢本来就以为见一个监制，咁监制可能系好多个，同埋唔系成日想惊，
3: 同埋又或者系我认识噶啦嘛，
2: 系啦系，或者
3: 我定识，
2: 系
3: 咯，呢两个系 artist 嚟噶嘛，
2: 即系我明啊，即系佢一路讲紧就系话以为佢两个都系过嚟试镜，或者系佢过嚟系已经做咗班嘅，就差紧一个，就谂住见埋你咁样倾下偈。
3: 冇错啦，咁嗰啲嘅寒暄其实我系完全冇修饰嘅
4: ，OK，
3: 即系你明白，
4: 系，
3: 咁但系嗰次咧，佢哋两个就系呢一套剧集嘅监制，嗰套剧就系一套鬼片嚟嘅，咁呢一次咧就系我一个即系叫做好有趣嘅面试，因为其实基本上我都唔知
2: 道。我觉得你系俾人呃咗啊，即系咧你我例如我哋就唔系见开 casting 呢啲啦，可能即系去翻工咁样，你会知道有个 setting 系有个即系有个你哋可能个上司或者 HR 嘅朋友坐喺张台度，咁你自然就知佢系你嘅面试官。但系你个面试官咧就以为系你啲 friend， 以为你啲行家，即系以为你 artist 咁样就系倾下偈，点知原来咧就系谂紧备唔备 job 嚟嘅喎，
3: 仲倾得几开心。
2: 系咯，
4: 同个面试官打成一片，
2: 系
3: 突然间就有啲天书派入嚟啦。
2: 即系呢份约咧，你望一望 O 唔 OK 啊？咁样
3: 份稿啫，份
2: 份稿，份稿，
3: 份约就喺度
4: 啦。
2: 原来系咁。喂，其实我嘅有趣经历咧，同阿风兴嗰个差唔多嘅，
3: 都系见师君嘅。
2: 又唔系，系见我啲直属阿哥阿姐咁样啦。咁有趣嘅地方在啲咩咧？就系咁我。出嚟報道啦，新入去間公司度 interview， 咁咧我本來都唔係一個好守時嘅人嚟嘅，就算係公司嘅面試，去約咗十點鐘朝頭早咧，我都係9:58咧先至去到搭 lift， 咁啊十點鐘 interview 嘅，咁咁樣等 lift 嘅時候咧，咁你初去到嗰間寫字樓，你唔係好知道即係你唔會見過啲人噶啦，咁總之有人等 lift 咪等 lift 咯，咁我入到去咁間公司係八字樓嘅， 咁我就諗住撳個八字，咁就咁同呢個人咧已經人撳咗，咁我都不以為意啦。咁可能你一層可能有好多個 office， 你未去過唔知噶嘛。好啦，咁上到八樓咁出啦，咁就發現原來八樓咧係得兩間 office 嘅啫。咁我就望一望啦，咦，我係應該要見邊間公司啊？咁啊望一望，咦，就係呢間啦。咁點知咧就可能又要密碼啊，又或者要指模解鎖嗰啲，咁我就比較彷徨尷尬喎。咁之後咧同我一齊出 lift 嘅嗰個小姐嚟嘅，就問我：咦，你係係咪過嚟 interview 㗎？咁問我，我就係我過嚟見工嘅。咁佢就可能好熟練咁樣開咗公司對門啦。哦，原來呢間公司係職員嚟嘅。咁但我都冇諗咁多嘅。
3: 哎呀，見隔離間公司 juicy 啲，
2: 可能係。咁即係入到去咧，咁我就以為佢好 nice 咁樣，咁啱咧就可能佢咁樣接待咗我嘛，喺門口度彷徨咁樣，因為我同 lift 出去啫。咁佢就叫我去入間房度坐一坐低先，之後仲好順手咧，俾埋份 form 我填，即係填一填嗰啲簡單個人資料啊、公司即係住址啊咁樣啦。咁我都不以為意嘅。咁但係由於我份人咧都係比較有禮貌啦，同埋面瓜笑容嘅，
3: 同埋時到
2: 啊，唔係呃先準時到。咁我坐低之後咧，突然間咁隔陣填完 form 啦，就佢再過嚟敲門，就問我：你填完份 form 未啊？即係同位小姐嚟嘅，就我填完啦。之後就話：好，咁我哋而家正式開始 interview 啦。哦，好啊，之後佢又坐低咗，擔咗張凳過嚟坐低咯。原來佢就係我嘅面試官咯。
3: 哦，哇，咁似嗰啲我想講廢劇添，即係嗰啲咧，你喺下邊幫手扶完個阿婆，跟住個阿婆就係你嘅，
2: 真
3: 係
2: 類似，真
3: 係
2: 類似
3: 嗰啲
2: 咁
3: 樣。
2: 係啊係啊，但係我唔係講呢個真嘅，真係真係我就知係真嘅。
4: 你兩個其實你兩個故事好似
3: 補飛嗰下啫，
2: 我係同佢真係有啲似嘅。
3: 好，跟住就 Sita。
4: 我嗰個呢其實就好好簡單嘅。嗰陣時啱啱 grad 啦，咁出嚟搵工啦，咁喺網上面呢就見到話有一個呢係請呢個 artist 嘅 assistant 咁樣樣。
2: 哦，係。
4: 咁我就上咗去啦，咁其實佢喺個工廠入面我都已經覺得有啲奇怪㗎啦。咁但係唔緊要啦，照上去啦。咁一上到去之後呢，個老闆呢佢係好超嘅。即係T 恤短褲拖鞋咁樣就開門就嚟㗎喇。
2: 但你肯定佢老細嚟嘅。
4: 係。
2: OK， 係。
4: 跟住之後呢佢就你坐低啦，隨便啦，咁樣咁樣傾啦。跟住之後佢喺度同我傾下閒偈嘅咗喎，原來。跟住又關心下我，喂近來幾好嘛，我心諗你點解要關心我啦，咁樣。跟住佢問，咁開始正經啦，佢話你讀咩科㗎，咁呢科做咩㗎，咁樣。咁我都講讀廣告嘅，咁乜乜乜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就諗緊我唔係做呢、這個即係我嚟 in 呢個 artist 嘅 assistant， 咁我 assume 係 kind of 嗰啲保姆嘅一個
2: 職位。哦，係啊係啊係啊 ,make sense, 係啊。
4: 係啊，即係可能執頭執尾啊，跟住可能要確保佢下一個 job 嘅 call time 係幾時啊嗰啲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唔好就話咁既然你係讀廣告你覺得我公司啲 artist 點啊，你可以點樣幫我 sell 佢哋啊，你而家諗條橋俾我啊。跟住我就吓咁樣，但係我嗰刻就冇諗咁多。
3: 啲騙案嚟
2: 嘅。係咯，似搵呢個係做免費勞工扮面。
4: 係啊，我就係越 in 越覺得好奇怪啊呢、這個 interview， 咁我就是但咁樣。
3: 你唔會最後喺度騙我哋，其實呢個係港台嘅 interview 嚟㗎。
4: 唔
3: 係
4: 啦，
3: 我哋係要話你騙案
4: 人。唔係，咁最後我就好rough 地講咗幾個 idea 俾佢啦，跟住之後佢就咁樣樣，咁啊翻去等通知啦，咁樣樣。跟住我就好啦，咁啊再見啦，咁樣樣。跟住忽然之間問我，喂，其實咧，你對於打理嗰啲靈堂啊，有冇興趣？
2: 啊
4: 係啦，跟住佢就話，因為咧，其實我同某個知名嘅 artist 都有合作搞呢、這個咁樣嘅東西啦。
3: 即係嗰段時間咪宣傳緊破地獄嗰啲 friend 啊？
4: 唔係，跟住之後就話咧，如果咧我哋請你嘅話咧，可唔可以你可能都會順便去幫手清潔一下。跟住我就覺得，
2: 睇嚟佢係想請清潔姐姐喎、啊，原來。
4: 我就越講覺得越唔對路，所以我就我諗可能唔係咁好啦，係有啲敏感啦，我走先啦，拜拜，咁就完咗呢個 interview 啦。
2: 我覺得佢嗰個幾真，呢度嗰個幾真。你嗰度我知道，我聽你分享。

0: 好，咁啊，翻到嚟系时候就估真伪啦。咁我觉得，譬如陶佬嗰个面试，原来呢个就系个面试官呢、这个故事系、我觉得假嘅，我觉得太短剧 feel 得滞咁样。
1: 咁、我嗰个咧，
0: 你嗰个都假啊！你即系我觉得去到咁样嗰、那个骗案个感觉太强劲，唔系真系太强啦。其实见佢咁样踢晒拖，都已经一定系。心知不妙的啦，跟住然之后仲要倾倾下，仲要牛头唔搭马嘴，仲要叫你免费 sell 桥呢啲，即系我下次建议，如果系坚噶，即系你好走啦，
2: 系啦，
0: 咁样咯，
1: 好啊，
2: 即系踢拖就差不多要离开噶啦，又话有急事应该要走先嘅，
0: 系啊，所以两位嘅故事都是假的，我觉得。
1: O K， 陶佬咧，
2: 我就估咧，其实阿 Sita 嗰个咧应该系假嘅，
0: 保姆啊嘛，
2: 你系糅合咗一啲网上骗案，再加自己啲想象力吹落去，可能你有见过 artist 功力真，但系估临尾叫你零。唐清洁嗰块假，即系半真半假咯。佢故事系，
1: 而、
0: 但系灵堂又真系几难作噶嘛，好地地咁，
2: 即系而家直觉地啦，咪有个故事啊。
0: 我信
2: 系咪直觉？直觉系啊，直觉
1: 有
2: 假嘅，系啦。之后你又话真嘅啦，我记得啦，我哋分享过，好正，好精彩。
0: 有咩？
2: 有啊，你同我讲过。
0: 哦，
1: 有咩？
2: 不过我哋一直系讲真话噶嘛，不嬲都兴讲真话嘅兄弟，系咪先？
0: 唉。
2: 啱啊，嗱，所以
1: 硬气添。
2: 你系师大假，即系大方系真嘅。
1: O K， 我嘅答案就系你两个都系真嘅。
0: O K，
1: 因为我觉得你两个个故事都有啲相似，又系直觉，我觉得你嗰个说服力好强嘅，所以我觉得系真嘅。
2: 好，开股开股。我想话俾你听，袁庆，有阵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觉得系短剧咩？其实系 true。
1: 是
2: 真的、真的他现在是我直属上司添，仲要。
1: 咁袁兴就冇分啦。
0: Oh my god! Oh my god!
2: 真的嘅，真的嘅，真的嘅。
0: 咁啊，我得啦。
2: 咁啊，阿灵堂姐姐是真定假？
1: 我就估啱晒啦。咁我
2: 你估啱晒冇用噶，你嘅答案咧？
1: 我嘅答案
2: 故事系
0: 假噶啦。
1: 假嘅。
2: 搞掂。好，我哋第二条咧就系讲一个我哋曾经自己整过啦，或者系食过嘅暗黑料理，系要知暗黑，
0: 知暗黑。
2: 系啦。不如我哋先请我哋嘅厨神 Sita 分享下啦。
1: 我呢个暗黑料理咧系我自己整嘅，
0: 研发嘅，
2: 我知啊。
1: 咁咧其实系曾经谂住摆喺我之前嗰个 segment，不过最后就冇摆到啦。
2: 好彩你留咗手啫。
1: 系啦，我呢个暗黑料理咧就系将呢个 all day breakfast。
2: 摆做 lunch，
1: 一个饮品啊！收翻先，嗱，我先 ，sorry， 纠正翻少少嘢先。呢个唔系一个饮品，你当系一
2: milkshake 系嘛？
1: 可唔可以当系 milkshake 咧？佢唔完全系可以饮，其实你
2: 佢唔饮得都叫饮嘅喎。
1: 唔系，即系佢都系佢
0: 打点滴，
1: 唔系佢都系结塔塔嘅。但系我就系将每一即系嗰个 order breakfast 嘅每一个餸咧，就一层一层咁样铺，就变成一个杯。
0: 你仲要玩 layer？
1: 系啊，咁你就
0: 过分。
1: 咁你就每一个每一羹滗落去咧，都可以食晒成个 all day breakfast 咁样样嘅。
2: 我欣赏你个创意，
1: 多谢。
2: 但嗱，我觉得如果 milkshake 会更加，因为我哋咧有间连锁快餐店咧，咪有杯 milkshake 系可以加烟肉嘅。
1: 系啊，
2: 我觉得嗰个效果系不错嘅。但你加晒啲
1: 灵感就嚟自
2: 系咯，你加晒咩牛油果、烟三文鱼、番茄豆、煎蛋，捞埋一劈我不敢。
1: 系啊，薯饼啊、蘑菇啊呢啲
2: 系爱蘑菇噶。
1: 系
2: 啊，
0: 觉得玩慢玩，唔好玩食物。
2: 系咯，真系，
0: 真系冇。
1: 我冇玩，我好认真嘅。虽然最后个结果唔系太好，我故事就系咁啦。
2: 嗱。

0: 啲咧，你成个煲翻嚟，可能有埋馅嘅，咁我哋可能直接攞嚟大边炉整热佢就可以，可能加啲牛肉加啲菜咁烚啦。咁呢个系个方法嚟嘅。咁嗱，妈咪就话：喂，花胶鸡煲咧，可能啲料唔够，咁但我哋冇其他餸啊嘛，不如我哋将个花胶鸡煲做汤底，即系将所有咖喱鱼蛋猪髀一嘢轰炸落去咁啊大边炉。咁我谂住啊冇问题啊，咁咖喱鱼蛋系好食，之后花胶鸡汤又好饮，咁我当大边炉攞嚟夹下烚下烚，即系我嗰时唔知我 get 漏咗，我以为系将啲鱼蛋一粒一粒同埋啲猪皮一块一块放落去。我冇谂到阿妈咪话一嘢车落去，真系成个变咗咖喱花胶鸡汤咁样咯嘅大边炉咯。
1: OK，
0: 个味道咧唔可以话好难食，只能够话系不生难忘。
2: OK，
0: 呢个就系我嘅故事啦。
2: 咁我呢边咧就唔系我嘅故事嚟嘅，咁就系我朋友嘅故事。
0: 系，
2: 如果冇记错，系佢嗰阵时嘅女朋友整啲嘢食，类似系
0: 甜品，
2: 系啦，即系纪念日嗰啲啦。
1: 系
2: 啦，咁因为我呢个 friend 咧就话好中意一个卡通。人物咁佢就整咗呢个卡通人物嘅冬粒，即系呢个形状嘅冬粒俾佢。
1: Okay, okay.
2: 事后听翻佢嘅故事咧，就系、是、其实佢个冬粒又整咗好耐啦，跟住佢又因为整得耐又迟到啦，咁啊冇就闹到几唔开心嘅。咁、最后咧仲要系冇炸过噶啦，即系佢系一嚿
0: 哦
2: 雪咗嘅，咁但系唔食佢又唔开心，系咪先？
0: 被逼食啦，咁生吞面前
2: 即系
0: 中心
2: 生吞咗半嚿噶啦。佢亦都冇话特别地即系话难食啦，咁但系佢嗰个女仔真
0: 系
2: 好俾心机整噶嘛，咁所以我呢个朋友咧喺佢屋企食饭嘅时候咧，咁佢啲屋企人亦都有助攻啊，旁敲侧击啊，就话哎呀，其实阿女咧就真系整得即系好俾心机啊，
1: 而家人都唔记得咗，其实
0: 情绪垃圾佢一定要拍晒佢，拍晒佢，拍晒佢，
2: 咁然之后即系而家仲有好多嚿啊，一阵食完饭你记得
1: 打包啲翻去啦，
2: 啊就话哎呀，其实阿女咧就真系整得。即系好俾心机啊！
1: 而家人都唔记得咗，其实
0: 情绪垃圾佢一定要拍晒佢，
1: 拍晒佢，拍晒佢。
2: 咁然之后，即系而家仲有好多嚿啊！一阵食完饭你记得
1: 打包啲翻去啦，
0: 打包啲翻去炸啦，死！
2: 佢系有拎到出嚟咁样俾我哋望下咁样嘅，咁系吓人嘅。
0: 嗱，我觉得咧，山东粒咧，以你嘅说话技巧嚟讲咧，有啲假。但我选择相信你，因为我哋老 best。之后咧 ，Sita 你嗰个咧冇得假啦，你嗰啲厨神嚟噶嘛，
1: 系啦，
0: 系咯，好彩你冇俾个杯嘢我试啫，两都系真嘅，我觉得。
2: 我觉得你嗰个妈妈系会发生嘅，即系嗱，问多题，即系白友系有冇煮开饭咁样嘅？
0: 唔多
2: 得。堅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正常地，如果冇乜點樣做家務，冇乜煮嘢食嘅母親
0: 諗到出嚟嘅創意，
2: 係啦，會有佢哋覺得冇乜問題，
1: 係
2: 啦，
1: 反正你食到落肚都係溝埋㗎啦，
0: 係啦，真係
2: 我唔想話 OK， 好跟住到 Sita 嗰個我
1: All Day Breakfast 嘅杯啊，
2: 我唔 OK 啊，你假啦，不如我，
0: 你唔好咁黑暗啦，你個人係嘛？
2: 係啊，你諗你都唔應該諗。做咩啫？
0: 講得啱。
1: OK，
0: 你估咗未啊 ，Sita？
1: 我未嘅，我覺得陶老嗰個係真嘅，因為我記得之前有一集我嘅 Simon 咧，我整好似係咪嗰個月餅煙肉批咧？你係有問到我攞 recipe 話想拎翻屋企俾你媽媽跟住整嘅，所以我覺得唔排除咧。佢係真嘅呢個故事，
0: 食家務都喜歡啲創意料理嘅。
1: 係啊，遠興嗰個我又覺得有啲假啦，因為我覺得嗱女仔唔記得咗炸嗰個冬粒，我覺得都有可能嘅，因為佢可能成個心機就為咗整靚佢咁樣。
0: Okay.
1: 但係冇理由全家都睇住嚿嘢未炸都要佢三刻㗎。
2: 幫手整嘅家姐，我講堅
0: 唔係。不過老實講一句，其實我未聽過遠興分享，我係唔知冬粒要炸嘅。我以為焗咯，即係我以為就咁焗。
2: 焗嗰啲叫 bagel。
1: 係啊。
0: 哦。我哋知識又長了一個。
1: 你又長知識啦，今日我哋係時候要嚟開股啦。
0: 好，獎翻你個答案。我嘅花膠雞咖喱湯咧係假嘅。
1: OK。
0: 但係家務廚藝的而且確差唔多。
1: OK。咁我呢個 All Day Breakfast 杯咧係真嘅。
0: 兜翻埋你呢個咁污糟嘅想法。
2: 呀。呢個直覺係唔 OK 呀、
1: 啊、乜嘢呀好 OK 嘅。
2: 咁我嗰個呢
1: 你嗰個呢
2: 我嗰個就假嘅。
1: 喔、
0: oh, 啊。估到你啦大話精。
2: 咁中間有好多嘢我忽略咗，因為即係真故事嘅
0: 演繹版本。
2: 演繹版本嚟嘅。咁我就要保護證人組，咁所以我入面呢係改動咗好多，咁呢個故事假嘅。
1: Okay.
0: 下次再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以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5，最长可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沙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直至早上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及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近住葵起街曾經有交通意外㗎，而家呢都係未清理嘅。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葵起街呢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擠塞呢龍尾就接近麗景港鐵站。位置呢就係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葵起街呢，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嘅，龍尾就接近麗景港鐵站。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未拖走，经过朋友都要小心了。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天星码头，仍然影响到广东道去回梳士巴利道方向慢车的。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的坏车是刚刚拖走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水务处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返好佢啦，悭水就係咁简单。而机场管理局都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

0: 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2: 唔话俾我听，你咪踩人啦！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面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想不该爱的人。

0: 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度 Man Gen C， 好，我是 Wing Wing，
1: 我是阿慧，
2: 仲有我阮正峰啊。
0: 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同呢个卡通有关系嘅一个女仔啦，咁佢就系嚟自呢个主题乐园嘅应届亲善大使啊，欢迎 Shala，
2: 欢迎晒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ala，
0: 开心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亲善大使呢个系一个咩职责嚟噶？
3: 可以，其实咧我哋亲善大使咧系我哋作为演艺人员啦，同埋度假区嘅代表咧，我哋通常咧主要系会参与唔同或者策划唔同嘅活动咧，咁就去 engage 我哋所有嘅演艺人员啦。咁同时咧，我哋都会投入好多唔同嘅社区活动啦。咁有时候亦会接待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宾客，就一齐同唔同嘅人去分享我哋乐园嘅故事。
0: 系，其实咧 ，Shala 都算系呢个主题乐园一个代表啦。咁我同 Shala 有个渊源嘅。咁其实我对 Shala 嘅第一个印象就系我有去睇你嗰个决赛噶。
3: 系啊，我有喺度噶，即系佢嗰个亲善大使最后嗰个
0: 即系 announcement 嗰一日。
3: 系啦 ，announcement 啦，跟住嗰阵时系对呢个女仔第一嘅印象啦，跟住最后佢系获选咗嘅。
2: 系
3: 啦，跟住之后咧，我就 follow 咗你嘅社交平台啦。
0: 嗯，
3: 系啦，之后就发现哇，其实呢个女仔佢系一个好 QQ 啦，同埋佢好有自己谂法，同埋重点系佢细细个已经中意呢个主题乐园噶啦。
2: 系，
3: 之后就继续喺呢个主题乐园做啦，最后仲成为咗呢个亲善大使咯。所以今日就想同佢一齐倾下，即系点样由呢、這个即系童年嘅一个梦想呢、這个乐园，跟住变成咗呢个亲善大使。
0: 嗯，
2: 都劲喎！亲善大使嗱，以就咁字面咁解嘅话，即系其实你系代表住呢间公司，甚至乎呢个乐园嘅一个大乜头咁滞，你要去唔同嘅社区，你要做好多唔同嘅宣传，有冇压力先？
3: 我觉得压力就一定有嘅，尤其是其实我本身好怕丑嘅，即系唔知可能睇唔出，因为我系咁讲嘢，但系我本身好怕丑嘅，但系突然间就要代表住所有演艺人员啦，跟住可能多咗好多要出镜啊，或者好多公开场合，甚至要上台，跟住一开始嘅时候未习惯咧，其实系觉得好有挑战性嘅。咁但系慢慢即系而家熟落咗，同埋即系自己都放胆去啊，有时虽然细胆，但系都唔同嘅场合，好多时候见到好多同事，咁就会放胆同大家倾偈，认识多咗好多朋友，同埋多咗经验之后就。覺得好啲，
2: 係人哋即係建議你去參加咁樣噶，
3: 係自己想參加。
2: 你啱啱話怕醜喎，是是你話自己怕醜喎，點解突然間會好？我要去做呢個親善大使。
3: 因為其實頭先我講要，譬如公開場合出鏡嗰啲，只係一部分。咁呢個係我需要 overcome 嘅嘢嚟嘅，但係都唔會因為呢個令到我啊，我怕醜我就唔想做啦。因為其實親善大使嘅 role 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其實你代表。所有同事，咁所以有时候你就係要去同唔同嘅同事去 interact 啊，或者interview 佢哋啊，分享佢哋嘅故事，但係呢一部分其实我係好鍾意嘅，咁都可以帶返去以前，其實我啱啱加入嘅時候我係 intern 嚟嘅，第一次加入成為 cast member。
2: 哇，
3: 係啦，即係咪有即係可能中學嘅時候就已經想做呢個主題樂園嘅 intern， 跟住等到大學哎終於有呢個機會我可以做呢個 intern 喎。呢個都有一個故事嘅，由細到大都想加入係真嘅，即係唔知係中學係好細細個，就係因為我細細個已經好鍾意，除咗樂園之後好鍾意譬如任何電影啊或者歌啊故事。由細到大都好鍾意，就算係未識講嘢嘅時候呢都係睇教育系列叫做 Magic English 咁樣啦，咁所以一路大嘅時候就係、已經係陪伴我成長。
2: 嘩，你浸淫咗喺個樂園入面好耐喇睇
3: 嚟。係啦，咁所以由細到大都好想入嚟做嘅，咁細細個每一次入嚟嘅時候呢最鍾意就係要睇一個表演金像音樂劇。咁嗰陣時呢每次入嚟都要睇滾瓜爛熟㗎喇，我
2: 係咪而家冇咗
3: 第一句，係而家變咗另外一個
2: 劇目，
3: 咁嗰陣時係熟到第一句可以背到落最尾，咁就好想啊有一日好想喺個台上面都即係加入成為 cast member 做一個 performer 一齊表演。
2: 係
1: 啊，唔係啊，因為咧今日呢個大家傾嘅咧，我覺得咧都好有嗰個
0: 夢幻
1: 嘅感覺啊。但係咧我頭先咧係咁聽落去咧，我只係不斷
2: 想問啲現實嘢嘛。
1: 係啊，我係咁
0: 計
1: 過嘅時候會用幾多錢落去？
2: 喂呀！
0: 唔好講，喺我哋呢度。
1: 我有啲 tune 唔到添。
3: 細個嘅時候我係唔使用錢㗎，因為係爸爸媽媽帶我入嚟㗎嘛。
1: 咪咯，咁美好。 會唔會話你一年去幾多次㗎？真係
3: 我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入得最多係暑假咯，因為逢親暑假就本身又唔使翻學，咁屋企人請假就可以同我入去玩一日，或者有陣時就突然間放一日假嗰啲又入去。
2: 咁你由咁中意，即係我覺得由細細個開始已經浸入咗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啦，去到大個你真係要做 intern 啦，咁入到去即係我明白阿維你現實嘅，真係現實嘅問題，有冇一啲期望落差先？
3: 我覺得落差係有嘅，但係咧係。即係好似講出嚟好都好神奇，但係一個好嘅落差嚟，
0: 因為想象中更加好咁。
3: 係啦，比我想象中更加好，因為咧嗰陣時，首先咧我本身好想入嚟，好想入嚟啦。啊，首先好快講一講，本身想入嚟做 dancer， 但係咧我真係有去學跳舞嘅，但係我就整親只腳，咁我就冇得成為一個專業舞者。咁但係因為一路陪住我長大，呢啲故事都教識我勇氣同埋唔可以放棄自己夢想，咁就一路揾其他方法加入。
1: 咁
3: 期待咗咁多年，而家有一个新嘅机会啦，即係虽然做唔到 dancer， 咁就做 as intern 咁样入嚟啦。咁返工第一日嗰一下係真係梦想成真嘅。咁但係你话期望呢，就係、是、我有即期望要落差呢，我係返工之前有好紧张，就係、是、細个入嚟玩就觉得好开心啦，但係知道返工係
2: 第二个模式
3: 嚟㗎嘛，要大个女啦嘛，即係返工知道都唔容易啦，跟住同埋又聽好多職場嘅嘢啦，咁就會好擔心啊。其實會唔會入到嚟係幕後，其實又唔係嗰回事呢，即係會唔會其實同其他公司一樣，其實係好嚴肅嘅呢？咁但係呢，我翻工第一下呢已經一入 office 好似 written， 即係好似係命運咁樣，就係、是、我第一下見到就係當時嘅吞蝕大師。
2: 哦，
3: 係啦，跟住之後就變
0: 係啦，係我入嚟嘅
1: 咁樣招待你。
3: 係啦，我一入嚟嗰下見到當時佢哋，我一見到佢哋嗰下已經好熱情啊 ，Hello Welcome， 同埋佢哋已經知道我個名，但係我嗰下我未帶名牌嘅，所以我就覺得啊，一定係你預先知道有 intern 會加入，你記住咗我個名，我就覺得哇，好温暖喎、啊，原來呢個地方。

0: 有冇话之后咧，仲有一啲咩再细心啲嘅举动，系令到你啊更加 confirm 有可能，如果日后有机会，你可以行到诶，就系呢个亲善大使嘅路。
1: 有嘅，当时我哋同一个部门，但系唔系同一 team 啦。咁、但系因为我都好中意揾佢哋倾偈，同埋佢哋都好热情啦，对，咁就做咗朋友。咁同埋 intern 我哋个 team 都俾好多机会我哋啦。咁当时咧，佢哋就要去一个 internal 嘅 event。咁我。真係 under 嗰條 team 呢，其實係唔係好關事嘅，同埋都冇我嘅職責需要嘅。咁、但係我就有一次傾偈同佢哋講，哇好得意喎，好想去玩下喎咁樣啦。咁佢哋就記住咗，咁佢哋就揾咗個方法帶我去，就係、當時因為我平時嘅職務有時都會幫手拍下片啊，影下相。咁佢就話、不如你跟我哋一齊嚟啦，你幫我哋影下相啦。
2: 哇！
1: 哇，好開心。
3: 其實佢哋兩個算唔算都係影響到你想成為呢個親善大使嘅人？
1: 我覺得主要係 from 佢哋嘅，即係雖然呢個夢想啦，唔可以係話我當時一見到佢哋已經哇，我一定要做親善大使，但我覺得係 step by step， 即係一路俾佢哋感染到，即係都令我覺得啊呢一個角色原來係可以即係 touch 到唔同嘅同事。
2: 哇！聽完你咁樣分享之後，其實我瞬間係即係令我諗翻起當年咧，唔係當年嘅上年。我離開舊公司的時候，其實我都物色緊不同的工作機會的嘛、其實其中一個我是諗住入去樂園那裡做演藝人員的、即係譬如揸船啊、扮垃圾桶啊嗰啲咁。其實
4: 我想看你揸船會點啊？
1: 其實幾適合
4: 我
1: 就咁啊！
3: 我都覺得佢好適合。
5: 小心啊！嗰度有條鱷魚啊！你睇下，你睇下，佢噴水喎、
1: 都覺得你好適合做一個船長，好幽默啦，又好識得帶動氣氛啦，可以帶大家經歷成個。出河探險嘅章，我都覺得你好適合嘅。
2: 喂，卡神，
0: 喂你下一個啊，
2: 喂卡神啦，
3: 會唔會有機會咧？
0: 即係咧，同你交流到嘅嗰啲船長咧，有啲咩特質啊？其實都好似即係我哋嘅大風咁樣噶，或者俾一段俾佢演繹一下。
1: 我覺得係特質方面真係好似嘅，就因為我見過好多船長，佢哋真係好幽默嘅，係啦，即係佢哋除咗。真係會講笑話，即係本身個人又好輕鬆，同埋就好 talkative 啊，即係你走上去就同你可以傾到偈，就好活潑咁樣咯。
2: 但每個人做嘅時候，佢都會有佢嘅風格喺度，又係好鮮明嘅。咁你哋入邊嘅 training 係點樣嘅咧？點樣可以係好難噶嘛？譬如我哋以電視台為例，其實佢嘅 training 係訓練咗可能一。對一模一樣或者好類近嘅表演嘅form 出嚟，咁但係譬如你哋樂園去 train 船長嘅話，佢哋真係每個船長都唔同 feel 嘅噃。
1: 我哋嘅 training 其實主要係會教佢哋。真係嗰個遊樂設施嘅故事，咁佢哋知道個 basic 之外咧，就大概係俾佢哋訓練一下啊，呢度要講乜，呢度要講乜，但係咧都好有 flexibility 嘅，因為我哋都好鼓勵大家可以自己真係投入呢個角色啦，即係
2: 需要啊，
1: 係唔係要背台詞，只係你知道自己個角色做乜啦，咁 base on 呢一個 ground 之後咧，你就可以自己發揮，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好有空間去有時講好多自己唔同嘅笑話咯，去試下，
2: 啊，咪見工，
1: 誒冇問題。
3: 但我都好想問下 Charlotte 啦，即係你做咗呢個親善大使啊，咁親善大使就係一個官方嘅代表啦，係演藝人員同埋呢個樂園嘅代表啦。咁你會唔會覺得本身親善大使呢樣嘢同你本身嘅性格其實似唔似？即係佢呈現出嚟嘅感覺係好開朗啊，好樂觀啊，咁同你本身嘅性格係咪 match 噶？
1: 其實我覺得唔係話同大使呢個角色 match 唔 match 嘅，反而係其實每個大使都係自己咯。即係我。就等於我做緊嘅親善大使，而唔係啊，親善大使其實係要點樣嘅點樣嘅，一定要好多嘢講嘅，好活潑嘅，然之後我要去納入呢一個模入邊。咁所以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真係自己本人嚟嘅。咁同埋我覺得每一個大使啦，其實唔知係大使嘅每個演藝人員都係獨一無二嘅。咁同埋公司都好鼓勵我哋 be true to yourself 啦，即係好著重共融，即係冇人需要改變自己嘅，大家做自己都可以。咁所以我就冇特別覺得話啊，我會唔會變咗另一個人咧？反而我就覺得係 bring out 到。最好 version 嘅自己，
2: 咁我見你由一開始由細個啦，就已經好目標清晰啦，我要入園去工作，我要成為呢一度嘅大家庭嘅其中一份子啦。咁去到而家成功入咗嚟啦，跟住又參與咗唔同嘅崗位啦，去到最近仲成為咗呢一個親善大使，我會形容係一個好一個里程碑啦，一個好高嘅
3: 係
2: 啦殊榮啦。咁去到未來啦，即係除咗做好呢兩年嘅任期嘅親善大使之後，仲有冇啲乜嘢明確嘅目標，定係唔係啊？ 我喺呢一度，我 born with 呢度噶啦，系点样？有冇未来嘅谂法？
1: 我觉得对于未来咧，我自己未好清晰，真系好 specific 啊！我要做呢一样嘢，咁、但系我就都想继续喺乐园入边发展嘅，因为始终由细到大喺度成长，而家做入埋嚟做，咁同埋其实唔止系我嘅，好多同事咧，我上年发现咧，因为我哋有一个叫做 Surface Celebration， 就系庆祝一啲服务公司超过十年嘅人啦、你知唔知有几多个人参加上第一届？
0: 喂，我有睇过一啲宣传片嘅，我可以数下好唔好？
3: 过千啦、啊，
1: 系一定过千，系差唔多系超过2000。
0: 原来系条片未包含晒。
1: 系啦，所以其实公司有好多人，唔止系我都系真系好中意喺呢一度工作嘅。咁所以对我嚟讲，虽然我一路由 intern 开始，好似不停咁样达成咗好多唔同里程碑啊，又留低做 full time， 又做咗大事。咁但我觉得对我嚟讲都唔系一个完结，反而系开始、因为做大事都令我认识更多唔同部门嘅嘢啊，或者知道呢度有好多机遇，咁所以之后都好好奇自己仲可以喺度做到啲乜嘢。好啊，咁最后咧，我哋咧都想同你玩翻个快问快答啦。如果唔用咧乐园大使呢个光环，你要利用三个字去形容自己，你会点样形容呢？
3: 我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同埋我好有好奇心，但系我好内向嘅，
1: 睇唔出，
3: 即系我系 I 人嚟嘅，
2: 系。
3: 系啦，
0: 但系同一时间做紧呢个亲善大事，
3: 冇错，
0: 而且关怀紧你嘅演艺人员、社区嘅人士、
3: 我觉得好得意噶，有时候咧，我发现自己即系首先我慢慢呢个 role 之后，我会放胆去同唔同同事去 connect 啦，去倾嘅，即系就算我好怕丑，但系我见到同事都会主动去搵佢哋倾偈嘅，即系虽然我好内向啦，但系其实只要系同事咧，我系。好可以讲好多嘢嘅，但系如果系真系一个陌生人咧，我系真系会可以唔讲嘢嘅。
1: 系，其实听到 Charlotte 咁样讲咧，真系好开心啦！即系你而家都做紧自己中意做嘅嘢啦，系啦。咁我哋都好多谢你去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都希望你继续喺自己中意嘅工作上面发光发热，同埋带欢乐俾大家嘅。
3: 多谢，
1: 好多谢 Charlot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时，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亦都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同清晰的计算方法。孙玉涵说，外送员从事这行业的日子长短，以及是否有为不同平台进行外送，会令工资中的工伤病假金额扣减比率、工伤补偿期限以及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规则，令到平台有数得计，目标争取暑假期间寻找前行方向，今年底将立法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国家外交除了依靠军事等硬实力，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他说，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推动共同富裕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望本港青年亦都要有所担当，未来为国家及本港作出贡献。邓炳强下午出席青少年外交学院一个活动时表示，他今早主持在香港五年规划有关安全议题的咨询会，会上不少意见指出，社会安全必须有青少年的参与，亦都需要培养青少年的爱国心。邓炳强勉励在场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必须心存爱国的心、世界大同的心，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亦都要具备奋斗的心，自强不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岳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喺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葵起街对开嘅意外呢清理好㗎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交通亦都已经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是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看回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的支路是挤塞，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骏业街。 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安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2: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finger
11: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至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
13: 大家收听我哋每逢礼拜六啊5:00至6:00嘅呢个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4: 诶 ，Orton 你好啊，哇，近排啊，好热烈气氛，
13: 系啊，因为即系世界杯咧已经进入到8强嘅阶段啦。
14: 我因为嗱，我就冇留意开嘅，我估唔到已经去到8强
13: 咯。
14: 但我行过啲商场咧，都见到成日好多商场都摆晒架餐出嚟啊，俾啲人坐喺度睇
13: 啊。系啊，好多人真系坐喺度睇啦，又有啦，咁啊喺屋企睇又有啦。我就喺屋企睇嘅，咁我都睇得幾足㗎，
14: 睇得幾足
13: 係咪？所以你有冇見到我呢啲鬚根又出曬嚟啊，跟住眼又爆微絲血管啊，黑眼圈又好勁咁樣，就是、因為即係都盡量睇足啦，因為即係都4年1度嘅盛事啦。
14: 係咪通常都係夜晚嘅、
13: 通常都係嘅，佢有啲八強開始其實已經冇乜朝早波㗎啦，佢有啲之前係朝早波嘅，咁但係多數即係好多重頭戲啦，我哋叫做有時呢嗰啲時間呢你真係唉。第二朝又翻工，你又去掙扎，但係咧佢係3點啦，即係講緊半夜，跟住可能又係4點啦開波啊，咁啊有啲係開6點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啲唔係我哋平時作息時間即係配合得好好嘅一啲理想嘅睇波時間咯，咁所以都要捱眼瞓睇嘅，咁但係都值得嘅，因為真係好多好精彩嘅賽事，
14: 同埋一條睇 live 噶嘛，係咪？
13: 係啊，
14: 第二日睇翻遲一晚都唔得啊，
13: 梗係唔得啦，
14: 啲人會講話知啦咁
13: 啊，係啊，唔係你基本上行出街你已經俾人劇透㗎啦。
14: 系，冇错，系
13: 啊，咁啊，同埋即系依家信息爆炸、资讯爆炸嘅年代咧，好快就知道赛果，所以基本上你唔系睇 live 咧，你都会俾人剧透嘅，系啦。咁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啦，就乘住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啊，因为世界杯即系4年先1屆啦，咁其实咧当中咧会除咗系带俾大家即系好多。好精彩嘅賽事之外咧，仲有好多咧好好聽嘅歌曲嘅，係啊，無論係官方即係 FIFA 嗰邊去 即係同一啲歌手去合作去推出嘅一啲主題曲啊，或者呢係周邊可能因為一啲賽事或者一啲世界盃嘅現象而產生帶起熱潮嘅一啲歌曲，係啦，都好多嘅，係
14: 咪
13: 當中好多好有趣
14: 嘅，係咪每一次都一定會有一首指定嘅，
13: 係有官方嘅主題曲嘅，係啦，咁亦都有官方嘅即係閉幕曲啦，咁亦都係其實佢哋即係每一屆咧都差唔多會出一隻叫做佢哋嘅官方嘅唱片啦，即係 album 啦嚇，即係專輯就係收錄曬佢哋官方嘅一啲歌曲嘅咁樣。咁譬如今年就係 Shakira 嘅嗰首《大大》啦，唔知你有冇聽過《大大 Let's Go》咁樣，係啦。咁我諗大家都聽過啦，所以我哋今日就唔播嗰啲。咁但係有好多其他有趣歌曲咧，即係或者係同吉他有關啦，特別係有啲即係好出名嘅吉他手都喺裡面有參與過嘅一啲歌曲咧，都想喺今日度帶俾大家啦，乘住呢個即係世界盃嘅熱潮啊，帶俾大家嘅。咁帶俾大家嘅咧就係有一首相對比較新啲嘅，就係由 J Balvin 啦、Emma Mark 啦一齊唱嘅呢首 Jump 啊。咁呢首歌咧有啲咩特別呢，就係 featuring 一個非常之出色嘅吉他手，亦都係我哋可能好多彈電吉他朋友都會耳熟能詳，哇一聽就知道，哇其中一個即係吉他之神啦嘅 Steve Vai 啊，咁帶俾大家有呢一首 Jump。

0: 我啱聽過咧，有 J Balvin 咧 ，Amber Mark 啦 ，featuring 啊 Travis Barker 同埋一個好出名吉他手啊，
1: 電吉他之神，
0: 電吉他之神 Steve Vai 嘅一首 Jump 啊，咁啊可以，我覺得咧呢首歌咧就佢就完美演繹咗三個字啊，穿透力嚇、啊，因為咧、即係好多你聽到好多音樂喺中間啦，咁、但係咧佢嗰個電吉他嘅聲咧好有穿透力，就好似一把劍咁樣就突然間就懟穿曬所有嘢，你好明顯咧係。聽到佢嗰啲 solo 啦，嗰啲 riff 啦，無論係嗰啲 riff 啊定係 solo，
1: 由頭帶到尾都有，
0: 由頭帶到尾係基本上成隻歌咧，佢都不斷穿插喺其中。咁但係又冇搶到人聲，
1: 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咁所以哇，呢啲就係高手啦，好正嘅一首 Jump 啊！咁亦都係今年咧世界盃啊，2026年世界盃，佢就唔係官方嘅嗰邊嘅主題曲嚟嘅，佢係一隻即係汽水廣告嘅一隻廣告歌嚟。
1: 呢個歌一聽咧，我覺得都好有揚帆出海嘅感覺，特別個前奏，即係令人哋有一種好熱切。期待嘅感覺，
0: 係啊，即係好醒神啊！你聽就好醒神，好想一齊即係好熱血咁樣去參與，
1: 有少少似日本嗰啲動漫感覺添。
0: 係啊，咁就係嗰個穿透力啦。OK， 咁啊講到咧，即係曾經係參與喺呢啲世界盃嘅一啲歌曲裡面嘅神級吉他手咧，咁就唔止 Steve Vai 一個嘅。咁啊，即將為大家帶嚟另外一個咧，即係亦都係參與過2014年啊巴西世界盃嘅官方閉幕曲嚇嘅一位吉他手就係 CarlosSantana 啦，吓咁 Carlos Santana 大家都知啦，即系一啲拉丁摇滚嘅电吉他之神啦，吓咁佢咧呢只歌咧就特别啲嘅，因为咧佢系同Avicii 去合作啦，咁Avicii 就系一个即系已经过身嘅一个 DJ 啦，咁佢有啲电子编曲咧系好正嘅，咁就合作咗呢一首就叫做 Darum。Gito， 我唔知啊，讀得啱唔啱啊？因為葡萄牙文嚟嘅，咁即係英文譯過嚟咧，就 We will find a way 啦，我哋會揾出我哋嘅一條路啦，咁樣，咁就將一個巴西嘅森巴嘅熱情咧，同埋一啲電音咧，就完美融合啦，咁啊令到成隻歌咧都好有呢個巴西嘉年華嘅氣氛嘅，咁更加即係特別嘅就係咧，因為Avicii 佢嘅電子編曲咧，大家都知道啦，電子編曲咧所有嘢咧可以好準嘅，即係因為你唔係彈啊嘛，你用電腦編噶嘛，所有嘢咧我哋叫做。on the grid 即系全部嗰拍咧就可以 quantize 咗佢，即系所有拍子堆砌，全部嘢完美无瑕咁样嘅。咁但系咧有咗呢个拉丁摇滚嘅吉他神级大师啊 Santana 咧去加入咧，佢咧就反而唔系粒粒音咧都弹到系搭住嗰一拍嗰个 click 噶。
1: 系。
0: 就是因為呢啲我哋叫做稍稍延遲啦，就令到嗰隻歌多翻啲人性。如果唔係咧，成隻歌就好硬啊嘛，全部即係
1: 先有 handmade 嘅感覺啊，
0: 先有 handmade 嘅感覺。咁你話係咪喂咁係咪唔啱拍子啊咁樣？其實唔係咯，只不過係即係因為你人始終你冇可能彈到每一拍都即係對齊曬所有嘢啦咁樣，就會冇咗個味道。佢就係為嗰隻歌咧加翻嗰啲味道。咁當中當然咧亦都加入佢一啲嘅 groove 啊，一啲嘅即係我哋叫推弦啊 bending 啊，咁亦都好有。佢嘅 character， 佢好似用一支吉他咧去唱歌咁樣，咁啊送俾大家呢一隻啊，我唔讀多次個葡萄牙文啦，讀多次嘅英文啊 ，We will find a way 啦嚇，咁啊俾大家聽下啦，睇下大家咧聽唔聽得出咧佢當中啊嗰種嘅拉丁嘅味道啊。

0: 啱聽過咧有呢只 Darum Jato， 唔知讀得啱唔啱啊？因為啲葡萄牙文嚟嘅，咁但係咧就當中有 Carlos Santana 嘅參與啦。我諗頭先大家都聽到嘅，即係佢好強烈嘅森巴節奏上面咧，就好似去咗個森巴嘉年華咁
1: 一出嚟就係，同埋有少少好圓滿、好感觸嘅感覺。
0: 冇錯，咁啊亦都係中間佢好多嘅吉他去穿插啦咁樣。咁喺呢個2014年嘅巴西世界盃嘅閉幕禮上面咧，咁佢就有去表演到呢首歌曲嘅咁樣。咁亦都好正啊，好多即係嗰啲森巴打扮嗰啲人出嚟，咁佢喺台上彈吉他。
1: 如果喺現場可以聽住話一齊跳舞，真係好興奮。
0: 咁世界盃就係其中一個特色，就係因為咁佢會真係囊括好多咧，你其實唔睇波都未必知道嘅國家，係嘛？已經唔係講緊咩巴西、阿根廷嗰啲，即係熱門啲啦。咁有啲譬如咩佛德國啊、庫拉索啊。嗰啲真係我睇波先識嘅，咁咩塞內加爾啊咁樣，即係係啦，睇波先知嘅。咁亦都佢哋會嘗試咧，將即係好多唔同嘅一啲民族特色嘅音樂咧，就放入去佢哋嘅歌曲裏面咯。咁啊，啱啱即係因為2014年就係巴西嗰度搞啦，咁於是咧就呢隻即係閉幕禮用嘅歌曲咧就好
1: 巴西風格，
0: 係啦，巴西嘅風格。咁啊 Carlos Santana 亦都係一南美人啦，咁啊佢即係好有呢個拉丁嘅搖滾嘅風格就融入咗喺裏面啦，好正嘅一首歌，咁啊送俾大家啦。好啦，咁啊讲完一隻呢隻係官方嘅閉幕歌啦，咁啊讲下啲非官方嘅歌。咁如果大家有即係留意开一啲即係有睇开波啦，或者係有留意开一啲叫做社交媒体啦，咁呢你都可能呢都发现到呢，嘩，今届世界杯边个即係球星係最火熱啊，个状态边个神射手啊，边个最踢得最劲啊咁样。咁有啲人呢就话可能美斯啦，咁美斯即係已经39岁啦，仲踢得好好，有好多波喎。咁有啲人話咧，麥巴比啦即係法國嘅球星，亦都係入好多波，破曬紀錄咁滯啦咁樣。亦都有其中一個咧，就係今年啦，第一次參加呢個世界盃啦。咁亦都入咗好多波啦。咁亦都係即係喺網絡上面咧，好多充滿住佢嘅一啲我哋叫 memes， 即係一啲網絡迷因，即係好多佢無論係用佢嚟改嘅 videos 啊，定係改嘅歌咧，都即係充斥住成個網絡嘅。即係如果你睇住世界盃，佢就係嚟自挪威嘅夏蘭特啦。咁夏蘭特咧，因為佢係今年咧係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嘅啫。

0: 咧，就因為係極度洗腦嘅。我頭先播咗一次俾阿 Jackie 聽，去到依家咧，佢頭先喺咪後都喺度，自己喺度哼咁樣。
1: 即係 catchy 啊，聽一兩次就已經記得啦。
0: 冇錯啊，因為呢隻歌咧，其實大家都唔會感到陌生嘅，其實大家一早都聽過噶啦。如果你有聽過林子祥有隻歌咧，叫《世運在莫斯科》，係啦。咁呢隻歌咧就其實嗱，《世運在莫斯科》呢隻歌咧就係嚟自一隊樂隊啦，叫King Kiskan 啦，即係成吉思汗啦樂隊嘅一隻 Moscow， 即係莫斯科嚇。咁夏蘭特俾人改嘅呢隻歌咧，亦都係嚟自呢一隻歌。咁即係佢同埋《世運在莫斯科》啦，同埋 Moscow 咧係同一個曲嚟嘅。係係咁，佢副歌即係啲人就係即係因為個副歌好洗腦嚇。跟住不斷重複，不斷重複咁樣，咁就洗曬咁多人嘅腦啦。即係大家咧喺睇2026年世界盃。你可能咧，即系唔知咧，仲以為呢只係官方嘅主題曲，係啊，咁啊呢只歌都即係幾得意啊，即係佢係用 minor 嘅，即係用小調，
1: 嗱
0: 係
1: 啊，
0: 但係咧你聽出嚟咧，好好開心，
1: 好喜慶嘅感覺，
0: 係啊，即係音樂就係咁奇怪，有時用 minor 寫嘅歌都可以好開心嘅，咁啊，不如就喺新聞之前咧，就將呢只原曲啊，即係King Kiskan嘅一首 Moscow 送俾大家啦，唔好行開喎嚇，轉頭翻嚟咧，我哋有更加多咧同足球啦或者世界盃有關嘅歌曲咧，同大家分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保障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朝早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黑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同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按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对开有意外㗎，而家日大挤塞，车龙排到过去 Megabox， 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 Megabox， 咁另外呢，去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係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骏业街，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係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骏业街。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油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安定村。同时亦都影响到黄珠路上屯门公路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龙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狮隧出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系佢可以能够喺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0: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9: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怡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场。
10: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9: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选，
12: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作曲王浩仪、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仪，照顾者。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3: 好，今日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会乘住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啦，同大家咧讲一啲咧，即系同足球啦，或者同世界杯咧有关嘅一啲歌曲啦。上一节咧，同大家即系听咗一啲咧，哇，无论系广告歌啦，定系呢个真系官方嘅闭幕曲啦，仲有一啲咧就系即系因为世界杯现象而产生嘅一啲即系网络红曲啊，网络神曲啊，系啊，即系嗰段旋律仲喺我嘅脑海里面，
4: 全部都真系全部都好热血，好兴奋啊！
3: 系啊，但系我依家个成个脑都系下轮下轮得得得得得，因为即系嗰只即系 Moscow 啊，即系嗰只莫斯科，
4: 挥之不去啊，
3: 世运在莫斯科啊，亦都系依家变咗夏兰特之歌咧，就即系喺个脑海里面萦绕不去啊！咁啊嗱，乘住即系呢个热潮咧就讲下啦，因为即系今晚啊，应该如无意外，今晚五点咧就系呢个挪威对住英格兰，吓咁啊，挪威就系夏兰特嗰队啦，咁啊对住英格兰，咁啊另外一队即系我谂系好多即系球迷都好关心嘅一队球队啦，咁样呢队球队咧都有一啲歌咧系即系值得大家去听嘅，咁亦都可能咧大家平时都已经听过噶啦，咁样咁就系、是、我基本上我系。每一場都睇曬啦，咁所以咧，即係都會留意到咧，即係其實除咗比賽本身啦，即係當然球賽本身好精彩啦，咁但係咧球賽前後咧嘅一啲現象咧，即係有時咧我唔會場波一完咧就即刻熄機去瞓覺嘅，因為都會睇下哦，即係究竟嗰啲球員留喺場上面，或者係佢哋同啲球迷嘅一啲互動啊，咁有啲現象去睇到啦。咁我就觀察到咧，即係啱啱16强嘅時候，英格蘭咧就對住墨西哥。咁係一場非常之對佢哋嚟講呢非常之難踢嘅比賽嚟嘅，佢哋最尾呢係贏3-2啦，咁個過程呢係非常之我可以用飛沙劈石嚟形容，因為佢哋又有一個球員俾人紅牌趕出場，咁長期呢就10-11，咁墨西哥呢又有主場之利，咁仲要呢就係、是、之前比賽嗰晚呢嗰啲墨西哥嘅球迷去英格蘭住嗰間酒店下面呢就放煙花啊響安啊，用盡一切所有方法呢，
4: 我真係可以咁
3: 㗎，係啊，去騷擾佢哋，令到佢哋冇夠份，係啦，咁所以即係嗰場英格蘭呢雖然係贏咗，咁但係呢哇都5-7，
4: 係啦，
3: 即係好艱難咁去贏，咁所以佢哋真係吹雞完場嗰一刻呢佢哋都好激動啊，好開心，因為
4: 我想做球迷都會好激動啊。
3: 係啊，因為呢場勝仗來之不易啦，咁同埋即係嗰啲球迷就更加咩啦，因為佢哋係即係千里迢迢係由英格蘭飛過去墨西哥去睇呢場比賽啦，咁樣。咁亦都我會留意到呢就係每一場比賽完咗嘅時候呢都會即係大會喺個球場裏面都會播一啲嘅歌。咁嗰一場比賽呢其實好多即係英格蘭完咗比賽之後呢都會播到呢一隻嘅歌，就係、是Oasis 嘅一首 Wonderwall。我哋都直情係我哋喺個節目嘅開頭裏面都有幾句係搵到話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we're going back to you， 即係好標誌性嘅一首木吉他彈唱嘅一首歌啦。咁點解播呢隻歌呢，係因為原來呢即係 Oasis 嗰兩兄弟都係出名嘅曼城死忠球迷啦，咁亦都係超級 fans， 咁亦都係即係我諗呢搵到即係佢哋嘅歌呢就好似我哋聽 Beyond 咁樣㗎啦，無論係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定係 Wonderwall 定係其他啦，所以咧即系所有英格兰嘅球迷基本上都识佢哋嘅歌噶啦，咁而佢哋系好似交咗个 playlist， 交咗一啲歌咧俾即系官方咧系完咗嘅时候咧，即系可以系喺个会场里面播嘅。咁咁啱即系上一场我就听到咧，就系佢哋得到呢场来之不易嘅胜仗之后咧，就系、是、播呢首《Wonderwall》。
4: 哇，
3: 系啦，咁大家咧就一齐咧大合唱啦，咁所有英格兰嘅即系队员咧。都即係一齊搭住膊頭呢去向呢啲千里迢迢去支持佢哋嘅球迷呢、去即係感謝佢哋去致意，行咗去場邊望住佢哋大家一齊去合唱呢一隻歌咁樣。咁係一個好美好嘅畫面啦。咁最搞笑就係完場之後啦，佢哋嘅隊長哈利簡尼呢就接受呢個訪問啦。咁佢入咗球波，咁嗰啲電視台就訪問佢，你覺得點啊，場波係咪好難贏啊咁樣啦。佢呢就竟然呢就 把聲咧就變咗阿曾生咁樣啊。
4: 係。
3: 啊，系啊，我就觉得咧系咁样咁样，
4: 唔系其实好
3: 笑，系啊，把声就变咗咁样，咁啊，唔好意思，我失咗声啦，咁点解咧？佢就话因为原来头先就系喺场边咧。同嗰啲球迷唱得太大聲，
4: 哦係啊，
3: 搞到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竟然變咗即係，
4: 所以真係興奮
3: 老鼠聲，係啊，就失咗聲咁樣咯。咁啊都幾得意啊，即係因為佢好大聲咁唱到失咗聲咁樣。咁所以啊，就喺依度咧同大家聽一聽呢一隻啦，即係如果你係英格蘭球迷啊，希望嗱今晚即係我諗英格蘭球迷就想英格蘭贏波啦。唔知今晚啊，即係呢個五點呢場八強賽啊對挪威，佢哋可唔可以晉級啦？如果他們贏了，可能你又會在電視裡面聽到他們會場播這一隻
4: 哇
3: 運動。

0: 啱啱聽過咧有 Wonderwall 啊，嚟自咧 Oasis 啊，咁亦都係英格蘭球迷啦，非常之想聽到一首歌啦，因為即係通常都係贏咗之後咧就播嚇，咁所以佢哋我諗相信咧佢哋都好希望啊，即係今晚嘅賽事之後係可以播呢只啦。咁佢哋就係對住我哋頭先都有提過嘅挪威嚇，就係、是、有阿夏蘭特嘅挪威嚇，
1: 強隊嚟喎，
0: 強隊嚟啊，兩隊都強隊。咁其實入到八強都冇乜話邊隊係弱㗎啦，咁樣咁啊，當然即係球迷最開心就係睇到一啲精彩嘅比賽啦，咁樣咁啊，帶俾大家另外一隻咧都幾得意嘅一首歌。咁啊，呢首歌咧就係唔係官方嘅主題曲嚟，但係咧即係好多時你會喺有關足球嘅場合裏面咧，你會聽到，或者你係硬係唔知喺邊度聽過，又係一啲類似洗腦歌咁樣。但係洗腦嘅就唔係即係唱歌嘅部分，就係咧嗰個吉他 riff 嘅部分。係啦，咁啊我冇吉他手啦，但係嘗試唱俾大家聽啦。佢嗰個 riff 係咁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嗱你听一次已经识唱啦。基本上咧，佢系不断咧咁去重复嘅。
1: 通常啲 riff 就系咁啦，即系 loop 住。
0: 系啦，有一段不断重复嘅即系句子喺后面。你话洗脑又好，即系 catchy 又好啦，即系总言之咧，就会令到你咧对嗰只歌嘅印象好深啦咁样。咁咧呢只歌咧就叫做 Seven Nation Army。咁啊，嚟自咧一隊樂隊就叫 White Stripes 啦。咁啊，佢主音就係 Jack White， 咁啊都非常之出名嘅。咁好多人咧就話：聽過呢個聽落好似一個即係 bass 嘅一段 riff 咁樣，因為好低音嘅，不斷喺度重複。咁啊，佢當然佢中間又即係可能過咗八個巴，又加咗啲鼓，再八個巴又加咗其他樂器咁樣。咁啊，不斷咁堆疊上去啦。咁但係咧，原來咧我睇翻咧，原來呢隻歌咧。唔係用 bass 錄嘅，即係呢個部分，原來咧係用一支咧，我哋叫 semi hollow 啦，即係半中中空嘅吉他，咁啊踩落一嚿咧 octave pedal 嗰度，即係八度嘅效果器嚇，咁啊將佢再降低八度，咁跟住咧就用一個全 analog 啊，全模擬嘅方式咧去錄嘅，就唔係 digital 嘅，就係全模擬方式去錄，所以咧就聽落咧就有一種好似喺車房整，我哋叫做嗰啲咩叫 garage rock 啊，即係有種好原始嘅。
1: 同真係用 bass 彈個感覺有啲唔同，
0: 係啦，好原始嘅嗰個爆發力喺度。咁呢隻歌又關足球咩事呢？點解啲人形容佢係21世紀足球場上面最勁嘅歌呢？咁樣咁就係、是原來呢係2003年嘅時候呢，有啲比利時嘅球迷喺酒吧嗰度開始去唱，咁後尾呢唔知點解呢就傳咗去俾啲意大利球迷嗰度。咁最尾呢就喺意大利攞世界盃，對上一次攞世界盃嘅時候就係2006年嘅時候呢，他們拿了世界盃啦，好開心啦，全部球迷都在大合唱這一隻歌。合唱這一隻歌呢就不是唱人唱的部分，
1: 不是唱過主旋律，
0: 是啦，反而就是唱我們剛才哼那段吉他的，他們就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1: 噗噗噗噗噗
0: 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0: 啱聽過咧有 Seven Nation Army 啊，嚟自 The White Stripes 啊，咁啊亦都係非常之洗腦嘅一段吉他 riff 啦，又係不斷萦繞喺個腦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好啦，聽完啲咁行嘅嘢，我哋聽翻啲即係比較 mild 啲嘅嘢。咁啊呢隻歌咧，其實就唔係好關世界盃事咁，但係好關足球事嘅。點解咧？其實呢隻歌咧係幾間球會咧都會用佢嚟做會歌嘅。即係覺得係球會嘅一首聖歌啦，我哋叫做嚇。咁每逢咧即係比賽之前咧都會播嘅。咁我自己咧，因為我自己就係好中意一隊叫利物浦嘅球隊啦。咁利物浦嘅球隊個會徽上面咧，亦都係有寫咗呢幾個字嘅，就係叫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永不會獨行。咁呢一首歌咧，其實本身唔係for足球嘅。其實你發覺咧好多歌咧，即係唔係特登寫係比足球，
1: 但佢哋攞嚟唱。
0: 係啦，咁呢隻歌本身係一個音樂劇嘅歌嚟嘅。
1: 哦。
0: 係啦，咁但係咧，去到60年代嘅時候咧，有一隊即係英國嘅樂隊啦，就叫做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咧，就唱咗呢隻歌。咁呢隻歌就登上咗當時咧英國流行榜嘅即係好高嘅位置啦。咁後尾咧就俾咗利物浦嘅領隊聽啦。咁覺得真係好感動啊，因為嗰個歌曲嘅精神就係無論點樣都會有人陪你一齊行落去咁樣。咁於是咧就喺即係嗰啲球會比賽之前咧，利物浦嘅球迷咧就開始去播一啲即係當時喺流行榜上面咧好高位置嘅歌，咁亦都係理所當然地播咗呢一首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咁就哇啲球迷好鍾意喎，咁跟住咧就跟住一齊大合唱啦。咁跟住就算隻歌跌咗出流行榜，但係呢嗰啲球迷呢已經習慣咗呢每一次開場嘅時候都會唱呢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唔只係利物浦，亦都係有其他球會啦，譬如塞魯迪啦，即係嚟自蘇格蘭嘅塞魯迪啦，德國嘅多蒙特啦，緬恩斯啦，好多球會呢都會用呢隻歌呢作為佢哋嘅會歌。咁亦都係即係當中嗰個永不會獨行嘅嗰個精神。咁大家會好感動嘅，每一次唱都。咁我自己本人呢就因為都真係入過去眼飛路球場，即係利物浦嘅主場，係啦，我去過兩次啦，咁去兩次睇波啦。
1: 有咩感覺啊？入到
0: 其實咧，入到去
1: 呢首
0: 係啊，冇錯，就係佢比賽之前咧，個喇叭就會響起呢隻歌，大家咧一聽到個前奏咧，唔知點解咧就會好感動啦。咁會舉曬嗰啲球會嗰啲頸巾啦，跟住咧就會好大聲咁樣喺度唱啦，咁樣。我自己有三次喺球場裏面唱呢隻歌嘅經驗啦，因為有兩次咧就喺眼飛路啦，即係有幸入咗去睇波，有一次就喺啟。因為去年的時候利物浦訪港來香港的時候呢，因為即我們都有很多利物浦的球迷，就一起去合唱這首歌。
1: 哇，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0: 是啊，而且是因為去年 我特別記得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因為去年其實利物浦有一位球員剛剛差不多逝世了一年，剛剛一年多一點，就叫做迪奧高祖達。去年利物浦來香港的時候就是他剛剛逝世無奈，所以距離的時候咧，即大家都好似要用呢隻歌咧去鼓勵翻大家身邊嘅球迷，一齊即係話要振作啊，或者同埋即係都想鼓勵翻場上面嘅球員去振作啊。去年利物浦嚟香港嘅時候咧，就係佢啱啱逝世無奈，咁所以咧佢嚟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好似要用呢隻歌咧去鼓勵翻大家身邊嘅球迷，一齊即係話要振作啊，或者同埋即係都想鼓勵翻場上面嘅球員去振作啊，咁樣，咁有嗰種永不獨行嘅精神，
1: 好感動啊，應該。現場唱的時候
0: 是啊，咁所以即係就喺節目尾聲咧，就為大家帶嚟呢首 You Never Walk Alone 啦。咁但係呢個版本就比較特別啲嘅，呢個版本就唔係 The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即係大家平時聽慣嗰個版本。呢首個版本咧就係一個吉他嘅版本嚟嘅，即係冇人唱嘅。係啦，係嚟自其中一位，又係即係其中一位吉他之神啦，係 Chet Atkins 嘅呢個版本。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咁即係將呢隻歌嚟送俾大家嚇。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噃。
1: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经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话，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直至早上的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及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入边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噶，而家经过朋友咧记得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咧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近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一段繁忙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繁忙，最主要現在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是慢車。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狮隧出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YT 周韵婷。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2: 我是圣嘉乐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Hit it, DJ.
14: Hey, this is Pink.
15: Hi, this is Sam Smith.
16: Hi, it's David Guetta.
17: Hey, this is Dua Lipa.
18: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9: This is Justin Bieber.
20: Hey, it's Billie Eilish.
2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2: Hi, this is Karen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3: 今日全日都可以话咧系阳光普照，天气好好啊！我都出咗去咧同阳光玩游戏啊！玩完游戏之后咧，要做嘢啦，翻嚟我哋二台嘅直播室啊！嚟到星期六咧，我哋两小时相处嘅时间啊，听尽全球嘅热门作品，由李志刚为你带嚟嘅环球榜。

由佢哋出道開始咧，都好中意佢哋啊，因為佢哋玩嘅音樂咧，就係我好喜歡嘅一啲 alternative 咧，一啲好 indie 嘅音樂風格啊。2015年咧已經出現喺樂壇噶，今年咧2026年可以話佢哋嘅豐收年啊。佢哋嘅名叫做 Almost Monday。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啊！都係有 Almost Monday 嘅新歌 Delicate。今日會有大量嘅熱門流行作品同埋有流行榜咧同你倒數㗎噃。

嚟自爱尔兰嘅呢一位朋友，今年32岁啊。最为人熟悉就因为佢系啦，即系前度 One Direction 嘅成员啊。佢名叫做 Niall Horan。15岁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机会咧，攞到一份生日礼物，又系嗰一只啦，即系好 cliche 啊，样嗰只，攞到支木吉他，从此咧就爱上音乐啊。其实呢一张新唱片咧，英国都几受欢迎噶 ，Niall Horan 啊，有呢一首新歌《Taste So Good》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啊。

0: 今年只系得26岁，嚟自美国嘅加州啊，识玩吉他，识弹钢琴，识作曲，识唱歌，好红嘅 Gracie Abrams。其实较早时间咧，佢都嚟过香港啦，开咗一个小型嘅演唱会咧，都有段插曲嘅、哦，就系有关方面咧，就系播系 book 咗一间咧，即系比较可能系三四星嘅酒店啦。咁啊喺机场咧，车到去个酒店楼下嘅时候咧，佢一见到个酒店嘅名字 ，sorry 啊，我唔会落车嘅。咁梗系啦，以佢今时今日嘅地位同埋受欢迎程度咧，就算五六星级嘅酒店都系闲闲地，系都可以话点石成金嘅一位咧女歌手啊 ，Gracie Ephraim 嘅新歌啊 ，Look at My Life，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啊，我哋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住喺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呢个礼拜有两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咁，即系有两首咧喺十大以内嘅歌咧跌出十大以外啊，包括有咧就系世界杯嘅另外一首作品啦 ，From the official FIFA World Cup 2026 album 啊 ，Ghost 加埋咧就系 Alisa 咧 ，Anita Rima 同埋 FIFA Sound 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同埋曾经是有冠军啊 ，Maroon 5嘅 Heroin 都系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两首嘅新歌之后。为你揭晓啊！留意呢一个名字，新日榜占第十位，佢嘅名叫做 Hudson Stone 啊。有阵时我哋谂嘢咧，反谂反谂咧，即系谂得太多啊 ，overthinker。

好年轻嘅一位朋友啊，我哋认识佢咧，其实可能喺演戏咧，因为佢都有好多即系做戏嘅机会。佢嘅名叫做 Hudson Stone 啊，今年咧就系签约唱片公司咧推出首张嘅 single 啊。在洛杉矶出世和长大，更加就是学过五年的吉他，对音乐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着迷。爸爸就是来自澳洲，而他妈妈就是有一半的韩国血统，所以你看到他的样子都有少少 Asian touch。 这个礼拜星日榜占第十位年轻偶像 Hudson Stone 的第一首作品 Overthinker。相比之下，佢是前辈嚟㗎啦。Katy Perry。

知道佢嘅受歡迎程度咧，由當年嘅高峰咧，係慢慢慢慢咁樣滑落啊！佢嘅作品都咧，即係好少打上咧，就係 Billboard 咧頭十名位置啊！但樂評人認為呢一首歌咧，似乎有啲機會咧，就係扭轉劣勢啊！似乎咧，即係同佢嘅即係前夫咧 ，Orlando Bloom 咧，就係結婚之後咧，佢嘅受歡迎程度就慢慢下跌啊！到離婚之後咧，都冇乜點回升，但係有新嘅戀情啦，咁啊亦都有呢一個新嘅音樂風格啦。咁希望嚟緊嘅日子咧，會有更加出色啦，同埋更加好嘅作品啦。呢個禮拜第二首輸入榜嘅作品咧，一上榜就係佔第九位啊，久違咗嘅 Katy Perry 啊，有呢一首新歌。

0: 佢嫁咗一个老公系 rock 友嚟嘅，所以佢嘅音乐风格都改变咗咧，玩一啲咧 indie rock 噶。你都讲过话咧 ，dance floor 就已死啦，俾 Madonna 咧就系插翻佢转头，佢话系咪你播错咗歌啊？Charlie XCX 呢个礼拜下降到第八位啊，有呢一首 SS 26。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做翻三支。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的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的，但突然间有一天他就觉得这样的关系得回来的快乐和自己都是假的，就在那一刻他决定要做回自己，亦都写低了这一首歌。
1: 如果不懂笑话，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嚟紧嘅开卷乐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位香港嘅新晋作家萧乐恩，同埋佢嘅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咧会嚟开卷乐同我哋倾下小说写作嘅心得，以及一啲咧人生嘅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喺开卷乐同萧乐恩一齐倾啦。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6: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6点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

0: 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時撞到其他車輛，周一鳴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加嚴重。政府計劃立法保障平台外賣員及送貨員的工傷或死亡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數碼平台外送員同一般傳統工作性質不同，在制定工傷補償時，對於平台外送員要有清晰保障，亦都要確保營運商可以承擔，採取公平合理同清晰的計算方法。孫玉涵說，外送員從事這行業的日子長短，以及是否有為不同平台進行外送，會令工資中的工傷病假金額扣減比率、工傷補償期限以及需要承擔相關費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規則，令到平台有數得計，目標爭取暑假期間尋找前行方向，今年底將立法草案交予立法會審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6: This is The Weeknd.
7: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8: Hey, I'm Bruno Mars.
9: And I'm Anderson Paak.
8: And we're Silksonic.
10: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1: This is Shawn Mendes.
12: What's up, we are
13: Weeknd.
14: Hey, it's Halsey.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17: Hey guys, this is Lord.
18: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19: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每个礼拜为你主持呢两小时的环球榜，其实自己的心情都是很兴奋的，除了可以听到很多新歌之外呢，都可以知道一些新歌在香港的受欢迎程度。为你带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的。占第十位很年轻的一位由演员变成歌手的朋友 Hudson Stone Overthinker。 占第九位都是新入榜的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占第八位的功成身退，最高位置去过第三位，属于 Charlie XCX 的 SS26， 继续为你倒数来到这个礼拜的第七位。

佢擁有牙米加血統嘅英國人啊，中意玩一啲咧 folk pop 啦，但我會認為呢一啲咧係比較新潮嘅 country 啦。即係彈吉他，亦都咧個外形咧係好壯嘅嚇。今年咧28歲嘅年輕音樂人啦。Miles Smith 其實憑住 Stargazing 而走紅，今次呢一首歌都有啲咧即係 Stargazing 嘅影子啊。微星一級去到第七位 ，Miles Smith Heaven 啊。呢隻歌都係 Heaven， 不過佢就係唔同啲嘅 Heaven on your mind 啊，上升到去本周第6位 ，Kygo 啊。

超級音樂人 Kygo， 再加埋呢一把男聲啊，佢名叫做 Dan Tamansky，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嗱，咪以為咧 Dan Tamansky 咧係一位即係把聲聽落好後生啦，年輕人，原來唔係啊！佢嚟自美國，係一位好有資歷嘅歌手啊，今年59歲啊。

你是挪威的一位音乐人 Kygo， 今年34岁，好谦虚啦，我好鍾意佢嘅人嘅本性啊。亦都是当时得令的一位音乐才子，再加上59岁的 Dan Tominski。我呢只歌嗰个概念咧，有一次我嘅人生观啊，即系天堂咧，我觉得系一个概念，对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咯。由上星期第十位上升到本周第六位 ，Heaven on Your Mind 啊。今日全日都好热啊！要消一消暑，希望呢一啲咁精彩嘅作品咧，可以帮助到你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啊！三对全女班嘅组合啊！

呢只歌唔 hit 就怪啦。三队嘅 girl band 各有支持者啊。

有全球第一对咧，由美国同埋咧，即系呢个韩国合作嘅 girl group 咧 ，Kenzai， 再加埋嚟自韩国嘅 Lazara Fam， 同埋嗰一对咧好后生嘅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嗰对咧 ，Islands 啊。三队嘅合作啊，人就上星期系第七位上升两级，去到第五位 Iconic by Mystic。唱片大卖，成为流行榜嘅冠军 Ariana Grande。

一路以嚟咧 ，Ariana Grande 咧喺流行榜嘅成绩都好啊，但系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净打破佢以往嘅纪录，喺呢个冠军位置停留嘅时数系最长吓。呢一只歌我睇咗个 music video 咧，系一个真系吓杀人啦，同埋埋尸嘅故事，几好睇嘅吓。Ariana Grande 上升到一级去到第四位，《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Boom！
1: 星期六黄昏六至八，李志刚环球榜。
2: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走势占10位新上榜，年轻的朋友 Hudson Stone 的 Overthinker 占第9位，都是新入榜的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第8位 Charlie XCX 的 SS26， 第7位有 Miles Smith 的 Heaven， 第6位 Kygo Heaven On Your Mind， 第5位有这首 Iconic By Mistake， 第4位刚才听了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轮到这个礼拜第3位。我就絕對不是球迷，兼且沒有人陪我看的話，我是寧願睡覺好過看球。但是呢已經來到這個總決賽了，越來越緊湊的一個世界盃的情況。這隻歌上個星期佔冠軍，連續兩個星期佔冠軍，本週功成身退，下降到第3位 Shakira， 再加上 Burn the Boy， 今次是一個 Remix 版本， Clean Bandit Remix Die Die。

0: 解世界杯咧系咁多年嚟咧为呢个 FIFA 咧就系带嚟呢一个盈利同埋进账咧最劲嘅一次啊！因为佢嗰啲票价咧系可加可减嘅形式咧，就系去售出嘅。上一波七个礼拜，其中有两个礼拜都系进占冠军宝座嘅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用 Shakira 去唱世界杯嘅主题作品是一定冇错啊，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啊！有呢一首 Die Die 啊，即系 Die Die 就系意大利文啦，即系呢个 Let's Go 咁嘅意思啊。由上星期嘅冠军下降到呢一个礼拜嘅第三位 Shakira Burna Boy Die Di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上升多两级，占第二位啊 ！Alex Warren。

佢都系全靠 TikTok 咧而走红噶。当时有一个合作嘅 group 咧，叫做 The Hype House。把声虽然好成熟咧，但系其实今年只系得25岁啫吓。呢个礼拜上升到去亚军宝座。每个人呢都是这个人生的过客的，或者一个人生列车的乘客啦。Alex Warren 本周占第二位 Passenger。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Toasted by Alex Lee。
1: 今天啊，即是7月11号 7-11 的日子，这些月差是这样讲的，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为29度，日间酷热，而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了2度，而稍后局部地区性是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而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一两天和星期一呢，短暂时间有阳光，都有几阵骤雨的，随后会有一两天呢天气不稳定，大家要留意，可能出街的时候呢大定把遮会有骤雨或者是雷暴的。新婚燕尔，哈哈哈，同佢嘅老公咧拉埋天窗 ，Taylor Swift。

至于美国嘅 Madison Square 咧，佢就系做佢嘅大型嘅婚礼嘅场地啦。好多人关注，但系所有嘢都保密，所以咧暂时都见唔到好多嘅相片啊。但系都等佢高兴嘅，终于可以咧即系步入婚姻嘅殿堂啦。上个星期礼拜本周上升最冠军啊，嚟自 Toy Story 5啦，电影咧就好似毁誉参半，有啲人觉得好似咧吓唔怕好过拍，但呢一只歌咧轻易登上冠军，亦都喺过去呢一个礼拜咧系播放率非常之高啊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为呢一个礼拜 Number One。要恭喜 Taylor Swift 新婚快乐。时间接近7点钟啦，新闻之后仲有1小时嘅环球榜，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加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包括因強風或者路面濕滑從電單車或單車上跌倒、進行防風措施時跌倒、將物件砸傷或者割傷等。全台是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台灣傳媒報道，截至下午兩點，新竹縣、五峰鄉和苗栗縣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和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和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听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的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專家參與神舟23号飛行任務，香港在多項國際指標中保持領先地位，河套園區去年投入運作，為創科注入新動能，政府透過拆牆鬆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並正全速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與市民譜寫香港更美好未來。
5: 全球童星華語流行歌曲最前線，我是吉吉周吉佩。
6: 香港電台、北京廣播電視台、上海廣播電視台、廣東廣播電視台、馬來西亞廣播電台攜手打造
7: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8: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9: 民政事務總署今日已經在各區開放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0: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9: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1: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2: Hey, this is Emily.
13: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14: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15: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6: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7: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喺呢度真係要恭喜佢達成自己嘅願望啊 ！J 風馮允謙擁有自己嘅一張咧全英語嘅唱片，仲有係咪黑膠啊？彩膠版本係嘛 ？J 風 Close to You 啊！

我真心好迷佢咧，唱英文歌。有句佢咧，如愿以偿咧，有自己嘅一张纯英语嘅大碟啊。J 方冯允谦进入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但系有佢呢一首全英语嘅新歌啊，Close to You 啊。

0: 呢半小时嘅环球会带嚟呢一个礼拜咧，英美大细啲榜嘅最新走势同埋欧洲榜啊，先嚟英国大啲榜。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这个礼拜英国最受欢迎的十张唱片占第十位 Katy Perry The Ones That Got The Place 占第九位一张旧碟是都是全球最好卖的大碟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第八位一张精选 Phil Mack 的 50 Years Don't Stop 第七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Harry Styles 的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占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的精选 The Essential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的新碟 You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Sienna Spiral 嘅 Visitor 冠军呢一张唱片，听讲话咧，嗰啲特别版咧系要排队买，成条街都系人啊吓。第一集咧就好多年前吓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今次嚟到第二集啊吓 ，Madonna 呢一个礼拜英国榜嘅冠军大碟 Confessions 2。

0: 呢个礼拜英国特别榜嘅冠军唱片 Confessions 2， 听讲又有黑胶又有 CD， 即系任你选择，任君选择啊！正要敬个礼啊！即系 Two Thumbs Up 啊 ！Madonna 真系 Your One and Only 啊！嚟自呢一张嘅冠军唱片 Confessions 2 啊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睇睇呢一个礼拜嘅英国嘅实力榜，占尾十位 Prosper 加埋 Clone Conley Free Your Mind， 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第七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六位 Harry Styles 嘅 American Girls， 占第五位 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占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三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冠军又林庄啊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上一榜56个礼拜同上星期一样都是林庄占冠军，有呢一首 Ring Me In， 揀嚟一首新歌啊，佢嘅唱片呢就係占呢个英国大碟榜嘅第二位啊，呢一位女歌手留意呢个名字 Sienna Spiral 啊。成张唱片都好感性，包括呢一首新歌。有呢一隻 Great Expectation， Sienna Sparrow。

0: 能不能够在乐坛继续发光发热呢？看他以后的做法哈。Sienna Sparrow， 好喜欢你的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晚上时间7:19。好喜欢你一种很 desperate， 很歇斯底里的唱法。Great expectation， 对男友就不要太大的期望，那就不会失望。OK， 好，是时候看完这个礼拜 Billboard 的最新走势。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先睇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大碟榜啊，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 Number Ones， 占第七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六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de， 占第五位啊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四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头三甲位置第三位香摇女歌手啊，系都系好新潮嘅 Ella Lingi。Dandelion，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不是 pretty，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哇，我看了这个 music video 都挺好看啊，来自韩国的 80s Golden Hour Part 5 EP， 一上榜就占了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恭喜了。揀嘢一首新歌，呢位朋友都係嚟自美國嘅，原本佢有參加 American Idol， 但係佢係退選，佢覺得呢音樂上面呢佢要自己不斷咁進步啦，先至真正呢 ready 加入樂壇，但可能成日見到佢喺台上面打後空翻呀、前空翻呀嗰啲咁樣即係好犀利嘅動作呢，有時呢即係好似覺得忽略咗佢嘅一啲作品同埋佢嘅歌藝呀。今年好似得24歲係嘛，二撇雞啊 ，Benson Boone 啊，有呢一首新歌《The Time of My Life》。

0: 我有 follow 佢嘅 Instagram 啦，佢系一个咧，即系成家人都好爱锡嘅一个仔仔嚟嘅，生活得好开心啦，同埋佢对唱歌真系有一种咧执迷啊！佢都誠然咧喺一啲訪問講到話咧，其實以前佢冇諗過自己可以唱到咁高音嘅。佢話係靠不斷咁重複練啊，不斷咁樣失敗啦，然後先可以唱到咁嘅成績啊。Benson Boone 佢今年係24歲啊，係啊，有佢嘅新歌啊，《The Time of My Life》。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請問呢一個禮拜 Billboard 嘅走勢，知唔知十位有 Bruno Mars 嘅《I Just Might》，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Drop Dead》，佔第八位 Jamie Bella 嘅《Dracula》，好中意呢一隻歌啊！得閒再播先。知唔知七位？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佔第六位 Ella Lange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佔第五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四位 Drake 新歌 Janis Self, 佔第三位 Ella Lange, Be Her, 第二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軍又是這一位香港女歌手 Ella Lange, Choosing Texas, 臨裝冠軍成為美國 Billboard 的 No.1 作品，恭喜曬，揀你一首新歌，佢是來自加拿大的噃，請憑住咧 Call Me Maybe。

0: 出道第一首歌咧就系咁红，红到净系好难再有歌咧，即系超越自己啊！系一件好事定系唔好事咧？我唔知啊，但系我觉得佢咧好认真啊，去制作跟住嘅作品啊，好希望同咧 Call Me Maybe 呢一啲咧，即系咁 teenage 嘅作品咧嚟一个大分野啊！其实呢一只歌咧都好认真去制作啊吓，向你隆重推介 Carly Rae Jepsen 嘅 On Wires。真系衷心希望咧，即系佢跟住嘅作品可以突破咗 Call Me Maybe 嗰一种嘅形式啊吓。系时候做出埋今日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一个礼拜全欧最受欢迎的十首英文歌占第十位啊 ，Enter featuring 54 Ultra Talk to You， 第九位啊 ，Ariana Grande 嘅新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八位啊 ，Alternate and 加埋咧就系 Hugo 等等 Moving to the Sun，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七位啊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六位啊 ，Tampa City Self Aware， 而本周占第五位啊 ，Hugo and Soto。Jamaican Bam Bam， 佔第四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頭三甲第三位 Zampella Dracula，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而本周佔冠軍都係世界盃嘅作品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將時間到晚上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是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熱帶氣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預料聽日凌晨以颱風級別在浙江三門至蒼南一帶沿海登陸，成為今年以來登陸內地的最強颱風。中央氣象台發布今年

0: 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朝早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同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死亡。当局话，涉事快艇事发嘅时候，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昼1点几突然发生故障，并且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越南传媒报道，事发时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船上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之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送院治理。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话正系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喺胡志明市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援助受影响家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中意听英文歌，
4: 但又唔知边只歌。
3: 一个礼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晚的经典重现会带来一位已故的女歌手，是刚刚在7月8号离开了人世，享年75岁。她来自英国威尔斯，她的原名叫做 Gaynor Hopkins， 也是我们很熟悉，就是唱歌很犀利的 Bonnie Tyler。Bonnie Tyler 呢，其實在1969年呢已經加入樂壇㗎喇。當年呢曾經試過呢，在2013年呢就是代表呢一個英國呢去參加呢即係全歐歌唱大賽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就是在呢個瑞典嗰度。而佢嘅精彩作品呢亦都非常之多。以下呢一首呢亦都係由當年嘅即係唱片版本啦，紅到上網，兼且拍成好多嘅短片啊！今日用少少嘅時間20多分鐘去回顧呢一位一代歌后 Bonnie Tyler 嘅精彩作品。

呢只歌令我咧，真系更加怀念以前 good old days 以前嘅时间，因为你谂唔到咧，即系以前咧可以即系个接受能力咁强嘅一只歌咧，可以系一只摇摆组曲啦，系成6分58秒咁长，而成只歌咧，你唔会觉得真系过长，系好有气氛嘅。Bonnie Tyler 当年咧就系著名嘅监制咧。James Diamond 就是负责监制和撰写这一首歌，令到他在80年代由比较 country 的一些音乐转做摇摆音乐，更加被誉为就是 Britain's First Lady of Rock。他离开呢实在是都很惋惜、啊。而这一只经典的歌呢，其实在网上面很多短片都会见到的，就是有人会跟着这只歌跳舞啊，又或者一只狗狗会一听到 turn around, 他又跟着 turn around 自己转圈啊，这样。好精彩的经典啊。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简直当年呢仍然很 country 的他 ,It's a heartache。

最开始嘅 Bonnie Tyler 咧，唱一啲好 country 嘅作品啦。佢唔单止净系唱啊，佢系负责埋咧就系创作咧，即系有好多佢嘅歌咧都系自己创嘅。

Bonnie Tyler 1951年咧6月8日出生，佢出世嘅时候个名叫做 Gaynor Hopkins。佢爸爸咧曾经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啦，而妈妈咧系一个 housewife 嘅家庭主妇啊。而佢爸爸咧即系一个serviceman 一个军人啦，咁其实佢同咧加埋晒即系佢啲兄弟姐妹三个 sisters 两个细佬咧，就住喺一个都几大嘅地方，有成4房间嘅 council house。长大都几开心嘅，啱听过 It's a heartache。Bonnie Tyler 嘅音乐历史当中都唱过好多翻唱嘅歌曲啊。

嚟自佢呢一张咧，即系佢入行以嚟最受欢迎嘅唱片啊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the Night。竟然将呢一只歌咧，以佢嘅一个好 rock 嘅方法再玩一次。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佢成长于一个咧好虔诚嘅宗教家庭啦，但系好细个咧就已经离开咗学校，十六岁已经咧就冇读书啦。第一份工咧就系喺啲 grocery store 嗰度咧就系工作啦。之后咧喺1969年嘅四月，就有机会即系初试提升啊！起初佢唱歌都冇咁 rock 嘅，都系偏向啦 country 啊或者 folk 多一啲啊。嚟自呢一张 Faster Than Speed of the Night 其实有好多嘅精彩蓝歌，譬如头先播过嘅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啦、心之全食啦，同埋呢一只咧好 rock 版本嘅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啊，仲有呢一只喎。這一隻呢一只咧，其实对我嚟讲咧，就系同 Bonnie Tyler， 我同佢嘅关系最密切，因为当年咧，我好中意去蒲嘅时候咧，好中意去玩嘅时候咧，喺 disco 咧，差唔多晚晚都播呢一只歌啊。事关就系嚟自一套咧跳舞电影嘅作品啊，《浑身是劲 Footloose》，超有气氛啊！其实呢歌咧都系好长嘅，但你一啲都唔觉得佢浸长啊！亦都系 Bonnie Tyler 嘅经典啊，《Holding Out for a Hero》。

喺1973年嘅七月 ，Bonnie Tyler 就下嫁咗俾佢嘅先生 Robert。虽然咧佢哋嘅婚姻冇儿冇女啊，但系维持到咧今时今日啦。

所以我哋好多人嘅感觉咧，喺呢个英美乐坛咧，佢系好似半退休状态啊。但其实咧过咗2000年之后咧，佢嘅主战嘅呢个市场咧，其实喺欧洲，喺欧洲咧 ，Bonnie Tyler 系非常之受欢迎嘅，更加令到佢咧有机会喺2013年咧参加呢个全欧歌唱大赛啦。喺法国咧都系咧即系极负盛名啊，亦都咧好多时会有一啲嘅巡回演出啦。而佢哋而家咧就即系同埋佢嘅先生就系居住喺葡萄牙。所以其实佢个过身嘅地方咧，都系喺葡萄牙嗰度啊。但系有呢一只咧，非常之经典啦。我专登拣咗一个咧，就系电影原声大碟啦，《混身试镜 Footloose》入边嘅全场版本冇 edit 过噶。Bonnie Tyler，Holding Out for a Hero。

好鍾意佢把聲好開揚。佢都有唱過呢一隻歌喎。啊，當年呢其實先得出嚟都唱紅咗呢一首歌啊。Bonnie Tyler 嘅版本 The Best。佢離開呢都可以話係好惋惜啊，因為唱得之人啊。同埋佢同佢老公嘅感情都係非常之叫好啊。無論在美國啊、歐洲等地呢，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物業是過著一個呢都比較相對地富裕的生活啊。很多人都會問，為何 Bonnie Tyler 你不生翻個啊？其實他有嘗試過的，即是以前呢大約39歲的時候呢試過一次 Miss Carey 之後呢，可能就怕了一些心理壓力，所以就再沒有試過了。在葡萄牙呢就是生活呢，有他离开的时间呢，家人都在他的身边陪伴。他要怀念 Bonnie Tyler， 有你一首 The Best。结束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希望你有个快乐的周末，亦都希望呢就是近排的天气即是热得嚟呢就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So have a nice weekend. Now, so take care. 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台湾传媒报道，直至下午的两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及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明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穆杰塔巴这次声明正值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钟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Everything is wrong。
1: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2: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给难者。
3: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 非常道，我有睇喎、
3: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4: Why not both？
5: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3: 哲学上映中
4: ，Philosophy in Reels。
1: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嘅助理教授，亦都系嚟紧会上任嘅 MA 课程总监孟凡伦博士。阿 friend， hello friend，
6: hello 各位听众好 ，hello Jacko 好。
1: 今日咧，我哋揀咗嘅呢一套電影咧，我自己個人係相當中意嘅。呢一套電影就係許鞍華導演嘅作品《女人四十》，都算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十大喜歡嘅電影之一嚟嘅。
6: 經典啊！呢套係其實佢喺香港金像獎就攞咗幾個大獎，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男女主角編劇、柏林影展啊、蕭芳芳姐都攞咗個大獎啊！
1: 咁但係揀呢套電影呢，就唔係因為呢套電影係我好喜歡，而係因為我哋想探討一啲呢同女性有關嘅話題喎 ，friends。
6: 或者我會答話，因為我自己都喜歡。如果我唔喜歡，我又真係唔會揀襟睇嘅，即係唔係淨係話個爆 hit 啊，跟住大家覺得一齊去捧啊，而係搭落去係覺得好有味道。咁如果我問你啦，你會唔會選擇下一世做翻女人呢？
1: 唔會。
6: 點解呢？
1: 因為我是那種、覺得今一世做了女孩子嘛，所以下一世就想試一下做男孩子、
6: 啊、都試一下。那你覺得你想不想做回你媽媽這樣的身份呢？
1: 就更加不想。如果你給我的是一個情景題，可以選做我媽媽的年代的女性，定還是是我現在這個年代的女性的話、那就肯定是後者咯。
6: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看到呢，我哋早一代或者早两代嘅女性係好辛苦。咁我哋今次呢讲女人四十套戏都唔係淨係讲女人中年點樣樣喎。其实片里面呢芳芳姐呢做嘅就係孫太啦。其实佢就冇所谓中年危机嘅。佢係淨係得數之不盡嘅家務要去做嘅啫。
1: 我哋聽一聽一分钟嘅朋友嘅一个环节，去聽下究竟女人四十我哋会讲一啲乜嘢哲學嘅主题先。
3: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7: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8: 下一世我要求佛祖不要分配我做你老婆，要分配你做我老婆，好不好啊？
5: 呢句笑中有泪嘅对白出自电影《女人四十》入面，由夏萍饰演嘅霞姨。电影讲述由萧芳芳饰演嘅女主角阿娥，日夜穿梭喺写字楼同家庭之间。佢一边要照顾患上脑退化症嘅老爷，一边要处理公司繁重嘅账目，仲要忍受丈夫嘅轻佻同唔理解。而作为阿娥闺蜜嘅霞姨，生活同样煎熬。当他开解阿娥的同时，自己亦确诊胃癌末期，仲要默默照顾脾气极差的丈夫，就用这句玩笑包装生活的无奈。这句说话不单只是一句对白，更加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女性心声。当我们歌颂母亲的牺牲的时候，这种牺牲究竟是出于母性的光环，定是时代默默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无形枷锁？
6: 这一个电影呢，其实我都想趁机去讲女性作为母亲和一个深受社会和家庭期望的，你可以说压迫又好，这个字不是那么舒服，或者是压力又好，究竟她是怎样过她的人生呢？其实有很多辛酸。
1: 讲紧呢套电影系95年上映噶嘛，嗰、那个年代嘅女性其实会唔会系对于有啲社会定型咧，俾咗一啲角色身份佢，所以令到佢会有头先你好唔想用嘅压迫嘅呢一个字嘅呢个感觉出咗嚟咧？
6: 是啊，其实我呢自己就几想用压迫呢个字，因为呢佢哋好身不由己嘅。嗱，我哋諗一諗啦，你嘅年代，咁我就求其估啦，80后或者90后咁样，你唔一定要答嘅。但肯定呢就唔係即係我哋港片里面嘅人呢喺70年代之前出世人。咁佢哋呢到今日活到今日在世嘅话就60至到80几岁啦。呢几十年呢香港变化呢係好大嘅。咁但係呢佢有一样嘢大致上係相近，就是、照顾屋企人呢就行先嘅。个人发展呢就完全其次，甚至就冇乜空间嘅。但我哋喺80年代长大呢就已经係同当时70年代或者以前出世嘅女士好唔同。我听过有个真嘅事情就唔係我亲眼睇到，就话女士呢細个都有机会读小学嘅，因为香港呢都重视教育啦。但转个头係点样样啊，一落课室就去隔篱嗰度耕田啦。基本上呢就屋企人等佢返去呢就做耕田啊，或者做其他家务凑细路仔啊等等。咁就唔係话返屋企你鍾意睇电视啊或者係玩啊冇所谓喎，就同我哋嘅年代好唔同。
1: 讲返呢套电影呢，即其实入面呢就唔係读书嘅问题啦，佢係返工嘅问题。即係呢一个萧芳芳饰演嘅角色呢，经常俾佢嘅先生即係阿罗家英饰演嘅角色呢就劝退佢，叫佢唔好返工咁样。
6: 係啊，你睇下呢电影里面呢其实芳芳姐呢就叫阿娥啦，但大部分时间呢其实就係叫孙太，连佢老公都叫佢做阿太嘅。其实佢成个人嘅身份呢就俾个家庭系定型咗，根本就讲唔到咩个人发展。咁呢度可以諗下呢，其实呢个故事就唔系淨係阿娥或者孙太独立嘅个案。你睇当时嘅女性有几咁多，香港啦淨係讲几咁多嘅女性，其实系从早到晚冇得休息，做家务，凑屋企人。凑咩屋企人呢？梗係有自己嘅仔女啦，往往系。如果冇仔女嗰啲系少数。仲有个老公啦，叫相夫教子啦，仲有父母喎，父母系咪得两个啊？你估？
1: 四个。
6: 系啊，可以系四个。即系如果你系唔好彩嘅话咧，你啲仔女多咧，我都计唔到你一个人咧要照顾几多个家庭成员。咁你有冇见过呢一啲家庭妇女系有政府资助出粮嘅？
1: 是冇嘅，其实反而系喺网上咧睇过一啲好得意嘅贴文咧，系类似嗰啲招聘广告咁样嘅，讲嘅咧就系招聘呢一个全职嘅家庭主妇，咁佢写嘅呢一个工时就系24小时，一个星期翻足7日，咁嗰阵时我已经见到就觉得好吃惊啦，咁但系咦又发觉唔吃惊喎呢件事，其实我身边嘅妈妈咪就系做紧个咁样嘅角色咯，咁所以其实当嗰啲嘢罗列出嚟。变成当你去諗清楚一个家庭主妇作为一个职业嘅岗位咁去睇嘅时候，都发觉佢嘅福利啦、津贴啦係非常之唔平等㗎喎。
6: 係唔平等到呢直情呢係第一就係你係冇得 quit 嗰份工。OK， 咁嗰个广告其实真係好有味道，即係如果咁样做係可能话俾大家听个社会现实。嗰、那个唔平等另外嘅位呢就係话如果你係有家用嘅话呢，你是等屋企人，主要你的老公去施舍。你的处境呢本身呢是天经地义的，就没有人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由朝做到晚，你真的辛苦。你看看呢，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三个女性呢，虽然她年纪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这样的遭遇，或者如果用另外一个字就是命运。一个呢就是霞姨，就是夏萍饰演，就照顾一个脾气很差的丈夫就爆荒。后来挨到好紧要就末期胃癌，最后一次在老人院见爆方都说自己死眼闭。另外一个真的会同情孙太即是芳芳姐的人就是她奶奶了，就由谭善红姐饰演。其实你看到这几个女性都很聪明，很有自己的本来很有看法，甚至在中秋晚会见到她们是剪歌喉啊好啊，或者是跳舞的才能啊，孙太就是懂得跳舞的。但去到家里其实她们的遭遇呢，第一往往是不被人看见，第二就是真的体谅他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他们几个同病相怜，我用这个字之间的女性才可以明白到的处境。
1: 咁其实系咪即系暗示咗或者反映咗嗰个年代，即系讲紧而家系60至90岁嘅女性，其实佢哋因为女性嘅呢个身份，令到佢哋系有好多嘅束缚， 唔係好自主呢，可唔可以咁講呢？
6: 其實係絕對係呢個問題啦，即係如果我哋呢認為人呢係自由同自主嘅，如果你睇英文學術著作裏面呢，周不時會睇到呢個字，就是、譬如話 man is free 或者 supposed to be free。
1: 嗯，
6: 嗰、那個字呢第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要用 man 去代替咗成個人類呢，女性去咗邊呢？但第二個位幽默嘅地方呢，就係、是、如果你諗深一層，女性又真係唔係咁自主，或者社會係唔認識到佢哋需要自主嘅，無論講 free 自由定自主 autonomy 呢，其實呢一啲嘢呢喺成個視野甚至我哋嘅教育制度裏面呢都係睇低咗，甚至係不被看見，唔好話睇低咁簡單。呢一啲咁樣嘅經濟制度嘅安排呢，大家覺得係好平常嘅。男人俾家用就係男人辛苦。其實你諗下，女性呢往往呢照顧屋企人呢係冇得退休。如果你睇到劇裏面有一幕呢，就係、是、羅家英飾演呢就孫先生，即係芳芳姐嘅老公呢，就覺得自己男性嘅地位太低啦，可能存在感唔夠，跟住就話究竟邊個一家之主咁啊？佢有一次向佢太太發脾氣，但係呢佢發脾氣之前係飲酒嘛。點解飲酒呢？就同佢啲朋友抱怨呢，就是、大家一齊一班男人抱怨自己生活可能有某啲地方唔夠好啊，但係佢哋仲有時間去酒吧幾個男人飲酒。芳芳姐係早段呢有一幕想打一陣麻雀，打唔到落去呢，佢老爺阿喬宏叔呢就打斷咗佢啦。阿家嫂快啲返屋企啊！呢個就係女人好受壓迫嘅時代囉。
3: 哲學上映中
4: Philosophy in Reels，
7: 主持黃淑儀、孟凡麟。
1: 剛才呢 Frank 就講到呢，即係有一啲典籍呢就會講話 man is free， 咁但其實呢而家我哋用英文呢都用得好小心嘅，即係好常呢就會避開咗話有性別定型呢一樣嘢，即係例如譬如講主席，咁我哋唔會用 chairman 呢個字啦，通常都係用 chairperson。 其實係咪都反映咗即係個時代嘅變遷底下我哋都進步咗，會唔會女性嘅角色上面其實都冇以前咁新算呢？
6: 我想有进步应该是一定要肯定的，如果说毫无进步呢就很难讲得通，因为在职场上或者在那个行政的权力上呢，起码在那个面头我们都有很多，甚至是制度尽量是安排是男女是平等竞争。但是如果你说是不是问题完全纠正了，因此今日講女性要多啲受到尊重，或者講女性主義就係廢話呢，我個人唔係咁睇。好簡單講，我都會可以等聽眾諗一諗啦。就算去到今日啦，已經係2026年，如果你係屋企嘅女性係母親，又有小朋友，甚至已經係有一定嘅年紀，好多家庭責任呢第一身呢往往都落咗喺女性身上。我唔係話男性冇一啲好巴包，但係嗰個困身同埋嗰個社會期望呢，好多時最直接最快就落咗喺女性嗰度。好少會話嘩你男人抌低屋企去返工，嘩你冇責任感喎，比較少咁講。但如果你係女性，抽多啲時間返工，甚至話有啲時候我有個事業好緊要啊，不如細路仔安排啲其他人照顧啊，得唔得，就會有人講說話俾你聽，就會話喂你係做阿媽㗎喎，點解你抌低啲仔女唔肯去理嘅。到咗今日呢，我想我們的一些朋友，我自己起碼有一些這樣的朋友，都會受到這些社會目光去束縛他的，所以說這個問題呢並沒有完全是解決或者是緩和到。
1: 即是說現在社會上面可能多了叫做全職爸爸啦，但是都是一個比較新潮一點的一個名詞啦，那可以反映到其實因為始終都是全職媽媽仍然是佔大多數啦。同時之間呢，其實一講到即是四大長老的時候呢，就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咦那個照顧者的責任呢就會落咗去女性那裡，甚至乎是四大長老呢，即是我聽返嚟嘅話，一般都會覺得咦即係好似女士無論係佢個女女定還是係佢嘅新抱都好呢，好似照顧佢哋呢係會叫做安心啲，或者會覺得好自然就應該係個責任去咗佢哋度。呢一個係而家呢個時代仍然都會見到一啲普遍嘅現象嚟嘅，的確係。
6: 係呀，你睇下電影裏面呢，即係當然佢嗰個時代仲舊啲啦，好早期見到阿喬宏叔要穿鞋咁樣話幫我穿鞋咁樣，跟住就羅家英即係孫太個老公啦，即係芳芳姐喺片裏面的老公，就第一時間就暗示喂你幫我 老豆穿鞋，然之后最后咩呢，就好狼狈咁样，一个系方方姐，一个就系谭善龙饰演嘅即系乔宏叔嘅太太喺戏里面一齐帮佢穿鞋，其实就照计唔使两人帮手，但系呢个定型呢是很令观众深刻的，即是讲起话全职爸爸其实是一些很近期的。那为什么这些我们说叫父权，有些人甚至用个字叫父权的毒害呢，这么深远有影响呢，其实我们可以想想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叫社会化的问题或者社教化的问题、socialization。其实那个性别定型本身就是社教化 socialization 其中一个重要一环。如果我们呢看看一位哲学家呢，我哋或者叫佢做女性主义先驱，就是叫西蒙波娃。咁西蒙波娃有本名作就叫做 The Second Sex, 第二性。咁佢就话呢，女人呢一个身份呢就唔系天生嘅，而后天慢慢形成。女仔要穿得靓啲呀，花啲呀，唔好咁素色呀，或者系柔弱啲呀，温柔啲。全部其实好早呢，由我哋细细个即系两岁呀三岁已经讲緊，就话大家期望喺学校教你，屋企教你，呢啲規範啊，呢啲 norms 咧，逐樣逐樣就灌輸落你嗰度，甚至就會話女仔咧點樣先至嫁得出去啊？可能你都有印象，有啲人會同你講嘅，點樣嫁得出去就要符合某啲條件，都係好強嘅父權影響嘅。
1: 即係可能我哋頭先咪講到四大長老嘅，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啊個照顧者就最好係女性幫忙啦。個原因就係因為啊女性好似就比較細心啲。温柔啲，仔细啲，冇咁多甩漏，冇咁粗枝大叶。咁但其实某程度上呢啲系咪都系社教化嘅一啲印象嚟嘅咧？即系其实男性都可以担当一个好好嘅照顾者。我呢一方面系几欣赏男性，其实都可以好细心嘅、哦。
6: 我又觉得你讲得啱啊，其实就冇乜理由相信男性系整体嚟讲都系唔细心。你睇下男性有好感性、好细心嘅，例如杜甫啦，呢个诗人。如果你唔細心，點樣寫咗咁多咁精細嘅作品出嚟呢？有好多藝術家都係男性，並唔係女性，冇所謂話女性鍾意藝術或者跳舞咁樣，男性呢就鍾意運動，咁完全呢一啲咁樣嘅黑板印象係講唔通嘅。但係呢嗰、那個悲劇性嘅地方，如果講返到電影呢，就係話女性呢被定咗型去作為照顧者之後呢，喺呢一個社交化穩自己空間，就往往反而要透過自己工作有自己嘅空間。方方姐在里面就享受自己工作的有独特的位置，人家嗌返佢做娥姐就指佢名啦。如果唔係佢就返到屋企呢，俾人哋搓完禁扁。嘉英哥呢就喺电影里面就同太太即係方方姐讲话，不如你唔好返工啦。咁啊方方姐就答佢话，放你个春秋屁，返工系我人生最大乐趣。其实呢个就係佢喺极之有限嘅个人空间里面呢一种好少嘅反叛。就唔想完全被定型咁解嘅啫。但係呢劇尾透露啲乜嘢呢，其实好有想象空间嘅。如果大家知道呢，就劇尾最后尾播返嗰句歌呢，就係、是、奶奶方姐嘅奶奶谭善龙女士唱，就係奉国恩仇未了情。嗰段歌其实呢就基本上意思就係话恩怨係和解咗。方方姐呢就冇因为佢受到家庭嘅压迫呢而憎恨咗老爷或者舍弃屋企人。甚至见到白鸽呢就諗起阿乔宏叔。咁其实你可以睇到我自己解阅读呢，就第一就係方方姐其实喺个戏里面呢其实最终都唔係完全叛逆嘅。佢係接受咗佢嗰个时代俾佢角色。呢、這个其实亦都係好大程度反映咗当时女性就算想可能喺事业上啊争取自己空间啊，其实都係接受咗自己角色，并且从中搵到自己人生嘅意义啊，家庭嘅快乐啊。不过我都想补充多一点，就係话其实如果冇咗呢套电影，或者冇咗我哋深入去諗下女性嘅处境，我哋其实淨係讲爱。

0: 身不由己嘅辛酸咧，咁但系其实阿 Frans 你头先有提过咧，咦，其实《女人四十》呢一套电影咧，仲有讲咗另外一个面向嘅，就系、是、其实都有一啲嘅女性咧，佢哋系会选择接受时代赋予俾佢哋嘅角色，令到咧佢哋甚至乎系揾到人生嘅意义嘅。咁究竟呢一份嘅豁达系点样嚟嘅咧？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哲学上。上映中会以另外一个面向咧，同大家讨论《女人四十》呢一套电影嘅。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的管治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住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

0: 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死亡。当局表示，涉事快艇事发时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午1点几突然发生故障并且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越南传媒报道，事发时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船上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送院治理，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援助受影响家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6: 你话俾我听，你咪杀人啊！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9: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8: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
9: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8: 星期六朝早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

0: 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日呢为大家带来的作品呢，相信大家都好鍾意，因为呢佢係大家都好鍾意嘅文类，係一本小说嚟嘅，而且呢係一个香港出版嘅小说添。我哋今日呢有一本香港嘅小说集《猎手猎脚》，呢本书嘅作者呢今日亦都上咗嚟开卷乐同我哋做嘉宾，佢就係萧乐恩，萧乐恩小姐啦。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呢，我哋可以叫萧乐恩小姐做阿萧啊。我知道呢，阿萧呢一本係你第一本出版嘅文字作品啦，係你第一本嘅心血结晶，恭喜晒你。你而家心情点啊？
1: 多谢你，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出版完之后都有好多人嘅支持鼓励，令到我觉得可以再一路写落去。
0: 哦，咁就实在太好啦。咁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呢都好有兴趣去了解你嘅第一本小说集究竟内容系关于啲乜嘢啦，或者你自己嘅创作理念系乜嘢嘅。我先同大家呢介绍下阿萧先。佢系呢好多文学奖嘅得主嚟㗎喎。佢曾经呢得到青年文学奖、大学文学奖同埋文学中大征文比赛嘅奖项嘅。所以呢一本书呢《猎手猎脚》呢一本小说集有好多作品呢都是阿萧的一些得奖作品，我非常推荐大家看看这些杰作。另外呢，我知道这本书是一本短篇的小说集，所以里面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作品，总共呢是收集了有19个故事，还有呢有一篇的跨文类的书写。我们都希望呢第一阵为大家慢慢地介绍这些这么好的作品的。这一本书呢，我们知道个书名叫做猎手猎脚，即是说呢我们的动作要轻手轻脚的意思啦，这个一般是我们这么理解的。而我们通常结集的时候呢，很多作家都很喜欢呢抽其中一些的作品的名字作为小说。但是呢我翻开这个猎手猎脚呢，发觉里面是没有一篇小说叫做猎手猎脚的、哦。所以这个书名呢应该是我们的作家阿萧，他是特登去为这本小说的命名的一个方法来的。可不可以呢请阿萧为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你这个书名是怎样改出来的呢？
1: 好啊，那其实呢猎手猎脚作为书名呢有很多重意义的对我来讲。那首先呢就是我写的不同小说入面，很多人很多角色呢他们都是有点奇怪的，可能是一种很不自在的状态，更加是可能有一种很难融入于一些体制的那种状态。那我就觉得猎手猎脚，当我见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就觉得我很能够归纳到他们的这种状态。第二呢，我觉得自己现实中都是一个呢经常处于猎手猎脚这种不是很自在，特登呢要去放轻手脚的这一种的状态。那所以呢就令到我觉得很有共鸣。咁同埋呢我去睇词语嘅时候呢就好鍾意留意嗰个词语会带嚟嘅唔同嘅质地。咁尤其呢个猎手猎脚呢，佢令到我联想到放轻啦。咁放轻又会令我联想到，咁放轻嘅背后系咩呢？系咪因为温柔，又或者系因为唔自在，系咪因为其他嘅原因？咁第三呢我都觉得呢好符合到我写作的观念啦，一来呢是会聚焦在可能人的一些动作，引申为就是可能人的一些处境啦，二来呢就是我成日都想用一种轻盈一些的方式去到带出一些的故事的。第三，我觉得这一种将那个动作抽出来然后再去看它重新审视的感觉，都好像我写作上想做到的一些东西。
0: 哦，咁就太好啦，唔該晒阿蕭，佢呢都为我哋好详尽咁样解释猎手猎脚呢个书名嘅内由。咁听起嚟呢呢个书名有一部分呢係同佢对于作品嘅感受有关啦，另外一部分呢又对于佢自己嘅一啲写作嘅理念啦，甚至係呢佢自己觉得自己同作品嘅关系呢都係有关㗎喎。我哋点样喺作品里面呢去拿捏自己作为一个书写者，同时又係一个接受作品嘅人，那种轻和重呢，这个呢都是我们书写的时候很值得思考的问题。非常开心阿萧刚才帮助我们呢去更加理解这本书的设计和它的一些主题的内容的。

0: 咁之後呢，我哋就想傾下頭先提到嘅一個問題啦，就係呢本書呢總共收錄咗19個故事，同埋呢再加多一個嘅跨文類書寫，即係總共呢有20篇嘅作品喺裏面啦。你係點樣將呢啲作品排列嘅呢？呢個排序嘅方式係你自己設計呀，淨係會同出版社嘅編輯商量而得嚟嘅呢？
1: 咁呢本書嘅排序方式呢，一开头呢都系同出版社嘅編輯一起去到傾嘅。咁当其时呢，我哋一嚟嘅感觉呢，就系书入面呢有几篇呢，佢哋系比较重一啲嘅。无论系个议题上啦，抑或呢系可能表达个方式上同埋个篇幅上呢，都系可能唔系咁容易入口。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将嗰几篇啦，包括系水一样轻啊，河漸深水，呢幾篇叫做係水系嘅作品咧，我哋就想將佢哋擺埋喺同一個板塊嘅。咁咧就想另外用一啲可能短篇小說作為一個入口，俾讀者慢慢進入去呢本書啦。咁而且咁啱黑色的門，即係而家呢本書嘅第一篇小說咧，佢咁啱有一個門嘅寓意喺度。咁咧編輯就覺得啊，好似好得意，好似可以好似一道門咁樣俾讀者慢慢進入去呢本書。咁而且呢，另外有一個好得意嘅位啦，就係我哋同策劃家合作嘅時候呢，佢睇完呢本書之後，佢都因為成本書嘅排序啦，佢就話覺得好似入咗一道歪歪斜斜嘅屋咁，有啲似可能《尋羊冒險記》入面嗰個歪歪斜斜嘅屋。咁於是佢就喺書嘅頭同尾呢都畫咗一道門同埋屋嘅畫像咁樣，令到成本書好似包裝成一個好得意嘅建築，一個好得意嘅屋仔咁樣。
0: 聽起嚟就更加了解你哋背後嗰個設計嘅理念，其實都好特別喎。嗰個排序嘅理念，第一就係好希望咧，俾到讀者咧有一個好安穩嘅體驗嚇，由一個好似游水咁，由一個淺水區去到一個深水區。咁所以頭先阿蕭咧都同我哋預告咗，佢個小説咧係越睇越深嘅。咁大家不妨咧睇佢嘅小説嘅時候咧，好似頭先所講游水咁樣嚇，慢慢享受由淺水游到深水嗰種咧主題嘅變換啦，或者係嗰個意象嘅變換啦，嗰種嘅特別嘅感受。咁啊，首先賣個關子先，我哋第一陣再傾下呢個特別感受係咩嚟嘅。另外咧，頭先阿蕭同我哋提到，佢喺排序嘅過程裏面咧，出版社嘅編輯咧都係同佢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啦。例如呢啲作品，佢嘅標題已經本身有一個質感。我自己咧去編書嗰陣咧，或者係編自己嘅作品咧，我好中意將自己最中意嘅作品咧摆最开头嗰度，因为我觉得咧卖嘢俾人，不如咧就买一个自己最中意嘅，好似出咗绝招咁，咁啊等人哋觉得我呢本作品咧系可以睇落去嘅。但系头先阿萧咧就俾咗我哋一个更加特别嘅方法，佢就觉得咧小说咧可能要花多啲时间同读者沟通嘅，所以咧我哋就不妨摆一个读者比较容易理解嘅作品喺最前嘅地方。你觉得我咁样理解你嘅书嘅设计啱唔啱咧？
1: 都好啊，好中意嗰个游水嘅比喻，而且又咁啱，因为呢本书都好多水嘅成分喺入面。嗰、那个封面咧，其实如果大家见到嗰、那个銀色嗰個部分咧，係我哋想營造一種類似水面反光嘅感覺。
0: 咁睇嚟咧，我都同阿蕭咧幾心有靈犀嚇，而且咧呢本作品都係好容易咧，俾各位讀者朋友咧去了解同埋去咧慢慢親近嘅。咁啊，我哋不妨就再繼續講下呢本書嘅內容啦。頭先提到咧嗰個開篇嘅小說，阿蕭就話咧佢叫做《黑色的門》這個作品咧，我都好中意啊。裡面咧除咗提到有一對門嘅意象，去邀請我哋進入佢小說嘅世界啦。另外咧，亦都强调呢个小说咧系有啲黑色嘅感觉。打开呢个小说嘅时候咧，我哋会觉得小说嘅叙述者系成日咧有好多对于自己嘅陈述，即系话去描述自己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啦。而且里面咧有好多意象咧系倾向比较幽暗嘅，即系好少写一啲咧阳光灿烂嘅嘢啊，又或者系好少写一啲好愉快嘅一啲嘅感受啊。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对于呢个故事有咩谂法噶？
1: 好 好啊，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呢一篇小说呢同我可能后期写嘅小说个风格上都好唔同嘅。而呢篇小说呢其实係我喺大学时期啦嗰阵上一啲嘅创作课去到写嘅。咁呢篇小说的确呢係有非常之多嘅抒情独白嘅部分啦。咁我觉得呢係对应緊嗰阵嗰个比较年轻阶段嘅自己啦。写作嘅时候呢处于一种比较多愁善感嘅。对这个世界或者对于人同人之间好多不明的位置。咁然后呢咁啱呢嗰阵呢就睇到何其芳嘅一个散文作品就係读语啦。咁我对入面呢唔少嘅句子都觉得好有深刻嘅触动。咁尤其係就係取自呢一个句子嘅主题啦。就係、是、黑色的门嘅嗰一句呢就咁样写住嘅。佢话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当时呢我读到呢句就觉得好深刻嘅，觉得呢一个句子呢佢写咗人同人之间永远冇办法真正沟通嘅嗰一种隔绝嘅感觉同埋好强烈嘅孤独感。但係同时呢佢又唔係喺度就完结喎，佢同时呢又是一边永远期待，但另一边是永远找寻，但是永远隔绝。所以我觉得除了有那种很深沉的孤独感之外，我又觉得他仍然都是讲着虽然这种寂寞和孤独没办法逃离，但是作者仍然是不断去到尝试抵抗他。那我自己觉得可能写作对于我来讲就是这一种这样对寂寞对孤独对世界不明的位置或者对很多的情感的一个反抗抵抗的方法。
2: 黑色的门，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嘎嘎嘎嘎，青蛙蹲在某节壳渠里吸纳整个晚下的抑郁，随缓而巨大，鼓满肚子，寂寞不甘地崩出。天亮是白马走过窗边，阴天有一张老人灰皱的脸压在玻璃，盯着我。桌面躺着不肯闭眼的手机，眼里面下雪，你就当发过一场梦。人在孤寂时常发出奇异的语言或是动作，封锁它，转凉了。前个月刮台风那天，我遗漏过一个水樽在润窗堂，之后因为不曾饥渴就没有想起过它。只是现在我忽然非常口渴，唔该，我想找回个水樽。我被指去失物代领处，其实只是一个箱，被遗忘的东西不可以占用这个世界太多，很多东西你只要看不见，它们就都不曾存在。这是一种很环保的做法，大多数垃圾都是这样消失的。因为太内疚，我只好坐在箱子旁边陪水樽，沉默地盘坐成一张椅子。如果现在不好好控回他，只怕他之后会经常倾流。几十分钟，我在失物代领处明白里面的物件是因为记得过一些目光才会感到失落。有好多人经过，他们有的像忘记失物那样掠过我，有的考虑过往我座下而最后选择远走。我不够饱满蓬松，又没有承托力，但我其实没有失落。我可以将自己提起然后离开，只是口渴。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

0: 我都有留意到咧，《黑色的门》里面咧系特别引用咗何其芳嘅散文啦。除咗何其芳之外咧，我见到你喺作品入边咧，其实都会有时候会提到其他嘅作家啦。咁呢个或者我哋稍后会再同听众朋友一齐去探讨呢个话题啦。头先你提到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咧，就系呢一个作品咧，系你喺大学嘅时候咧上堂嘅时候嘅一啲习作成为底稿，跟住再修订嘅。咁我都非常欣赏咧，头先阿萧提到呢一个话题，就系我哋喺大学嘅时候咧，通常咧我哋嘅思想都会比较活跃啲啦，咁啊开始有啲专业创作嘅时候啦。头先你提到嗰个嘅校园嘅环境成为咗呢个作品嘅一啲基调啦，去探讨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或者自己嘅孤独，所以成日讲我自己嘅状态，其实都系讲紧呢个孤独，甚至系尝试抵抗呢个孤独嘅，咁啊好似何其芳嘅作品咁样。睇嘅时候咧，我自己一来非常有共鸣嘅，因为我睇睇下咧就发觉阿萧讲紧嗰个上堂嘅地方咧，我都系曾经去过噶，因为我都系曾经喺呢间学校嗰度上堂。同埋你提到咧呢个小说里面咧有一个好得意嘅情节嘅，就系、是、一个失物处咁样嘅情节。呢、这个失物处咧，我都有啲印象噶。呢啲失物咧就系摆喺一个角落嗰度，又好似等紧某啲嘢，又好似咧系已经俾人遗弃咗。咁究竟有冇人去认领呢啲失物呢？我都非常喜欢你嗰个情节嘅时候咧，写到叙述者同啲失物嘅一个对话，透过人同埋物之间嘅彼此嘅互动啦。咁虽然物系现实上唔会真正有回应啦，但系我哋就更加凸显到叙述者嗰种孤独嘅感觉。呢一个小说咧，我哋系非常之推荐咧，大家去好好去细看嘅。另外咧，就系、是、阿萧头先同我哋提到啦，呢、这个作品咧有好多嘅写到嘅仇善感嘅问题啦，都系我哋作为一个大学生咧，成日会经历到喺介乎进入社会同埋仲喺校园生活里面啦，开始咧会睇到有好多成长嘅一啲嘅拉扯啦，或者系一啲冲突啦。其实你成个小说里面咧，慢慢我哋深入你嘅作品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见到有一个好宏大同埋一个好统一嘅主题，你系好关注咧生命里面有一啲好重要嘅嘢，但係我哋如何去将佢睇轻一啲？呢一个就回应咗你头先同我哋介绍嗰个书名《蹑手蹑脚》。我哋点样可以喺一啲好沉重嘅地方咧，就係放轻手脚。你自己对于呢一个嘅讲法咧，有冇一啲嘅想法喺里面？例如话你觉得呢一啲咁沉重嘅嘢咧，你係会尝试避开佢啊，淨係你係尝试所谓嘅轻手轻脚咧？其实你是尝试去跟他共度一个时间，甚至是你会尝试跟他同行，你自己是怎样看这些生活的沉重的呢？
1: 我是觉得这一种的放轻手脚对我来说不是回避的。如果放在写作里面，我觉得我是想将一些可能沉重的议题去到轻盈地去表达出来。之所以要轻盈，不是纯粹可能为了美学上的考虑，而更加多是我觉得当不去轻盈地处理，不去拉开少少距离，或者用一些陌生化一些的形式去写的话，很容易会被情绪就主宰了，很容易就会令到整个故事变到是由情绪主宰而没有了一些思考的空间。而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文学或者小说啦，相较于直接去呈现一些很沉重的东西，我觉得它反而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是提出一些质问，不去直接去点明点破一些的问题，但是它会引导我们去想。所以我会想用这些放轻一些的轻盈一些的形式，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原因。
0: 哦，原来是咁嘅，即係话呢，阿萧喺写小说或者思考小说里面嘅一啲人生嘅问题嘅时候呢，你会考虑唔会用一个直捣黄龙嘅方法，係一个呢轻手轻脚呢，我哋觉得係有少少徘徊，有少少呢同呢个嘅话题呢可能保持距离，就会更加呢可以睇到 自己的想法和这件事对于自己的影响。我相信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写小说的一个创作的理念来的。但是这本书呢真是非常之丰富，所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关于阿萧这一本的猎手猎脚小说集的创作理念呢，我们还可以去跟阿萧谈一下的。不如这样啦，约定阿萧下个礼拜开卷落，我们继续谈一下猎手猎脚的小说啦，好吗？
1: 好啊。
0: 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剛才呢跟阿蕭去傾偈嘅時候呢，我哋呢就有提到好多時候我哋會喺大學嘅時期呢去學習創作，或者係開始我哋創作嘅路嘅。咁啊喺後記嘅階段呢，又想同大家傾下呢個話題喎。我哋覺得呢過咗高中進入社會，或者係就讀大專院校嘅時候呢，人的思维是会相当活跃，而且是慢慢就倾向成熟的。因为这个阶段正正是我们从未成年到达成年的一个的过渡的状态。所以很多作家都会在这个阶段是思维和他的创意特别活跃。好像阿萧这样会有很多作品就是慢慢是浮现的。如果你是一个平时很少做创作的人，但是成年之后突然间有一些很具创意的想法，想用文字去表达，又未有机会在学校那里学习到，我都可以介绍给大家。香港其实无论是公营机构或者是很多教育的团体都举办不同的创作坊、读书会或者是一些写作班等等，有不同的文类，又或者有不同的媒体，都是很适合一些初入门做创作的朋友的。有机会或者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香港各种的写作活动。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胞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与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运输署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来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在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辆，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 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2: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7: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16: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7: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16: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9: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2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1: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22: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23: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22: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5: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26: 逢星期六晚9:00出版，
27: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25: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28: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香港艺术家需要多啲平台令大众认识佢哋。一新美术馆最近举办展览《第二届西园里选画》。西园里选画喺2024年首次举行，今年一新将佢立为常设双年展项目。今年主办方收到超过700份申请，最终选出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优秀作品。展出的作品包括有前新闻主播潘慧琳和他的老师符文一同场展出水彩作品，由消防员、修路工人到战火中的小女孩，以不同角度展现对世界的人民关怀。前新闻摄影师陈水中退休之后，以水彩去记录香港旧岁月，缔造缤纷的人生下半场。另外还有岑贤威、吴永信、刘浩昌、黄子月几位不同年代的建筑师，作品风格回忆，展示建筑师眼中的世界。 第二届西园理选画第一期展览由即日起至到八月二十号，第二期展览由八月二十九至到十月十八号，西营盘西园理一号一新美术馆展出。今晚九点半钟过后，带嚟艺术共融系列《艺想大世界》，邱艳淑 Fia 会带我哋认识戏剧治疗。而家送上《艺文天地》。
0: 艺文天地。

0: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不单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就连表演艺术的范畴都激荡出新的火花。今晚好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艺术科技项目，是由香港浸会大学浸大联同香港芭蕾舞团港芭以及伦敦 Studio Wing McGregor 的共同制作。这个制作其实相当之崭新，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异地 On the Other Earth， 是全景后舞蹈电影体验。由于做这个创作的三位朋友呢都是以英语为他们的语言啦，咁所以呢我们找到一个中间人啦，也都好了解这件事的代表呢，就是来自香港芭蕾舞团的市场推广总监周怡 Alexia， 作为一个代言人去同我们解释同埋同我们去介绍异地 On the Other 这个作品。Alexia 你好。
1: 喂，你好啊 ，Dorothy。
0: 接咗一个非一般嘅任务啊，因为呢件事咧，其实呢个作品咧系相当之复杂。无论如何咧，我哋会尽力，希望咧可以好好地去表达呢个作品，介绍俾大家，同埋表达佢成个过程其实做紧一个咩嘅试验。首先，可能大家都会好想知道，究竟呢一个异地嘅作品系咩嚟噶？其实咧，好简单咁讲咧，就系一个用咗一个叫做 Emphas 嘅一个技术。嚟去呈現嘅一個360度嘅所謂嘅未來影院，其實呢件事都幾特別，係咪 Alexia？
1: 係啊，因為我哋平時睇戲咧都係180度嘅視覺，或者係
0: 或者再窄啲添
1: 度啦，最盡啦，
0: 係係係
1: 啦。咁你都唔會係去到360度嗰回事嘅。咁而呢一個製作咧喺360度嘅影院咧係唔出奇嘅，因為真係見到嘅而家。咁、你就戴住 3D 眼鏡。去感受呢個360度影院係如何啦，即係話無論喺你嘅前後左右啦，你都係會見到有啲影像啦，嗰出電影係啲乜嘢啦，係一個舞蹈電影嚟嘅。
0: 是冇錯，咁呢個係技術呢其實就係一種沉浸式嘅裝置嘅體驗。咁不如我哋由零開始講起啊，其實成件事頭先聽眾都聽到啦，呢一個藝術科技嘅項目由三個單位共同去制作嘅，咁啊个起点喺边度咧？请 Alexia 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个起点咧，其实喺2024年啦，成个项目就2024年开始嘅。当其时咧 ，Sir Wing McGregor 啦，咁就喺英国嚟到香港戏曲中心咧，就做一个舞台嘅演出啦。咁就叫 Deep Staria， 咁佢就发现咧，咦，我嘅视觉咧，只系可以睇到舞台上面嘅舞者啦。而我是坐觀眾席睇，即是大家之間有距離。當時呢 Wing McGregor 已經諗，我會不會可以在同一個空間，即是話觀眾同埋舞者在同一個空間見到對方咁樣嘅。咁但當然呢一樣嘢咧，喺現今技術嚟講係做唔到啦。即係舞者又同觀眾同一個空間係點樣實現呢？於是乎同一年咧，香港芭蕾舞團嘅藝術總監啦，Kim Webber， 咁佢就見到呢一件事，就構想起。咦，會唔會可以同浸會大學合作咁樣啦？咁當其時Sir Wing McGregor 佢就覺得嚇、浸會大學做緊啲乜嘢啊？咁哦，原來浸會大學咧就有頭先Dorothy 有提過咧，就 Envis 嗰個技術，原來佢係研發緊呢一個技術嘅，就令到嗰件事咧好 3D 好立體，去將舞者就融入咗觀眾嗰度啦。咁究竟呢件事點樣發生咧？就由2024年開始啦。
0: 个起点就2024年，咁啊里边嘅人物大家都听得好清楚。香港浸会大学嗰边咧，其实就有代表嘅单位咧，就系视觉艺术院讲座教授兼视觉化研究中心嘅总监邵志飞教授啊 Jeffrey 去参与其中。咁啊成件事咧，其实好似听落好简单啫，但系当然就唔系啦，因为咧其实大家都身处喺不同嘅地域啦、時空啦，你去進行呢一個創作嘅喎，係咪啊？
1: 係啊，因為咧本身浸會大學咧，其實佢呢個技術都係研發咗一段時間嘅。Jeffrey 當其時就諗緊啊，究竟點樣喺一個立體嘅空間度咧，俾人哋見到所有嘅喐動咧，包括人啊、物件啊咁樣嘅。咁而當其時咧，十天介紹之下咧，咁啊 Wing McGregor 咧，佢就咦原來浸會大學係做緊呢件事啦，咁就不如同浸會大學傾啦。咁首先 Wing McGregor 同埋十天咧都舞蹈界嘅，咁梗係大家都好啊好啊合作，因為睇到舞者 好近距離嘅，甚至乎入咗舞者嘅身體係點樣去實現呢？咁大家就開始同Jeffrey 去傾啦。咁而頭先Jeffrey 都聽落，咦個技術好似有少少複雜咁樣。我簡單說明之啦，其實 Envis 個系統本身係一個360度嘅一個 3D 空間嚟嘅。咁所有拍攝嘅器材呢，都係用 3D 攝錄機去拍攝嘅。即係唔係一般你喺街度買到嘅拍攝器材咁簡單。咁由於呢係冇其他設備呢可以模擬同樣嘅效果啦，或者同樣嘅一啲畫面，咁所有嘅後期製作例如係剪接一啲嘅特別效果都必須喺呢個360度嘅 3D 空間，即係所謂剛才所講嘅 Envis 系統裏面進行嘅。咁呢一樣技術啦，同埋中間嘅剪接效果出嚟係如何咁係用咗接近兩個月時間呢，喺呢一個空間度發生，先至做到今日異地呢一個作品嘅一啲沉浸式嘅效果，就是、觀眾到時感受到係點樣樣啦。
0: 唔該曬 Lex 啊，我相信咧觀眾咧有咗一個初步嘅想法㗎啦，對於 Envis 呢個技術啦，同埋對於異地呢一個全景後舞蹈電影體驗啊。咁我哋暫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再深入去講下究竟個作品其實嗰個創作嘅意念係點，同埋係過程中大家係點樣去溝通，令到個作品變成今日嘅模樣咧。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啊，邀请到香港芭蕾舞团嘅市场推广总监周怡 Alexia 同我哋去讲解一下而家嘅最新作品咧，个全景后舞蹈电影体验叫做异地 On the Other Earth 嘅，而家咧就喺大馆嘅赛马会艺方嘅一楼度进行中，咁啊欢迎大家去睇，咁系一个好特别嘅作品，系一个舞蹈同科技以及呢一个表演编舞沉浸式嘅一个媒体嘅体验啊。Alexia， 头先我哋上半部分已经讲咗啦，嗰、那个起点就係由港巴嘅艺术总监韦成天去策动啦，跟住呢就联同伦敦嘅 Wayne McGregor 作为一个编舞嚟去构想呢一个作品异地 On the Other Earth， 跟住联同埋呢个香港浸会大学嘅视觉化研究中心嘅总监邵志飞教授 Jeffrey 呢一齐呢去策动件事啦。咁究竟呢个作品其实大家身处喺唔同嘅地方，咁 Subteam 同埋 Wayne McGregor 其实佢之间係点样沟通，点样去实现港巴嘅舞者自己跳自己嘅部分，跟住呢 Wayne 嗰边呢嘅舞者又跳自己嘅部分呢？
1: 当然啦，最当初呢就Wayne McGregor 呢佢本身呢有一个作品呢就叫 Deep Story 啊，其实之前呢係2024年呢已经係世界首演咗㗎啦。咁其实呢个作品Deep Story 咧，其實佢係探索人體同埋空間嘅關係嘅。咁好似一個水母咁樣啦，喺海洋裏邊冇光嘅地方咧，點樣去發光？咁同埋即係點樣將一個喺黑暗嘅空間裏邊見到個光體咧？咁跟住咧 ，Wayne McGregor 咧就開始諗啊，其實係咪有一啲領域可以超越嘅咧？因為 Deep Story 呢個作品咧，佢就讓到作為一個舞者咧，或者一個編舞，就睇得好清楚每一個舞者嘅一啲喐動身體嘅律動係點樣。跟住Sir Wing 就開始諗啊，我點樣去再深入等觀眾更加近距離，甚至乎將佢哋擺返喺觀眾嘅身體上面去諗返啊，舞者其實佢每一個細胞嘅喐動，每一個手指喐動或者腳嘅喐動係點樣嘅呢？咁於是乎呢 ,Wing McGregor 就開始研究呢一樣嘢係咪可以發生嘅，唔單止喺舞台上面啦，直情係同觀眾有好直接近距離，甚至乎入咗觀眾嘅身體裏面呢點樣去發生嘅呢一樣嘢。咁就由嗰度開始嘅。咁跟住呢嘅溝通上面呢就係 Wayne McGregor 本身呢已經有一啲嘅舞蹈嘅動作去創作咗喺度㗎啦。咁就係源自頭先所講嘅作品 Deep Story 啦，咁就有佢哋嘅舞者啦，跟住再傾落去嘅時候，咦，既然我哋香港芭蕾舞團嘅藝術總監韋成天呢，佢都有一班芭蕾舞舞者喎，芭蕾舞舞者佢喐動係有好多唔同嘅同現代舞者，咁就大家一齊傾嘅偈啦，咁不如我哋將兩個舞種去結合擺喺呢一個360度嘅影院裏面，然後透過科技點樣去令到人哋更加睇得清楚舞者嘅喐動呢，咁於是乎就揾咗 Jeffrey 教授呢去傾呢一樣嘢。咁原來呢個 Envis 嘅技術呢係好高超， 你入到去一个360度嘅影院，即系话头先阿 Dorothy 介绍大馆嗰个场地嘅时候咧，你发现咦，原来啲舞者可以拆解到咁多元化、咁多面睇，无论佢左左右右或者前前后后，我都睇得佢好清楚。睇得好清楚嘅时候咧，同舞者距离都好近。咁当然啦，要入到去呢个影院里边戴住 3D 眼镜先感受到嘅。咁所以呢个技术咧，其实唔单止系你睇舞台演出，或者180度或者270度，你360度啲舞者都喺360度嘅空间里边游走同埋跳舞嘅。
0: 是啊，其实我都睇咗呢一个作品异地啦，成个体验呢係好新鲜，因为真係从来都冇舞者係咁近距离喺我面前度跳舞啦，第一。第二样嘢就係嗰个科技本身呢，就係用咗除咗话係360度以外呢，亦都用咗一个立体嘅技术。嗰个舞者甚至乎嗰个脚呢踢起呢，你係会觉得佢可能有机会踢到你，我系会曾经喺嗰个观赏过程系会缩低啊、闪开啊，因为有一啲画面咧，甚至系即系个舞者会飞埋去你身边，嗰种逼真嘅感觉咧，系平时我哋喺剧场里边一个舞蹈嘅演出场地里边嘅体验所缺乏嘅。咁啊，今次呢个作品咧，成个舞作分咗做13个章节啦，里边咧就有不同嘅部分啦，亦都有来自伦敦 Studio Wayne McGregor 嘅舞者啦，亦都有港巴嘅舞者啦，大家都会跳大家擅长嘅动作，因为其实系两种舞蹈嘅体系，现代舞啦，同埋呢个芭蕾舞嘅体系出身。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都有一啲大家一齐跳嘅部分。喺我嘅理解里边，作为观众，梗系以为佢哋一齐跳啦，但系原来唔系噶，系咪 Leslie
1: 啊？系啊，其实你入到去嗰个360度嘅影院里边啦，咁你会见到，咦？乜啲舞者好似有溝通，或者係同一個場景出現，其實呢當我哋拍攝嘅時候呢，其實分時間啦、唔同空間啦咁樣去出現嘅。
0: 其實有冇具體嘅原因㗎？點解要分開嘅？
1: 其實兩批嘅舞者呢，講巴啦同埋 Wayne McGregor 嗰邊呢嘅舞者喺唔同嘅空間啦，因為有啲係英國啦，有我哋香港芭蕾舞團嘅舞者就係香港啦。咁跳舞嘅場地就好唔同啦，一個呢就喺一個酒店嘅天台嘅停機坪啦，咁一個咧就喺 studio 裏面啦，一批舞者喺 studio 裏面啦，室內空間嚟嘅。但係當佢展示起上嚟咧，你以為佢哋喺同一個空間，因為尤其是喺一間酒店嘅天台停機坪嗰度咧，有兩批舞者，原來有啲舞者唔係一齊夾埋一隻舞咁樣跳出嚟嘅。佢哋喺唔同嘅時間咧去跳啊，同埋去做唔同嘅動作。但係你睇出嚟個效果好似，咦？是咩？乜啲舞者唔系一齐嘅咩？我以为佢哋系一齐跳嘅，或者系同一个空间跳。点知喺剪接嗰个技术咧，同埋因为360度影院咧，你就好似咦，前边出现咗呢个场景，后边又好似好夹喎。啊，呢、這个天台嘅前面系咪等于啊？我调转后边咧，又见到另一批舞者，即系嗰种咧空间感、嗰种时间啦，同埋人物咧，以为佢系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去拍攝，但是望落去又，因為你嗰樣嘢咧係好真實見到喺你眼前，所以有少少疑惑，究竟係咪好似 Dorothy 咁講係同一時間拍嘅咧？又似乎唔係喎。咁呢個咧就係你入到去啲影院裏邊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你一啲唔同嘅視覺咧，你會有唔同嘅發現嘅。就算喺同一個空間裏邊有20个觀眾咁樣啦，每一個觀眾睇嘅角度都好唔同，因為個影院360度嘅時候咧，你嘅右手邊唔代表你隔離嗰位觀眾睇緊嘅右手邊咯，因為大家係睇緊360度嘅影院嘅時候，大家睇嗰個視野就好唔同啦。我見到呢個女舞者嘅前面，跟住另外企喺我隔離嗰人可能見到個女舞者嘅側面咁樣，咁所以個體驗咧係好個人，亦都唔同嘅，係屬於你自己一個個人嘅體驗咯。所以我哋有陣時咧都會，咦？不如我睇多一場，再入過去睇下。會有少少唔同咧，所以每一次睇，每一次嘅經驗都好唔同咯。
0: 而呢一个体验咧，只有科技先可以带俾我哋嘅。我知道咧，成个作品咧，其实2025年即系上年嘅时候咧，分别喺威尼斯啦同埋伦敦演出过噶。Alexia 当时嘅反应如何咧？就住呢啲回应啊或者反应咧，其实我哋今日见到嘅作品咧，有冇一啲新嘅调整啊？
1: 作品嘅调整系冇嘅。咁正如我头先咁讲啦，其实你每一次去睇个感受都好唔同。360度影院咧，就系、是、你唔系坐定定嘅，你喺一个空间度周围望嘅，亦都唔同你喺戏院里边望一个方向， 或者最多望左右，但是去到这个360度你真的前后左右都有很多事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望了。所以每一次入去看的感受都很不同，可能我今次看到是香港的某一些角落，因为里面都有呈现到香港的一些美丽景色，一些日间很阳光灿烂的，也都看到高楼大厦，也都看到个海港这样。咁但係你入到去下一次可能，咦，我淨係睇到舞者嘅身體，我又冇留意到香港嘅其他嘅面貌啊咁樣。咁所以咪你每一次去睇個感受都好唔同。咁亦都好似阿 Bill McGregor 咁講，我 even 今次入去睇嘅時候，我睇到舞者嘅手點樣喐啊，邊隻手指喐到，我都睇得好清楚。但我下一次睇咧，我嘅 focus 可能唔係呢一樣嘢喎，我嘅 focus 可能係啊，我今次入去睇咧係想睇下佢哋現代舞和芭蕾舞的分別呢，或者看看他們身體觸動有什麼不同呢。所以呢其實每一次的感受都很不同，因為那件事不是單向方面嘛，在一個360度去看的時候你就看到更多東西，每一次都，所以你說作品呢其實

0: 所出嚟嘅效果，啲 graphic 系点样样啦。咁所以咧系令到观众系睇得好集中啊。
1: 嗯，冇错，成个作品咧，其实系一个虚拟嘅表演体验啦。咁啊，今晚为大家介绍嘅 Way McGregor 异地全景后舞蹈电影体验咧，系亚洲首映，即系起至到8月2号喺大馆赛马会艺坊一楼度进行嘅。成个作品全长57分钟，不设座位，亦都欢迎自由走动。正如头先啊 Alexia 讲啦，有观众嘅体验就话，其实系零死角噶，因为你自己可以自由走动，唔会有人遮到你，亦都唔会有个舞者你睇唔到，只有你唔愿意睇嘅啫。咁啊，欢迎大家去体验呢一个咁新嘅尝试。我亦都希望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呢一种新嘅表演形式会为我哋嘅表演艺术嘅未来提供咗一啲新嘅方向。再一次多谢香港芭蕾舞团嘅市场推广总监 Alexia 周怡嘅介绍，预祝顺利成功，亦都希望呢个作品可以继续发酵落去，有更加多不同嘅尝试。Thank you，
0: 多谢你，多谢
1: Thank you，
0: 多谢。
1: 唔该晒 Alexia，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有艺想大世界，今集会介绍戏剧治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同管治是对于特区政府的管治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着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之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政府建议

0: 以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之后，平台嘅保险支出会上升，但系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5: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4: 梗系得啦！
5: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4: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一二三，同埋点样讲笑啊！
5: 你啱，一於跟佢哋學。
6: 沙都土瓦迪噶，新庸。
4: 你都想學多啲印尼文嘅話，就要留意
5: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點至八點，施培、宣沙 ，Beautiful Sunday。
7: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8: 继续翻嚟艺文谷，艺术治疗嘅范畴好多种方法同埋面向。艺想大世界介绍过表达艺术治疗、音乐治疗，今晚带嚟戏剧治疗。
7: 艺想大世界
9: 主持悠然。
10: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咁我哋咧就继续系呢一个用唔同嘅艺术方式去做治疗嘅一个不定时嘅系列啦。我系你哋嘅主持 Sophia 悠然，咁啊今日陪住我一齐嘅咧就有戏剧治疗师，咁佢就系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嘅会长陈海欣 Step 嘅 ，Hello Step 你好，
11: 你好，
10: 好啦，我哋直入正题啦吓，咩系戏剧治疗咧？系咪就系要做戏嘅咧？
11: 哦，戏剧治疗我哋话系带住一个非常之清晰嘅目标同意向，系用戏剧嘅元素去进行心理治疗。你话系咪做戏？我相信其实喺生活中啦，我哋都话每个人其实都有做紧戏嘅部分。我哋话戏人生，人生如戏，每一个 moment 其实我哋都可以当一场戏咁睇。而家我哋就可能拍紧一个访问与被访问嘅戏。咁如果我哋咁样睇嘅话，其实我哋唔系话特登要去做一啲好戏剧性嘅表演。而是我們真的其實是在治療房間裡去放大一些戲劇元素，包括角色扮演啊、講故仔啊、做一些身體的動作或者一些有代表性的符號啊，然後利用這些去放大我們一些可能我們想處理的問題或者一些情緒的釋放。
10: 嗯，咁样放大释放完就有治疗嘅效果咩？定系其实治疗师都仲需要同佢倾噶，同个客人？
11: 当然我哋会同案主去倾，究竟系佢带入嚟治疗室嘅一个目标，或者系佢嘅需要系啲乜嘢？咁但系我哋都可以睇翻，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喺心理治疗嗰度，我觉得用一个中医嘅角度去睇咧，其实系几帮到手嘅。中医就系、是、帮你去调理啦，帮你去释放翻你要释放嘅嘢啦。有时可能释放完你嗰个身体嘅器官啊部位咧，其实已经得到个平衡。咁嗰个平衡，我觉得就系对于人类无论身体或者心灵嘅健康好重要嘅部分。
10: 嗯，咁大家听见戏剧咧，就会谂啊，英文会唔会系就叫 play 咧？我去睇一个话剧就系一个 play 啦。咁所以戏剧治疗系咪就系 play therapy 咧？但系好似又有另外一样嘢叫游戏治疗噶嘛？
11: 冇错。咁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系正确嘅，就系喺西方角度，戏剧嘅英文咧，佢系 drama， 亦都系 play 啦。所以我哋戏剧治疗里面咧，都唔少玩耍嘅部分嘅。我哋相信玩耍系人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无论系成长上面嘅里程碑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工具。小朋友都系透过玩去学习同人之间嘅关系啊。个世界系点啊？甚至乎一个 B B， 佢都系透过只手拿住一啲嘢，跟住可能用佢哋个嘴去探索世界。其实我哋望落去都系一种玩嚟嘅，
10: 嗯，
11: 所以玩嗰种探索或者所带嚟嘅嗰种学习啊、刺激啊，系好重要一个工具，成长又好，治疗又好。咁但系唔一样嘅系咧，有另一种系叫 play therapy 游戏治疗。游戏治疗咧，其实我哋会比较话佢专做系一啲小朋友啦，真系讲紧3至12岁呢个年纪。 因为是想用游戏做返呢个语言，所以嗰个小朋友可能有啲係可能比较语言发展有啲迟啊，又或者其实啊根本未有嗰啲 vocab， 咁都唔係好紧要嘅，因为游戏本身係个语言，游戏治疗师佢哋会係提供一个非常之有安全感嘅陪伴，去令到个小朋友可以继续喺个游戏里面自己去发展，透过佢手上面玩緊或者佢自己扮演緊嘅嘢去了解返佢个世界，帮佢梳理情绪。至于喺 drama therapy 里面嘅 play 呢，我哋反而就可能係更加会用好多身体部分，因为我哋更加相信成个 process， 成个历程，而我哋相信嗰样嘢係身体很诚实。特别喺成长阶段，我哋其实学緊好多规范，学緊好多文化带嚟嘅一啲可以话係美德，但係同时间可能係枷锁。佢会令到我哋嘅脑袋啦或者係思想啦係会变咗有一定嘅框框或者嘅模式。但係身体很诚实，就係身体仍然係有自己嘅一种表达，或者係佢呈现緊最真实嘅我哋。咁所以喺玩嘅时候，我哋喐身体嘅时候呢，就睇到更加多，咦，身体话緊俾我哋听啲乜嘢喎，有啲乜嘢曾经被困住咗喎，有啲乜嘢个能量要释放喎，或者有啲乜嘢其实可能嘩放得太多啦，係咪因为其他部位有所缺失呢，咁我哋就从中利用戏剧嘅元素，可能将啲嘢夸大缩细，然后可能又有啲故事性嘅嘢去帮手，令到身心嗰样嘢连结返埋一齐。
10: 咁嗱，听落呢似乎我哋一路暂时讲得比较多嘅都系一种角色扮演嘅嗰种治疗嘅手法啦。咁但系喺呢个角色扮演嘅过程中，嗰个故事使唔使好贴近你嗰个案主嘅生活嘅呢？因为咁先反映到佢本身有嘅情绪问题或者系佢遇到嘅难题嘛。定系话啊，其实我真系可以天马行空嘅，我甚至可能系一个突然间我话我系神仙，甚至我系即系武打片里头嘅一个大侠，咁又得唔得嘅咧？
11: 我哋呢个都要评估啦，评估就係有时当有啲案主佢话啊佢哋需要道育嘅，或者我哋话佢成个情绪状态，或者成个我哋话佢哋有咁嘅 ego strength， 佢哋嘅无论脑部身体都 ready 啦， ready 接受真实嘅处理嘅话呢，咁当然佢可以用一啲最真实嘅状况，咁我哋变咗可以好真係透过一啲生活嘅片段去进行介入，去睇有啲咩要佢想改变嘅，有啲咩中间有情绪或者有啲说话是未曾被表达的，咁呢个就系更加直接同佢生活挂钩，咁变咗佢就之后将治疗室里面嘅内容带翻生活咧，就比较直接。咁但系我哋话咧，如果系啲嘢比较天马行空嘅话咧，其实系带到一个好大嘅转化空间，因为当嗰个角色或者我哋嘅故事冇咁贴近我哋嘅生活嘅时候咧，我哋能够有好多距离去，无论系走盏又或者变化，当啲嘢太真实嘅时候咧，我哋都容易困咗喺里面嘅。但系利用一啲距离比较远嘅角色同故事，我哋就能够透过嗰啲好似唔系自己嘅角色去进行改变。然后亦都因为嗰啲唔系自己啦，咁所以咧，我可以系喺里面做一啲唔同嘅可塑性。俾个例子就系，如果一个自问好正嘅好 I 嘅人，咁佢因为自问好正好 I 啦，你叫佢做一啲浮夸嘅嘢咧，佢会觉得好唔舒服嘅。咁但系有时生命中就系啲场合系其实都需要一种勇气或者比较大声去讲出嚟嘅。咁可能喺呢个时候，佢学你话斋，佢可能系一个神仙，又或者系一个技安。系啦，咁佢就可以透过咦，佢饰演技安，即系嗰个唔系佢嚟噶嘛，系技安。技安唔会细声讲嘢嘅。咁佢可以透过呢个角色扮演去发掘，咦，技安嗰个力量喺边度嚟噶？如果佢饰演到技安，咁即系话其实佢都有呢个能耐去大声。系啦，咁透过角色扮演，其实我哋都喺度扩阔紧一个人自己嘅角色库或者嗰种唔同嘅能力嘅可塑性。
10: 系嗱，呢个真系揭露年龄系咪咧？
11: 呢时系伴虎，
10: 系啦，技安即系咧就哆啦 A 梦里头嘅伴。
11: 系对唔住，
10: 的确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叫开嘅名嚟嘅。咁唔紧要嘅，咁呢个就系喺唔同嘅场合之下，需要可能有时要天马行空啲啦。但系如果话，即係有啲我當用一啲比較古老嘅西方劇種嘅分類，悲劇、喜劇，咁呢啲又會唔會喺你嘅治療過程裏頭會用得著嘅呢？
11: 現有嘅劇本啦，我覺得係可以係其中一啲嘅材料嚟嘅。當然，我會覺得唔係劇本本身，而係個個案嘅需要。有時我哋自己睇戲，我哋都會因為個劇種佢裡面嘅內容，可以發泄到啲情緒，笑啊、喊啊，或者有啲共鳴位。咁共鳴位係我哋其中一個去篩選劇本同啲個案去一齊做，或者一齊嘗試了解裡面一啲角色嘅一個因素啦。咁另外就係我哋都會判斷緊個案佢嗰下嘅狀態適唔適合用呢啲劇本嘅，即係譬如一個已經可能係經歷緊好悲傷，或者佢係喪親，或者係經歷緊類似嘅悲傷，我哋喺呢個時候雖然佢要探索嘅情緒可能係失去，可能係思念，但係呢個時候用悲劇係咪好事呢？佢個身體承唔承受得住呢？會唔會反而係令到佢經歷更加大嘅創傷呢？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會篩選可能呢個同佢有關係嘅劇本，我哋都會按翻佢嘅狀態可能延後啲，又或者我哋唔去睇成個故事，我哋去睇呢個劇本其中一個角色。而可能亦都會根據呢個案主嘅嗰種情緒同埋嗰個受傷嘅程度，我哋可能係話，反而呢個劇本裏面，除咗一啲同你好近嘅角色之外，有冇邊啲角色或者係嗰個氛圍係令到你覺得你有力量㗎？同樣嘅情緒，同樣嘅一個故事，但係我哋唔係聚焦喺同佢最有共鳴嘅角色，我哋可以揾其他能夠令到佢有力量，做得更加好心理準備嘅角色。咁呢啲都可能現有劇本或者其他，無論係劇本啦，或者故事啦，或者頭先話動畫啦，可以幫到我哋去幫案主做心理準備，然後先至慢慢去進入戲肉嘅一啲元素。

0: 嗱，讲到呢个戏剧治疗咧，我哋似乎一路暂时提紧嘅一种治疗嘅手法咧，都系有一个好似本身有个囊啊，个剧本喺度，即系譬如你当伴虎啊又好，寄安又好啦，又或者头先所讲嘅，悲剧喜剧可能本身有一个西方嘅剧本，你攞出嚟咁抽你头一个角色嚟倾，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即系嗱谂翻之前倾过嘅好多都有一啲自己嗰个案主要参与去创作噶嘛？有冇一啲机会会系你会同个案主一齐去创作一个剧本出嚟，即系由零开始嘅咧？
1: 有嘅，因为始终现有故事框架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就系要熟悉嘅故仔，又或者你要对个故仔有感觉。咁但系的确，我哋嘅好多案主其实佢自己有佢嘅生命故事，同时间佢有好大嘅呢种能量，其实已经去咗一个佢用自己嘅方法去制造咗另一个故事。嗰、那个故事其实系比起其他现有剧本更加贴近佢，因为佢嘅嘢嚟嘅，佢个作者，佢知道个起承转合，或者就算你同佢讲，可能需要中间再有啲调整，由佢有呢个自主权去出发。咁我觉得自主权呢件事本身就系喺治疗空间，我哋好想培养，亦都系帮案主去揾翻嘅一件事。始终好多我哋话点解会有啲困扰，或者系容易有啲困难呢？系因为有啲位喺生活中，始终我哋系都受制嘅，我哋亦都冇咗嗰个控制权嘅，我哋想喺治疗空间就系俾翻呢个自主权案主，亦都喺呢个自主权里面帮佢揾翻佢嘅弹性、佢嘅创意。呢啲就可能可以摆翻喺现实生活咧，就系我哋话可能创意解难啦，佢可以比较灵活咁样去面对唔同嘅难题。咁呢个就真系需要一啲创作，或者系需要一啲比较偏天马行空嘅空间，去俾佢去睇到、留意到啊，有呢啲位存在。
0: 嗯，咁好啦。仲有一个可能好多朋友听见戏剧治疗呢就会问啦，咁如果我走嚟做呢个戏剧治疗，我会唔会需要演出㗎呢？
1: 是的，一讲演戏大家就即刻各种紧张就来啦。
0: 是啊，好惊啊，咁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呢个治疗啦咁。
1: 咁始终我哋睇返呢戏剧治疗本身呢係话利用戏剧元素。咁当然啦，去演出可以系戏剧元素之一。咁但係做唔做呢个演出，第一我哋一定会交返俾案主去决定啦。第二其实我哋都睇需要嘅。我哋话演出呢其实佢系带嚟一种见证。被大家去见证住可能我曾经嘅故事，我曾经嘅一啲受伤，然后我因为呢啲受伤或者呢啲经历，我可能再有一啲乜嘢嘅状态，之后我可能去见治疗，或者系我人生中我有啲 moment 开咗窍，嗰啲位系能够带到俾我力量，我需要大家俾多一啲力量我去，就系见证我，然后令我知道，我而家嗰种方法 work。我呢种方法可以继续支持我的生活、生命，我可以沿住呢个方向系继续做探索。呢种见证会带嚟更加多嘅我哋话动力同埋存在感。咁可能呢啲时候我哋就话啊，演出可以系个适合嘅选择。咁但系有啲朋友仔唔想演出，我喜欢自己嘅转化同成长，留翻俾自己慢慢 depth。咁呢个绝对系允许嘅，而且就系话如果有啲个案。可能是治療初期啦，仲是處理緊一啲比較深層次嘅創傷啦，又或者係我哋唔認為演出可以為佢帶嚟好大嘅效益嘅話，咁我哋都未必會建議有演出嘅部分嘅。始終都係俾咁多隻眼睛望住，嗰種感覺都係好大嘅，真係。
0: 係啊。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会再想请教一样嘢咧，就系、是、上一次我好记得咧，就音乐治疗就话，我哋其实原来除咗处理一啲情绪问题咧，我哋仲可以帮到一啲中风嘅朋友啊。咁其实戏剧治疗会唔会除咗嗱，因为我哋一路头先倾咗咁多啦，同阿 Sap 似乎都系讲紧一啲情绪上嘅嘢，同埋一啲可能系人哋施加喺你身上嘅限制，你想点样冲破佢？咁但系即系适合啲咩朋友咧？除咗情绪问题嘅朋友。有可能会用得着之外，仲有啲咩人你哋都试过帮过㗎？
1: 我自己咧就未同中风病人去服务过啦。咁但系我谂除咗情绪导向之外，我谂主要系一啲相处同埋社交导向，我哋做得比较多。因为始终戏剧系好多互动，同埋一定系讲关系嘅嘢。无论系讲紧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人同环境嘅关系、人同制度嘅关系，呢啲关系好明显系有一个互动同埋系互相影响紧嘅嘢嚟嘅。咁我哋就系透过戏剧治疗啦，去帮助或者系一齐去探索，究竟有啲嘢点样收、点样放。而呢个收同放，我觉得唔单止系讲紧情绪，系关于表达，系关于行动，亦都系关于我点样喺一段关系或者系个社会里面去自处。透过戏剧治疗或者戏剧所带嚟嘅，可以去尝试啦，可以去彩排啦，可以去用唔同嘅方式做实验啦。利用呢啲嘅元素，我哋就系喺度发掘紧更加多唔同嘅可能性，而可能性一定系唔止情绪啦。我谂净系讲紧而家，可能我应该用一个咩声器、咩声线做访问。我相信如果我有咁嘅时间玩，我都可以玩十八种唔同嘅方式。然后依十八种唔同嘅方式，除咗系讲紧听众听落去咩感觉啦，主持人听落咩感觉啦，而系其实我都透过十八种唔同嘅演绎方式，我更加咁认识紧自己。有边啲我系受到咧？边啲我系接受唔到？边啲我系中意呢个自己？边啲我系唔中意呢个自己咧？
2: 嗯，咁听落好好奇、哦，你平时会唔会都用咁嘅方式去对自己噶？
1: 我有呢啲比较，我会形容为 gentle 或者系比较正经嘅部分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治疗室里面咧，因为戏剧治疗师都要几一齐去玩，或者系非常之活跃嘅，多数喺治疗室里面要做好多比较配合性嘅嘢，或者系我哋就系嗰件工具。我哋有种预言咧话，戏剧治疗师喺治疗室里面，我哋就系案主嘅大玩具。佢哋要搓完揿扁又得，佢哋要打打闹闹又得。要去陪佢一齐静又得，或者陪佢一齐去做啲恐怖嘢都得。咁活跃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喺治疗室多数系另一边嘅，系会比较癫丧啦。而如果我真系用翻治疗室嘅声线，我相信而家系一定爆咪嘅。其实系
2: OK。咁但系咧嗱，即系之前同你倾一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你都有提过治疗咧，其实系要带嚟改变啊嘛。咁但系咧。你提过一点好有趣嘅就系改变系一定有佢嘅风险嘅，即系如果唔系，点解大家会觉得改变咁难咧？系咪？咁但系会有啲咩风险咧？你要点样去做埋嗰个风险控制咧？
1: 我哋治疗嘅工作上面咧有一句嘢，我哋系经常讲嘅，就系治疗工作系要确保 no harm。但系冇可能系 no risk， 因为头先就话点解治疗系等于一定会有改变，就系、是、因为讲紧我哋生命中，其实我哋当佢真系要 seek therapy 嘅时候，其实就系讲紧我哋有啲嘢困扰咗、困住咗，又或者系我哋感受到唔舒服啦，要将呢个唔舒服去摊开，或者系甚至去处理嘅话，一定会涉及一啲同以往嘅惯性做到一啲唔同嘅动作，所以嗰样嘢先会。会可能就系解除咗或者有所改变，呢、这个过程中我哋话要改一个习惯咧，本身已经系好唔舒服噶啦。我谂大家都明白就系学坏三日，学好三年。嗰样嘢就系我哋要去改变一个习惯，本身系带嚟好大嘅，可能系紧张或者甚至系恐惧嘅。你唔知道呢个改变系咪真可以达成本来要嗰样嘢？呢个系思想上啦，情绪上就系头先啦。哦，好会好焦虑啦，究竟得唔得啦？我已经付出咗咁多努力啦，呢啲部分其实好容易都令到产生另外嘅内耗啊，好多内耗。咁呢啲其实如果我哋话一个真系都比较多经历嘅案主咧，呢啲内耗其实都会容易引起佢好多嘅情绪波动，甚至系其他嘅创伤反应。咁所以治疗嘅过程中，我哋都会可能甚至有啲系每一节，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倾谈嘅时间去帮手厘清究竟呢个治疗嘅旅程里面，我哋系咩目标？而家出现嗰啲唔舒服系乜嘢？嗰啲唔舒服系真系令到佢已经觉得有生命危险、受到威胁，定系我哋知道啊系好唔惯、好唔惯，或者系好唔系佢做开嗰个自己？
2: 嗯，
1: 然后再去慢慢调节我哋。真係好 tailor made 咁同佢唔好行一步，我哋半步半步咁移動，令到佢可以有呢個適應嘅狀態，甚至乎嗰種安全嘅氛圍可以令到佢 个改变唔单止系一个改变，可能系我可能会有一个 propose 咗一啲嘅方法，然后透过呢种俾佢嘅可能安全感，之前可能做落一啲激发佢创意啊弹性嘅一啲练习，令到佢有方法去谂。佢自己嘅改变，更加适合佢嘅改变系咩呢？由佢去话翻俾我听，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嘅生命里面系冇其他人比自己更加了解自己嘅。其实佢只不过可能系需要一个人去喺隔篱陪啦，同埋提醒翻佢呢样嘢。咁所以系啦，呢个唔系 no risk 呢样嘢，我哋都会系重视翻成个安全感啦，重视翻案主嘅一啲自主性同需要咁样。
2: 嗯，好啦，其实时间就相当有限啦，要了解一个咁博大精通嘅戏剧治疗呢，我哋只可以即係蜻蜓点水咁喺表面度大概了解少少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应该係可以即係自己再上网搵下资料啦，有兴趣接受呢一类治疗嘅话就更加可以搵即係相关嘅朋友倾一倾啦。今日就唔该晒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会长陈海恩 Step 嘅，下个礼拜呢继续会同大家讲戏剧治疗，不过就会请埋 Step 嘅一啲案主嚟一起倾下啦。

0: 唔该晒邱艳 Sophia 以及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会长陈海欣 Step。下个星期继续有艺想大世界 ，Step 会带嚟一个个案家庭，去分享戏剧治疗嘅具体方法同埋治疗细节。下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石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回應如何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表示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這個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和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今年將圍繞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推出一系列活動及資源，包括在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增設多條與紅軍長征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蓮又說，會按國家十五五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巴威的暴風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當局接獲過百宗路邊樹木倒塌報告，亦都有部分基礎設施受損。台灣氣象部門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動，雖然強度沒有顯著減弱，但暴風半徑略為縮小，預計本島有望在今日深夜至到明日凌晨脫離陸上警報範圍。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上班上課。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料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颱風級別在浙江溫嶺至瑞安一帶沿海登陸，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並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財政部等緊急預撥4000萬元人民幣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搶險救災工作。六合彩方面，頭獎一注中每注派800萬，二獎三注中每注派43萬幾，六個搞出的號碼是2、5、7、11、41、46，特別號碼是43。天氣方面，受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8點，巴威集結在溫州之東南偏東約1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浙江。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溫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晚間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告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 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首作品的 MV 在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的曲风和大家一起感受城市男女的孤寂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2: 30度摄氏之下，星期六的晚上10点零钟的时候开始阿郎恋曲。今晚所播出的歌曲，首先是由粤语歌曲行先。在大概5月底开完他的红馆演唱会，然之后呢又听讲8月份他会在澳门开演唱会，入行60周年。有朋友说呢，这个演唱会好像一瓶收藏了好耐的佳酿一样。他是张德兰，他有情若真巡回演唱会。

认识一个人咧，总有啲缘分嘅成分喺度嘅。一段时间认识之后咧，就可能会系分开噶啦，因为咧分开就系结缘嘅开始，又或者系结缘嘅结束啦。然之后咧，你要道别啦，道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到你再聚嘅时候系几时呢？或者系有一个音乐会，或者一个聚。

朋友可以好多，父母只系得两个人嘅。就算兄弟姊妹加埋咧，数埋十只手指啫，但系你嘅朋友会好多嘅。面对不同嘅朋友嘅离离别别、相识，然之后系分手，所以咧重聚咧，永远都系一个好值得怀念嘅时刻，一个永远令你记忆中会存在住嘅画面。今日介绍咗张德兰咧有演唱会啦 ，Albert 又有演唱会啦，佢嘅私房音乐会，佢话家庭式聚会，哇，有埋佢细佬，有埋佢仔仔出现添，哇，得啦！但系讲到音乐咧，都系连结两个人嘅一啲嘅方法嘅，显得佢同埋佢嘅观众，甚至系两个死党嘅歌手朋友。

在这半个小时所出现的歌曲的歌手呢，全部都是近期会开演唱会，又或者是近期刚刚开完演唱会的。刚才我们介绍过张德兰、欧瑞强，然后刚才出现的叶振棠和叶丽仪。叶振棠这一件呢就怎样，两年前他宣布了叶振棠八十告别乐坛演唱会，居然两年之后就发觉到，咦，又来了唐哥，唐哥哥炫耀心中情演唱会又来，加油的。嗱，叶丽仪就冇话到唔做嘅，所以佢又同佢好友之一咧，阿陈洁玲咧一齐又嚟开始搞佢哋嘅演唱会啦。

啱啱听过歌曲咧，就系开完演唱会嘅卢冠廷啦，然之后咧准备开演唱会嘅陈洁玲啦。我觉得陈洁玲咧同埋叶丽仪嘅呢个组合咧，喺东九龙文化中心开演唱会咧，佢哋真系劲啦。佢哋用个沉浸式嘅音响系统啦，同埋艺术科技结合演绎佢哋所熟悉嘅金曲，哇！呢一个算系好大嘅吸引。讲到吸引，好长时间冇喺香港开演唱会嘅朋友，佢嘅吸引力梗系唔少啦。我哋所讲嘅咧就系校长谭咏麟呢首歌，嗰啲系当年佢嘅名曲之一啦。林振中、林敏聪嘅作品《永不想你》。

既然阿伦话呢个演唱会咧就系与你刻骨铭心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嘅终极篇咧，其实有两个期待嘅。第一咧，令到我刻骨铭心嘅系乜嘢咧？而终极系咪代表退休咧？呢两个答案可能要到时先知道。我哋会怀念一啲歌手嘅，怀念佢哋嘅歌曲喺佢嘅唱片嗰度听翻。但系假如喺台上边见到佢演出，向住你演出嘅时咧。那個感覺呢可能是不同的，或者這個體會呢是粉絲啊或者是粉絲之外的人呢都希望會嘗試去追尋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和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时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

0: 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上半个小时的开始，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张乃兰所唱的，叫做《惜缘》，有缘分才可以在这里撞到的。欢迎你来到阿郎恋曲节目。最近呢有人呢就即係喺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呢讲到歌手啦，同埋讲起呢一首歌曲。呢一首歌曲呢就係原装嘅《太傻》。

马来西亚歌手柯尔文的这首歌曲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唱的。当然这首歌曲是吴启贤的作品，后期吴启贤都自己唱翻，被争论的一首挺难唱的一首歌。

从你回眸那天开始，毛启贤的歌。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讲紧想念，想念着对方嘅感觉。讲关于想念嘅歌咧，相当多。而家出现呢首咧，同样都系原住民歌手叫做嘉嘉。呢首歌曲咧系五月天咧替佢监制嘅。监制嘅朋友咧叫做马莎，还是想念。

呢只歌曲咧就唔系好长嘅日子嘅啫，大概系十年松啲嘅作品嚟噶。呢首歌曲咧系嘉嘉所唱嘅，叫做《还是想念》啦，系五月天监制啦，然之后写词写曲咧就系我好欣赏嘅一位创作人啦，叫做 Hush。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佢又系想念人哋，不过呢个人咧就单丝病，佢仲怀疑自己咧究竟系唔系病态边缘。21岁咧开始出碟嘅呢位朋友咧叫吴克群，呢一首歌咧叫做一直没发现。

呢排咧，成日咧喺禮拜六咧，好中意咧禮拜六嘅晏昼嘅，喺呢度咧借一下唱片逢嘅碟啦，然之后听下歌啦，十零廿年嘅歌我先拣，吴克群所唱嘅《一直没发现》都一首发现咗嘅歌曲嚟嘅。讲到发现，跟住咧两位嘅歌手咧系来自唔同嘅地方噶，一个咧就来自温哥华嘅，一个咧来自美国嘅。介绍两位先，第一位系林子良，又系讲忘记唔到对方。

所以呢洋味十足嘅呢就係林子良啱啱所创作嘅呢首歌曲嘅歌名叫做忘不了你，係属于新一代㗎啦。阿龙都鍾意听新一代呢佢哋嘅歌曲呢究竟係想传递啲咩讯息啦，又或者用咩方法嚟到包装佢哋嘅歌曲呢，好特别㗎喎。林子良之后呢有一位叫做恩月嘅朋友，又係演员又係歌手。唱嘅呢首歌曲呢以英文开头嘅 Hey, I love you so, 年轻人的情怀。

呢半個小時咧，又正正經經嘅柯爾敏啦、毛啟賢啦，同埋嘉嘉嘅哥哥，然之後咧又係比較跳躍啲嘅吳克群啦，同埋林子良咧，仲有啱啱聽過呢首歌咧，欣悦嘅 Hey I Love You So， 多謝佢哋，多謝你哋幫手咧，你撐下呢一個比較咁長間年紀嘅 DJ 嘅節目啦。Thank you， 欣悦 ，Hey I Love You So， 新聞之後咧，我哋先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直到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到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干守女方的男子同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直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说，如果车厢摄录机可以拍摄并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11: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10: 梗系得啦。
11: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10: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一二三，同埋点样讲笑啊。
11: 你啱，一於跟佢哋學。
12: 沙都圖阿迪噶，新庸。
10: 你都想學多啲印尼文嘅話，就要留意
11: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點至八點，思培、Shinsa、Beautiful Sunday。
13: 聯繫記憶，回歸至愛，阿郎戀曲，主持魏炳郎。

剛才在做節目之前撞到周國鋒，咁同佢傾起佢嘅新節目安排啦，咁啊知道咧就即係今晚佢所出現嘅節目裏面呢、這個元素咧係會有同以後咧係唔同嘅。咁我問佢哋點啊？喂，以後咧我可能播翻多啲嘅快歌勁歌，咦？我忘記咗，我又準備咗首快歌勁歌。來自一部電影裏面嘅歌曲。電影叫做 Footloose， 浑身刺激。浑身刺激里面有一位我们熟悉的歌手 Bonnie Tyler， 已经成为已故的歌手了。

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誒呢一隻即係 movie soundtrack 啦，佢賣咗好多嘅，包括咗嗰陣時咧，仍然有呢一個 cassette 帶啦，又或者其他嘅，包括埋 CD 咧，聽講話超過1000万隻，即係犀利啦！由於呢套電影亦都係一個雖然咧本身咧就唔係一個大紅嘅電影啦，但係咧代表咗一個里程碑啦，同埋佢裏邊嘅歌曲咧都係相當正，其中係包括咗 Bonnie Tyler 所唱嘅 Holding Out for a Hero。所以呢首歌咧成为一首经典歌曲，但系佢嘅经典歌曲的确多，佢把声已经唔使点讲啦。不过你睇到佢性格，佢当年咧就系比较猛啲嘅时候咧，佢就会大声嘶叫，于是乎把声残咗。发觉到咧，本来咧就冇事嘅。如果根据医生咁讲咧，就系慢慢可能康复啲。点知好翻之后，既然嗰把声变咗咁样，发觉到自己原来有一把超强魅力嘅声音。Bonnie Tyler 呢首歌都系一首正歌之一。

呢一首歌曲咧，其實算係佢比較早期啲嘅歌曲啦。比較啲更受歡迎嘅歌曲咧，的確仍然有嘅。啱啱聽過嘅咧就係 Bonnie Tyler 嘅 It's a Heartache。咁就呢一首歌曲咧就出現咗啦，之後咧教咗一段時間咧，佢先出現咧一啲佢更加正嘅歌曲嘅。我記得咧知道佢死訊嘅時候咧，我睇呢個英國廣播公司 BBC 嘅電視節目啦，然之後喺個字幕上邊咧就寫住 Bonnie Tyler。Singer of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dies aged 75. 75岁过身的 Bonnie。

英國的《金融時報》有一篇專文特別寫關於 Bonnie Tyler， 當然是讚賞他是一個出色的歌手，尤其是他演唱一些世界末日式的超強的歌謠，裡面包括了一些脆弱、悲傷、愛，但是然後慢慢進入一個感情比較高漲一些和充滿了呼喊的力量的歌曲，剛剛就聽到一個示範作品Bonnie Tyler 的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現在出現這首歌雖然不是他原創唱的，但是他欣賞這位的作曲人 James Steinman， 所以他自己稍後的時候也有灌錄這首歌曲。這首歌都是經典名曲之一，屬於以前 Air Supply 所唱紅的一首歌，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佢曾經接受嗰啲訪問都係咁講嘅。總之呢，一件一係就做好嘅事，一係就唔好做嘅事。所以呢，喺佢生命裏面呢，只能夠完成一啲呢佢認為需要用條命去做嘅嘢。佢係幫你猜啦，享年75歲，已經去世嘅歌手，值得懷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晚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

0: 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剛才在前一個鐘頭播粵語歌曲的時候都曾經播過陳潔玲的歌啦。咁講起佢自己會同阿葉麗儀有個演唱會嘅，個演唱會咧叫盛世經典，個英文仲好 timeless， 叫 timeless classics。有一啲嘅 classic 咧，可以話喺盛世裏面都會出現嘅。出現嘅時候咧，我哋曾經係中意過佢哋啊，所以我趁呢個機會咧，都要剩翻半個小時可以播翻一啲真係堅嘅盛世經典。

啊，你一定会话阿郎咧系咪吹嘘啊？又话咩经典啊咁样？总之有啲歌曲咧，你到而家都记得嘅。然之后咧，记得咧佢系与别不同嘅。仲有当年咧，你嘅情感系有参与过嗰首歌曲就得噶啦。呢啲咁爽嘅歌可以放低自己轻松下，好过听啲精致音乐啊！上个礼拜咧播过一首小凤姐嘅歌曲，谂翻起佢原装版本 ，Janis 人嘅一首歌《Here Comes the Night》。

只是简单几个字都可以解释这首歌曲的，叫做捉紧有情人。而家跟住出现呢首歌咧，仲特异抛开你嘅担忧啦，拥抱白日梦啦，暂时忘记社会嘅规范啦。哇，讲出嚟真系，如果能够实践到咧，就真系正啊！

个脑系你嘅，个身体系你嘅，你可以决定咧，究竟你追寻会令到自己舒服嘅嘢都得嘅。到时到后咧，你会谂下啦，点样可以抛弃晒一切嘅担忧咧，然之后进入一个更好嘅境界啦。进入更好嘅境界咧，有啲影像啊，或者系事实场景，可能会令到你特别容易走到联想嗰个阶段嘅。譬如话去翻一笪咧平安同埋宁静嘅地方，希望找回当日嘅快乐啦，就喺首歌嘅原意。

六十年代一首旧歌，七十年代咧佢唱红，佢系 Linda Ronstadt。Lou Bayou 象征咗一个咧佢中意嘅家啊，充满咗爱啊，有舒适嘅感觉嘅。讲起有家有舒适嘅感觉啦，呢首歌就最啱啦。佢有场景，有食物啦，有音乐啦，主要大家一齐饮嘢，一齐吹下水，家人朋友永远是最好的爱嘅存在。Jambalaya Lisa Arnold 一首歌。Goodbye.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50年代一首 Hank Williams 嘅一首著作，著名嘅作品嚟噶啦。咁啊，个名咧就大家都熟悉噶啦 ，Jambalaya。咁啊，即系我自己就唔系好熟嘅一个语言啦，但系一听首歌咧就已经系中意咗嗰种嘅感觉。感觉就是一切，希望你跟住今晚嘅感觉咧，啲音乐俾你嘅感觉咧，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下星期咧，我先能够再同你见面啦。咁就当然啦，下个礼拜咧有个转变啦，就系周峰咧会有佢嘅新嘅节目嘅安排啦。而今晚咧都系佢同你讲，即系两个人嘅主持嘅节目嘅 farewell 嘅时候啦。继续留意听佢节目，下个礼拜等我咯。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较早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至于巴威吹袭台湾期间，造成最少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昨日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冧树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以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在昨晚11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8.1 度、东经 121.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周国锋、
2: 车婉婉，
5: 周末万岁。
6: 好啦，今个星期嘅周末万岁呢，上个星期讲咗呢就係我哋最喜爱嘅女演员嘅延续篇啦。今个星期嚟到呢就係我最喜爱嘅香港嘅男演员嘅延续篇啦。好啦，首先一开呢就係我先。佢对于我嚟讲呢，当然认识咗佢好耐啦，就係从呢一个歌手开始㗎。咁嗱，你问我睇佢嘅戏，我都係一段幾長嘅時間呢先至呢係真真正正認同呢佢係一個非常極度出色嘅演員啦。咁樣講可能小美會打我㗎。係呀，咁我確實講內心話啫。嗱，而家我係覺得佢呢嘩勁呀。佢係完全可以呢放低咗呢天王呀嗰個嘅包袱啦，去做好每一個角色，而令到我信服呢咦佢唔係郭富城啦。咁我講咗啦，佢係郭富城囉。
7: 其實真係冇諗過佢演戲咁好睇㗎之前。
6: 去㗎喇呢個我唔知係真係優點定係缺點啦。太靚仔。係會類似㗎，尤其演員你覺唔覺呢？
7: 係呀。
6: 喂，好難啫。
7: 你好難睇嗰啲演技㗎嘛。
6: 同埋呢咁嗰、那個就算嗰個演員都會知我好靚仔呀，我好靚仔呀，搞掂㗎啦已經。即係佢要呢放低呢我好靚仔呀呢四個字呢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嚟㗎嘛。咁我係應該開始覺得郭富城呢咦 佢好肯放低㗎喇。
7: 嗯。
6: 就係私家偵探開始。係
7: 咩咁似
6: 係喎。
7: 真係。
6: 喂我你都知道我係好煩㗎嘛要求呢喔喔哥哥跟住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即係我除咗呢係聽歌之外呢睇戲雖然我睇戲好多選擇即係所謂嘅選擇呢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啊。
7: 佢之前有幾套都學覺得佢即係喂爆出嚟㗎喇。
6: 但係私家偵探我係覺得呢第一佢有造型喎佢。搞到咁啊！雖然都係靚仔啦，咁但係喺我心目當中話已經好唔靚仔㗎咯。
7: 好似我聽講係嗰彭嘢佢自己提議㗎
6: 係咪啊？
7: 係啊，
6: 哦係，咁嗱，另外就係因為鬼片嘛，咁你知我好中意睇鬼片㗎嘛，即係佢呢部咧係裏邊出現咗一啲咧。因為私家偵探嘛裏面呢就去探討一啲呢兇殺案㗎嘛。咁、
7: 嗯、
6: 好啦咁另外呢有一部呢我淨係嗰張電影嘅海報喎我已經覺得嘩好勁喎點解佢嘅眼神可以去到咁恐怖嘅呢你有冇記得有一部電影叫殺人犯
7: 我唔敢睇呀、啊。
6: 郭富城佢我淨係有一張海報。
7: 我真係唔敢睇、
6: 啊。你記得佢有張海報
7: 唔敢睇呀、啊。
6: 等我而家要即刻呢抄嗰張海報。
7: 喺度嚇我係嘛。
6: 唔係嗰個大家可以呢如果聽緊收音機嘅話呢聽緊電台節目嘅話呢可以呢就係而家上網呢去抄返呢郭富城呢殺人犯嗰張嘅海報啦。
7: 嗯。
6: 嘩我由先都講呢認識咗呢阿成成呢都一段幾長嘅時間嘛。但係呢佢呢一個眼神啦我係從來未見過㗎。
7: 我唔敢睇啦嘛就。
6: 我都冇睇呢部戲。
7: 我認唔到
6: 佢啊。係。係咪好恐怖
7: 好恐怖啊呢個。
6: 係啊。
7: 呢個 poster 好得人
6: 驚。係啊跟住我就係話嘩作為一個呢咁天王級啦同埋呢即係佢喺四大天王嘅年代嘅時候呢咁偶像派呢嘅一個歌手嘅時候呢當佢去做電影啦可以將呢啲包袱呢去放低呢係一件唔容易嘅事情嚟㗎。
7: 係啊。
6: 所以對於就算我作為觀眾嚟講呢太根深蒂固呢成成作為一個咁靚仔嘅天王嗰個形象我要甩咗佢呢係經歷咗好耐囉。所以剛才遠遠話嘩佢個私家偵探對我嚟講先甩落去喎。跟住後面呢佢好多打落嘅戲囉我覺得嘩勁啦。
7: 嗯。
6: 佢係令我完全相信呢佢係一個好出色嘅演員。
7: 係啊。
6: 除咗唱歌跳舞好精彩之外我覺得好難嘅。即係雖然是因為以前那個年代你知道呢很多時呢是唱歌紅了、
7: 嗯、
6: 跟住很多電影公司呢就會爭住呢去找你去拍戲㗎嘛。
7: 是啊。
6: 是囉。咁而家就可能那個所謂的界線呢冇分得啦咁清楚啦。咁、
7: 嗯、
6: 於是呢你話啦呢一集由呢個歌星呢變做呢演員嘅演員啦。咁有好多時候我會覺得呢我仍然都會記得呢佢係歌星囉。
7: 嗯。
6: 佢唔係演員囉。佢嘅演員呢嗰、那個光環呢是因為很多時是他很受歡迎咯、
7: 嗯、
6: 他是歌星咯、嗯、於是令到那些 fans 入去戲院看他咯。那所以要認同他一個演技呢對我來講呢不是一件好易的事來
7: 喂看你的心我成日覺得對你來講很多東西都是不容易的。
6: 哦、是的。
7: 是的即是你幾難先吸隻白兔仔給人呢你是不
6: 是、哦、是的是的是的。那、嗯、所以我是現在會好都幾期待和幾渴望呢去睇郭富城每一部戲嗰個嘅轉變同埋佢有個好處嘛、
7: 嗯、
6: 我相信佢同小美呢個配搭呢係好正嘅。
7: 嗯。
6: 佢每一次呢尤其而家啦揀一部戲嘅時候佢角色呢喂好唔同啦。
7: 嗯。
6: 佢唔會呢又千篇一律呢都係呢一隻 feel 㗎嘛。同埋佢又唔介意呢雖然你係做阿婆啦咁佢好早嘅時候已經唔介意做阿爸啦。
7: 嗯。
6: 咁但係你要明呢對於一啲偶像咁偶像嘅歌手嚟講喂
7: 啊、所以
6: 無端做阿爸咪啦。
7: 係其實原來我真係有聽過女演員啦、有一啲大過我㗎啦係到而家都唔做阿媽㗎。
6: 嘩係喎。
7: 咁我就唔理人啦我就只不過吓、啊、會㗎咩咁樣。即係當一個劇本嚟到你個手上嘅時候一個角色其實即係你問我有冇嗰個包袱咁我覺得喔咁、哦、不如留返我試過做咗一個拍過一套電視劇
6: 係
7: 同嗰個仔係爭一年嘅、
6: 哦、
7: 我真實年齡
6: 係
7: 吓咁都做到咁咪做囉
6: 係
7: 咁如果做到觀眾又覺得唔違和嘅咁咪
6: 最緊要呢樣啫
7: 咁咪 ok 囉係咪
6: 係即係之前我訪問了江美儀啦咁佢話有一部嘅電視劇呢咁啊揾佢呢做阿吳卓羲個阿媽喎。
7: 嗯。
6: 跟住佢話呢吓我之前呢先做阿吳卓羲個 sex partner 做喎。佢話唔搞錯即係咁咋嘛。
7: 係呀、啊。
6: 係
7: 呀。演戲囉。
6: 演員就係咁㗎啦。
7: 你今日抌個劇本俾你就係咁樣或者抌咗個角色俾你就係咁樣。你好多時候你都唔能夠揀對手㗎講真。
6: 係。
7: 係咪先即係 上天安排啦，或者係所有嘅嘢加埋晒，哦，變咗佢係你個對手，咁你就要接受囉，咁你咪自己消化一下，睇下點樣去做囉。咁我又冇界定咗自己，即係界線咗自己，喂，我唔得喎，我覺得即係唔得喎，咁所以你一同我講嘅時候，咁我其實心裏面冇一種呢個框架㗎。如果有呢個框架呢，我覺得就做唔到戲，我就基本上對於我嚟講係做唔到戲添。嗱，呢樣我又唔做得嘅，嗰樣我唔得嘅，嗰樣又唔得，嗰樣唔得，咁你咁多嘅掣肘之下，自己 set 咗咁多嘢嘅障礙物啦，喺自己個演戲嗰、那個嗰、那個地方。咁你點樣可以演到嗰種咁自然流露嗰啲，即係我自己吹之若鶩，好似我上個星期講嗰啲女演員，全部你覺得呢啲冇編制嘅，
6: 係
7: 喎，即係譬如我又講話張姐啊、葉童姐姐呢啲，即係佢哋係乜嘢角色嚟啦，佢都會搞得掂嘅。咁我自己希望我可以跟隨住呢啲前輩嘅感覺，好似你頭先講成成，其實佢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好出色嘅天王級歌手，去到而家係一個極度被認可、被認同嘅演員，
6: 係啊，嗯、其實唔容易㗎，
7: 好困難㗎，中間嗰條路。
6: 你冇遇過一啲咧，即係我費事講邊個啦，有一啲嘅女演員啊、
7: 嗯，
6: 演員或者係藝人啦，總之我藝人嗰個字啱啲嘅。
7: 嗯
6: 你一定要影我呢一面。
7: 有啦，梗係。
6: 我心點我女添，即係影張相咗喎。唔得，我要同佢換位。
7: 唔係呀，做緊戲呀。
6: 都要咁呀？咁點呀？佢點做戲呀？
7: 做緊戲都因為個鏡頭喺嗰度呢，喺前面係冇交流㗎。
6: 嗯。
7: 我同佢係吓
6: 喂點呀？
7: 我係咁望住佢講對白。
6: 咁點呢？
7: 因為我唔理個面口㗎嘛，不嬲。但佢係咁望住前面講對白
6: 㗎。係。哇，咁好笑。
7: 係呀，跟住我仲即係剔咗兩三個剔咁樣，我即係我覺得冇乜交流。
6: 係。
7: 咁跟住我就同導演講我話，頭先嗰場戲
6: 唔係好得喎。
7: 真係得，因為佢收咗貨。
6: 係。
7: 佢話冇㗎啦。
6: 佢係咁
7: 嘅。佢係咁嘅。
6: 之後真係太
7: 了解佢啦。係。咁我話你唔覺得好似即係做唔到我哋好朋友嗰種感覺咩？佢話佢好難改嘅咁。
6: 係唔該曬。咦，我見過咧有一啲主持人啊，
7: 嗯，
6: 即係活動主持人咧，尤其女嗰啲咧。嗯咁喂，如果我同佢做一個配搭嘅時候咧，咁我哋要有交流噶嘛。咁、
7: 嗯、
6: 但系咧，佢唔理你死，永遠都系望住鏡頭嘅啫。
7: 喂，就而家發現咗咧，
6: 佢唔會理你。我係明明望住佢咧，佢係永遠都係唔理我。
7: 咪就係奇怪咯。你譬如你做活動，你做司儀，你都係可能有80几%都望住前面，但你都要有10几%。但大家喂，阿國峰啊，其實咧咁啊，即係有少少自然嘅 posture。
6: 冇噶佢。就算佢嗌我名咧，都系望住镜头。
7: 阿国峰啊，咁啊，唔系好怪咩？
6: 佢梗系怪啦。跟住我心谂点啊？你想我有谂过啦。我会将个头咧打侧咧望住你咁样咧。
7: 我其实都有见过呢一类型嘅主持人好多。
6: 系
7: 咁，原来就系、是、总之就系百货有百客啦。
6: 系
7: 即系咁人哋又要咁做，咁但系我又做唔到咁样嘅，即系我同邊個講
6: 係囉，好似呢撞鬼咁樣，
7: 我唔掂啊。

0: 好啦，听完咗啦，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啦，好啦，嚟到咧阿婉婉你嘅男演员嘅选择。
1: 男演员我一定依一个男演员唔讲佢，我惊佢会嬲我。
0: 边个？
1: 因为咧，喺我即系从影以嚟啦，即系喺个电影圈嗰度咧，即系俾咗啲空间啊，拍咗一啲戏啦。
0: 系。
1: 我同依个男演员咧系合作好多啊。
0: 嗯。
1: 我有一轮咧，我就系一步接一步，一接一步，都系同佢拍嘅。
0: 系。
1: 咁。仲要系即系，当然佢系男一啦。
0: 嗯，
1: 佢就系张家辉。
0: 哦，
1: 嗱，
0: 正啊佢。
1: 依、這个家辉哥哥咧，哇，真系咧，我第一部同佢拍嘅时候咧，我真已经笑到肚都痛埋。
0: 系，
1: 佢真系好好笑。
0: 佢本身嘅人已经好笑
1: 嘅。佢个人
0: 反应又快。
1: 系啊，佢本身个人啊系好 nice 嘅。
0: 系啊，
1: 即系去到个现场咧，你唔会觉得佢有好大嘅气场啊、嗯？哇，嚟啦嚟啦，即系即系嗰种感觉。
0: 系。
1: 咁可能我哋。我哋拍嗰几套戏咧，都系有剧情嘅，即系又唔系算系搞笑嘅嘅戏啦。
0: 即系唔系渣渣辉嗰啲 friend？
1: 唔系嘅，
0: 唔系
1: 少少认真嘅。
0: 哦 ，OK，
1: 系啊，少少认真啲嘅。但系佢就唔知点解佢自己本身就自带好多喜感噶嘛。
0: 系、哦、啊、哦，
1: 即系佢人就系一个有喜感嘅一个角色嚟噶嘛。
0: 系
1: 咁。我同佢合作嘅即係舊姜刑警啦，
0: 嗯，
1: 咁佢都係有一種感覺係好笑嘅，
0: 嗯，
1: 而佢嗰個節奏又係好流暢，
0: 係，
1: 咁而且佢亦都係好照顧對手嘅一個演員，因為其實喺我未曾同佢合作之前，咁當然佢已經係好資歷好深啦，喺電視圈，跟住就嗰陣時啱啱開始拍咗電影啦，
0: 係。
1: 咁所以佢嘅演出嘅经验啊，睇镜头啊，各样嘢，其实佢系好多经验。
0: 系，
1: 所以咧，佢我知啲新地嗰啲，
0: 系
1: 去到困到佢，咁嗰套戏仲要系我做女主角添嘅，嗰套《舊姜刑警》。咁佢即系成日同佢好多对手戏，佢系住咗喺我屋企嘅。
0: 嗯，
1: 咁所以我哋就好多嘅场口啊，
0: 系
1: 都会一齐做啦。跟住咧，佢就会。佢用一個好唔老 pat pat 嘅方式去教我，譬如有一啲技巧咯，演戲啊拍戲嘅時候嘅技巧咯，但係佢完全唔說教嘅，但係佢令到個對手好舒服嘅一位男演員，而佢自己嘅戲亦都好好，同埋佢你大家會睇到佢一路，譬如睇電視劇。一路到電影啦，一路到後尾佢打拳嗰套戲啦，即係我當然勁 follow 佢啦，因為我即係佢係我一個喺我嘅演戲嘅生涯裏面有一個成日都會合作嘅一個演員，跟住見到佢越嚟越犀利，越嚟越犀利，即係佢唔係就係搞笑啦，已經係、哇好 serious 嗰啲戲可以個層次啊各樣各樣，其實都真係。好似剛才你說是一啲都不容易的。
0: 我、哦、是的。
1: 是啊。
0: 我很喜歡他的一部電影呢這部就很正經的了。
1: 是。
0: 但正經得來呢又很緊張的。如果只是正經的話我搞不定的。因為緊張是正人咯。
1: 嗯。
0: 那他亦都是因為這部電影呢而獲獎的。
1: 是啊。那這部
0: 好好睇，
1: 好好睇啊！
0: 佢系咧嗱，系当然啦。阿张家辉俾我哋嘅感觉咧，系可以好搞笑噶嘛。
1: 系啊，
0: 佢实实在在个人咧都系好鬼 nice 之外咧，佢系好令到现场嘅气氛好开心嘅。
1: 佢唔系想搞笑啊，佢就咁企喺度咧，望住你，你就好想笑。我都唔识讲呢种系，所以我咪话自带个喜感喺度。
0: 系咯，但系佢喺呢一部证人里边咧，哇，系令到我有啲唞唔到气，
1: 有啲得人惊啊！
0: 是的，咁但係嗰個得人驚呢係令你會好同情，
1: 嗯，
0: 即係我又唔講個劇情啦，係令你好同情呢佢點解會咁恐怖囉。
1: 恐怖㗎。
0: 即係佢成件事係令到嗰個說服力呢係好夠㗎。
1: 嗯。
0: 即係所以我覺得嘩佢獲獎係好應該喎。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早啲
1: 係
0: 獲獎添喎。
1: 佢、之前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0: 即係等於我上星期講個毛舜筠呢冇謝亮，我覺得冇可能咁遲先獲獎囉佢。做起咁鏡搞錯啊。
1: 你搵人做返佢嗰啲位
0: 置。做唔到㗎。係呀、即係張家輝又係另外一隻囉。咁你講開張家輝呢雖然我冇機會呢講佢隔離嘅嗰位啦。其實我好鍾意佢太太㗎、即係佢好多嘅電視劇呢阿關詠荷。佢第一佢好靚啦，
1: 係啊。
0: 第二佢一種嘅氣質啦，嗱，
1: 嗯，
0: 唔係好多演員咧，我會界定有氣質嘅。關詠荷係我其中一個覺得咧好有氣質
1: 嘅女演員。
0: 佢唔係好似 artist 啊，
1: 係，
0: 我覺得佢似一個好嚴肅啦，好有內涵啦 嘅一位女士咯。
1: 嗯，
0: 系咯，即系佢冇嗰阵咧，即系有时有一啲嘅 artist 咧，好嗰阵娱乐除啊嘛。
1: 系，
0: 我佢
1: 冇，佢从来都冇添啊。
0: 系佢行出嚟好雍容华贵。
1: 仲要虽然佢拍咗好多电视剧过以前，
0: 系啊，
1: 其实佢系即系 well deserved 会有一种artist 嘅除嘅。
0: 系啊，
1: 但系佢到而家都冇，我觉得。
0: 系啊，即系、我唔系同佢好熟啦，即系只系可能以前有访问过佢，但佢每次都系俾我感觉啦，啊好得體喎、跟住佢得體得嚟，佢又講啲嘢唔悶嘅喎，即係有啲有時你知好得體啦話，好悶啊！
1: 我覺得嘉輝同得佢一齊，佢應該係好唔悶嘅。
0: 係，所以嗰陣時當我訪問阿張家輝咧，佢話咧係即係佢又冇好直接地咧話好愛啊江永河嘅，但係佢其實基本上咧
1: 超愛啊，
0: 係超愛咯，
1: 超愛。
0: 咁但係嗰種即係佢呢一對可以，我會界定為娛樂圈嘅神仙嘅一 pair 啦，即係令人咧係好鬼羨慕
1: 的，係啊，
0: 即係佢哋啊嗰、那個嘅 match 咧係啊呢一 pair
1: 真係好好啊，
0: 即係嗰個筍口位咧係、
1: 啊、
0: 夾到夾一夾嘅、哦，咁同埋我喺我嘅成長嘅歲月當中咧，關詠荷電視劇咧都係陪我長大的，
1: 真係啊，
0: 係啊，即係雖然嗰陣時我都幾大下㗎啦，咁但係佢做嗰啲嘅角色咧，因為通常做啲角色好正氣㗎嘛，
1: 係啊，
0: 佢同咧，譬如頭先即係我哋喺之前嗰集講啦，吳嘉麗嗰啲咧，
1: 係
0: 啱啱相反
1: ，extreme
0: 係啦，但係嗱有時咧，當你嗰演員咧，如果做太正氣嗰啲角色咧，你會嫌佢。
1: 成日都系咁啦，系咪啊？
0: 系
1: 啊，成日都系啦，啲女一嘅咁样，
0: 同埋好闷咧，同埋咧好容易冇个性，因为你成日都系做啲咁乖啊，
1: 唔分离噶，
0: 唔分离啊嘛。
1: 系啊，
0: 我觉得关咏荷咧，咦得喎，即系你话如果我哋用一啲衰啲嗰啲角度，哇！如果佢老婆嘅话咧，正啊，真系嗰一啲，佢就系嗰只啦，即系佢有少少似咧，系咪以前有一位都系前辈啦，陈秀文嗰啲。又做好多咧
1: 呢种正气嘅，
0: 好正气嘅角色，但系你又唔觉得咧，你系会觉得佢好闷嘅，即系等于佢咪其中一部好劲嘅咧。

0: 嗰啲角色，你係覺得啊
1: 冇違和感嘅，
0: 冇違和感。同埋有一個勁嘅勁在咧，因為睇佢同阿張家輝啦嗰個嘅婚姻啦、
1: 嗯，
0: 就覺得啊佢其實戲裏戲外一樣嘅，
1: 係啊，
0: 佢唔係扮嘅，
1: 好真實咯、
0: 啊、
1: 個人。
0: 係啊，即係有啲你會覺得可能有啲artist 你識佢真人名。系啦，好扮嘢啊你！
1: 大家睇唔睇到阿老周个样啊？啱啱
0: 系冇错，
1: 最好影低佢添。
0: 冇错，
1: 下次影低
0: 反眼嗰啲咁样咧，系 OK。好啦，张家辉啊，佢曾经做过歌手噶嘛？
1: 佢唱歌直头好听啦，
0: 系啊，咁啊要听。
1: 佢成日都喺片场唱歌噶。
0: 我知道，亦都知道佢好中意唱歌嘅。我系听翻一只咧，回味翻咧佢嘅唱片啊。

0: 好啦，嚟到咯，周国峰嘅选择啦。呢一位男演员咧，唉，我觉得咧系嘥嘅系。佢已經離開咗我哋噶啦，但系哇，我真係好中意睇佢戲。佢應該冇乜點做過男一嘅，
1: 嗯，
0: 但系佢做所有嘅角色，我覺得咧

0: 是未试过 hea 的。
1: 嗯。
0: 完完全全用晒呢佢最120嘅专业去做。
1: 嗯。
0: 佢係自缩。
1: 嗯。
0: 廖启智。我佢太多戏啦。多到呢如果要我揀呢究竟喺廖启智呢嘅作品当中呢我最喜欢边一部呢哇我真係讲唔出啦。佢係每一个角色啦咁你知佢五花八门啦所有角色呢。
1: 咩角色都做到㗎。
0: 係。而係令到你呢相信呢佢係嗰个角色囉。
1: 嗯。
0: 即係就算我头先喺度提及啦私家侦探咁佢都係有份做㗎嘛。咁佢当然我冇记错佢喺其中几集里面呢佢係要走㗎即係要死㗎。咁嗰陣时我喺戏院睇嘅时候呢我啊作为一个咁冷血嘅人啊我都会瞪搞错我会死㗎佢会。我觉得好惨。
1: 好惨。
0: 如果我冇记错话佢係喺其中一集佢係要死
1: 的。因为佢好多嘅角色呢
0: 係。
1: 佢每一次都唔好似你话斋佢从来冇 hea 做过啦。
0: 係呀。
1: 无论係有几多场戏啦。
0: 係。
1: 同埋呢佢俾你个 aftertaste 係会演得好浓郁㗎。
0: 係。
1: 即係你就算哎呀我噏唔到佢嗰个名啊。
0: 係。
1: 但係呢你会记得嗰套戏哎嗰喂佢有阵自缩嘅 aftertaste 俾你。
0: 係。
1: 好犀利。
0: 係。同埋呢我哋睇返资料呢佢係曾经呢8度啊係8次啊。獲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嘅提名幾得人驚。
1: 我起雞皮嘅即刻。
0: 係啊即係嗱佢就係嗰隻啦喺個命運安排當中呢佢做唔到呢個男一嘅。
1: 嗯。
0: 但係即使佢係咩嘅角色呢佢都可以令到我哋觀眾呢記得佢。
1: 或者一塊最大塊同埋最靚嘅綠葉啊。
0: 係啊即係嗱當然喺呢一個香港嘅影壇裏面或者香港嘅電視圈呢其實呢是好多呢一类自缩嘅演员呢係好值得尊敬
1: 的。
0: 即係要我哋數嘅话呢尤其金草演员係大把囉。即係头先我哋三位喺度讲咩吴婉仪啊跟住咩卢婉欣啊即係好多呢啲啦我觉得
1: 呢你冇咗呢啲演员。
0: 苏杏璇啊。
1: 咁点算啊
0: 即係咩爆方叔啊跟住岳华太多。
1: 太重要啊亦
0: 都。即係嗰啲係令到我哋呢尤其啦我哋嘅成长嘅时候睇嗰啲电视劇嘅岁月呢冇咗呢班演员呢喂係男女主角梗係紧要啦但係呢班演员嗰种嘅衬托啦令到嗰种嘅感情嘅氛围啦係非常非常重要囉。所以最近呢即係大家喺网上面呢即係当知道呢即係佢太太啦陈敏仪啊前辈啦走嘅时候呢嘩我嗰下呢都几沉㗎。
1: 嗯
0: 即係嗰日仲要呢即刻啊可唔可以寫一篇文呢就是去懷念一下呢因為佢兩公婆呢對我嚟講啦我兩位其實都係對我嚟講有啲遺憾啦我唔點認識㗎冇乜機會認識佢哋㗎但係呢兩位嘅既係演員啦咁啊敏儀姐姐更加除咗演員之外啦更加係主持啦佢兩個嘅人生呢喺個演藝嘅路上面呢係話俾大家聽乜嘢叫超級專業囉
1: 是啊
0: 是啊
1: 咩岗位都做得好好。
0: 是的。
1: 即是我真的很有幸同子叔合作过。
0: 是。
1: 你估计在哪里呢皆大欢喜。
0: 哦呢啲我真的不记得。
1: 因为
0: 皆大欢喜他有份。我记得阿嘉燕姐。
1: 他不是在阿嘉燕姐那边条线嘛他在我这边在皇宫他就是做一个公公的。
0: 哦。
1: 他同埋阿罗浩佳前辈阿佳哥。
0: 哇罗浩佳又好正。
1: 嘩勁到爆啦即係佢係做零公公即係化晒妝㗎。
0: 係呀喂真係講真如果喺公公呢個行業裏面呢羅街呢都
1: 係
0: 所屬於。
1: 咁阿智叔係另外一個公公。
0: 係。
1: 咁佢嗰個公公呢就冇話阿佳哥咁即係咁搶嘅。即係要即係同埋咁女性化嘅。
0: 係。
1: 咁佢但佢呢就比較內斂一啲嘅。
0: 係。
1: 即係我好想分享返即係同智叔嘅一啲
0: 喺
1: 合作嘅點滴啦就係喂佢真係呢專業得嚟佢係冇唔講嘢㗎即係佢冇多餘嘅。
0: 唔會玩嘅總之專心。
1: 即係佢好個角色。同你傾偈囉但係傾下少少但係嗱佢你我都話啦好多時候你去一啲即係我嗰陣時咁細個入一個咁多咁尊貴嘅勁人嘅 sitcom 裏面呢其實我係即係肯定俾人批評㗎嘛。咁佢如果你講緊老 pat pat 咁樣係嘛咁全部都可以係即係指指點點鬧你話你咁樣做戲咁樣做戲咁樣。
0: 係啊，有啲幾惡㗎成日話你學你啊企錯位啊你遮住我
1: 啊。嗰啲啦咁樣嘛。
0: 係啊，真係會
1: 即係咁樣但我當然就唔係話我遇到呢啲但係即係智叔嘅 年資同埋歷練咧，佢一定係有資格去教我。因為我係第一步，我未拍過。
0: 佢本身真係教噶嘛？
1: 我未拍過 sitcom 嘅，所以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三部機，因為拍電影係一部機嘅，佢對住你擺好曬，嗰部機器就你嘅。但係咧拍電視劇就唔係啦，尤其是嗰陣時三機添，就係你哋自己要去走位嘅。
0: 你要記住曬啲位咯。
1: 咁有好多 technical， 你其實我而家拍到而家，我已經發現咗，我已經係一種感覺嚟嘅。即係你係唔需要睇記住個位，你根本而家你望到你就自己會褪前。
0: 呢啲我諗觀眾唔明㗎。
1: 唔明，即係你自己會褪前同埋褪後，因為你就呢一種就係嗰種我。行入去電視台諗住去爭取嘅學習嘅技巧啦、即係唔係就係演戲咁簡單，你演戲中你仲有 technical 嘅嘢。咁智叔呢就係、我有時都會漏去講下嘢，因為其實李國麟啦阿龍哥啦係一個勁嘅演員啦，咁佢係帶住我啦，咁佢當然係即係貼身咁教我，因為我哋兩個好多對手戲。咁有時會撞到智叔埋嚟嘅。咁但係佢呢係真係呢少說話多做事，即係呢一個係好好值得我哋學習嘅。佢又只係做返自己嘢，但係你問佢呢佢又會覺得哦好啊，即係嗰件事係好簡單嘅，冇咁多嘅推測啊、估計啊或者係即係批評啊，完全冇嘅。所以我即係都好懷念嗰個日子嘅。
0: 係啊，你話即係最近都接二連三地啦，唔少嘅前輩走啦。明白嘅，因為大家都已經唔係十八廿二啦嘛，都唔係人嘅，始終都有生離死別。咁但係就會佢哋始終咧係好影響我哋嘅成長嘛。即係當呢啲消息咧，嗱講真啦，好似好現實咁樣。是的是殘酷的、其實這些消息只是會越來越多的、是的即尤其是我們一些很喜歡的一些以前的演員呢年紀真的不小
1: 是的而且已經有很多好像即你即、上一回都講到關海山前輩這些哇他們以前拍過的劇
0: 是
1: 他們那些角色啊哇真的陪了我們吃飯送飯即跟住他一站出來一碌大隻眼你已經哇有曬全部的感覺離曬了
0: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啊現在擁有的東西了。

0: 喂，婉婉啊，嗱，我哋做周末万岁咧，哇，呢个节目不知不觉已经一年，
1: 真系噶，
0: 系哦，
1: 请鼓掌，好劲啊！开头你叫我做，我冇谂住，我谂住即系吓，即系做一阵，做一阵嘅啫。
0: 系嗱，好啦，咁点解我哋会咁讲咧？因为嗱，要恭喜阿婉婉先嘅，咁啊，你嚟紧咧会入呢一个剧组咯，
1: 系
0: 系啊，呢个系处境剧啦，仲要系话系差唔多每日都要播噶噃。
1: 是啊我想25年。
0: 压力大不大
1: 好大啊。好大
0: 啊为什么啊
1: 不知啊可能因为之前的就是这个爱回家太过成功啊。
0: 是。
1: 那你永远人就是。
0: 好入屋啊。
1: 不喜欢转啲 habit 的嘛。即是习惯了啦。那你又要再重新去其实同我哋跳出一个舒适圈。去另一个陌生圈是一样的。
0: 是。
1: 那我要在这个陌生圈里面去制造一些快乐啊或者一些温暖给观众呢其实我自己心里面真的有压力。今次我从来都不觉得有压力的做事。即是不紧要啦你给个角色我就做好他咯。但是现在即是好像这个 project 呢就有少少跟我一路以来的演戏即是我总之走下去做好我自己的事我就走了。就多了一份使命感。
0: 是啱嘅既然啦阿婉婉呢就要入劇組啦咁就哇啲工作非常之繁忙啦冇辦法啦佢都係要呢忍痛地咁樣呢周末萬歲呢我哋都要嚟一個嘅所謂段落啦。
1: 係啦對唔住各位嘅聽眾啦但係大家可以喺個電視度支持我嘅。
0: 冇錯咁至於啦周末萬歲呢嚟緊嘅日子呢又會有一個新嘅形式啦咁仍然會有我嘅出現嘅。
1: 係。
0: 因為個節目名既然叫周末萬歲啦即係呢一個類近呢 Saturday Night Fever 咁樣啦。不如咁啦我哋就轉嘅形式呢都係播歌
1: 好、啊、
0: 不過全部都係呢播 disco 嘅歌曲啦。
1: Canto Pop 係咪
0: 係同埋而家呢呢、這個年代呢都幾流行呢係我唔知阿婉婉有冇去過你有好多而家可能喺酒店啊或者一啲宴會嘅 party 呢係搵啲呢後生嘅打碟啊
1: 係啊
0: 嘅 DJ 呢
1: Canto Pop 啦
0: 就會播返曬呢唔係而家嘅歌喎係以前嘅歌曲、
1: yes.
0: 加別。就是令到那件事呢去回我們好以前呢落啲啊那些呢做仔啊做女啊的年代呢、
1: 啊、
0: 那些情懷的。
1: 我知道啊現在很流行啊。
0: 很流行、
1: 啊。即所以你諗住是這樣啦是
0: 不是我又不懂打碟的我主要都是播一下快歌啫。
1: 好啊。
0: 是啦、
1: 啊、我會監聽的
0: 好啊希望大家可以呢既然星期六啦星期日又不用呢這個翻工嘛是 high 一點囉。
1: 喂好啊多謝呢、啊、大家呢在這一年裏面呢就支持我們的節目啦。
0: 沒錯預祝定了喂啊婉婉你一個處境劇。
1: 好。
0: 大賣
1: 好多謝
0: 收視超高
1: 多謝
0: 好多謝婉婉
1: 感恩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在掂眼、鼻或口， 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4: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6: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5: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6: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5: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7: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李若大影，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喜播大顺，敬请关注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1: 陈俊轩音乐关系。
13: 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新闻先，不过是音乐艺术界的新闻，有两单新闻，看下去好像独立，但是里面其实是同一条脉络的。首先第一就是陈以林获任这个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成为那个乐团8年历史上首位华裔的女指挥。另外一个新闻就是香港管弦乐团新任的音乐总监贝托奇即将上任，而现任的乐团首席小提琴家王敬亦都就是即将卸任的。三位音乐家我讲了。三位共通点就是非常之年轻，而且才华横溢，还有一个共通的标签就是香港。刚才讲的陈以林，他是香港出世，所以令这一座城市成为他是音乐启蒙的源头。至于刚才讲的首席王敬，他亦都在香港管弦乐团11年来都是做台柱，以他琴功撑起无数的经典演出。至于第三个就是香港管弦乐团新任的音乐总监贝托奇，亦都即将肩负起香港管弦乐团甚至香港音乐艺术在国际层面的地位和发展。这个背后呢先反映就是香港音乐教育的成熟。由好早的时候我们完全依赖外援，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向世界输出我们顶尖的指挥，培育出好顶尖的乐团首席，还有攞屡获国际奖项的演奏家，甚至是吸引国际级的人才是来到香港发展的。层次已经不再一样了。更出其不意的事就是三藩市同埋香港两座国际都会都不约而同选择咗年轻嘅面孔。呢一个呢并唔系一个妥协，而系担当走出审美转向嘅一个先锋。所以全球乐迷呢唔再迷恋住嗰啲可能白发苍苍嘅嗰种嘅权威，反而系渴望喺艺术上高更有活力，跨界同当代对话。香港啱啱好就系企喺呢一个嘅浪尖。因为我们长期拥有顶尖音乐人的补充，我们亦都拥有具历练享誉中外的乐团或者艺团，兼备艺术市场的那种敏锐，再串联我们东西方的观众根本是无人能匹敌的。小提琴家王敬他离开港乐 的确是令人不舍的。但是新总监的出现呢，亦都象征着薪火相传的。而陈以霖呢，在美国的西岸的成功，就又再多一个例证呢，证明香港培育的音乐家是足以企在任何的顶尖舞台的。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一个事实，就是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不会再只是一个口号。由教育、人才去到国际视野，香港已经具备最高规格的实践能力，不是复制人家的经典，而是创造属于新世代的声音。所以这个乐章未完的，因为香港正在谱写自己的变奏。

0: 接受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弦宇宙的环节，我是陈俊轩 Phoebus。 上一次有一个演讲的，有台下的观众提问及我喜欢将中西音乐融合创作和演奏，他就问了，究竟我是中式的音乐西洋化，定是西洋的音乐中式化呢？我答他了，其实两方面都会的，要视乎现场观众他的喜好和背景。皮亚苏拉的 Liber Tango 在香港如果以全西式的演绎反而是最受欢迎的，但在欧洲观众面前以一个中式编曲就更加受欢迎了。还有一首梁祝协奏曲改编成为一个西洋古典味的钢琴独奏，在外地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你将帝女花同样一个做法咁样去演绎出嚟，外国观众佢又听唔明㗎喎。点解呢？因为佢哋都冇帝女花香腰呢一个主旋律嘅嗰种共鸣。即係佢哋未听过咩叫做落街呀，冇钱买面包，借钱又驚老婆闹，就唔似我哋喺香港啦。如果讲粤曲呢，大家必定听过呢首㗎啦。咁所以西洋改编版嘅帝女花嘅话呢，其实更加适合呢喺香港推广俾年青人去听。

嗱，以上两个嘅共通点，就系改编创作嘅时候咧，唔单止系要将两种文化重叠，更加咧要有化学作用嘅融合。嗱，最重要一点，最重要嘅就系创作过程咧，必定要尊重原创者佢嘅作品嘅，即系包括原创者作品佢嘅创作蓝图啦，同埋佢当中嘅深层意义。大家都记得啦，应该有套电影叫做系重拍嘅一个真人版嘅白雪公主电影啊。嗱，咁当然啦，净系睇咗女主角佢一啲嘅访问啦，佢都几浮夸噶。佢话系1937年嘅作品过时噶啦，个王子根本咧系一个跟踪者嚟噶，所以今次白雪公主象征咧就系女性嘅权力等等等等。自然啦，要承受嘅就系开画嘅压力啦。跟住好多嘅宣传取消啦，甚至系全球集体批评啦，甚至杯葛呢套电影嘅。其实我见到犯嘅首要大忌，或者佢就系唔记得咗要尊重原创。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来到音乐关系的嘉宾访问环节，这个时候就令我更加今日心情是更加兴奋，亦都有些怀缅。怀缅因为呢这个的音乐的这个类别呢，是我由细到大都接触，但是我是从来做不到的一样东西来的。怎样接触呢？因为我的爸爸。我爸爸虽然他是大学的行政，但他业余的时候呢做很多艺术的东西，但他在屋企又玩另外一种艺术的东西。他无论他是冲紧凉啦，甚至他行紧路啦，去到哪里都好，他都会唱住歌的。我讲的东西不是只普通的唱流行曲，是独特的一种，他很喜欢唱歌剧的。那这种的美声的这种的唱法，就是我由细到大一路在屋企，这个就是在家中的一种声音来的。所以虽然爸爸过身了，但是扰梁三日这件事呢，是的而且确，到现在行回去妈咪屋企呢，都仲是有这种感觉，会隐约好像听到啊，仲有这种声音。这种声音是对我来讲是最窝心的一件事，最安抚到的一件事。今日有另外一位，亦都是香港非常之出名的一位男高音，所以他来到，他又认识我爸爸。我的感觉是啊，好开心，我可以见到爸爸的朋友啦，成全一下他们的这一种的他们的艺术追求啦，他们的甚至讲下艺术的审美啦，他们的音乐人生路啊，是究竟怎样行出来的。今日我们有柯大伟 ,David Kwa。喂，你好啊！
4: 诶，你好 ，Phoebus， 你好。
3: 我终于可以
4: 坐喺度倾偈，
3: 同你倾偈，认识咗你咧，其实都好多年啊。
4: 系啊，
3: 先讲2005年啦。
4: 系啊，
3: 喺嗰阵时有一个表演叫 Musical Moments。
4: 系啊，
3: 咁就真系唱一啲音乐剧嘅。一個音樂會，咁所以嗰陣時認識你嘅，咁我已經知道，其實之前爸爸有講過，問爸爸喂男高音邊啲人，
4: 你係同輩
3: 喎，
4: 同輩啊，
3: 你咁樣講好慘，但係你好，
4: 哇！
3: 但係因為你哋
4: 咁老，
3: 難得你同爸爸嗰個興趣又喺曬嗰度啦，當然佢唱唔到你咁樣啦，但係
4: 唔好咁講嚇，
3: 好中意好中意唱，
4: 係啊係啊，
3: 咁所以其實我由細到大彈得最多伴奏嘅嘢咧。
4: 就是 opera 嘅嘢
3: ，opera 嘅嘢，即係每一首啊，你講啦嚇，咁爸爸又係發燒友噶嘛，
4: 係啊，
3: 佢喺我哋之前生前咧，都喺香港電台第四台咧，就係歌劇世界嘅嗰個主持啊，係
4: 啊，
3: 咁所以由細到大都係伴住呢一樣嘢，雖然我仲未有機會幫。阿 David 夸你，
4: 希望我将来我哋有机会合作下嘅，好好真系。
3: 喂，呢个我想问好耐噶啦，柯大伟 David 夸呢个名系真系
4: 真名，
3: 咁得意咁样改法
4: 啊？问我老豆，
3: 系个专登噶。
4: 我唔知啊，即系由细到大，即系，譬如话我有妹啦，系啊，我有两个妹啦，咁佢哋系有中文名嘅，
3: 系咯。
4: 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喺我 Malaysian 咁啊，马来西亚咧，我哋系即系如果你有个 Christian name 喺前边，通常都咧即系前边有个英文名啦，跟住姓啦，跟住后边有两个
3: 即系拼音，
4: 即系双
3: 拼音啊，
4: 两个拼音嘅中文名咁样。但系我阿爸唔知点解又冇俾我嘅，咁就
3: 佢冇原因嘅，
4: 冇原因啊！我亦都冇问过佢啊，应该。是啊、
3: 我以為佢真係好係咪即係呢個
4: 仔，因為我哋
3: 西洋歌劇，所以就
4: 唔係即係我喺教會長大嘅，咁就即係細細個喺教會，我阿嫲係教會嘅 caretaker 嚟嘅，咁樣咁可能就係因為咁樣，所以阿爸俾咗個即係大衛呢個名，咁 David 咪大衛咯，咁就唔需要喺個姓嘅後面再加兩個字啊，咁樣係啊，咁我即係由細到大。即係喺馬來西亞，尤其是喺 Malaysia 最煩嘅一樣嘢就係次次填名咧，就俾人問what's your full name 咁樣，係咁啊，咁我全名咪咁樣咯，
3: 係
4: 啊，罰抄我值我抵啦，
3: 係所以我哋嗰時見到係因為 David 啦，
4: 係啊，
3: 嗰個名都獨特㗎，咁就知道你係馬來西亞。其實咧啊 ，David Kwa 啦，柯大偉咧就係馬來西亞檳城，係
4: 啊，
3: 喺檳城出世啦，
4: 係啊，
3: 咁就喺嗰度大啦，
4: 係啊。
3: 咁音樂啊呢樣嘢嗱，同我哋香港咧就好普遍嘅啫，就係出世學鋼琴，跟住就一路彈落去啦。
4: 而家係咪呢個熱 熱度係咪？
3: 而家只不過係生育率低咗，所以好似少咗人啫。其實咧都係學校都話一定要學一樣樂器，但係鋼琴唔計入去。
4: 即係嗰啲叫做咩一體兩藝啊嘛，
3: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喺馬來西亞係檳城啦，其實我檳城我都去過，我係去表演添嘅。
4: 哦，
3: 係一個音樂劇喺嗰度表演，所以我一去過嗰次，我係好中意嗰地方，中意到不得了添。
4: 係啊，平靚正啊。
3: 我記得好多故事啊，我喺
4: 好多故事係啊，
3: 我住喺嗰度住咗一個月，咁嗰一個月都有唔同嘅故事喺劇場裡面啦，唔同嘅地方，所以一個我覺得好多姿多彩嘅地方
4: 係。
3: 咁其實身處喺一個咁多姿多彩嘅地方，好幸福嘅。音樂係咪就係喺咁多姿多彩嘅其中之一咧？
4: 其中之一啦，係啊，同埋因為有唔同嘅民族喺度啦嘛，
3: 嗯，
4: 所以嗰啲音樂嘅色彩都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咁尤其是係譬如話我喺教會長大啊嘛，咁自細都即係教會音樂啦，
3: 所以就有唱聖詩
4: 詩班啊嗰啲咁嘅一定有。
3: 你係唱嘅啫嗰陣時係？
4: 唱啦、啊、彈啦、啊，咁
3: 即係都要彈。
4: 都要彈嘅，咁我細細個都好好彩地有得學琴咁樣，
3: 嗯，
4: 咁
3: 係咪容易學嘅？因為尤
4: 其是即係 AVRSM 嗰啲咯，皇家考試嗰啲咯，你咪一級一級咁樣。
3: 因為唔同國家就辛苦，例如內地啦，喺當年咧學琴係好困難嘅事，因為老師唔夠啦。
4: 係啊，
3: 咁即係話真係揾個老師，唔係好似我哋個隔離銅鑼灣上堂，
4: 係
3: 佢哋要穿州過省。咁檳城咧，佢嗰陣時嘅氣氛係。
4: 都有好多即係音樂老師嘅，即係各種樂器都有，同埋有個我細細個嗰陣時應該有個 orchestra 添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係啦。雖然話你話 standard 嘅話就見仁見智啦，咁但係係有呢啲咁嘅嘢嘅，係啦。咁尤其是係譬如話我去到中學嗰陣時候，我中學甚至乎有 orchestra 啦，有中樂團啦，係啊。
3: 我即係都好犀利喎，音樂家其實。
4: 其實咧我幫阿周希傑打下廣告啊嘛，周希傑係我中學嘅師弟嚟嘅。
3: 哦，係啊。
4: 咁即係而家中樂團嘅嗰、那個指揮，係啊，咁樣咯，係啊。所以
3: 即係佢都係馬來西亞。
4: 佢檳城人咯，同我哋同一間中學啊，佢細我一歲啊嘛。
3: 係啊，
4: 所以自細都有好多機會去接觸呢啲咁嘅嘢。
3: 係，但係咁唱歌呢樣嘢咧，就即係你係男高音啦，柯大偉嘅。咁所以唱歌呢樣嘢。我咁講你嘅有一路嘅成長嘅嗰個音樂路，一定就少唔少得啊？係咪岑華興？
4: 係
3: 呢一位老師啦。咁我諗對你影響，柯大偉影響好大
4: 嘅。好大，係啊，好大。即係佢係我嘅啟蒙老師啦。
3: 嗯，
4: 係啊，即係我細細個已經學咗琴嘅。
3: 係，
4: 咁佢係我中學嘅合唱團嘅指揮。咁佢就英國翻嚟嘅，即係英國翻檳城咁樣。即係佢喺英國 Guildhall。

0: 以打
1: 即系啦，系俾佢诚意
0: 烂到你，
1: 系啦，佢又佢嚟吟我啦，即系见亲就吟啦。咁我啲同学即系合唱团嘅同学仔又走嚟得闲啊，赠我一两句咁样，系啊。咁我谂我 form two three 度就加入咗合唱团，跟住去到我都要直到 form four 啊，定系啊 form four 先至的起心肝话，不如我跟你学唱歌啦。
0: 系，
1: 咁因为之前嗰啲咧接触嘅音乐全部唔系流行歌咧，就系教会音乐啦嘛。
0: 系，
1: 咁啊，同埋屋企人有听啲中国民歌啊嗰啲咁嘅嘢。
0: 系，
1: 咁对古典直头系欧洲嘅古典音乐完全系一啲认识都冇嘅。
0: 嗯，
1: 系啊。咁直到我開始同佢學，咁啊佢慢慢介紹我，就先至去接觸到呢啲咁嘅嘢。
0: 其實個 timing 係咪都啱啊？因為你又未轉聲啊，可能細個係咪轉聲跟住咁樣學先至好啲。
1: 轉咗聲先嚟學先 OK 咯，係啊，係啊。咁就
0: 咁於是就開始好啦，投入去西洋古典音樂呢樣嘢呢個範疇，中意佢啲咩咧？喺嗰刻。
1: 挑战性嘅其实
0: 啊，即
1: 系好特别
0: 嘅，即系上个音嗰种挑战定系边种挑战啊？
1: 好，即系中意咗歌剧啦，系啊，第一件事中意咗歌剧啦，即系觉得哦上台好好玩啊咁样，咁咁啱嗰阵时就有个人出嚟就起咗个公司就开始做歌剧。
0: 嗯，
1: 咁我就去 audition， 咁啊参加咗入去咁样，咁就槟城，好似系槟城嘅第一套啊，我好记得就 Purcell 嘅Dido and Aeneas 咁样，就咁样踏入去，咁啊上咗台，咁啊觉得诶几好玩，
0: 系
1: 啊，系啊，咁就越嚟越中意呢一个 genre 嘅嘢，系啊，就开始觉得诶。探讨多啲啦，咁咧就嗰阵时就冇 internet 呢样嘢噶啦，系啊，早期，咁咧就cassette 咯，系咯，
0: 系咯，哦，要喺嗰阵时我哋仲要
1: 系啊 cassette 咯，跟住就 VHS 咯，即系问人，即系都要问人借 VHS 嚟睇咯，咁样，
0: 系，
1: 因为你如果喺平出边嗰啲铺头系冇呢样嘢噶嘛，系啦，咁样咯，即系一步一步嚟，咁样睇下，中意下，咁觉得诶呢样嘢几好玩，同埋。台上面嘅嘢好多嘢學，好多嘢，好多新鮮嘢對我嚟講。咁語言，尤其是我哋馬來西亞人，即係由細到大都講咗四五種啦。
0: 係，
1: 咁你加多咗意大利文咪意大利文咯，拼音啫，係啊。
0: 係。
1: 雖然話嗰陣時真係唔知道自己喺度唱乜㗎，係啊，純粹係拼音。
0: 即係讀曬啲音係啦，係。
1: 係啊，咁發覺到讀意大利文同讀馬來文差唔多嘅啫，咁咪 OK 咯。
0: 咁但係其實都幾好喎，因為一開始你已經其實行緊一個幾專業嘅表演路線喎，即係喺咁細個嘅時候，
1: 係啊，
0: 咁就打開咗你呢、這個，哇，冇辦法啦，要進修係咪？即
1: 係呢樣嘢就係好感恩㗎，即係嗰陣時，我記得嗰陣時就演藝學院，即係真真正正好 professional， 即係好 professional 或者好專業咁樣踏入去嘅話咧，就演藝學院嗰陣時嘅校長John Hosier。同埋嗰個院長，音樂學院院長John Winter，John
0: Winter
1: 係啦，佢哋兩位
0: 去咗你嗰度，
1: 就嚟檳城，
0: 檳城係啊。
1: 跟住咧，我老師又梗係踢咗我去唱俾佢哋聽啦，咁樣。咁、咧唱完之後，我好記得John Winter 就問我想唔想嚟香港咁樣。咁自世家貧咁就有機會話有機會出國去邊都好啦，係啊，咁就話俾佢聽，好啊好啊咁樣，咁咧就咁啱，其實即係好感恩嘅，即係叫做咩天時地利人和啊呢啲。咁嗰陣時我記得咧就係演藝學院啱啱開始個 opera course， 咁本來咧就有個韓國嘅男高音喺度嘅。咁嗰個男高音可能嚟咗，佢九月嚟咗幾個月就思鄉，就頂唔順就走咗翻去，係啦，或者語言唔通啊咩，我未見過佢，我唔識嘅。咁就演藝學院就打咗個電話俾我，就問我咁你嚟唔嚟？咁樣我梗係略反應啦，咁嚟咯，係啦。咁就我係半途，我記得係。我十二月三十一号到香港嘅，咁啊一月先至即系半途插入嚟，
0: 系因为九月开学噶嘛，应该
1: 系啊系啊，所以半途先插入嚟。咁一入嚟，因为佢哋咁啱就需要一个人，佢哋嗰阵时做紧无 M， 嗰阵时阿马红海啊，佢哋咁咧就需要一个人唱嗰个玩具嗰个八边秧，系啊，咁我就胆粗粗跳咗入嚟啊，咁样
0: 系，
1: 咁啊开始咗呢条路咯，即系难听啲讲上咗插船啦。
0: 嗰阵时几岁？
1: 廿几噶啦，
0: 廿几啊，
1: 廿二噶啦，系啊。
0: 好啦，跟住就开展咗呢一个香港嘅呢个好得意嘅音乐旅程。
1: 系、
0: 啊，我哋眼中啊，槟城比较
1: 呢。

0: 慢，
1: 系啊
0: ，relax，
1: 好慢，系啊。
0: 演艺学院我净系读个 junior 啫，
1: 系
0: 攞咗我九条命噶啦，嗰种压力。
1: 我嗱老老实实，
0: 我会觉得咧 ，junior 嘅嗰、那个即系 APA 嘅 junior 嘅嗰个竞争性咧，玩下手系大过 senior 个，
1: 系啊，
0: 系啊。因为 junior 虽然话 OK 啊，学嘅嘢比较基础啦，系咪？但系因为同学仔里边咧，即系 junior 咧，你嚟嗰、那个即系中学嗰阵时嗰个岁数咧，啊，
1: 啲家长犀利，
0: 家长
1: 啲家长犀利，
0: 家长犀利
1: 嗰个年代
0: 系啦。但系啲同学仔，我因为我有教过 junior 咧，
1: 系
0: 有几个嗰阵时我记得噶，有好几个同学仔咧十零岁好叻噶咯，已经。系啊，嗰啲即系喺 performance 嗰个创意好高噶咯。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互相嗰个竞争性好大噶，尤其是系中学咧，唔认输噶啦嘛，个个都
1: 系啊，
0: 所以咪每个礼拜六咪辛苦一日咯。
1: 系
0: 啊，咁 senior 就得一两个系觉得哦，要好努力系咪？
1: 系
0: 啊，但系就同埋 senior 冇咁多人啊嘛。
1: 嗯，
0: 系啊。
1: 哦，即系其实都冇想象中咁。即系咁反差大嘅，即系
0: 冇噶冇噶，同埋 senior 同埋大哥啦，系啊，个个都识得收敛啲咁样，系啊。
1: 不过咁系开心嘅，即系柯大为好，其实几开心嘅呢条，即系又唔系话乱打乱撞，不过啲机会啊，
0: 有机会啊，
1: 做你又够胆去，算啦，拜拜喺屋企，咁就过咗嚟香港，跟住喺演艺学院。嗱，讲到呢一度先啦，好都听众都想知男高音唱出嚟嗰种魅力喺边度，有冇只音乐可以送俾大家？
0: 有其实呢讲我哋又讲到歌剧啦。咁但係嚟咗香港开始学，咁后咪再继续进修啊咩呢，就发觉到自己就慢慢地就越嚟越鍾意啲歌曲啊
1: ,leader
0: 歌剧係啦。咁我对德文嘅 leader, 就情有所钟咁样啦，咁
1: art song,
0: 咁art song 係啦。咁我会我带嚟一首Schubert 嘅嗰、那個美麗的魔方少女裏面嘅其中一首，係啦，咁呢一首歌對我有個特別嘅意義嘅，因為我靠咗呢首歌喺澳洲贏咗個比賽咁樣。

0: 多謝你啊，我大衛啊，因為我彈琴呢 ,solo 是一種享受，伴奏是一種享受，但是最要享受伴奏就是 art song leader。香港校際音樂節啦，嗰時都有啲 art song 嘅 category 嘅組別啦，咁咧佢係一個唱歌一個鋼琴伴奏咧，就係每人佔50分嘅，咁
1: 啱噶，因為
0: 好開心就玩啦。
1: 嗱，歌劇嘅伴奏咧通常都係 reduction 嚟噶嘛，即係佢成個 orchestra 咁縮咗入嚟啊嘛，咁而你嚴格啲嚟講就伴奏咯，咁但係 leader， 尤其是係 leader， 佢係。我成日覺得 leader 是一個雙重唱，是啊，即是每人的即是鋼琴和唱歌每人 的重量是一半一半，應該是這樣的。
0: 是，而且那時候我即是之前幫人家，有些人就怎麼找我去伴，即是可能收錢，即是做學生收錢，那去伴呢就贏不到，直至到終於怎樣可以贏比賽呢，就是我伴那個人是我女朋友。咁你咁樣玩呢，
1: 即係用心去
0: 伴。98分嘅，即係差唔多滿曬分，嘩即係全場，嘩真係，嘩嗰種溝通，咁我就好迷咗啊 ,art song 好好玩啊呢
1: 種。係㗎係㗎係㗎。
0: 即係你都同觀眾講，即係呢個呢就係 art song 喺即係尤其德國嗰啲，就係一啲好似當時少少少嘅流行曲咁樣，咁好短嘅幾分鐘一隻咁樣嘅音樂啦。
1: 但係佢嘅，因為譬如話 Schubert 咁樣啦，咁歌嘅 melody 係一樣，咁歌詞嘅意境係一樣，咁、那個意境你除咗歌聲你要靠鋼琴去製造㗎嘛。咁好多時候鋼琴嘅責任好大㗎，佢要負責好多樣嘢。係呀，咁跟住就兩個人嘅合作，咁呢啲真係要時間嘅磨合㗎。
0: 係所以我磨合唔到嗰、那個。即係到最後再參加都係咦，你攞得42咋，我48喎，於是咁就會散貨啦。
1: 唔係㗎，即係要磨合，同埋要有一段時間嘅練㗎。係
0: 係係。
1: 即係譬如話我而家就少唱啦，係呀。咁以前唱得多嗰陣時候，就我同阿 Timmy Zhang， 即係 ABA 老師，我哋嘅合作咗好多年。
0: 係
1: 係呀。咁我好記得我哋譬如話尤其是係我哋嗰陣時準備冬之旅，準備 Winterizer， 我哋都練咗9個月，
0: 即係要
1: 落時間，
0: 係啊，大家你幾時呼吸啊？我要完全知，
1: 係啊，我 check 下個眉，佢已經知道我想做咩咁樣，
0: 係啊，但係呢個即係作為我彈琴嗰個人，我就覺得好對我受用不盡咯，即係我之後無論係合奏啊、伴奏啊，定係我係流行曲啊。我伴歌手啊，成日夾 band 啊，即係呢啲我令到我哇，我好識聽啊，
1: 係啊，你好識聽咯，係
0: 啊，呢個就我覺得係好緊要一樣嘢咯，即係都奉勸喂有彈琴嘅人都揾多啲呢啲 art song 啊 ，leader 去聽下。
1: 要彈好多嘢係啊 ，leader 其實咧，好似你咁樣係最叻噶，因為嗰陣時我記得我讀緊書嘅時候 ，APA 有個英國嘅老師過嚟，佢更加同啲學生講，佢話。你哋唔好淨係專注喺 classical music 啊，得閒唱下 jazz 啊，唱下 pop 啊咁樣，因為擴闊下自己嘅嗰個經驗啊，咁對音樂嘅，因為 jazz 係另外一樣嘢，你真係要聽㗎嘛。
0: 係啊係啊係啊，用個聲好唔同，流行又唔同，
1: 係啊係啊，感覺唔同啦。
0: 我爸爸做唔到啦，佢淨係識得用一種，即係係咪其實都幾難轉嘅。
1: 呢個就古典嘅其中一個好處，亦都係弊病，因為專一樣嘢囉，嗰把刀好嚟囉，但係一把刀囉。
0: 係咁就係。係因為呢個年代又唔知啦，而家所以成日都話要。
1: 呢個年代好慘啊，我哋。係
0: 要
1: 都要識下。
0: 完全部都要做，係你唔做就推廣唔到啊。
1: 係啊，你又要識飛，又要識爬樹，又要識潛水咁啦。
0: 但係講返柯大衛喺演藝學院啦，咁你讀完之後跟住你係點樣嗰陣時係又係會諗住係我應該返去檳城。
1: 冇諗過返去㗎喇，因為
0: 你再進修㗎係。
1: 就好好彩地嗰陣時就去咗，即係讀完演藝，跟住下一步就去咗澳洲
0: 啦，係啦。
1: 係呀，咁其實呢，咁樣講，我喺演藝讀書嗰陣時候呢，我哋呢啲叫做個位數畢業嘅學生。
0: 喔，係呀，
1: 好早期，即係上世紀嗰陣時候，演藝學院未有 degree 嘅。咁我嘅 degree 就喺澳洲攞嘅，我就讀完演藝攞咗個 diploma， 跟住就去咗 Queensland， 就攞咗個 degree， 跟住
0: 嗰個 degree 係
1: 即係 bachelor of music 咯，
0: 即係音樂嘛，
1: 音樂係啦，
0: 但係讀法好唔同啦，係咪？
1: 演藝 course 咯，演藝嗰陣時嗱，嗰陣時嘅演藝咧，因為係 diploma 啊嘛，咁就留咗好多時間俾你 去练习嘅。其实呢样嘢就我觉得而家有啲辛苦嘅，而家尤其是而家，因为我喺演艺教嘛，演艺啲学生辛苦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候咧，你 academic 嘅嘢唔多，
0: 嗯，
1: 即系当然就你话历史啊、theory 啊嗰啲，即系要读噶啦 ，oral 啊嗰啲，咁但系功课唔系咁沉重嘅，
0: 嗯，即系练习多啫，主要
1: 佢俾好多时间你去练嘅，
0: 系啊，
1: 所以嗰阵时嘅学生，我哋好多时间系匿埋喺房度练歌。系啊，即系其他乐器就练乐器咯，咁样系啊。反而你睇下而家个学生咧，系咪佢哋净系功课？即系，我觉得，你演艺学院啊嘛，你入嚟系读 performing arts 噶啦嘛
0: ，academy 啊嘛，因为
1: 系啊，咁你所有嘅时间，即系自从有咗 degree 之后咯，咁你所有嘅时间就攞咗去做 paperwork，
0: 系做咁 paper，
1: 咁你嘅 performance 点算？
0: 嗯，
1: 系啊，所以。佢哋嗰阵时，即系而家学生好惨，即系辛苦噶，
0: 要做多样咯。
1: 系啊，尤其是即系唱歌都叫做好啲，因为人声欲做，你唔可以练太多。
0: 系
1: 啊，咁但系啲乐器，你话钢琴啊，你哋呢啲钢琴嗰阵时，我谂钢琴嘅学生平均六至八个钟嘛，一日
0: 起码
1: 要练
0: 钟到啦，系咯。
1: 咁你去边度搵个六个钟出嚟啊？冇噶嘛，你净系
0: 做功课点做啊？系
1: 做完功课，
0: 所以我系中文大学嘅音乐系，所以我又好明白，就系太多书，即系读书占几多，同埋唔系净系读音乐嘅。
1: 系啊，
0: 因为中大要你读其他科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嘥人数又咁，所以其实我成日都话，唉，点我毕咗业，其实我手琴系差过未入之前嘅，
1: 因为冇时间练，
0: 冇时间练啊。
1: 系啊，所以咯。系啊，所以唔知点啊，真系，唉，恭喜佢哋。
0: 系啊，总之即系新一代就要冇啦，要花更加多嘅时间，吓、啊，即系瞓少啲啦，
1: 瞓少啲咯，练咯，系啊，
0: 点样练啊？系嗱，嚟到呢一度啊，我哋又拣首咩音乐俾大家听下咧？
1: 不如咁，我喺头先讲咗喺教会长大啊，
0: 系啊系。
1: 咁咧有一首歌对我嚟讲就特别有意思嘅，因为我阿嫲。就即系好似你爹哋咁样，即系有我阿嫲就成日挂喺后边嘅，系啦。嗰首歌咧就叫做《耶稣是我至好朋友》，系啦。但系咧，我呢个人比较贪心嘅，咁我喺教会长大之余咧，我出边有打 band 嘅，系啦，所以我都同你一样，即系
0: 玩多啦，
1: 系玩多啲啊。我谂系 Covid 嗰阵时候，即系有个录音咁样，咁我就自己 arrange 咗一个 version 啦，自己啊，因为我中意玩啲电子音乐啊咩，
0: 系啊，
1: 咁啊自己喺度玩咗一首呢首歌咁样，系啦，咁而家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流行版嘅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咁系唱福建话嘅，
0: 系啊，
1: 我嘅，因为槟城啊嘛，槟城
0: 啊，系啊，福建话，
1: 系啊，
0: 啊正，
1: 系啊，
0: 听听啊，
1: 好啊。

0: 多謝你啊！呢一首喺呢一个你话原来疫情嘅时候，
1: 啊、
0: 去做呢一样嘢，几得意。嗱、
1: 啊，
0: 头先倾到柯大维啦，即系你去咗澳洲啦，亦都完成咗一个学士学位咁样，冇谂过喺澳洲逗留，冇谂过喺澳洲做工。嗱、啊，你知澳洲难得嘅咧，就因为你下低你悉尼咧已经有一个叫做 Opera House，
1: 系啊，
0: 即系其实就 Opera， 哇，仲要系最象征、最象征式嘅一个城市添，
1: 系啊，
0: 或者国家啦，系咯、
1: 啊，
0: 冇谂过留喺澳洲。
1: 喺澳洲赢咗个比赛，跟住又有机会继续读落去，咁啊去咗英国啦。
0: 系嗰阵时赢咩比赛嘅
1: 啫？嗰阵时叫做 Marty 啊，嗰阵时系 Mary Marty 一个即系 Australian Singing Competition， 即系全澳洲嘅。
0: 系跟住你就参加啦，系
1: 参加啦，咁啊好好彩地赢咗啦。
0: 你唱咩嗰阵时系？
1: 有好几首歌，但系我记得就系去到 final 嗰阵时候就唱头先嗰首 I'm Fire Urban， 同埋一首 Samson Handle Samson 里边嘅 Total Eclipse 咁样，系啊。
0: 哦，咁样跟住
1: 赢咗，咁咪有奖学金，跟住就谂下，有奖学金，但系佢奖学金唔系，佢唔系
0: 因为钱，
1: 但系唔系 cash 啊嘛，咁佢话系一定要去读书嘅，
0: 即系边度都得嘅，
1: 系啦，咁我就胆粗粗咁样飞咗去英国，
0: 系
1: 就去咗 audition， 咁啊叫科收咗 opera course， 咁啊都叫科啦，
0: 咁就有叫科，咁跟去到嗰度又
1: 系又另外一样而另外一种生活啦，
0: 系咯，完全系点样生，系嗰度个气氛又系点咧？
1: 又好唔同啊，系啊，因为澳洲人同英国人两样嘢嚟，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嗰边系咪英国又突然间即有啲即系冇咁又冇咁 lay back 啦？
1: 系啊系啊，好唔同，冇咁冇澳洲人咁开朗，同埋冇咁豪爽，
0: 嗯，
1: 系啊
0: 系
1: 系啊，即系啲朋友与朋友之间嘅嗰种沟通又唔同，
0: 有冇影响？有冇影响你嘅即系艺术上高啊？如果佢唔够放，我都唔够放。定系
1: 唔同咯，可以咁样讲啊，系唔同嘅一种咯，系啊，
0: 但系好定唔好，其实
1: 好嘅，因为佢哋系因为英，尤其是伦敦，唔系净系伦敦唔系净系嗰啲叫做咩，唔系好似澳洲咁样比较单一咯，即系澳洲人咁样，或者有就算有外国人，即系我哋呢啲都唔多咁样，
0: 系
1: 啊，我喺澳洲读书嗰阵时最多系韩国人咁样，
0: 系
1: 啦，咁但系喺英国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嘅。同埋喺倫敦同埋你接觸到嘅音樂有好即係更加多方面。
0: 其實好開心喎、啊、你係由檳城我嚟咗香港。
1: 好感恩地一步一個樣咁樣。
0: 跟住去嬌湯去咗幾年啦嗰度。
1: 去咗一個兩年㗎。
0: 兩年啦係啦。兩年之後就通常就留喺嗰度就繼續去
1: 登
0: 台搵啲機會 audition。
1: 好想做呢樣嘢。
0: 係囉。应该
1: 嗰阵时亦都有想有做过呢样嘢，
0: 系，
1: 但系嗰阵时我就读完书啦，咁咧就咁啱，我都嗰度都有啲嗰啲 opera in the park 啊 ，garden opera 嗰啲细公司仔有去演出啦，咁样啦，咁啊识咗啲人，咁啊同佢啲人倾，咁啱咧有个 friend 就出咗嚟唱都好几年噶啦，
0: 系，
1: 咁样，咁我问佢。即系呢个好现实啦，我就嗰阵时问佢，我话你嘅收入几多啊？咁样，咁佢话好嗰阵时话£20,000一年咯。
0: 嗯，
1: 佢话 after tax， 咁£20,000即系20多万。
0: 系
1: 你话喺香港系啊？咁我话唔好嗰时，佢唔好嗰阵时话10,000松啲咯。
0: 嗯，
1: 咁我就心谂，喂，你好嗰阵时都得个20多万。翻嚟香港教琴赚得唔止啦，
0: 即系都要揾食啊，而
1: 且要揾食啦嘛，
0: 系
1: 咁同埋我系外国，佢系英国人啊嘛，咁我系外国人啊嘛，咁外国人喺英国或者喺欧洲嗰阵时候，你就算做嘢 tax 你都抽一半噶啦嘛，咁啊即系食谷种，
0: 系
1: 啊，咁谂下唔好啦，
0: 都系翻
1: 我翻翻嚟啦，
0: 就所以就翻翻嚟
1: 啊，翻翻嚟啦，咁翻翻嚟就去咗演艺学院。揾下睇下有冇工作咁啊！演艺学院俾咗啲工我，我咪留低咯。
0: 时间关系啊，嗱，即系都要多谢柯大伟，你选择翻嚟香港，选择翻嚟香港，因为咁样咧，真系贡献咗好多啦。又教出好多好未来，即系而家精英添啦，亦都系即系做好多唔同嘅表演啊，好有嘅贡献。但系时间关系咧，我哋下星期咧，不如就邀请阿柯大伟你再嚟到我哋音乐关系，我哋就解救点解扎根香港之后。跟住嗰条呢一个另一条嘅音乐路，
1: 好啊，
0: 系点样行出嚟？多谢你，
1: 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与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的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歌曲又响起，而你熟悉的声音呢又在再次在耳边度俾你听到。希望你仲记得我把声音啦，我是头仔，今晚有我在直播室陪你一起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翻我哋两个人的音乐约会，准备了一些歌单带俾你，希望你慢慢细听。

0: 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假期结束回到香港的时候，你是非常之咁唔习惯，因为好似慢慢可以习惯咗，啲嘢唔需要咁不激咁急切啦，做嘅事情咧唔需要每日都要讲 deadline 嘅时候咧，突然间翻嚟又有好多接二连三嘅工作要进行咧，实在有啲唔习惯。但系好喜欢一句嘅说话，讲到就系话人大咗，可能发现只要你储够足够嘅旅费，储够足够嘅假期，其实想去嘅地方随时都可以再去，所以不需要过分伤感。而两个星期冇见，第一首带俾大家嘅作品咧，就系嚟自 Eason 嘅《任我行》。希望大家都有场说走就走嘅旅行吧。

你听过两首清新温柔嘅女声，分别有支持严明熙嘅《风泪》同埋啱啱呢首 Amy Lo 嘅《绿萤》。今次咧，我嘅旅程咧，当然都系唔少得有观光，亦都有香港人最喜欢嘅行街 shopping 嘅。但行街 shopping 过后，攞住个好重嘅箧翻香港咧，其实都发现咧系几攰，差唔到电嘅，反而有时候静静地听翻首作品，反而更加差到电啊！

同你听住 J 风呢首嘅 Take a Breath， 希望你都可以隔住呢个大电波同我一齐深呼吸，听一首靓嘅作品，然后 Take a Deep Breath。讲到去旅行咧，唔知道你又有冇试过有呢过呢个嘅问题？呢个问题系咩咧？就系谂紧点解可能请假嘅时候咧，人哋都会觉得你一定系翻嚟派手信啊，或者觉得你一定系去咗出外嘅旅行嘅咧？会唔会可以简简单单放假，真系简单地留喺屋企，好好插下电咧？

去完一个充满住行街 shopping 嘅旅行翻嚟咧，若有所思。谂到其实去旅行为嘅都系想叉叉电，俾呢个好紧绷嘅身体咧放一放松。不过有时真系你谂住玩到最尽，又死唔蚀底，结果可能咧攰嘅都仲系自己嘅身体。虽然心情咧系愉悦咗好多嘅，不过都会谂紧下一次旅程，不如真系轻松啲、chill 啲，净系食下嘢或者系做下运动。或者就留在家中，乜都唔做，可能先至一个最好嘅插电小旅程嘅。

扮得好勤力，不过就不如乘住呢份嘅懒洋洋，希望可以打隔住大气电波咧，将呢份懒洋洋嘅感觉传递俾你。用嚟一啲比较轻柔嘅音乐咧，希望都提一提你，系时候都要松一松，打下气 ，take a breath。听过苏打绿嘅小情歌。

同你听咗两首嘅作品啊，分别系蔡健雅嘅《Letting Go》同埋啱啱嘅 Jason Mraz 嘅《I'm Yours》。见到你哋嘅留言咧，都讲到可能英国啊、美国啊嗰边咧，都系非常之咁炎热啊。虽然隔住收音机嘅我咧，做唔到啲咩，不过都想提一提你咧，要多啲饮水啦，同埋听啲好嘅音乐消暑。

不知道喜不喜欢这一首作品呢，它是来自 John Mayer 的这一首 New Lights。 比较喜欢呢它弹的吉他，有 pop 有 rock 也都有 blues， 这首呢就是比较轻快一点的它的味道的作品，收录在 album Soft Rock 里面。

0: 希望无论在任何天气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有收音机，都可以有好的音乐继续陪伴着你，在你伤心啊或者很多东西烦恼的时候呢，都可以有一把声音，有一些好的作品提一提你，千祈不要太过灰心。因为有些什么难关都好呢，其实明天都总是会来临，而一切的难关都是会过去的。我觉得时间是很公平的，就好像开心的时间一定会过去，旅行有开始也都会有终结，跟难题一样的，难题会有开始，会有出现，但都会有终结和共拜拜的一刻。也都是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差不多要去到一个尾声的时间，时间来到凌晨2:59了，听过张柏芝的任何天气，等一再见。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省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1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之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 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咁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9: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8: 我哋应该点做啊？
9: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8: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0: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伟涛。

繼續有我們熟悉的主題歌曲，也都有一個希望你相對比較熟悉的名字，就是我。今天也都有我陶仔繼續在香港電台第二台和普通話台聯播的輕談淺唱《不夜天》等候著你。來到第二個小時的節目呢，也都是準備了很多很多的靚歌想一一跟你分享，而當中呢也都有些是自認為是我們資深的聽眾朋友呢一定比較喜歡的作品。好久未回過來直播室，技術和這個聲音都有些生疏，希望今個晚上有你繼續在這裡守候陪伴著我，繼續我們的音樂之旅。第二小時呢，一開始揀你一首比較長的英文歌，也是我未選播過的歌手朋友。

佢听紧嘅呢位音乐人咧，名字叫做 Stevie Wonder。有印象之中咧，其实紫陶仔咧系并未选播过佢嘅作品嘅，但并唔系代表咧我唔喜欢佢嘅作品。我認識佢嘅咧，係因為有少少係貪慕虛榮嘅。點解咁講咧？就我讀過咧，有關於可能 Billboard 佢哋評選，可能全球咁多個時期，由歷史由海浮去到而家咧，可能100張入邊嘅 Best Album 啦。咁見到咧，其實呢一張嘅 Album 咧排名都幾前嘅。咁啊，基於咦佢一定排得咁前，一定有翻啲猛料啊，或者啲好好嘅代表作喺入邊咧，所以就立過呢只 album 嚟聽。發現咧佢入邊嘅曲風咧，同我哋聽開嘅流行音樂咧，好似有少少嘅唔同咯。始終咧多咗好多嘅 jazz 好多嘅 funk 入邊咧，感覺咧同我哋就咁一般嘅流行音樂係唔同嘅。而了解過呢佢嘅音樂之後咧，更加係讀過少少佢嘅生平。佢最 signature 嘅咧就係原來呢位嘅音樂家咧，其實係睇唔到嘢嘅。佢係天生可能是好像六个月之后，一出世六个月之后呢，就已经是隻眼开始有啲事啦，所以慢慢长大成人之后呢，其实是真的看不到东西，是 completely 完全是盲的。就正正就因为他可能看不到东西，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耳朵呢是还是用到的。所以声音啊音符呢反而就成为了他跟外界沟通一个最好的桥梁。收录住喺呢张专辑咧，叫做《Songs in the Key of Life》，简直呢一只《Love Is in Need of Love Today》。

Stevie Wonder 之後接來我的銀鼓匠的作品，我記錯應該是收錄在 Sgt. Pepper 這張專輯裡面的，簡單的 message， 簡單的旋律，也是簡單地告訴你 All you need is love。 在我們最無助、最孤單、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需要的可能是一個溫暖的擁抱，需要的是一份愛，除了放鬆一下之外，希望今晚你都可以收获到一份的关心，一份的温暖。 Beatles 的这首 All You Need Is Love。

听完 Beatles 之后呢，继续都是请来我的偶像，不过这位偶像是我另一位偶像，名字叫做哥哥张国荣。自己喜欢听音乐的时候呢，首先是因为喜欢听乐队 Beatles， 喜欢广东歌呢，就是因为哥哥张国荣的歌曲，感觉他的味道呢很真诚，也都很有这个沧桑和历练的感觉。

哥哥嘅无需要太多之后呢，接住有 Danny 陈百强，同样都係一首好 sweet 好 sweet 嘅作品，话俾我哋听迷失中只要有住佢呢，都已经一切都足够，无需要太多。陈百强 Danny 嘅迷失中有着你。有张时间打到嚟3:26，收到泳诗嘅一个点唱，他說希望想聽到這一首的作品送給他一位很重要很重要的家姐花師奶，祝福家姐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最重要是要跟花老爺開心走過每一天，大家繼續相親相愛，好好享受人生，永遠幸福快樂，三姊妹一定要身體健康地說。

借住 Alan 呢一首嘅《最爱的你》，再一次同泳师嘅家姐咧讲一声生日快乐。希望佢隔住大气电波咧，都可以感受到泳师对佢嘅关心、对佢嘅爱同埋祝福啊！佢最后都系讲多咗一句咧，就系希望佢哋三姊妹咧一定要更加多嘅见面啦，同埋身体继续健康，永远开开心心。简来谭校长嘅《最爱的你》咧，泳师拣嘅，送俾佢最爱嘅三家姐，亦都希望呢首歌咧系我哋各位听众朋友都会喜欢嘅。

谭校长嘅《最爱的你》之后咧，赶来阿公苏永康嘅呢一首《接住佢》，名字叫做《让懂你的人好好咁爱你》。正确嘅歌名咧冇好好呢两个字嘅，不过自己加上去咧，系因为真系要俾一个识得你、了解你、明白你嘅人咧，同你一齐谈恋爱啊，同你喺一齐生活咧，先至可以令到生活更加愉快、更加美满啊！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當然啦，冇人係唔會想愛你嘅人呢明白你嘅。但係喺一段感情之中，其實我哋由一開始認識到慢慢慢慢相處嘅時候，其實都好難確定嗰個人係咪真係真點明白你嘅。有時我哋以為我哋喺呢個大海之中捉到一條浮木，可以帶我哋離開，但點知原來等候住我哋嘅呢係更多嘅經驗。

深夜时段又怎会不少得这些的悲伤情歌呢？咁言齐嘅伤心太平洋之后呢，梗係张宇嘅曲中人散，接住有啱啱梁汉文嘅一首前面游戏呀。唔知边组边一首呢係 hit 中咗你呢个比较少少伤痛嘅回忆呢？希望深夜嘅时候有一啲嘅情歌听完之后，其实个伤口可能会冇咁痛。

关淑仪嘅一首《患难见真情》。喺 Shelly 之后，我哋再请下一位 Shelly 出嚟。而呢一位 Shelly 咧，带住一首系改编嘅作品，改编自己对乐队嘅作品啊。乐队嘅演绎咧系同佢差不多嘅，不过广东话版本嘅佢咧带来嘅系更加 dreamy。更加是 dream pop 的感觉。那种的 Shelly 呢是 Shelly Wong， 也是我们为人所知的王菲的这首《梦中人》。

0: 听闻王菲嘅呢首《梦中人》呢，已经将时间达到嚟凌晨3:59，亦都系我哋呢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咧，差不多嚟到一个尾声啊！借住呢一个时间咧，想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天晴，最低嘅气温大约有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约有34度，而新界亦都是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希望我们4点那个中文金曲的重温时间继续有你陪着我。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无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页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以及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5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表示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8.7度、东经120.5度附近， 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

虽然隔咗两个星期未同你见面啦，但系兔仔主场嘅轻谈展唱不夜天，照觉都系嚟到凌晨四点钟嘅时间，会有呢个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兔仔精选重温。希望透过呢一个嘅节目咧，可以揾翻一啲当年可能我哋好好听，但系可能唔系成日听或者系突然间遗忘咗嘅旋律啊。而今日同你翻开嘅作品咧，将会系全部都嚟自1992年，当年中文电台嘅中文歌《龙虎榜》兔仔精选比较喜欢嘅作品啊。

首先同你分享嘅1992年嘅淘仔精选咧，嗰时有第一首阿劲哥嘅呢首《我说过要你快乐》，嚟自吴国敬嘅作品啦，同埋有啱啱刘美君嘅呢一首《各自各精彩》啊！即系我知道咧，阵间去到5点钟嘅时间咧，大家都谂住各自各精彩噶啦，有人就想以听歌去度过时间啦，但系都有人可能会希望去支持心爱嘅球队，享受翻呢个4年1度嘅世界杯盛事。

陣間五點鐘開波嘅時候咧，你係可以真係瀟灑走一回嘅，你都可以真係各自各精彩。不過因應球賽咧，其實自己徒弟都係比較喜歡足球呢個運動嘅。陣間五點鐘咧都有少少嘅準備咧，少少嘅驚喜送俾你。所以五點鐘開波嘅時候都不妨留低聽多幾首歌都未遲啊！啱啱同你聽咗莎莉姐姐嘅《瀟灑走一回》

哈利姐姐嘅《潇洒走一回》之后咧，同你听过学友嘅一首中版作品，名字叫做《爱得比你深》。之后咧，啱啱咧有呢首郭富城嘅《对你爱不完》啊，亦都系佢嘅一首经典快歌作品。连住紧嚟两首嘅快歌作品咧，就系、是、希望咧你可以保持呢个精神，喺凌晨4:31嘅时候，你都可以醒一醒啊！因为可能呢，我知道有啲朋友呢，陣間呢可能5:00呢都係期待住球赛嘅开波。无论你係支持邊一队都好啦，都係需要有啲好啲嘅精神呢去观赏呢场嘅赛事嘅。所以简单快角，希望你可以继续精神咁睇呀。

即系嚟到凌晨4:34。继续同你听紧嘅系《徒弟精选》1992年，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徒弟精选》重温啊！啱啱有草蜢嘅3分钟放纵，都接下来咧都系继续一首嘅快歌作品。

时间嚟到凌晨4:39啦，同你听过黎明 Leon 嘅呢首快歌作品，叫做《我来自北京》嘅，亦都系俾佢嘅嗰句 hook line 吸引咗，嗰句 I was come from Beijing 咧，实在系几得意嘅一首作品快歌啊！而接下来呢一首呢继续都是快歌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有看直播的朋友们呢，应该见到呢我们的球员们呢都已经开始热紧身的了。在他们热身的同时呢，我们的内心都可以跟着快歌跳下舞热下身先啊。

是啊，就算漫漫长夜都是可以非常的浪漫，可能是只要你一个人过得舒服自在，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好好放松下来，眯埋眼听着歌都可以照样浪漫放松。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

为何深夜总是我呢？听到红茶馆呢，想到茶馆这两个字，听到茶馆呢，又想到今届的世界杯都真的挺得意的。因为以前的世界杯呢，多数都是可能是两三点会开波，或者可能十二点会有波睇，可能很多的酒吧呢都会大赚一笔，或者是很多的朋友都会揀去酒吧度过这个足球盛事的。但是今年呢，反而是去茶楼度过足球盛事的朋友都不少啊。希望即是吃回这个一盅两件就看住波呢，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我都有兴趣想试试的。

同样都是1992年的陶仔精选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精选作品。直接彭嘉丽的这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也都是陪伴着呢我们见到双方球员已经进入了球场，亦都是就起了国歌的阶段，球赛都是即将开始的。去到这个阶段呢，也都有一首92年的作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 friendship， 关于友谊的东西。比赛第二，友谊永远都是第一。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三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7: 清晨5点钟嘅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嚟到清晨5点钟嘅时间，当然就系桃仔准备嘅 rock and rock 嘅环节啦。不过适逢咁啱咧，而家有呢个世界杯嘅球赛进行当中啊，都系呢队球赛咧系挪威对英格兰啦，亦都喺美国嘅迈阿密已经系上演当中嘅。双方嘅球队咧都系互有呢个攻势咧系非常之精彩，希望最紧要都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所以我哋而家咧仲系准备咗几首关于足球有关嘅 rock and rock 嘅作品，等你一路听住歌一路睇波啊！继续有我陪住你，直到清晨6点钟嘅。

五点钟嘅 Rock Rock 环节咧，首先为你送上嘅呢一首啊，嚟自 Ricky Martin 嘅作品，名字叫做 The Cup of Life， 系一首西班牙文嘅作品咧，亦都系好耐之前嘅世界杯嘅一首主题作品。唔知一路听住足球嘅作品，一路睇住现场嘅球赛，正唔正咧？呢个感觉。呢场球赛咧都有好多看点嘅，虽然咧陶仔自己唔系成日睇开足球啦，但都知道可能荷兰系挪威嘅前锋咧夏兰特咧，有好多嘅联赛队友咧，即系曼城嘅队友咧，其实都系英格兰嘅队友啊，所以真系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同你聽緊嘅呢一首咧，係嚟自 Shakira 演唱嘅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亦都係之前南非世界盃嘅官方主題作品啦。其實球賽固之然係精彩同埋刺激啦，但係更加多嘅 message 就係足球嘅比賽咧，更重要咧就係我哋連結到呢個世界啊！好似透過世界盃，我哋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國家嘅風土人情啊，了解到人哋啊，原來呢個世界都仲有一個咁嘅國家。例如話今屆就有認識咗弗德國呢個小國啦。

唔该晒张伟健啊，佢将我哋嘅心声咧都应该系讲得七七八八啊，就希望场上嘅球员咧可以精神啲、生猛啲啊，攻啊攻啊，要抢攻，射啊射啊射他打，希望佢哋都可以踢出一场尽力无悔，都令到我哋可以睇得好精彩嘅比赛啊！先有张伟健嘅足球小将，跟住仲有一首动漫嘅作品啊！

繼續我們的 Rock and Rock 環節，近來 Michael Jackson 的這首 Billie Jean， 繼續我們這個比較 hyper 比較興奮的節奏。雖然球賽剛剛就去到這個飲水階段，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這個新引入的規矩，不過始終對球員的身體狀況來考量的話，都是一個好的措施來的。始終好像說體感溫度呢，螞蟻蜜那邊都有成40幾度，在這麼熱的天時都要踢球真的挺辛苦的，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努力加油。

因为听住呢个 The Cool and the Gang 嘅 Celebration 嘅时候咧，亦都系嚟迎来英格兰嘅第一个罚球啊！啱啱睇到咧，由哈利简奴主射嘅，虽然都系未必中笼，不过唔紧要，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啊！亦都特别珍惜今次嘅机会咧，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一起听一下歌。同埋一齐睇下波咁样，总之都系开心享受到一段少少嘅假日时光啊！

前嚟到清晨5:33啦，同你听紧 Queens 嘅嗰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亦都继续为我哋紧贴呢个球赛咧，都同你一齐听一听一好嘅音乐作品。虽然呢场波咧都系英格兰控球为主啦，但其实双方咧都系互有攻势嘅，亦都系正如俗语有说啦，波系圆嘅，希望我哋睇到最后都会有一场更加精彩嘅足球赛事。之后简单是 Esther 听众朋友咧点唱的呢首他见乐队的莫负青春，是当年1989年的香港电台的太阳计划的主题作品，希望话为了我和为了我们有正能量打一打气啊。

就在我們聽緊泰極樂隊的這首《莫負青春》的時候呢，已經是由挪威率先打開紀錄，現在是1-0的球賽。

唔单止系比赛紧嘅足球健儿咧，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就算系作为我哋观众嘅我哋咧，都系要打起精神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啱啱咧，其实再喺入波之前咧，争啲就有英格兰嘅后卫争啲送咗个大礼啦。但系转个头来咧，挪威已经入咗一球世界波，所以暂时1-0领先紧嘅。同你听咗啱啱系 Mal Smith 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就系叫做 Heaven 天堂呢两个字啊。

先来到清晨5:44，同你听过呢首是 Ariana Grande 的最新派台作品，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也是 Lo-Fi 少少的一首流行音乐。我哋节目咧仲有15分钟左右，希望你可以继续陪住我，兔仔。

繼續同你聽緊最新嘅派台作品，呢首係嚟自 Benson Boone 嘅 The Time of My Life。成日都話舊歌比較好聽，但係你又有冇諗過，今天嘅舊曲其實係昨天嘅新曲嚟㗎？時代在變，代表嘅聲音亦都在轉變。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麼？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之最近好声音》。就在我哋准备继续听《最近好声音》的时候咧，俗语都有一句啦，波系圆嘅。比利咸啱啱就入到一球啊！

我哋听埋呢首系 Jason 陈柏宇嘅最新派头作品，作曲由 Edwin Ton 加埋张泽豪填词，小黑呢首叫做《旧酒新瓶》。而球赛方面咧，亦都喺争啲喺上半场完结嘅时候咧，争啲变咗2-1啊！不过好在哈利简尼嘅射球咧，原来系被判为越位。所以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相同的起点，都是1-1继续开始精彩的

之后同你听埋呢首我哋 Jans 嘅老 best 啊，嚟自黎展峰最新嘅派台作品，当然要撑爆啦。名字叫做《闹剧重演》。而节目咧亦都差不多嚟到尾声啦。下次见面嘅时间咧，同样都系下个星期啊，同样都系桃仔嘅主场，我哋可以再次见面。Take car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两度登陆浙江，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料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9.2 度、东经 120.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8: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7: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场。
8: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7: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用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
1: 偏偏永不敢惭愧。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眨下眼有一个星期日啦，咁今日咧嚟到7月12号，时间而家系6:11，咁啊提下你啦，今日气温咧而家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啊，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咧1-2日咧天气咧会不稳定，咁啊间中咧会有骤雨及雷暴。哇，咁啊呢个留意翻啦吓，今个星期嘅天气咧睇嚟咧都有啲多变啊。不过讲到咧天气嘅话咧，我谂咧今个星期咧作为有小狗嘅我啦，有一样都几大嘅改变咧，亦都令我好期待咧就发生咗，就系咧喺7月9号开始啦，就喺香港嘅食肆啦，就有部分咧就可以被容许去狗只进入呢一个嘅措施咧，就正式去实施啊嘛。咁所以咧就即刻喺今个星期咧就带埋小月亮咧一齐去试下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咁虽然咧今次呢一批咧，其实我又觉得1000个名额咧都算系多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啱啱生效咗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餐厅可能佢哋要退出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都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但係作为狗仔嘅主人呢，咁当然係非常之开心啦，因为终于喺夏天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佢哋凉下冷气啦，或者係多少少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今个星期就即刻试下呢一啲嘅宠物餐厅宠物友善嘅餐厅啊，咁当然亦都今个星期亦都见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大事发生啦，咁亦都有一啲生活嘅小事啦，亦都慢慢一日同大家去分享下。今个星期你又觉得好嘛？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啦。咁今个星期咧早上亦都系好欢迎大家嘅正能量啦。假设你哋有啲嘅祝福咧，想送俾屋企人啦，有啲爱嘅说话，好想送俾你嘅爱人啦，亦都非常欢迎啊，打上嚟分享下，或者啲好人好事啊，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亦都非常欢迎啊。咁啊，送俾你哋一首歌咧，亦都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听嘅，都系同宠物有关嘅。唔知呢首歌会唔会亦都牵起翻你一啲细个嘅回忆呢？送俾你，薛凯琪，小黑与我。

有趣的是呢，每一次呢听到一些有关于宠物有关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词语呢，就会啊特别去留意。当然啦，咁有啲歌曲呢佢就唔係淨係话讲嗰隻宠物啊，或者都係透过宠物去带出啲少少自己嘅心声等等啦。咁啊，如果讲到呢话呢一个宠物友善嘅餐厅呢，咁体验过之后呢，其实都有啲规矩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因为呢其实佢今次呢嘅一啲叫做计划里面啦，亦都有一啲措施呢係需要大家去遵守。咁我都真係去体验过之后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呢，其实佢係有一啲嘅行为需要管理啦。咁譬如话除咗卫生嘅问题啦，咁卫生嘅问题呢就係基本上呢毛鞋呢係隻手唔可以掂到人进食嗰个嘅食饭嘅餐台啦。咁而一啲嘅进食嘅一啲器皿呀，亦都係自携会比较方便啲嘅。咁当然有啲餐厅可能你可以问下佢有冇一啲即棄嘅啦，咁但係人用嘅一啲平时食嘅一啲饭啊、碗啊，或者係刀刀叉叉啊，呢啲呢就唔可以俾毛鞋去用嘅，咁就最好啊，我觉得作为狗主呢就自己去准备返啦。咁另外啦，咁当然呢咁亦都需要有一条嘅绳啦，或者係你可以固定喺地下啦，或者你固定喺架车度亦都可以嘅。咁嗰条绳呢应该大约係 1.5 1.5 嘅长度啦。咁另外呢咁就係 1.5 米呢应该係。咁跟住之后呢你係需要有自己嘅宠物车啦，或者係你可以喺商场嗰度租车亦都可以啦。咁或者係呢你係需要有宠物袋啦，或者係呢你可以放佢喺地下亦都可以。咁但係因为我本身小月亮就係小狗嚟嘅，咁佢就係一隻比熊啦。咁我就当然盡量都唔想佢坐地下嘅，因为平时嘅话可能都係会有宠物袋俾佢嘅。咁所以呢我自己就会比较偏好自己带一格嘅宠物车，就可能咧佢会坐得比较舒服一啲啦。如果唔想去坐地下，但系琴日我系试过咧，系真系冇带宠物车出街嘅。咁我就咧喺攞咗张嘅毡啦，一少少嘅白色嘅布咁样啦，咁就铺咗喺地下，咁就俾佢坐咯。咁但系当然我就觉得啊，因为可能地下嘅话，我都唔知佢究竟会唔会清洁得好好咁样，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清洁剂佢会唔会敏感咁啊？咁我自己作为主人会系分外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可能过分担心啦吓。咁所以咧，我就揾块布咧铺住俾佢坐，咁就会好啲咯。咁另外就系水兜啦，都要自己去准备啦。咁我觉得整体嘅体验咧系觉得喺夏天咧系好。呢一个嘅新嘅政策呢，我觉得係非常之好嘅，因为呢係起码喺呢个大热天时呢係终于有一个地方呢係有冷气啦，然后主人又可以食下嘢啦，去休息一下嘅。咁但係当然啦，即係而家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觉得仲係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亦都当然我哋都要顾及下，可能都有一啲嘅朋友呢係会可能驚狗仔呀，或者可能会有驚敏感嘅情况啦。咁我哋喺而家呢一个初推出嘅阶段呢，可能大家都需要有多啲嘅包容啦，睇下点样可以做好啲，令到可能都会有担心嘅朋友，令到佢更加好去一齐去相处啦。咁啊，所以呢个都系对于我嚟讲咧，今个星期都系比较大啲嘅事嚟嘅。咁当然啦。喺我身边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嘅大事发生緊啦，譬如世界杯呀，啱啱亦都出嚟之前呢由屋企人喺度睇緊波啦。咁你呢今个星期又忙緊啲乜嘢呢？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对你重要嘅人嘅一啲说话，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或者你想对爱人所讲嘅说话，甚至系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好人好事都非常欢迎啊！等紧你电话。

邓丽君。嗱，咁啊，今个星期咧，仲见到咧一样，我觉得都几可惜嘅嘢嚟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得珍惜嘅时候，当然要好好地珍惜啦。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漫画店嘅色美啊！细个嘅时候咧，唔知你哋会唔会啦？就系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去下漫画店，然后睇下有咩新书出，然后咧就租翻几本，然后就摆喺屋企。可能系做完功课之后啦，或者系咧放暑假嘅时候啦，就不停咁疯狂大睇特睇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随住呢一个实体书嘅式微咧，咁啊，当然越嚟越少嘅一啲嘅租书店啦。咁啊，而家主要真系租书嘅话，可能都真系喺图书馆会比较多。但系当然啦，细个嘅时候睇嘅漫画咧，咁就即系图书馆都有漫画睇嘅，但系咧就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或者冇咁多一啲我平时睇嘅一啲书本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大部分时间咧都喺漫画店度去即系度过啦。你哋嗰阵时咧，会唔会都有租书嘅习惯呢？但系见到咧，而家咧真系好似越嚟越少啊！咁今个星期都有人讨论嘅其中一件事咧，就喺彩虹嗰边嘅一间漫画书店咧，最后都决定要结业啦。咁所以就卖一啲嘅漫画书咁样。咁我记得好似话系2蚊一本，我即刻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租一本书啊，最平嘅时候真系2蚊一本嘅，真系好多嘅回忆啊！咁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头先讲到。嘅一啲话题有冇掀起你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对你爱人想讲嘅说话啦，一啲你谂起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啊，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亦都欢迎你嘅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话，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同埋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紧意外原因。热带气旋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说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仲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说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房。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早上6至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咁啊，留意翻今日嘅天气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淑萍，你好 ，Hello， 你好啊。好，咁我哋再接一接俾听众朋友先，咁啊都继续啦，讲一讲天气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继续接听我哋嘅电话吓。有时间嘅话，欢迎打上嚟18723888啊。咁啊可以讲下一啲你哋头先所讲嘅话题啦，或者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啦，亦都好欢迎嘅。好，听听电话吓。早晨 ，Hello， 你好嘛？等我睇下先吓，可能系我推错麦啫。你好，你好，早晨。
1: Hello。
0: 我听到啦。
1: 早晨。系啊，早晨师傅。
0: 你好，系咪淑萍啊？点样称呼啊？
1: 系啊，系淑萍啊。
0: 你好。
1: 淑萍啊，系啊。
0: 我头先推错咗啫。点啊？今日星期五啊？
1: 好啊，我今日系7月12日系我妈咪生日啊。
0: 哦，生日快乐。
1: 系啊，所以我先登打电话嚟点唱俾妈咪听。
0: 系，咁啊有咩生日嘅祝福好想送俾妈咪，或者有咩说话想同妈咪讲呢？
1: 因为其实2023年呢我爸爸就离开咗我哋，咁佢哋即係爹哋媽咪認識咗成50年呢，咁所以佢都經歷咗一段好唔開心嘅時間囉。咁今日佢7月12日生日呢，就好想點愛在陽光空氣中俾佢聽。
0: 哇，好有滿意喎。
1: 是啊，希望佢开开心心啦，同埋因为佢之前都隻腳做咗手術呢，其实行动都唔係好方便，咁佢都好辛苦囉，咁希望佢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有上帝嘅祝福永远都快快乐乐。
0: 是啦，希望佢真係每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我觉得真係大咗之后呢，觉得呢样嘢係冇嘢可以取代，或者一定係 first priority 首要，係即係做到就已经係好好啦。
1: 係呀，
0: 係呀，咁我唔会同妈咪边度玩。
1: 我就係淑萍啦，我仲有一个家姐錦萍，同埋妹妹美萍，我哋三个都好锡妈咪。我哋三姊妹一齐点唱俾妈咪听。
0: 好啊，咁啊，亦都即系希望你哋今日咧有个愉快嘅生日啦，同妈咪今日过得好开心咧。
1: 多谢你啊，师傅。
0: 好，唔好客气，多谢晒淑萍。哇，好有趣、啊，原来咧，另外仲有两个嘅姊妹咧，都系有个平字嘅、啊。咁啊，希望你今日玩得开心啊，妈妈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你好，点称呼啊？我师培，系
2: 姓陈嘅，
0: 系陈先生，你好嘛？
2: 好，我打过几次嚟噶啦，同你都快起码都5-6次啦。
0: 哇，多谢你支持我。系咁啊，今个星期有咩话题系都觉得可以讨论下咧？
2: 系，我咧就啱啱8号咧就啱啱踏入7字头。
0: 哦。
2: 即係70歲啦，我都系长者啦。多谢。
0: 听把声唔似嘅。
2: 我想讲嘅咧。就是關於一個你哋政府咧一個社會福利處又係一個叫做老有所為嘅節目嘅，師傅你聽有冇聽過啊？老有所為
0: 係
2: 鼓勵啲
0: 做咩嘅咧？
2: 係鼓勵啲長者咧出嚟，即係多啲活動，就即係話佢呢個節目咧就20多年噶啦。
0: 嗯，
2: 咁咧就即係你啲長者有啲才藝啊，咁啊表演啊咁樣咧就係咁樣嘅，即係話你譬如。魔术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或者可能画画咁样，因为佢叫我哋嗱，佢咧就搵我哋唔到嘅，因为我同我个婆婆咧92岁，咁咧就佢有一日咧就突然间咧就打电话去北区医院啦，即系佢知阿婆婆咧就日一至五咧北区医院嗰度弹琴嘅，
0: 我记得啊，
2: 你记得，咁咧就一日咧就借住咧就打电话搵北区。咁咧就叫北區嗰啲傳訊部咧就揾我同阿 Cindy 啊，阿婆婆叫做，咁咧就揾到我哋，啱啱我哋又喺下面，即係喺度彈咁啦，喺度我吹緊口琴，咁啊聯絡咗我哋，咁啊俾咗阿社署嗰個馬姑娘馬主任咧，就俾咗留低咗個電話，叫我哋咧就聯絡阿馬姑娘。
0: 係。
2: 咁啊收尾第日咧，佢就聯絡馬姑娘，咁佢就解釋我哋知，佢話佢哋社署咧就呢個老有所為咧，就係喺11月4日咧就喺怡心廣場咧。就是一個頒獎禮嘅，
0: 哇！
2: 個頒獎禮咧，現場咧就有800人啊，大800人啊，
0: 系
2: 好虛撼啦。
0: 咁你会去表演系嘛？
2: 系啊系啊，咁现场直播咧又即系嗰网上直播咧有成4000人嘅。
0: 哦，恭喜恭喜！咁嚟紧有一场好大嘅表演啊，所以就
2: 系啊系啊，咁我要射住咧。因為要佢哋咁多人啦，我諗大部分都係長者嘅，咁我就send 咗兩隻我哋同阿 Cindy 夾嘅俾佢，咁佢聽咗之後，咁佢梗係要睇過你哋得唔得先噶嘛，咁咧佢就 send 咗兩隻歌夾同阿婆婆夾嘅，咁佢 OK 嘅，咁啊收尾咧我就再打電話俾阿馬主任，佢話咁我問你使唔使彩排啊，佢話要噶。我话你嗰日11月4日凡事嚟咗，唔知系你星期四定星期五啊，即系仲有成4个月啦。咁嗰日咧就叫我哋早啲，佢个时间咧就系2:30-4:30嘅节目。咁叫我哋朝头早咧就11点到咧就
0: 好，期待。
2: 坐完排咧就跟住咧就下昼咧就表演。佢个目的咧就叫啲长者咧就尽量出嚟，即系唔好话喺屋企啊，成日咁样，即系有咩自己有嘅艺能啊，有嘅。彩即係嗰個
0: 有咩才藝啊？有咩
2: 才藝可以
0: 興趣
2: 好嘅，咁就盡量出嚟，即係俾大家即係表演俾大家睇啦。
0: 咁啊，非常之期待啊！咁啊，期望住咧陳先生你嘅分享啦。咁啊，亦都仲有4个月，咁相信咧亦都有足夠嘅時間可以去即係準備啦。咁啊，相信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表演啦。咁啊，將來咧希望咧期待11月嘅時候咧可以睇到你同呢一位嘅 Cindy 女士咧嘅表演啦，非常期待啊！
2: 好好多謝你。
0: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唔係，我覺得咧係真係好開心㗎，即係去到退咗休之後咧，仍然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啦，可以喺社區上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當然即係亦都多謝你嘅付出啦，亦都有繼續去用你嘅時間啦，用你嘅心機啦，去同大家分享音樂。咁所以多謝你。好，再聽聽下個電話。早晨。
3: 早晨，先回你好，
0: 冯女士你好，
3: 系首先祝你新婚快乐，健康先去年尾结婚，
0: 系多谢多谢，
3: 我长期有听你哋电台噶，今日就好想打嚟分享下，琴日喺山顶1000游，其中一个行程去大馆，咁咧就有两个情侣，我相信系游客啦，佢哋讲普通话。我见佢一企个樽就四人望，即刻话俾你听边度有水针咯，跟住又同佢倾下偈，又问下边度嚟咯。我觉得我哋市民每一个人咧都能够对啲游客咧少少帮忙，系一个好客之道嘅我哋市民嘅应该尽一分钟嚟讲，我觉得。
0: 哦，讲得好啱哦，我觉得都唔系净系
3: 边游，仲系因为庆祝29周年咧，每区政府拨咗资源出嚟嘅，系免费添噶。
0: 哇！
3: 冠军系啊，之前嗰啲都好平嘅啫，都系譬如90几蚊。但系我觉得我哋每人做多一步咧，香港会更加好咯。
0: 讲得啱啊！
3: 我就讲漏咗一句系，好欢迎你再嚟香港。
0: 哇！你做埋呢个旅游大使添啊！
3: 我讲漏咗呢句咯，不过我都想帮忙佢，都等于系我哋香港人一份心意咯。
0: 你做得好好啊！我觉得你今次唔记得咗讲，我哋准备定呢个台词，我哋下一次嘅时候遇到其他旅客嘅时候讲。
3: 譬如我哋影相咧，有阵时候佢哋借个，我都会即刻讲 thank you 咯。
0: 系
3: 游客，因为山顶好多游客噶嘛，第一个行程去咗山顶先噶嘛。
0: 但其实你都系游客嚟噶，所以你又
3: 唔系我系一天游系本地居民，
0: 系本地居民嘅游客。咁你嗰日系旅行团啊嘛。
3: 系啊，但系我
0: 你都好好、啊，
3: 本地居民应该尽下地主之谊啦。
0: 啊，咁当然啦，所以我都即系好欣赏你又好礼让。
3: 少少咧，其实香港真系会更加好嘅。
0: 绝对系，即系我觉得保持呢一份嘅友善啦。
3: 因为我哋又有能力咁做噶嘛，我哋只系。多一句关心啫嘛，
0: 同埋去旅，
3: 我啱啱今年水知道个水机喺边啫嘛，又
0: 同埋去旅行咧，如果去到即系一啲本地嘅朋友可以分享一啲资讯咧，
3: 少少
0: 好开心噶，
3: 佢哋要翻去佢自己嘅地方分享噶。啲人都會嚟㗎，又
0: 覺得
3: 啲人都再嚟㗎，
0: 即係哦，香港人好好、啊、喎，即係或者我去香港玩，
3: 見個男仔揸住樽喺街，想諗下睇下， 我哋附近会唔会有得斟水？咁啱我就去完洗手间出嚟，有个好靓嘅斟水机嘅。
0: 系。
3: 咁我话俾你听，嗰度有斟水，跟住出嚟就再倾咗一阵偈，问喺边度嚟咁样，倾咗都有好几分钟。
0: 哦，咁几好喎、啊！即系你又会
3: 就会记得讲多句，好多欢迎你再嚟香港。
0: 好啊，记住系咁啊，等我都背住呢一句先。下次、
3: 啊、
0: 除咗帮助嘅话，亦都
3: 马会嘅。嗯，第一次要講歡迎光臨咧，係有啲難度嘅。
0: 係
3: 講下講下就隨口噏當秘笈嘅。
0: 咁樣講下講下就開始信㗎啦，同埋會冇咁尷尬，即係一開始梗係會可能怕醜一啲啦。咁但係我諗即係真係待住咯，去到。其实除了我们真的见到游客之外，其实我又觉得去到不同的社区，就算不是游客，如果见到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出到一分力，其实自己都很开心。我多谢冯女士的分享，下次有时间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可能你最近做的一些好人好事，或者你最近有一些正能量的想法。多谢冯女士，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喂，
0: 刘先生你好，
4: 我姓刘家，
0: 系你好啊，我系师傅，
4: 系
0: 啊，
4: 你好，
0: 你好。

0: 明白。咁反而调翻转，原来系，但系体型上边系咪大家都差唔多？
1: 差唔多嘅啫，因为佢哋都系小狗嚟噶。
0: 哦。
1: 今次咧，我最主要想讲咧，就系小星星咧，系帮我妈咪咧，系从心即系叫喺一个最唔开心嘅地方，而家变到锡晒佢嗰只歌舞嗰个情况嘅。
0: 哇！
1: 因为咧，我妈咪嘅。我外父啦，咁咧佢就走咗，咁走咗之后咧，佢就好唔开心，咁啊心情咧好差，咁啊成日都睇片，咁啊成日都匿埋喺房。自从咧我哋有只小星星之后咧，咁就开始有讲嘢啦，咁讲嘢咧一路开始咧越讲就越多嘢，越嚟就越锡佢。咁而家咧，每日都要抱佢，每一朝起身咧，
0: 都要揾佢。
1: 嘢咧就系叫佢出嚟，跟住打个招呼，
0: 揾
1: 佢食下嘢。咁喺心灵上咧，对佢嚟讲咧，佢唔知噶，佢唔知道呢一样嘢系令到佢系开心咗好多。
0: 嗯。
1: 吓、
0: 那個，当
1: 然啦。
0: 改变，
1: 情绪改变啦，就其实因为咧，我其实屋企嗰。以前都仲有两只，总共有四只狗嘅。咁咧，有三只都系做动物医生噶。
0: 哇，咁叻嘅，可以教到佢哋做动物医生。
1: 哦，咁其实系佢哋嘅天赋嚟嘅。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动物医生咧就教识咗我一样嘢，就系佢带我去见到好多唔同嘅机构咧，令到自己知道自己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
0: 嗯，即系从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
1: 因为你唔好难去到一啲志愿机构里边睇到好多人嘅可能受助者啦，好多受助者咧，其实咧系好惨嘅。咁有动物喺度嗰阵时咧，就令到佢哋打开咗个心窗。
0: 嗯，
1: 咁好似我其中有一个第一只小狗咧，就叫文文，咁佢帮咗动物医生十几年，咁、我哋第二个咧，我哋嗰、那个晶晶咧，佢都帮咗十年，咁而家我嗰只退休嗰个咧，就帮咗十一年，就叫小龙女，咁佢教识咗我一样嘢咧，就系、是、一个叫动物辅助治疗嘅，
0: 系，
1: 咁所以咧，我好建议咧，其实如果有啲屋企咧，可能有老人家，又可能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其实可以咧，帮下做义工，做下或者养下小狗咧，令到佢哋咧从一个所谓谷底里边咧，能够走翻出嚟。
0: 嗯。
1: 啊，因为呢个咧，其实我做咗十几年动物医生咧，都发觉呢样嘢真真正正系帮到手。因为我一开始做嗰阵时，我净系学理论，而家我就睇到事实。
0: 哦。但我做宠物医生的话是主人都要上堂的、
1: 我们会上一个基本的课就认识一下、当然在、上堂可能叫做一堂的是、即是他因为、动物医生是一个资源机构来的
0: 是、
1: 他们的资源很有限的、
0: 所以都是靠、市民大家的义工啦去、出心出力去帮手咯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做动物医生的话咧，咁狗仔系有冇话要咩条件嘅咧？因为我知系好乖、好冷静嘅，通常嗰啲动物医生都系。
1: 当然要有一个最主要嘅条件就系要听话啦、
0: 哦。
1: 因为咧，其实动物医生系唔可以乱咁吠啦，唔可以即系有攻击嘅行为啦。即系因为咧，你其实如果你上网去睇。動物醫生那些、網址呢你們都會知道其實動物醫生呢其實是、會帶一些小動物去一些受助機構呢好像、老人院啊兒童院啊那些地方
0: 知道我聽過、
1: 他們呢是會幫他們、叫做什麼呢、打開心窗但是呢个字眼咧，好似好多人咩打开心窗咧。我简单啲讲一个例子俾你听啦，就系、有啲老婆婆咧喺老人院咧系不良于行嗰啲。咁、我第一次去探佢，佢好开心。第二次去探佢咧，佢会记得我只小狗叫做晶晶。
0: 系。
1: 啊，佢唔会记得我，记得佢。

0: 咁亦都咁講啦，我哋好多時因為我哋要做嘅服務呢好多，一年300多个㗎。
1: 哇，真
0: 好。咁所以呢我哋都係每年做一次，即係同一個機構最多做一次。咁有啲例外嘅。
1: 係。
0: 咁佢哋呢會係加成年都仲記得。
1: 正正
0: 文文。
1: 係，哇，好感動。
0: 好龍。所以呢亦都可以呼籲一下啦，如果邊個小狗乖嘅，可以嘗試一下做一下同佢醫生啦。
1: 係。
0: 因為始終呢一部分呢係幾好嘅。
1: 即係我覺得頭先聽到嘅就係、是、即係動物醫生，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義務嘅工作呢，我覺得都其實真係要多謝動物醫生嘅，因為我都知道呢好多嘅可能係唔同嘅機構啦，或者唔同嘅有時人呢見到動物嘅時候呢都會即係特別容易去打開自己心扉，或者個心咧好似會軟啲一樣，即係平時可能有一啲嘅唔開心啊，或者有時唔知點樣覺得個心情唔係咁好嘅時候咧，見到啲小動物咧，真係佢咁天真啊，咁開心嘅笑容咧，就好似會將一啲煩惱都唔記得曬咁樣。所以我自己當然成日都感受到啦，所以我亦都覺得如果身邊有小動物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咁亦都即係多謝曬劉先生啦，將呢一份嘅幸福咧可以分享俾唔同嘅社區啦。咁我再聽聽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师培，
1: 袁女士你好，
2: 好
1: 嘛？
2: 好，我好好，我就想祝我细女一家三口嘅七月份生日。
1: 七月之星。
2: 系啊。
1: 三个都七月之星啊？
2: 系啊。
1: 哇，咁厉害。
2: 咁啊，首先啊，祝我女婿先啦，女婿咧就7月23号嘅，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样样工作都顺利啦。咁咧由我女儿咧就7月24号嘅，咁祝佢身体健康啦，丈夫同阿女儿都乖啦。
1: 系。
2: 咁仲有我孙女咧就7月15号嘅。系啊，祝佢工作顺利啦，因为佢而家做紧学护，咁啊希望佢系啊，佢好有爱心，同埋即系好大胆先学到呢啲咯。
1: 系，袁女士啊，可唔可以啊？系咪喺收音机隔篱啊？可唔可以将佢可能识细声啲，或者可能我哋行远少少下，因为有少少嘅回音。系啦，
2: 而家咧，而家好唔好啲啊？
1: 而家好少少啦，咁大个孙女啦，已经我本身以为咧，仲系小朋友，可能读紧书咁样，
2: 廿几岁啦，读紧大学咯，
1: 哇，
2: 学紧护士咯，
1: 系，咁啊，你唔使担心啦，即系孙女又即系咁有自己嘅谂法啦，又去做一啲好有意义嘅工作，但系你话佢好大胆，系你听佢上完堂之后翻嚟嘅分享系嘛？
2: 系啊，佢真系好懂性咯，佢有时。咁佢哋做學護唔係日日都翻噶嘛，都有假放，佢都去做 part time， 去 QE 嗰啲做下 part time 啊，咁樣學多啲嘢咯。
1: 哇，咁又真係又好識諗啦，又好勤力啦。咁啊，希望呢三位嘅七月之星都生日快樂啦！多謝曬袁女士嘅電話，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嚇。早晨 ，Vivian 你好，早晨啊，
3: 係早晨，
1: 係你好嘛？
3: 幾好啊，唔錯啊。我上一次已經打過一次電話嚟㗎喇。咁今次呢就七月就係我個仔葉家銘7月20号生日，咁祝佢生日快樂，同埋工作愉快，生活又愉快咁囉。
1: 咁
3: 就仲有啲好人好事，就係我個 friend 呢就係住喺天水圍嘅，佢叫黎明。咁呢佢有一次喺街嗰度呢，佢話佢先生呢就見到一個即係老伯伯啦，咁就跌咗喺地下，咁佢已經有個即係手架咁樣扶住嘅。咁後尾呢佢另外一個途人呢，即係個女士啦，咁又一齊扶起嗰個伯伯囉。咁就非常之好囉。咁嗰個女士又打電話即係幫佢打電話999囉。咁我個同學佢個先生呢 就已经是揽住个腰封，带佢都去帮佢咯。
1: 啊，哇！多谢你分享呢个好人好事啊！即系见到有人需要帮助嘅时候，即时即系大家都好踊跃一齐去帮助呢一位嘅伯伯咁样。咁啊，多谢阿 Vivian 嘅电话啦。咁啊，亦都多谢你分享呢个好人好事。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系咪何太啊？你好，
4: 系啊系啊。
1: 哎，你好嘛，我思培。
4: 师培，我今次第一次打电话嚟俾你，因为我仔下个星期即系七月十九号咧生日，
1: 嗯，生日快乐，
4: 系啊，我祝佢身体健康，样顺利啦，
1: 好，
4: 系啦，系咁简单嘅，
1: 唔简单噶啦，身体健康呢一个系好重要，同埋样样顺利亦都系代表所有嘛，咁啊会唔会同佢系几时生日话？
4: 7月19日，
1: 咁啊，下个星期啦。
4: 系啊系啊，我惊打唔到电话嚟，所以预早打定先咯。
1: 冇问题，咁啊，亦都祝你嘅仔仔啦。咁啊，头先讲到啦，事事顺利啦，亦都工作顺利啦。咁头先讲到身体健康都好紧要嘅。咁啊，多谢晒何太嘅分享。我觉得咧，头先听到好多好有爱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分享啦，亦都听到好多嘅七月之星。咁喺呢度再一次咧，祝福各位嘅七月之星咧，喺呢一个七月咧有个非常之美满嘅生日啦。咁亦都祝你哋生活愉快。听到咁多有爱嘅故事呢，諗起嘅就係呢一首歌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国语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回来本港，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8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多接报说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说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说小巴上5女1男和旅游巴上1男1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意外原因。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是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收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要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要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经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六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全 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0: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5: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请你有印尼血统但广东话非常好的 Harris， 欢迎你。
16: Hello， 什么玩意
15: 啊？我知道你都会行常回去印尼啦，咁我都想了解一下近年呢，其实印尼是兴啲咩呢？
16: 哇，印尼流行嘅嘢啊 ,K-pop 啦，其中一样。
15: 哦，是呀。
16: 是我想到而家都好流行嘅。
15: 嗯，好像说呢大家都好熱衷去追星㗎喎。
16: 冇错，熱衷追星嘅程度係一定超乎香港人。
15: 吓、啊、香港人都好厉害㗎喎。
16: 是啊，印尼更加厉害。
15: 是啊。
16: 即係我攞个例子啦，如果嗰邊如果做 influencer 嘅話呢，係真係好好賺。
15: 係點解咁講呢？
16: 因為其實你好多品牌呢，例如食品啊、餐廳啊，如果你搵到一個 influencer， 或者個 influencer， 即係 KOL 啦，我哋香港人多數講嗰邊就 influencer 啦，多數用。咁如果佢哋自己有一個 brand， 或者開一間餐廳，係真係可以好多人食，就算唔好食。
15: 吓、
16: 係呀。不過即係當然啦，唔可以維持得太耐啦。不過係個人流係會維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都見到、哇呢、這個明星開喎，個個走去食，
15: 嗯，
16: 係啦，咁咪食，咁可能一年啊，咁都繼續有人食嘅。
15: 係有趣嘅發現係你發現唔好食都有好多人食。
16: 係啦，不過如果香港你知嘅，好現實嘅我哋，
15: 係
16: 即係就算係啊
15: 邊個明星開都好啦，
16: 明星開都好啦，咁唔好食就唔去啦。
15: 係都係嘅，都係嘅，即係食完一次你就未必會再去食啦。
16: 係啦，
15: 係
16: 啦。
15: 咁但係頭先你講嘅係一啲名人開嘅一啲餐廳、或者開嘅公司。定系还是系即系网络宣传嘅力量系好大？
16: 网络宣传力量好大嗰边，
15: 嗯，
16: 系啊，所以佢哋啲 influencer 啊，啲 KOL 咧系赚嘅钱系好犀利
15: 嘅。哦，咁可唔可以唔翻工咧？净系
16: 可以绝对
15: 系啊！
16: 如果你真系做到好出名，你系绝对唔系唔使翻工咁滞，你可以买大屋啊，会变到一个好有钱嘅人。
15: 哇！
16: 因為你知個 population 好大嘛，係啊，咁人口多咧，自然咧，
15: 影響力大，
16: 影響力就會大嘅。
15: 哇！直情係可以做一個全職嘅工作，
16: 可以啊，可以好多噶。我識幾個都係全職做 influencer， 佢哋都咩嘅，即係生活得好好啦已經。
15: 哇！厲害，但係佢就當然唔係淨係做宣傳啦，即係佢一定係有自己要拍嘅一啲內容係嘛？
16: 會嘅，會嘅。系啦，不过印尼嗰啲内容就可能同香港有少少分别。嗱，香港我即系呢一行我唔系好熟悉啦。不过印尼多数都系啲比较点讲咧，佢哋会中意日常生活多
15: 哦，
16: 或者 podcast， 好似我哋而家咁咧，类似喺倾下偈啊，咁会中意睇呢啲咁嘅 content 多咯。
15: 嗯，
16: 或者个 influencer 话，诶、我今日去边啊，咁啊，跟住我见下边个啊，同边个一齐出街啊，约咗边个啊，咁啊。去呢度試下啲嘢食啊，或者同埋邊個嗌緊交啊，咁中意睇呢啲啊，八卦啲嗰啲嘢。
15: 哦，聽落去就對於故事有興趣咯，
16: 或者整蠱人。
15: 整蠱人呢、這個我都好多人都中意睇嘅，不過咧當然我自己唔係好主張啦，無端端俾人整蠱我就好驚。
16: 同埋香港即係接受程度會唔係太高，我諗啊，香
15: 港。嗯，都要睇個人咯。
16: 都要睇個人咯，係、不過喺嗰邊係其實啲人好中意睇呢啲叫做 prank 咯。
15: 啊，或者啲搞笑嘅片啊。
16: 搞笑嘅片啊，即係唔使點諗嘢嘅睇完。不過我諗 如果我本身我鍾意佢哋啲 content 就係啲 podcast 嗰啲呢，即係佢例如揾咗一啲明星啊或者啲名人啊去訪問下佢哋，即係對某一啲事件嘅睇法
15: 睇法
16: 啊，或者佢哋生活上遇過嘅困難啊，佢哋點樣由低變到而家咁出名啊，咁都會有嘅。甚至乎佢哋會請一啲民間嗰啲人，即係普通人啊，咁佢哋遇上一啲即係唔好嘅經歷啊，或者一啲即係比較奇怪嘅事啊，佢哋遇過，佢哋都會請佢哋上嚟做 podcast 咧，都好多人聽嘅。
15: 哦，
16: 系啊，即系生活化啲嗰啲咯。
15: 即系故事，我谂其实全世界都好多人好中意听噶啦。不过可能对于喺印尼呢一个地方嚟讲咧，就发现诶、哎，其实佢哋特别系热衷故事。
16: 冇错冇错，系啦系啦。
15: 咁当然啦，人口多故事多啦。
16: 冇错。
15: 同埋即系我都听过，即系印尼都有好多特别嘅故事，甚至最近系好 hit。开始又拍一啲嘅劇集定係电影，譬如係恐怖题材嘅、都好似话好出色㗎嘛。
16: 哦，印尼嗰边係呀係呀係呀。
15: 话有好多嘅都市传说㗎嘛。
16: 好多都市传说咁样讲。有时我唔知真定假，有时佢拍拍下呢真係会有嘢走出嚟㗎。不过我唔知嗰啲係咩呀，呢啲又
15: 係无从稽考啦。大家
16: 你信唔信就即係睇个观众点样諗。
15: 嗯，去到呢个时间啦，不如咧都有请 Harris 今集咧又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嗱，今集咧都想学一啲日常会用到嘅句子啦，例如去我去买嘢嘅话，呢一样嘢几多钱系点样讲咧
16: ？Harganya berapa？
15: 一齐听多次。
16: Harganya berapa？
15: 好长、哦，系边一个系钱啊
16: ？Harganya 即系价钱，不过如果你话单一个字用咧就 harga， 嗰个系价钱。如果 competent 份嗰個幾錢就 harganya berapa， 呀就係嗰啲咩輔助詞語嚟嘅 ，berapa 都即係幾多。
15: 咁如果我真係想要啦，咁我想要呢樣嘢咁樣，咁係點講啊？我譬如我想要杯咖啡。
16: Saya mau kopi。
15: 一齊跟住到。
16: Saya mau kopi。Saya 即係我啦 ，mau 即係要 ，kopi 即係 coffee 啦。
15: 咁如果衫嘅话就换咗做衫嗰个 copy 嗰个咖啡换住衫就得啦。
16: 係啦。
15: 明白晒啦。当你哋去印尼铺头嘅时候不妨试下同喺香港嘅印尼铺头嘅职员讲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Thank you, Harris.

0: Selamat pagi Kak Sisa.
1: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嗱，咁啊，今日咧，我觉得都算系颇为热嘅。其实我琴日出去户外咧，都觉得好热啊。尤其是我谂住系三点零四点钟嘅时候，可以即系冇咁晒啦，咁就同我嘅小狗出去行下街啦。但系都发现，哇，热到不得了，真系热到就系头都晕埋。咁咧，我琴日嘅时候咧，就去咗西九文化区嗰边啊。咁就真系谂住嗰度有草地啦，咁可以行下啊嘛。咁所以我后屘就发现咧，原来而家呢啲天氣真係要冇咁曬嘅話咧，可能真係去到五點幾先至開始冇咁曬。所以今日咧亦都提下你啦。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啊嚇。咁今日天氣預測咧都係天晴同埋日間酷熱，咁亦都有預測去到咧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4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啊。
1: 今熱嘅時候呢，格斯培，如果係你出街你帶你隻狗狗啦，即係阿悶悶啦，咁如果係當然三點四點都係地下或者係啲路嗰度都仲係熱呀或者暖㗎嘛，你會唔會俾阿悶悶着啲鞋仔呀？
0: 因為呢之前都睇過一啲唔同嘅咩獸醫分享呀，或者亦都有人分享就話盡量都唔想佢哋着鞋仔，因為佢可能佢哋唔識着啦，咁跟住就會行路嘅時候會行到好奇怪啦，咁就驚佢會影響咗嗰個行路嘅姿勢，咁所以呢就冇咩特別情況呢都冇俾佢哋着鞋仔嘅，咁所以呢反而我自己就係、如果真係太熱嘅話呢就手抱或者係可能推車仔咁樣囉。
1: Okay，因為真係要睇返驚係如果太熱嘅話呢會整傷佢哋個腳仔
0: 腳板啊，係咪
1: 仔係啦。
0: 會㗎，所以我上網呢有時睇完一啲嘅片之後呢我都會學下其他嘅主人仔、就是、啊點樣做得好啲呢，我而家呢會出到去啦見到真係好猛太陽嘅話，我會摸下個地下，我用隻手摸下個地下，熱唔熱呢？或者我見到有啲影片咧，有啲主人咧係除咗隻鞋子踩下熱唔熱先。咁我覺得都係好嘅，即係你如果怕，因為我哋平時著住鞋，我真係唔知道地下熱唔熱嘅嘛。
1: 冇錯。
0: 咁真係要留意翻，因為有機會太熱，可能佢哋真係會燙傷個腳板噶。咁不過我覺得呢如果去到夏天嘅話呢真係有瓦遮頭嘅地方行就好啲囉，如果唔係真係去到完全接近日落等個地下冇咁熱先至俾佢哋行囉。
1: 係，但係應該悶悶都係一個聰明嘅狗狗嚟㗎啦，如果係熱嘅話我覺得佢係唔會落地囉。佢會唔會試過你俾落地嘅時候唔落唔落好熱好熱呢，唔落唔落污糟咁樣，會唔會㗎？
0: 佢會趴喺個地下度囉。即係佢會突然佢唔行啦，會如果佢真係好攰但係好熱嘅情況下呢又好似冇見到佢真係話唔行，因為我本身就已經會 test 下即係嘗試下個地下會唔會太熱先俾佢行。咁你見到佢突然間衝出去太陽嗰啲地方呢突然間見到佢跑得好快呢我都會擔心佢話地下咪係咪太熱呀、咁所以就呢、這個我覺得如果有小動物嘅朋友呢都要留意一下究竟地下真係夏天嘅時候會唔會太熱，啱唔啱真係一啲冇著鞋嘅小動物自己踏落個地下度呢。其實小朋友有時都會㗎真係，咁有時小朋友可能佢都會著鞋仔呀、咁但係我唔知道有時會唔會去公園玩嘅時候會唔會唔著鞋仔呢，或者公園有時啲地氈呀嗰啲都好熱㗎嘛。
1: 香港我就好少見啲人唔著鞋咁樣行嘅，印尼就有嘅，但係印尼嗰度啲人都係如果係唔著鞋行呢又睇返咩地方囉。同埋但係如果熱呢，而家香港我真係覺得係熱過印尼嘅。熱過好多地方嘅，同埋又有時要拗啲颱風嘅時候呢又更加熱嘅，所以真係要留意囉。
0: 係呀，咁同埋其實我覺得大家出街都要留意返真係天氣太熱呢定時飲多啲水啦，或者係你真係喺太陽底下曬得太勁嘅話就真係留意返唔舒服真係去避下搵一啲有瓦遮頭嘅地方啦，坐下啦，通風嘅地方可能透下涼啦，如果唔係都會有機會有中暑嘅情況下。
1: 係呀，真係要睇返天氣先去嗰度準備返自己要去邊度行啦，好似今日都係啦，啲價格都會放假啦大部分。
0: 係。
1: 咁就真係要睇返而家我係大 遮啦，同埋呢如果係要行呢嗰啲地方係冇瓦遮頭，有太陽十秒鐘都係呢，我當我行呢個十秒鐘路，咁但係十一秒我就已經有瓦遮頭嘅地方呢，嗰十秒鐘我都開遮嘅。因為我覺得實在係真係太猛啲太陽，同埋嗰十秒鐘囉，我覺得已經曬到我個遮呢都已經暖暖地
0: 嘅。都是的，其實格宣茶我覺得你那個的防曬的意識都很強的，所以你會是真的剛才看到就是有少少曬你都會即刻開把遮擋一擋先。有時我懶呢就真的懶開遮呢，但即直接太陽曬落塊面度啦，可能真係曬，可能15分鐘我真係飆曬汗㗎。
1: 但係真係我怕熱，一熱咗呢你去嗰度要涼返呢，要降返嗰溫度呢冇咁容易呀。
0: 尤其是如果真係熱完之後你即刻入去冷氣地方啦，跟住一冷一熱其實更加容易感冒。
1: 冇錯，又驚呢如果已經飆咗汗啦，嗱你又要抹汗你先入去嗰啲冷氣地方，所以就真係防曬同埋真係唔好俾到自己太熱囉。
0: 咁或者係會唔會去到印尼啦，其實都幾常會好熱好曬嘅情況都多㗎嘛，印尼都熱㗎嘛我記得係。
1: 但係印尼好熱呢，人哋好少喺街嗰度行呀，所以個情況係唔同。嗱，我哋都之前有傾過，印尼啲人如果真係想行路嘅話呢，你喺街嗰度係好少可以行到嘅。所以你就屋企啦，分到你要出街嘅時候係即刻搭車啦，或者係電單車啦，即係通常都係呢啲啦。咁然後就去到目的地呢，到嘅時候呢你落去呢就已經到啦，就即刻indoor啦又。
0: 所以其實反而是夏天，其實大家慣了在室內，或者很快你就會去找一些真的有瓦遮頭的地方，或者商場啊或者是室內的地方，
1: 或者是去一些地方是真的是你不會在街那裡行、香港是你很多時候你都要去街那裡行的，所以就你會覺得香港熱一
0: 點。還有有瓦遮頭的地方呢，當然我平時啦譬如 lunch time 吃飯呢，我的女同事呢最常的就是喂過馬路都要找個有瓦遮頭，即過馬路之前等燈的時候呢都會看看有沒有有瓦遮頭的，站在旁邊擋一擋先。
1: 或者呢如果真的沒有瓦遮頭的時候，你有一個位置呢是比較好的，格斯培即燈柱呢它有燈柱的時候呢如果有太陽曬呢有一個位置呢是有它的 shadow 的嘛。
0: 哦，
1: 嗰一個位
0: 咁細條啊嘛，好多人爭嗰條柱，
1: 真係陰影過冇，起碼你冇咁曬。
0: 係，
1: 但係嗰個係真係被逼嘅時候先起嗰度。實際講真句，最好咧香港咧就真係一個地方去另外一個地方咧，有行人天橋啦，或者呢個商場去嗰個商場，可以通嚟通去。但係你要識通先得㗎，如果新個地方你唔識通咧，你就辛苦啦。
0: 咁所以就真係要平時留意多啲夏天嘅時候究竟有啲咩避暑嘅一啲嘅路線，或者邊度有瓦遮頭。不過其實呢講到呢夏天如果要降溫嘅話亦都有好多方法嘅，咁我稍後再同大家分享。
1: Nah ini sekarang musim panas, lagi panas-panasn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keluar, bagi diri sendiri, bagi orang tua, keluarga, atau hewan peliharaan juga harus hati-hati ya. Terutama yang kalau bawa hewan peliharaan, misalnya jalan sore, harus lihat lantainya itu panas enggak. Kalau enggak nanti mungkin kakinya hewan peliharaan atau mungkin anak kecil mungkin ya, mungkin jangan sampai ada bahaya terbakar. Dan juga di Hong Kong itu saking panasnya, lebih panas dari Indonesia, tapi bagusnya di Hong Kong itu kadang-kadang dari satu tempat ke tempat lain ada jembatan untuk penyeberangan, atau dari satu mall ke tempat mall yang lain tuh bisa langsung connect pakai jembatan penyeberangan juga yang ada AC-nya. Nah, tapi caranya untuk ke sana kita harus tahu jalan dulu dong y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料，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直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说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嗱，頭先咧，我哋都講到啦，就係夏天嘅時候啦，可能大家咧出外咧都要留意翻個天氣啦。如果真係覺得真係曬得太耐，或者覺得唔係好舒服嘅時候咧，真係要揾地方休息或者補充水分啦。咁頭先咧亦都有提到啦，就係啱啱即係對喺呢一個星期嗰度啦，亦都開始咗話有1000間嘅餐廳係可以俾狗隻入去

0: 未有有事餐厅嘅时候咧，可能有一啲位置咧系喺一啲公众地方啦，即系可能户外啦，或者系喺啲譬如有啲个商场系宠物友善嘅，咁喺商场范围有啲位置咧系可以俾可能小狗啊一啲嘅宠物啊可以坐啊，或者系可以喺嗰度休息嘅。咁亦都有，但系原来喺印尼嘅话咧，即系佢哋嘅社交生活咧就系朋友与朋友屋企之间啦，或者系屋企啦，或者系甚至如果是真的有些大的节日啦，或者生日啦 celebration 的时候，反而是主人会很重视，但就未必在公众地方会带他们周围走来走去。
1: 没有啊，是可以现在好像香港那个 pet friendly 那里这样住咯。
0: 是空间不同的。
1: 那都是的，因为那里那些宠物通常都是探返大啲 friend 屋企啊，大家一起玩啊，咁样多。
0: 是、因为平时如果是印尼嘅话嘅屋企呢，我知道是大好多㗎嘛。咁佢哋走动嘅空间即同香港比啦，即係住屋嘅空间是大好多。咁所以走动嘅空间对于宠物嚟讲应该就多好多，其实都足够啦。譬如有一啲甚至係屋企有自己嘅花园。頭先教宣就話屋企有泳池，
1: 嗰啲如果係真係有，嗰啲係真係大嘅。但係而家我都見到個趨勢咧，印尼啲屋咧越來越細
0: 啊！
1: 係啊，
0: 有咁嘅情況？
1: 有咁嘅情況係真係越出嗰啲新屋咧，係整得越細越細嗰啲，俾小家庭住嘅。
0: 哦，
1: 係啦，所以而家嗰啲細屋咧就見到咧就，咦，真係開始。咁細喇喎，咁樣係啱啱好兩個人住啊，或者最多三個人住嗰啲㗎喇。
0: 即係會唔會係即係近市區啲嘅地方就會住細啲呢？即係同我哋可能香港嘅情況相近
1: 啊，或者係去嗰啲屋苑嗰啲呢，佢會話呢、有啲大屋嘅，但係有啲 part 呢係比較全部啲呢係迷你嘅。
0: 哦，
1: 嗯，
0: 迷你啲嘅，
1: 系细啲嘅，系有呢啲情况咯，开始。
0: 哦，
1: 但系我觉得系每个地方都系，因为如果系地方已经系原来贵咧，啲后生嗰啲未必系买到咁大嗰啲咧，就变咗开始买细屋先咯。
0: 明白，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嘅，即系有啲人可能想有自己地方，但系又未必一次过可以 afford 到有咁大嘅空间，咁其实由细开始亦都可以啊。
1: 嗯，所以应该如果咁细嗰啲地方咧，就有时。是比较冇咁多宠物咯，见到
0: 个
1: 宠物个趋势，因为个屋唔够大，所以就系最多你可能系可以养到啲金鱼，你开始养金鱼先啦，或者先慢慢到时嘅时候，先再大间啲屋嘅时候，先系养猫猫狗狗啩。
0: 嗯，咁样睇翻个人嘅需要同埋喜好啦。咁不过头先有趣嘅就系咧，即系听到啦。如果系真系宠物生日啊嘅时候咧，会专登去真系租一个场地去庆祝佢哋嘅生日嘅。
1: 有啊，见到系有啲event organizer 真系同你办呢啲咁样个
0: 活动
1: 噶。
0: 哦，咁好開心喎、因為呢我身邊都會有一啲好鍾意佢嘅寵物嘅朋友呢，佢係真會去開生日 party 嘅幫佢哋，但係普遍嚟講又唔係每一個都會咁樣囉，所以我就覺得呢、件事好幸福啊。咁所以即係真係原來有唔同嘅情況啦。咁喺印尼原來係比較少啲有呢一個寵物嘅友善餐廳，即係大家或者嘅習慣未必係會帶寵物去餐廳啦。咁但係香港嘅話呢，你問我就我覺得呢一個嘅新嘅措施呢，當然我自己有小狗嘅話我都好支持，亦都覺得係好開心嘅。咁當然即係啱啱開始嘅時候亦都要大家互相去叫做包容一啲，或者我哋互相體諒一啲啦，即係無論係有小狗嘅朋友啦，即係有狗仔嘅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冇寵物嘅朋友，我哋可能都真係要互相體諒，或者互相去了解多少少咯，因為一開始始終都會即係感覺到有個分別喺度㗎嘛，同以前有啲唔同啊。
1: 嗯，但係我真係想知道呢，格斯培帶過Moon Moon過去嗰啲 pet friendly 嗰啲餐廳食嘢未呀？
0: 有喎、啱啱呢即刻即我知道可以進入室內啦，有一啲嘅餐廳，咁所以我就去試下先。咁琴日呢就啱啱試咗兩間嘅餐廳啦，咁然後星期五又試咗一間，即係試咗三間。咁都覺得呢，其實呢一個嘅措施啱啱喺夏天開始呢，係真係太重要囉。因為昨天在西九行呢、真是四點幾的時候下午都仲係好熱，咁行一陣你真係覺得好需要有一間餐廳可以坐低休息一下，可以感受少少冷氣，因為狗仔有毛佢就更加熱嘛，即係穿住個皮草袋嚟走去咁樣。咁所以呢就先即搵一間餐廳係可以俾狗仔入呢就好重要。咁不過都要睇返一啲即係餐廳嘅規矩啦，都發現原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